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1: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嘅实绩。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0: 香港公布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招标结果。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话，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恩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0: 权、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作出积极努力，令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揸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

0: 要经常性开展政绩官教育，重点揸好对地方党政政绩、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官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职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匡劳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官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形式。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职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诈典型、诈言行、诈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揸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虹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五十一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耕耘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盈利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控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收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导点，令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记者昨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多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休憩、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
1: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日在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工业和信息化部当日召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通气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介绍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
3: 我们特别希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挖掘合作潜力，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区域发展的机遇，为亚太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繁荣呢注入新的活力跟动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话，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中方将用好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胜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共有境内外21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900个。
0: 当前沙德尔、艾沙尼、简拉维、紫檀四个台风同时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活跃。除了今年第21号台风艾沙尼不对我国产生影响之外，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日12时30分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正在北部湾回旋的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日夜间到明日上午在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沿海登陆。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可能于

0: 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喺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亦可能喺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28号喺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呢啲已经登陆同可能登陆我国嘅台风，将先后俾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带嚟持续性强风雨。同时，华中西南地区多省份受其影响，亦将出现强降雨，灾害风险不容小觑，需持续关注同科学防御。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今年以嚟西北太平洋同南海海域已生成21个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多9个，其中5个台风登陆我国，登陆个数与常年同期略偏多。气象专家提醒，东海南部、台湾沿海、浙江南部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大风持续时间长，船舶必要时及时回港避风，公众需谨慎参与涉海涉岛旅游。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日8时至听日8时，福建大部、浙江东南部、江西南部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部同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未来2日受到复合带同台风紫檀的影响，广东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其中雷州半岛同北部湾海面的风力比较大。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昨日公布，位于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项目完成评标，并经特区政府中央投标委员会批准，特区政府决定将项目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发展局表示，中标公司将负责平整及发展3幅住宅用地，在完成土地平整后，还要在1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上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这3幅住宅用地同1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总共约3.6公顷，以50年租期批予中标公司。此外，中标公司还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他多幅土地。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位于北部都会区的西部，靠近深圳湾口岸，定位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特区政府于2025年12月30日公开招标，2026年7月3日截标。根据中标公司估计，整个片区开发项目的推进涉及约168亿港元投资，预计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
2: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昨日发布的消息显示，直至目前，广东培育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AEO 达2035家，数量居全国首位。今年前7个月，广东海关高级认证企业以1.11%的外贸企业占比贡献了48.73%的外贸规模，进出口同比增长25.7%，为广东外贸作出突出贡献。
0: 对接15五发挥新优势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内地、香港、澳门的联合采访团昨日走进广州多家企业，通过实地探访了解广东企业与港澳如何以标准规则高效对接，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技术、低空经济等领域将湾区软联通不断向重心推进。在广药集团，大湾区之声记者了解到，该集团已在香港设立广药白云山国际研发中心和材资中心，在澳门建成青州制药厂，目前已有近30款中成药及健康产品在澳门获得注册。广药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介绍，
3: 在研发端跟香港大学、港科大、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等等，澳门科技大学，我们都已经建立一些联合实验室，科技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出一些新的医药科技的创新成果。在制造端，我们也在探索合作。在澳门呢，我们已经布局了一个工厂，有一批的产品啊，我们已经在落地在生产。澳门呢，有相对便利的中医药同名同方的互认的注册机制。
0: 在佳都科技，记者睇到呢家企业发布咗开源鸿蒙首个面向交通行业嘅操作系统，自撑广州佛山跨市票务清分同珠山。

0: 各城际四网融合一票通达。该企业已正式签约，成为香港特区新一批重点引进企业，落户香港科学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承担服务香港客户智慧化升级与核心产品国际化适配的双重任务。在低空经济领域，益航智能在2024年底与冠中智慧出行有限公司以及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香港无人驾驶 eVTOL 的研发及应用。无奈前三方联合开展的低空合作项目成功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名单。益航智能副总裁薛鹏：
1: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2: 广州市统计局昨日公布今年前七个月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广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579.42亿元，全市完成客运量达2.21亿人次，同比增长6.6%。一至七月，广州市三大支柱产业中，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7.7%，电子产品制造业同比增长10.8%，石油化工制造业同比增长3.7%。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3: 湾区气象站。
2: 今日最后嚟关注天气，香港中雨32到28度，澳门中雨31到27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中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中山中雨30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更新徐旭琪，要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暑期文旅供给亮点分情，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

0: 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不知不觉，今年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回望这个火热的暑期，各类新型文旅场景加快落地，新业态、新科技、新体验交织共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这个暑期，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火热了起来，去工厂、进车间、逛生产线，从百年工业遗址到智能工厂，工厂车间正从幕后走向台前，变身热门打卡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山水观光，而是渴望走进产业一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和实力。北京西郊永定河畔的首钢园就是工业旅游的典型代表。这座占地广阔的园区就好像一片壮阔的钢铁森林，林立的高楼、错落的冷却塔、纵横交错的工业管道，静静镌刻着中国近代工业的璀璨过往，无声诉说着昔日的工业辉煌。搭电梯登上40米高的高楼观景平台，8.63 平方公里的首钢园全景就可以尽收眼底。曾经铁水奔流、机器光明的工业生产场景早已落幕，如今锈迹斑驳的工业遗存静静矗立，成为游客镜头底下的独特风景，兼具复古质感和工业魅力。2010年停产后的首钢园并未采取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而是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工业遗存风貌，通过科学的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以及科技的赋能，令老旧工业焕发新的活力。北京首钢园区讲解员王晨：
3: 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 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我们的高炉炉心，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炉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心来进行的。
2: 老旧工业厂区借助科技赋能变身科幻乐园，传统生产线亦摇身成为全新文旅风景线。在江苏镇江，拥有百年历史的一家食用醋酿造企业敞开大门，面向大众开放参观。作为国内首个以醋文化为核心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原整复刻、原汁原味呈现国家级非遗镇江香醋酿制全流程，从蒸饭、制酒、制作醋胚到淋醋、煎醋、后期陈酿，每一道工序都清晰可见。现场资深老师傅全程展示传统酿造技艺，让珍贵的非遗技艺走出展厅，贴近大众，令非遗睇得见、摸得着、尝得到。游客：
4: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2: 睇完博物馆，游客仲可以预约参观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在车间里面几乎没什么工人，只有自动化的流水线在度高速运转。智能化改造令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要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就可以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据介绍，近一年中国醋文化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经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发，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除了沉浸式工业旅游，轻松省心的铁路专列漫游亦成为今年暑假百姓度假的新风尚。各地铁路部门主动联动沿线文旅资源，深化跨界协作，推出多款特色旅游专列，一站式解决游客食、住、行、玩全流程需求，省去游客自主规划行程的繁琐，令出行更加松弛舒适。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全程历时11日，依托专属铁路线路，串联天山天池、喀纳斯、塞里木湖、那拉提草原、黑十古城等南北疆核心优质景点。专列采用直发招致、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最大化优化旅途体验。列车乘客告诉记者：
5: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

0: 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啊。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1: 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堂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搭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开启为期十日的龙江全域旅行。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党支部书记陆士明：
2: 他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地。
1: 这部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全新打造的邓式文旅线路，十日行程串联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虎县等七大核心文旅地标。列车乘务人员均经过专项选拔和专业培训，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哈尔滨客运段京哈高铁车队副队长陈晓磊：
3: 服务的群体呢都是一些老年旅客，叔叔阿姨们上来呢把我们当孩子，完了我们把叔叔阿姨们当家人，这样能把十天的旅途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盛夏高温天气催生出差异化、特色化的暑期消费需求，要为各地文旅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各地立庄自身资源禀赋，紧扣暑期消费特点，因地制宜创新消费场景，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增长新动能，推动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22度的凉爽气候，云南昆明这个暑期迎来避暑研学客流高峰，当地以咖啡为纽带，打造各类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令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过去两个月，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很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出饮咖啡、逛集市、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赵颖：
6: 暑期期间呢，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也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春城。那这次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将近300多余场的特色活动，我们深度的融合了咖啡、运动、音乐、艺术、科技、环保，内容丰富多元。
1: 除了在滇池边品咖啡、赏美景，康养休闲游这个暑期亦都好火热。今年暑期，安徽黄山市徽州区唐毛古村人气持续升温，景区推出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各类文旅新业态，日游夜演的全新文旅模式为八方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记者在徽州区唐毛古村看到老作坊街区游人络绎不绝，养生馆、咖啡店、鱼灯手工坊等文旅新业态一片火热，游客在这里不单可以体验邓式养生茶饮、体验中医 AI 问诊等康养类目，还可以饮一杯熬鱼咖啡，购买鱼灯文创产品，形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体验集群，令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新的火花。江苏游客孙子瑜告诉记者知：
7: 它这个茶也不是普通的这种什么绿茶、红茶，我觉得还挺养生的，就这样的地方就是比较放松，对身心的一种疗愈。
1: 从睇景到入境，今年以来景区已经先后投入资金2500多万元，对各重要节点进行改造升级，全面植入康养元素和沉浸式体验场景，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打造全时段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傍晚时分，随着铿锵的锣鼓声响起，灵动的徽州鱼灯、飘逸的鳌鱼与气势恢宏的中下滩双龙同步登场，一场盛大的鱼龙共舞视觉盛宴在村里面徐徐拉开帷幕，游客们解锁暑期夜游全新体验。辽宁游客金银直：
8: 晚上在这看鱼灯感觉特别的热闹，像过年一样，我觉得在这体验中国的不同文化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不错。
1: 城市美度假场景今年暑期亦持续走红，在北京虹桥市场5层的观坛艺术空间露台，精致的艺术装置与天坛祈年殿的落日晚霞交相辉映，构成独具韵味的城市画卷。 观潭。

0: 艺术空间负责人介绍，当下消费者出游不单止追求优质景观，更加看重沉浸式慢节奏的休闲体验。为此，场馆针对性优化经营模式，精心打造露台特色消费空间，不定期举办落日音乐会、露天话剧、时尚走秀等文艺活动，同时将天坛文化元素融入餐食饮品设计，令休闲消费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在场景创新、业态升级的基础上，数字科技的深度赋能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提质增效、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XR 沉浸式技术、数字孪生等前沿科技全面融入文旅出行、游览、体验、服务全链条，重构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推动文旅产业开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新阶段。当前数字技术已经全面渗透文旅产业各个环节，从出行规划、智能咨询到景区游览、文博体验，各类数字化应用落地普及，持续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在线旅游平台中 ，AI 智能体化身专属出行管家，可以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一站式完成行程规划、票价比价、在线预订等全流程服务。各地文旅智能体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全天候一站式智能咨询与预约服务。各大景区文博场馆依托 XR 沉浸式技术，令静态文物景观变得可观、可感、可互动，彻底刷新大众出游体验。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施思表示，当前我国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处于关键跃升期，从建系统走向建生态是现阶段最突出的逻辑转变。现在科技在文旅产业中的应用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孪生、扩展现实等前沿技术完成了从辅助工具向核心引擎的角色转换，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的资源驱动转向数据与场景双轮驱动。这一产业转型趋势在这个暑期各地文旅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广东、福建、江苏等地的文博场馆，沉浸式数字体验全面升级游览质感。广州艺术博物馆推出 AR 眼镜观展服务，游客佩戴设备就可以观赏石窟艺术大展。千年壁画依托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动态呈现栩栩如生。福建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借助 AR 眼镜和变携主机设备，令游客沉浸式亲历林则徐治水修堤、虎门销烟等经典历史场景，实现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步入、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今年暑期，多家园林不单止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元的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1: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做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到这个城市体验着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我们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放眼全国暑期文旅市场，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立足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广东顺势而为，精准发力，围绕研学游赛道重点布局，深耕人文与科技两大方向，推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系列精品线路，搭建起涵盖文化、自然、科技的全方位研学产品体系，深受青少年群体及亲子家庭青睐。咁同时，针对暑期高温天气，各地深化清凉文旅资源， 大力发展。

0: 展、室内观展、用冻避暑等特色业态，让清凉游成为广东暑期出游的主流新选择。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广东暑期沉浸式体验文旅项目持续升级。位于广东清远的生态自驾主题公园，全新推出珍稀野生动物沉浸式生态越野体验项目。项目深度复刻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风貌，园区内栖息住黑犀牛、非洲象、长颈鹿等300多种上万只珍稀野生动物，为游客带来近距离观兽互动的独特体验。研学体验则是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的核心亮点之一。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广东聚焦十大游学主题，持续优化人民游学、科技游学两大精品线路矩阵，不断丰富暑期研学供给。潮州依托千年古城底蕴，以研学为突破口，推动非遗、文博、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走马观花式游览，引导游客开展沉浸式深层次文化体验，打造特色古城研学品牌。当地联动韩文公祠、白思园及各大旅行社，推出我到潮州学非遗主题打卡活动，游客可以亲身参与英歌舞体验、潮绣制作、潮州剪纸等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岭南传统文化魅力。咁同时紧扣热门影视 IP 给阿嫲的情书，打造情义无价古城有约电影研学专线，串联广济桥、潮州西湖、龙湖古寨等核心取景地，设置五大主题打卡点，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高温天气之下，避暑探秘旅文旅场景持续走红，室内展览、天然溶洞成为游客消暑出游的首选。南越王博物院推出的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精准匹配暑期避暑加探秘双重需求，成为热门打卡地。展览集中展出180件套古埃及瑰宝，包括大翼女神木乃伊盒残片、巴鸟雕像，以及亡灵书重要篇章《亡者审判》等重磅展品，令游客在室内清凉环境中沉浸式品读古埃及文明。清远连州地下河则是凭借天然恒温优势，成为大湾区家庭暑期纳凉的户外优选。景区洞内常年恒温18度，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温度适宜，舒适的环境适配暑期出游需求。景区周边串联黄村三峡、擎天玻璃桥、卫光塔、枫洋古村等景点，形成山水洞寨联动发展格局。同时全新上线的漂浮飞艇体验项目热度飙升，乘客可以乘船穿过冰临式地下河道，近距离观赏棕榈石、溶洞瀑布群，小众生命的玩法深受年轻游客喜爱，令溶洞清凉游持续出圈。恰逢南海开渔季，滨海文旅和海鲜美食形成联动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客流红利。在珠海、惠州、江门等滨海城市，暑期游客既为滨海度假而来，亦为开渔第一网海鲜奔赴而来，直接带动了当地海鲜火锅、鱼火锅品类的增长。珠海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刘先生介绍话，暑期游客占门店顾客的比例超过半数，门店客流较非暑期增长3-4成，增长节奏和珠海暑期文旅客流的爆发高度同步。暑期文旅供给多点开花，大湾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新业态。深圳各大文化科技场馆暑期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通过丰富展览内容、加密服务场次、优化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深圳持续盘活公共文旅资源，既丰富了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亦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大众文化消费双向赋能，良性互动。坐落于光明科学城中心区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凭借适配全年龄段的沉浸式展览体验，成为暑期市民出游热门目的地。深圳国际美术馆艺术顾问不语，
1: 特别是我们暑期期间明显比平时的观众要多，有几个特别适合小朋友这个亲子来观展的这么一个展览，他在那里面大概3-4个小时完全融入在作品的互动中，来自不同的年龄段，包括年小朋友、年轻人，包括中老年人，都在这里能找到自己不同的审美要求跟观看的方式。
0: 同样位于光明科学城的深圳科学

0: 技术馆亦人气高涨。馆内展项聚焦六猪脑科技、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领域，令市民近距离直观感受科技创新的硬核魅力。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1: 我们也增加了公益科普讲解服务的频次，每天4000-5000观众都可以在深圳科技馆接受公益科普讲解。我们也增加了科普展项的使用和科普展项的操作频次，本来可能场次不太够，那我们针对暑期的大客流增加了这些场次，让更多的人能够亲身体验这些科技的魅力。
0: 咁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容，粤港澳大湾区通关便利化举措不断落地，入境游客来华旅游看点悄然发生改变，唔再系只系打卡传统景区，而系专程嚟到深圳开启一场科技之旅。一股新兴嘅科技游热潮，正把源源不断嘅入境客流转化为城市文旅与实体经济嘅增量动力。华强北早已成为外国游客到访深圳嘅重要打卡地。呢条中国电子第一街商铺林立，无线耳机、AI 眼镜、运动相机、无人机、边携智能设备等新技术产品，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华强北博物馆复刻出早年一米柜台场景，唔少海外游客前嚟浏览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历程。目前，一条串联起深圳科技产业园、科创企业展厅、旗舰体验店、知名商圈的科技旅游线路已初步成型，推动定制化科技参观团订单持续走高。旅游平台报告显示，深圳跻身全国入境游热门城市前四，华强北进入全国最受外国游客欢迎商圈前十。今年暑期，深圳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大增，科技主题一日游订单更是翻了几倍，客流增长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市场热度。盛夏时节的香港文旅市场同样热度高涨，依托高密度高品质的文体盛事，香港开启盛事加体验的文旅升级新模式。核心商圈客流涌动，书展、演唱会、国际体育赛事、艺术展览轮番上线，多元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游客从短期观光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各类文体盛事密集落地，持续丰富香港暑期文旅业态。第36届香港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联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步开展，汇聚全球30个国家及地区770多家展商参展。七日展期累计吸引99万人次入场，掀起暑期文化消费热潮。书展热度尚未消退，各类演艺、体育赛事接续接力。启德体育园暑期演唱会档期密集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顺利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期间，场馆免费开放实况直播派对，打破体育与文化的边界，打造全民狂欢场景。同时，香港演艺市场精彩纷呈。万世巨星、猫等经典音乐剧先后登陆香港文化中心、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经典旋律点亮城市夏夜。除此之外，城市文旅体验亦不断迭代升级。百年历史建筑大馆推出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主题展览，复刻八部经典电影场景，令游客在沉浸式光影体验中感受香港城市记忆。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亦持续优化暑期参观体验，引入 AI 自拍等科技互动设施，推出反贪主题海报定制服务。旗下1974咖啡厅同步上线文创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制作咖啡豆装饰画、廉署主题冰箱贴，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感受香港法治文化。暑期旅游黄金期，依托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完善的交通网络，珠澳跨境亲子游、短途休闲游持续火爆。澳门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消费举措，吸引大量大湾区以及来自全国不同城市的家庭赴澳观光、研学、购物。暑期赴澳客流呈现周末风节突出、亲子群体为主、双向错峰出行的鲜明特征。文旅联动效应持续凸显。据拱北边检站客流数据分析，口岸暑期客流潮汐特征显著。面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边检站提前启动高峰勤务预案， 依托大数据。

0: 精准预判客流趋势，动态调配执勤警力，高峰时段全开查验通道，大幅提升通关效率。黄琴口岸暑期客流、车流同样持续冲高，刷新历史同期纪录。珠海边检总站、黄琴边检站数据显示，七月一号至三十一号，黄琴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29.3%，双数据创落历年同期新高。客流暴涨嘅核心动因系横琴加澳门一程多站跨境旅游模式嘅持续走红。横琴主题乐园休闲配套与澳门特色观光资源优势互补，横琴住宿、澳门游玩、横琴休闲、澳门观光等一站式跨境产品备受亲子家庭、研学团队青睐。同时，横琴口岸便捷的智能通关体验、舒适的通关环境、叠加一签多行、琴澳旅游团等便民政策，持续激活内地赴澳旅游需求。数据显示，暑期首月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内地居民达1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2%。随住琴澳一体化建设持续深化，双城生活越发常态化。越来越多在横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选择周末往返两地休闲游玩。暑期首月，横琴口岸查验出入境澳门居民超85.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琴澳双向流动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鲜明。为全力保障暑期客流高峰通关秩序，横琴边检站细化专项工作预案，优化警力配置，动态调整勤务，全开查验通道，加强客车流预判研判，深化与琴澳联检单位协同联动，全方位保障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高铁交通的便捷互通进一步串联起大湾区跨城文旅消费场景，催生出全新的暑期文旅消费新业态。深圳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广深港高铁本年度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2005.4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1日突破2000万人次关口。暑运期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旅客超380万人次，文旅拉动效应显著。8月8号，依托深港两地演唱会、艺术节、电竞联赛等密集文体活动带动，高铁单日客流飙升至13.6万人次，创落本年度暑运客流新高。高铁加演艺、高铁加赛事、高铁加展会的全新组合，成为大湾区暑期文旅消费的新范式。高铁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串联城市资源、激活人流往来、带动消费升级的核心引擎，令大湾区文旅联动、资源互通、业态互补的优势充分释放，持续助推区域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从广东研学康养、科技避暑的多元体验，到香港盛事赋能、文化沉浸式消费的精彩出圈，再到琴澳跨境双城游的火热出圈，轨道文旅经济的持续升温。粤港澳三地文旅业态不断创新，资源深度融合，活力持续并发。随着文旅产业持续向体验化、品质化、区域一体化升级，粤港澳三地将持续挖掘城市特色底蕴，完善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打造极具吸引力的文旅消费标杆，为后续文旅市场长效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
4: 为梦想擦

0: 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2: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0: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交通运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

0: 目前真力将听到澳门经财司司长谈三五规划，确保经济适度多元，取得实质性新进展。香港最新失业率为3.7%。
1: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食饭、游玩、误闯直播间、非自愿入镜暴露肖像同埋隐私、公共场所直播嘅边界喺边度？
0: 科技关键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采集冰下浅表层数据，探秘冰下水文同冰上气象，如何揭示北冰洋气候变化趋势？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有力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3: 安全是人工智能的底盘，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近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7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具新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5.1%。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至七月，社会消费商品同商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 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一至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 2.4%， 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县域消费市场动能不断加强，包含镇区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1%，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0: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中科国光量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国光量子）正式推出自主研发的超大规模光纤阵列。该产品面向100万级物理量子比特的长远建设目标，攻克光子系统多通道耦合、低损耗光路集成、大规模光路稳定管控等核心工程难题，为量子计算规模化扩容提供关键国产化硬件支撑。当前全球量子计算发展进程中，光子之间的大规模互联始终都是系统扩容的核心卡点。常规的通讯级光纤阵列是难以满足量子场景对纳米级对准精度、超低光子损耗、通道性能高度一致性的严苛指标要求的。通道数量提升之后，震动漂移、温度扰动是极容易引发光路失准， 制约量子比特规模持续放大。

0: 咁针对行业痛点啊，国光量子研发团队就以量子芯片化加人工智能技术路线为指引，完成超大规模光纤阵列的全栈工程开发。
1: 该阵列实现高密度多通道集成，优化光纤光子芯片耦合结构，大幅降低单通道光子损耗。依托一体化封装工艺与智能补偿算法，抑制温度漂移与机械震动带来的光路偏差，保障海量光路在常规工况下的长期稳定运行。百万级物理量子比特是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研发的重要里程碑。量子计算技术路线的规模化发展，不仅依赖光子芯片核心性能的持续突破，更连开大规模光路系统、精密封装工艺、智能稳定管控等底层工程能力的协同支撑。本次超大规模光纤阵列的成功落地，保持了量子计算规模化扩容过程中光路互联环节的关键硬件短板。据悉，该产品可广泛适配量子计算、光子集成测试等场景。后续，国光量子亦将面向科研机构、产业客户开展验证测试，同步推进工艺标准化与工程化迭代。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建筑建造遇上智能制造，传统工地正在迎来一场科技变革。近日中建海龙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基地在广州白云湖高新产业园正式开工，这座广州首个集研发、生产、装修于一体的智能建造超级基地，总投资7.8亿元，将会用模块化 MIC， 亦即是模块化集成建筑智能建造技术，去重新定义建筑生产模式。
1: 项目占地130亩，总建筑面积22.53万平方米，预计2027年逐步投产，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4亿元。基地落地广州白云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未来将为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输出高效优质的建造解决方案，以硬核科创力量赋能大湾区城市建设。来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中建海龙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基地项目总监陈俊美。
3: 陈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建海龙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基地的项目总监陈静美。
3: 广州首个集研发、生产、装修一体的智能建造示范基地，当初选择在广州的白云布局大湾区核心基地，那这样的核心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5: 作为国家智能建造的试点城市，那么广州呢已经将智能建造与工业化纳入了全市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它也确定了2030年那个产值呢突破5000亿元的战略目标。广州呢也明确了从2026年起新建的这个安置房模块化建筑技术面积占比是不低于15%的，新建的商品房是不低于10%的刚性质。

0: 并推出了社会投资项目可以享受这个容积率奖励的激励政策。那么目前呢，在广州已经出台了10余项模块化建筑技术的一个政策文件，那么构建起了从场景落地、容积率奖励到全过程监管的这个政策的一个组合拳。行业呢也迈入了系统化推进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一背景下面，广州市白云区呢，也加速成为广州智能建造产业落地的核心承载区。白云区把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作为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积极推进装配式模块化建筑的应用，加快完善研发设计、智能生产、施工建造、产业配套相互衔接的产业生态。今年上半年，全区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到了62.76%，那么也正在推进新模式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计划实施模块化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1: MSC 技术主打就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工厂预制完整模块，现场直接拼装，能够很大的缩短工期。那么对比传统的现浇建造，这项技术在质量管控、低碳排放以及人力节约上，它都有哪些优势呢？
0: 这个智能建造 MIC 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这个技术呢，它是将建筑科学的设计为独立的这个模块单元。那么模块呢，是提前在工厂进行高标准的工业化建造，它有完整的剪力墙结构，按照永久的建筑设计，最高的抗震设防烈度可以达到8级，隔音啊、防火啊、防水啊、防渗啊，标准都比传统的方式更加高。那么这一模式呢，把建筑从工地搬到了工厂，从以现场为核心的项目管理模式向以工厂为核心的建筑工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为好房子的建设提供了一条真正的工业化路子。我们常说的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它开辟了国内装备式建筑的4.0时代，这是建筑业从手工作坊走向工业制造的必然趋势。这个不仅仅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也不仅仅是技术设备的突破，而是生产方式彻底变了，就像汽车取代马车一样，不仅仅是跑得更快的问题。那么这个中建海龙呢，也是国内最早探索建筑工业化的一个先行者。那么公司呢，也获评了首批的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我们的定位是模块化新型建造方式全产业链解决方案的建筑科技公司。我们中建海龙呢，也打造了全球首条混凝土 MIC 智能制造，柔性智能制造生产线，兼容性高，适配率高，兼容性强，适配率高，具备针对超大非标的模块柔性制造的能力，大概20分钟能够下线一个全要素的模块，而且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品质全流程可追溯。这一模式把建筑从工地搬进了工厂，从以现场为核心的项目管理模式向以工厂为核心的建筑工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为好房子提供了一条真正的工业化路径。我们常说，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就是这个意思。它开辟了国内装备式建筑的4.0时代。那么，这个模块化建筑优势呢，可以概括为6个词：快速、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环保。那么以相关的项目为例，工期可以缩短60%以上，这个制造精度呢可以达到毫米级，品质全流程可追溯，建筑垃圾呢也减少75%，碳排放和用水量降低超过66%。那么这背后呢，也是数百人的科研团队持续的支撑。中建海龙呢已在全国布局12个房屋制造基地，落地130多个模块化项目，我们累计呢使用超过16万个模块，技术体系呢已成熟到可以规模化复制，作为行业的新质生产力。模块化建筑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和数据驱动的全过程管理，推动了中国建造从传统现场施工走向现代工业制造。它既能够让城市更新中的居民更快的回迁，也广泛应用于保障房、商品住宅、学校、医院等场景，凭借效率、品质和完整产业链走向境外市场。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让更多的

0: 人更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也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质生产力。
1: 基地搭建了研发设计、智能生产、装配施工完整的 MSE 全产业链。那么，工厂产线会配套哪些数字化、自动化的设备呢？对于闭幕数字建模，智慧工地系统如何贯穿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呢？
0: 那其实呢，这个是一套数字加制造的闭环。我们呢会以 BIM 数字化建模为代表的数字化设计是模块化技术的起点。我们在设计阶段就在电脑里面把整栋楼呢就预演了一遍，那每一个模块的这个尺寸、管线、接口都精确到了毫米。然后呢，把 BIM 的数据直接导到生产线上面去，那么驱动这个机器人呢精准生产。那么效果方面，就建筑工期呢就缩短了60%以上啊，这个建筑垃圾呢减少了75%以上，材料损耗呢降低25%以上，那么现场的水电消耗减少了60%以上，碳排放呢能降低66%以上，这是我们项目的一个实测的数据。
1: 可以说，企业呢已经在广州白云安置房完成了 MSE 的落地试水。那么，这个技术最核心的应用场景都有哪些呢？
0: 智能建造模块化建筑技术呢，其实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凭借着快速建造、毫米级的误差、现场无扰高效、工业级品控啊、质量可追溯、绿色低碳环保等优势，那么这个技术呢，成功运用在保障性住房、城市更新、商品房、学校啊、医院、酒店、公寓、产业园、宿舍、办公楼、厂房啊，这个还有家装电梯、文旅配套等10多类场景，那么覆盖了主流的建筑场景。
1: 城市更新"十五五"战略中也提出要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那么这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提出的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那么为装配式建筑的规模化普及打开了政策的通道，也释放了明确的信号。那么以模块化建筑为代表的装配式建筑是城市更新落地的战略支撑。
1: MSE 技术如何解决高密度城区原拆原建当中遇到的一些痛点呢？而这类项目的可复制性又如何呢？
0: 这个高密度城区原拆原建的痛点，正是 MIC 技术适用的场景之一啊。老城区那个胡同窄、场地小，传统的施工呢需要大面积材料堆场和加工区，而我们的 MIC 技术呢，将70%以上的工序是在工厂里面完成，现场呢仅剩下吊装和管线接驳，并且呢依托我们这个 C-Smart 智慧工地系统进行全流程的信息跟踪。实现了模块在工厂与现场之间的精准调度，我们有效减少了对周边环境的干扰，并且大幅降低了环境污染。我们北京化肥厂胡同8号楼啊，北京西城区三里河1区28号楼等原拆原建的项目，周边的居民正常生活不受影响。那么北京化肥厂胡同8号楼也入选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一批，成为探索这个老房子变成好房子的优秀实践典范，啊，说明了这个模块化技术在危旧住房原拆原建场景中已经具备复制推广的基础。模块化原拆原建是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的最佳路径之一。
1: 感谢陈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呢，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好似
5: 点解会呢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

0: 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话，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三五规划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关乎破解单一结构、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是其八大发展目标之一。吴慧娴对此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将致力于构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以琴澳产业协同拓展空间，确保目标顺利达成。
5: 冇错嘅，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就表示，政府引导基金系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关键揸手。基金通过财政出资，发挥杠杆效应同引导作用，汇聚社会资源，投资澳门嘅重点产业同项目。咁喺今年嘅五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引导基金嘅管理实体，负责基金日常运作、财务运用以及执行投资决策。三五规划咧进一步为完善基金的运作机制制定了时间表和任务清单，包括会在2027至2028年搭建母基金及子基金架构，支持澳琴和大湾区其他城市联动发展项目。2028至2029年咧则会展开绩效评估，研究扩大基金规模等。咁吴慧娴就表示，要确保引进支持的项目既要符合1+4产业布局，一就是做优做精做强综合旅游休闲业。四咧就系持续推动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四大重点产业发展，咁亦都要咧具有产业带动力，创造优质就业。咁同时咧仲要包含创新元素，具备核心技术或者竞争力。咁吴慧娴就话咧，三五规划咧仲专篇部署咗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佢指出，横琴嘅广阔发展空间同重大机遇，就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底气。
4: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根据规划要求，经财范畴将深化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创新机制，聚焦集成电路、中医药等领域，推动科研成果在合作区落地转化，依托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推动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模式，助力中医药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推出更多一程多站旅游产品，打造澳琴会展品牌。吴慧娴提到，中小企业是澳门经济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的进程中，特区政府将持续从提升自身竞争力和激活社区经济活力两方面支持中小企业，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各阶层。他仲表示，特区政府会通过修改中小企业援助计划、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及鼓励企业升级发展补贴计划等行政法规，将有关计划延伸适用至横琴，为澳门居民同企业在澳琴两地拓展业务创造更有利条件。
5: 再嚟关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2026年5月到7月嘅经季节性调整嘅失业率系3.7%。同上一階段，亦即係2026年4月到6月係相同。其中就業不足率係由上一階段嘅1.6%上升到1.7%。同上一階段相比較，各行業嘅失業率係變動不一，下跌嘅情況。

0: 主要是建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上升情况主要是建于零售业及运输业，而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的情况主要是建于教育业。数据显示，总就业人数上升到364.76万人，增加约1500人，总劳动人口上升到379.33万人，增加约7500人，同期的失业人数亦都是上升到14.57万人，增加约6000人，而就业不足人数亦都是上升到6.62万人，增加约3800人。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香港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或者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特区政府会继续关注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愿带来的潜在影响。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深圳海关透露，今年前7个月深圳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额达85.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0.5%。一批深圳本土机器人企业从实验室走向国际大舞台，硬核产品加速闯荡全球市场。前几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全球30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各类前沿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展现科创实力。其中，来自深圳龙岗的广东灵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携自主研发的四足机器人经验登场，凭借出色的实操性能获得广泛关注。灵思智能总经理林钦雄介绍，此前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林业机器人剧场中，该四足机器人曾作为深圳先进生产力代表亮相展示，收获多国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为助力深圳机器人扬帆出海，深圳海关持续跟踪全球主要出口市场的技术法规进入认证要求，精准投送海外市场准入标准，一对一为企业梳理不同目标市场的准入差异，指导企业提前优化产品设计，完善合规文件。同时聚焦本土品牌出海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政策宣讲，指导企业完成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提供侵权风险防控、海外维权等专项协助，全方位为深圳智能装备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再来关注，如果你家的菜刀不是那么利，有点钝，通常怎样判断呢？切张纸定是切个番茄呢？在工业生产当中呢，特种刀具的锋利度检测就没那么简单了。能够实现刀刃量化检测的传统方法，一不是就费时费力，一不是可能会对刀具产生破坏。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智能制造团队比出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就是他们利用一种非牛顿流体，可以实现刀具锋利度的无损和高精度检测。这项成果已经发表于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面。刀具的锋利度就是各类的刃具作业性能的核心指标。当前行业主流的刀具锋利度检测方式都存在有明显的技术短板和应用局限，现有的锋利度检测相关研究还未形成可以兼顾无损、全域、高精度、可重复的一体化检测体系。传统的检测技术普遍都存在有检测周期长、成本高，又或者破坏性检测等痛点，严重地制约了刀具锋利度精准测量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和迭代升级。
3: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智能制造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高剪切响应非牛顿流体的刀具锋利度量化测量方法，可实现刀具锋利度的连续高分辨率及可重复检测，构建了高精度全域化的人口锋利度检测体系。研究团队首先研发出了适配锋利度高精度检测的非牛顿流体配方，通过精准调控流变特性，使其既可保障刀具浸入检测介质，又能在较高剪切作用下产生显著粘度响应，从而实现人口锋利化变化的精准表征，并通过改善抗沉降稳定性，实现长时间可重复的标准化检测，有效适配不同几何参数的薄印锋利度测试需求。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华强北贸易天地药香四日人声鼎沸，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组织福田区国家医院将中医药夏日养生

0: 市搬入咗华强北核心商圈。多学科专家现场健康咨询，特色中医理疗体验，中医药健康产品展示，国际交流体验等等，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盛宴在这里拉开帷幕。据了解，这次活动充分体现了游玩解压的属性。夏日养生集市总共设置有七大打卡区域，各区域环环相扣，以中药印章打卡为创意形式，将中医药智慧融入到衣食住行当中，引导前来游玩的国内外游客在沉浸式中医药体验当中建立顺时养生、未病先防的健康认知。来自深圳本土的游客、港澳旅客和外籍游客都纷纷驻足体验。国潮泛十足的新中式的夏日养生活动更加吸引了国风 KOL 前来打卡添。
1: 华强北是现代科技的风向标，本次集市特别引入中医 AI 机器人体验区，成为现场最吸睛的打卡点之一。市民只需面对机器人 AI 系统，即可快速面诊信息，结合中医大数据算法进行智能体质辨识，并给出个性化养生调理建议。智能狗疗机器人体验区不少市民排队体验，对传统中医药与现代人工智能的融合创新一路点赞。 AI 机器人的加入令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焕发出现代科技的生活力，从诊室走向商圈，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健康。本次活动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发挥中医药养生保健优势，推广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举措。未来医院将持续开展中医药进商圈、进社区、进校园系列慰问活动，打造中医药入境康养与消费新业态，不断创新服务载体，拓宽文化传播路径，令中医药智慧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切实提升市民的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再来关注近日以双屏子科技觅见慢生活为主题的2026海盗新品发布会在深圳举行。作为中国高端新厨电专家，海盗现场发布觅景全隐含智能厨电套系，同步推出数字 AI 生命体 IP 小子，亮出子科技 2.0 加慢生活 2.0 的全新品牌理念，并且发布2026中国新厨电白皮书，深度解码厨电行业未来发展新趋势。发布会亮相数字 AI 生命体小子，就是海盗子科技 2.0 的重要载体，令到厨房设备拥有智慧交互能力，推动厨房从工具属性向智慧生活空间升级。在活动现场，海盗正式成立设计师俱乐部，邀请著名建筑师蒋毅以及多名签约设计师代表共同参与，打通厨电品牌和建筑设计、家装设计行业的协作通道，推动嵌入式厨电和家居家装一体化深度融合。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噃。嗱，如今咧，随住网络直播嘅日益普及，一台手机、一位主播，正系成为越嚟越多店家同景区嘅营销标配。不过咧，随住可见嘅直播设备，都令到好多人系苦恼不已噃。嗱，逛商场啦，或者系去餐厅啦，或者去健身都好啦，甚至喺景区嘅游泳池里头玩都好啊！呢啲本应该系放松嘅场景当中，自己都有可能会误闯入呢啲直播间，糊里糊涂就成为镜头里头嘅背景板啦。咁有阵时仲会被主播刻意咁推近镜头啊，并且被直播间里头嘅围观网友评头论足添。
7: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镜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在哪里？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应该如何维护权益？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8: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9: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10: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9: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他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他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1: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9: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2: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9: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主将镜头

0: 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相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可能都他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0: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2: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2: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2: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4: 解读近日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

0: 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嚟到科技关键词，
2: 系嘅嗱，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喺度进行紧。我哋记者了解到咧，最近雪龙号嘅十二个冰站作业任务系顺利完成，而雪龙二号正系接棒开展七个冰站嘅调查作业。呢啲冰站咧将会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以更深入咁去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之下嘅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嘅耦合效应。
1: 乜嘢叫做冰站作业？原来佢系极地考察嘅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唔同，冰站可以令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嘅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嘅不足。咁喺北极海冰上进行冰站作业，要克服点样嘅困难？如何依托呢啲设备解码北冰洋气候变化趋势？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3: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4: 多少啊？
3: 1.73米。
5: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7: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5: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8: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5: 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想要布设设备却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9: 是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0: 不好操作。
9: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1: 天和手套都冻得不行。
12: 手套都冻冰了。
9: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的。
5: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3: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5: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 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4: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滨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5: 而

0: 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七个兵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七个兵站包含六个短期兵站和一个长期兵站，将与雪龙号兵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分享好听的歌曲。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到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呢，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弯曲的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这是Up and Down， 来自歌手 Kali 的演唱。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耳边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 Up and Down， 是由 Kelly 亲自作曲，旋律轻快坦率，歌词更加的把人生比喻为一场没有剧本的现场直播，生命似于直播室，很即兴，没有写稿，在笑和泪之间摸索的我们经历了许多，不得不放下矜持而离开。歌手 Carly 以他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诠释了从错了、沉淀了到原谅了、成熟了的心路历程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为繁忙的都市人带来片刻的喘息，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不必苛求完美，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回望过去每一步都刚刚好。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二号作品，来自黄冠翔的一首 Pistachio。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的新歌推荐二号作品 Pistachio， 就是开心果的意思了，也是新生代的歌手黄冠翔推出的原创个人单曲，是一首甜度满满的 R&B 风格的甜歌。这首歌曲聚焦了恋爱里嘴硬又舍不得放下的日常的小矛盾，比如吵架吵了一整夜，扮鬼脸却被略过，打电话不接，最后自己道歉的一些真实的恋爱的细节，也是把少年人毫无修饰的心动娓娓道来，以开心果作为核心的比喻，把自己比作能哄对方开心的开心果，传递了别皱眉头带你溜溜的一种宠溺感。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歌曲，来自安慕凡的一首《我恨这个夏天》。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这是来自安慕凡的《我恨这个夏天》。这首歌曲以他的个人视角唱出了青春里的遇见、告别、成长和对人生新阶段的憧憬。歌曲也表达了万物疯长的季节，恨是爱最烫手的模样。夏天比梦长，青春不离场，总有一个夏天会裹挟着未完成的遗憾和相遇。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推荐新歌。接下来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卢卓文的一首 New Girl。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来分享好听的新歌。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四号作品，来自卢卓文演唱的 New Girl。 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朴树的一首经典作品 New Boy， 卢卓文重新的填写了部分的歌词。卢卓文的改编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刻在很多人青春里的一首经典作品，他想要传递的是自己来定义生活，不用等谁的答案，我们自己就是答案的一种态度。这首歌写给了每一个奋力前行的女孩，鼓励大家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做独一无二的 New Girl。 如果你也喜欢，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她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作品，来自法兰的《变形记》。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也有飞。
1: 听过的是本周的五号推荐歌曲，由法兰演唱的一首《变形记》。歌曲呢，从影集探讨的欲望、人性和自我认同出发，没有直接的刻画怪异的元素，而是将变形从身体的异变转化为人心逐渐失真的一个过程。这首歌聚焦了人们追逐理想、渴望被认可的时候，在一次次迎合中悄然的失去了自我的状态，传递变形的背后我们舍弃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的深层的思考，也点出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专属的变形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新歌，推荐本周的六号歌曲，这是来自许天琪的一首《港岛爱》。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分享的是本周的六号推荐歌曲，来自许天琪的《港岛爱》，这是一首以香港城市浪漫为主题的情歌。整首歌以旺角茶餐厅、冻港奶、庙街夜市等香港标志性的场景为意象，用轻快甜美的旋律把港市街头的日常的浪漫和青涩恋爱的心动融合在一起，营造出了专属于夏日的松弛甜蜜的氛围。听完这首非常美好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第二部分的音乐欣赏时刻，一块来共同分享的是饱含期待的流行曲。首先会听到的是星辰与共，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好听歌曲。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星级湾区的板块，与大家共同分享唱出饱含期待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星辰与共，是刘宇宁的演唱，星月为引，寂寞为题。这首歌曲把自由、流浪、遗憾全都揉进了一片静谧的夜空，最终是落在一句报以珍重当中，不是鸡汤式的鼓励，而是成年人对伤痕的体面的收纳。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一种美好的期待了。那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首赖伟峰的《用力去挡》。

听过的是用力去等，来自赖伟峰。这是一首把等待拆成了细微心跳的粤语小品。你知道他可能不回来了，可是你仍然会用整晚的安静，一声轻不可闻的晚安，去和全世界较劲。赖伟峰呢，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还特意保留了轻微的懒音，让整首歌好像是半梦半醒的喃喃自语，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佳佳带来的《还没》。

听过的歌曲《还没》来自佳佳的演唱，佳佳把这首歌视为最能代表自己这么多年走走停停状态的一首歌曲，刻意保留了不完美，鼓组吉他没有一次到位，而是让 Hush 把节拍做成了人味摇摆，营造出了老磁带般的松弛感。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饱含期待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王赫野的《手心海》。

来自王鹤野的手心海，把整片的海轻轻放进一只手的距离。王鹤野用这首歌在掌心写了一封关于退潮和失去的蓝色情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饱含期待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来自钱正浩的等等。

分享了钱正浩的这首《等等》，这是一首唱出了爱情中等待的歌曲。歌曲把城市红灯绿灯、斑马线的银河等日常的意象放大，把等待写成了一场漫长却浪漫的修行。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品冠，《等等啊，我的青春》。

听过来自品冠的这首等等啊，我的青春，人的心灵应如浩渺瀚海，只有不断的接纳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百川，才能青春永驻，风华长存。最后来送出一首汪小敏的孤岛，这首歌曲呢也是把失恋孤岛唱成自我坐标的歌曲。你以为自己在海里流浪，其实也是为了等待下一次靠岸点灯。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咁啊又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喺度啦，继续为你咧承担呢一个主持嘅工作嘅，咁啊仍然咧上个星期嗰个一路记到而家，
8: 系
7: 内心太受伤。我身边咧仲仍然啦会有下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嘅，
8: 系嘉宾主持嘅工作嘅，
7: 啊系啦，冇错，你系主持紧嘉宾呢个工作。啊，咁大家咧，如果即系仍然啊想同我哋节目咧密切接触嘅话，听咗咁多，听咗两个星期呢个梗啦，仍然想同我哋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吓可以啦喺 WeChat 里边啦，啊通讯录添加好友嘅位置啊，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啦添加到我哋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噶啦，可以随时随地啦同阿大姨啦交流啦沟通啦，有啲咩嘢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掉俾佢嘅，咁包括你喺职场当中有啲故事啦。一啲哇千古难题咁样即系想我哋工龄两百年嘅职场精英帮你哋支支招嘅吓，即系俾啲 tips 你嘅，咁都可以咧话俾阿大姨知吓。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透过云听客户端吓，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一个 apps 嚟嘅，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里边咧有齐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一啲优质嘅音频内容啦。咁啊，当然包括我哋咁优质嘅揾食大湾区吓，大家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揾食大湾区啦，就可以啦，即系揾到我哋嘅足本节目录音按日期去到排嘅，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直接喺里边搜索职场 show， 咁就可以听到啦我哋职场 show 嘅节目专辑啦，里边有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干货啊，连歌都冇嘅干货。

0: 部分，咁大家可以听嗰个纯享版，就可以咧更加高效地啊！我而家发现可以倍速播放啊，
1: 系嘛？
0: 我之前发现我之前都唔觉嘅。
1: 咁我哋嘅语速使唔使放慢少少嚟配合翻呢个倍速咧？
0: 唔使，咁大家可以拣啊嘛。即系如果嫌我哋讲得太快嘅，可以放 0.75。系嘛？即系如果嫌我哋喂讲得太慢嘅，你嗰啲咩量子？

0: 这个题是一个千古难题。但是我真是而家做咗呢个节目接近四年啦先至发现呢个题嘅。
1: 嗯究竟係有鸡先啦定係有鸡蛋先嘅
0: 咁又唔至于咁难。咁几时都係先有老细再有员工㗎啦。所有员工都係老细请返嚟㗎嘛。咁但係吓万一你老细对你有其他嘅一啲诉求啊或者有对你有其他别样嘅期望嘅时候应该点去处理呢我咁样讲会唔会容易諗咩我又会又会 showroom 里面即係开题啦。
2: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6: 喂啦我竟然见了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的。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今日呢讲嘅呢个题呢就係、是、因为职场上下除咗话即係被优化啦被调整啦而家学多两套词啦优化调整可能同一套词对应唔同嘅人啫咁又或者主动跳槽啦或者被动跳槽啦咁另外仲有一种情况就係你老细跳槽然之后邀请你一起跳嘅。咁、你会唔会跟佢一起跳呢咁其实呢一种情况或者呢一类型嘅问题职场当中其实并唔少见。咁、大家要点揀咁喺揀嘅过程当中要点样去到所谓权衡利弊或者去作出一个理性嘅分析呢咁点样可以搵到一个最适合到自己嘅一个结果呢咁我哋今日呢就係、是、探讨呢个话题老细跳槽带你走你跟唔跟吓今日一定要播首带我做啦
1: 好你记得播啊
0: 哦
1: 我真係试过喎、
0: 啊。係咪
1: 哦但我冇跟佢走。
0: 你冇跟佢走。嗰陣时佢係提出一个即係佢向你抛橄榄枝啦佢点抛啊佢抛支橄榄枝定系抛树枝？
1: 有邀请嘅、
0: 啊，有邀请嘅。
1: 咁但系佢都会睇翻我自己嘅工作状态同埋家庭嘅状态啦。因为如果跳咗槽嘅话咧，就会经常出差。可能对于我啱啱嗰个阶段，因为我啱啱系怀孕嘅阶段、
0: 哦，
1: 所以就唔系太合适嘅。但系嗰份工嘅工种我系合适嘅。所以都要睇翻呢个 timing 啱唔啱咯。即系当然冇话呢个选择系好定唔好啊吓，啱定系对定系错吓，唔知啊而家。咁但系当时我系冇跟佢走嘅。
0: 反正就系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咁、
1: 差唔多咯。
0: 越嚟越似婚恋节目。喂，但系我觉得即系你揾工呢一样嘢，其实同
1: 差唔多噶。
0: 其实可能真系
1: 差
0: 唔多。差
1: 唔多
0: 其实可能真系差唔多，只不过你嗰个媒人系边个系嘛？系嗰啲招聘网站啊，定系你自己？
1: 定系真乜网啊？咁样嗰啲。
0: 系啊，可能都差唔多啊。即系先讲一讲我哋今日嘅呢个即系职场精英嘅阵容啦，除咗 Echo 姐喺度之外咧，仲有资深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啦。
8: Hello， 大家好。
0: 有已经咧就由互联网中层摇身一变成为咗初创企业老板嘅辉哥嘅。
9: Hey， 大家好。
0: 系，仲有资深 HR 方姐。
10: Hello。
0: 同埋咧即系已经系呢一个教授级别啦，系咪啊？
11: 冇。
0: 系副教授。哦，林 Sir 你好啊。
11: 冇。OK， 大家好。
0: 你好啊，林 Sir。系啊，咁啊，即系讲翻呢一样嘢，即系领导跳槽带你走，你跟唔跟？大家有冇遇到过呢个问题先？嗱，好似头先 Echo 话遇到过啦，咁林 Sir 你有冇遇到过咧？
11: 不过两种情况都有遇到过，
0: 两种情况
11: 就是被人嬲又试过，嬲人又试过，但最初的结局都系唔得啦。
0: 哦，即系都系冇嘅。
11: 唔系最初的结局即系话即系嬲我过去新单位嘅嗰个人嘅嗰个新单位又唔得啦。
0: 哦、
11: 跟住我嬲人哋过嚟我呢个单位嘅又唔得啦。
0: 咁、哦、呢个故事真系好值得分享。方姐试过未啊？
10: 我都试过、
0: 哦、
10: 我系试过人哋嬲我过去、我跟过去亦都有试过冇跟佢去。仲、
0: 哦、
10: 多一种情况我亦都即系会有啲即系有啲员工系打个团队入嚟嘅都有试过。
0: 哇系。即系买一送四送五定送六
10: 吧其实即系作为我哋做招聘呢其实本身系觉得一件系好事嘅但系长久嚟讲呢、就 唔一定呢个结果系即系大家愿意见到。
0: 咁个好似呢个题可以讲三期、哦，喂嗱，就林 Sir 已经两个角度唔同故事，方姐呢个咧又喂买一送几咁样，送几之余仲要吓、啊，我哋觉得喂有买诶、
1: 你小心你有歧义吓、啊，你讲嗰啲嘢啊，啲、语句啊，
0: 唔系字面意思吓、啊，即系即系诶，

0: 话你请一个人带一个团队嚟系嘛，咁应该好开心啊，两反应啦。咁但系方舟话未必系好事，咁又会有一分析。咁辉哥咧，你遇过未啊？
1: 两种情况都试过啦，
2: 有两种。
0: 喂，咁可以讲四件。
1: 但首先咧，第一种咧就系、是、你话后唔后悔？有少少后悔，因为带我去嗰个领导，而家佢混得风生水起。
0: 哦、
1: 即系咁，如果我即系如果佢之前带，如果带咗我过去，其实我就相当于佢另一个副手咁嘅地位。哇、嗯！人哋而家喺深圳都买到两套房。
0: 哇！
1: 啊、即系咁，你谂下、哎，不过咧深圳你谂翻又唔一定适合我。咁、
0: 嗯、
1: 第二种情况就系我创业之后，咁我都有漏过即系以前嘅核心员工咁、嗯嗯、过嚟啦。咁当然佢唔制，
0: 嗯、
1: 因为睇到佢如佢去。之前的一个选择呢是更好的、
0: 嗯、
1: 确实都是。
0: OK,
1: 撩人失败。
0: OK,、嗯、好。咁咦又可以同林 Sir 嗰个去做一个对照。阿福老师呢你收到过前老师的邀约未啊
2: 老师。上司有咯，
0: 哦，
2: 嗯，老细嗰种，
0: 系老细级别未有啦，但系上司都当系啦，即系直属噶嘛，都系老细嚟噶啦，咁即系咁点啊？你当时系应承定系拒绝噶？
2: 咁我当时都想换工，咁都可以考虑嘅。
0: 哦，都可以考虑，但系你有冇应承到啊？最终
2: 去咗啊？
0: 哦，就去咗、嗯、，OK。咁我就啱先问你结果，
2: 先唔好讲住，
0: 先唔好讲住咁样样，即系好似 Echo 咁样样啦。你话喺即系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啊，咁而家会唔会后悔啊？
3: 唔知道噶，我唔会话后悔同唔后悔咯。
0: 咁、哦、你心态好好、
3: 啊、喎。因为我都两个方面谂咯、嗯，一个。就係、是、如果去咗嘅話，我而家唔知係一個咩狀態，同、
0: 嗯、
3: 埋我而家個狀態，我覺得自己 OK 咁、嗯、就得啦。
0: 主要係因為你對於目前自己嘅呢個狀態 satisfy 嘅、嗯，即係你你係滿足嘅，咁、嗯、你就會覺得話哦，可能我如果當初嘅選擇係另外一種嘅、
3: 嗯
0: 甚至會比而家更差，你就會有種失落感，即係可能會可能從你目前嘅生活當中留走啲乜嘢嘢咁樣，就會反而會內心平衡啲啦咁。咁但係如果林 Sir 嗰種咁嘅情況，人哋漏過你啦，咁你當時有冇受㗎？
4: 冇啊！
0: 你當時冇受嘅、
4: 啊，
0: 當時係出於咩考慮冇受咧？個故事係點樣噶？
4: 個故事就係、是、
0: 你可以引去一啲關鍵嘅即
2: 係名字啊，或者詞語
0: 係啦。
4: 咁啊，就係原單位需要開多條拉咯。
0: 嗯，
4: 係啊，開多條拉之後，然後就希望有更多人充實過去咯。
0: 嗯哼，
4: 但其實都喺同翻一個單位嚟嘅啫。
0: 咁但係唔同拉，
4: 只不過就唔同拉咯，
0: 都相當於同，
4: 啊、因為如咯，
0: 係因為你可能完全唔同嘅部門，或者可能唔同嘅事群、唔同嘅體系噶啦嘛。
4: 係啊，係啊，
0: 係啊。
4: 因為我不嬲都認為就話，因為你去到一個新嘅單位咧、
0: 嗯，
4: 其實佢係未站穩腳跟嘅、
0: 嗯，
4: 即係其實叫我過去嘅嗰、那個領導咧，其實當時佢去新拉嗰度咧，都所有嘢都係未確定嘅。咁、
0: 嗯、
4: 喺所有嘢未確定嘅情況底下，你跟咗佢過去嘅話咧，其實變咗就係你兩個都唔確定啦。
0: 嗯，
4: 就係、是、咁樣。所以我自己對於俾人叫過去嘅話咧，我自己都會睇睇係佢自己係。佢嘅命運係掌握喺人哋手裏面啦，定係佢命運掌握喺自己手裏面、
0: 哦、
4: 譬如話，如果佢漏我過去係創業嘅，咁同埋佢自己手上有資源嘅，咁同埋佢係呢個創業公司嘅一個話事人，咁、
0: 嗯、
4: 我可能我會考慮。
0: 哦，反為咁樣會考慮。
4: 係啦，反為咁樣會考慮，因為所有嘢係佢話得事啊嘛。咁、
0: 嗯、
4: 如果佢過到去都只不過係做一個領導層。
0: 嗯，
4: 啊，亦都唔系可以完全拍到板嗰、那个，
0: 嗯，
4: 然后佢自己命运都唔确定嘅情况底下，咁我嘅命运更加唔确定，
0: 哦、啊，
4: 系啦，所以当时系咁样考量
0: 嘅。我明白啦，因为
4: 咁我扭人嘅嗰 part 咧，其实我系确定自己嘅，
0: 哦哈，
4: 但系最后咧就风云突变，系、哦、成个行业俾人炒起咗，所以好彩你冇跟我过嚟、
0: 啊，所以感觉到最后亦都未必话系一个。讲真即係掌唔掌握喺自己手中呢、這个又要睇系宏观定系微观。
4: 啊冇错啦。
0: 係啦。
4: 即係其实好多嘢掌握喺自己手里面。
0: 某一日可能黑天鹅嚟到之后边个都挡唔住。
4: 係呀但问题呢、嗯、就系突然间有啲嘢发生咗。係呀、
0: 嗯
4: 啊。即係叫结构性优化。
0: 结构性调整。咁呢个真係冇办法呢一、這个。咁但係喺选择当中先听晒大家啲故事先。
2: 嗯、
0: 方姐呢你个故事。因为买一送几嗰阵时买一送几。
5: 哦即係讲緊我招咗个员工佢嚟咗一个团队嗰个。
0: 係呀係呀係呀。
5: 其实佢因为我
0: 仲有好多案例啊，唔止一个。
5: 啊，唔系，即系我自己呢、這个系我招聘中工作中嘅案例。咁、
0: okay.
5: 有我自己跟咗前老细去咗新单位嘅。
0: 我先讲自己先啦。
5: 先讲自己先系咪？咁我就系、是、我有个老细，咁佢就去咗个新单位，然后就把我即系。佢做咗其实一个已经系副总咁嘅级别噶啦，咁、我当时都系，亦都系有谂呢、這个即系要换工作嘅谂法嘅、但其实当时唔系真系好百分之一百就话真系想走，但系佢系我嘅前老细，咁佢职位啊各方面即系去到嗰边，我当时可能评估都唔系好充分咯，嗰时候太年轻啦，咁就真系跟咗佢过去，但系跟咗佢过去之后咧，其实融合唔系几好，因为始终。人哋好明顯知道你哋係一夥嘅，咁人哋好明顯睇你，即系哦呢、這個你係自然就站咗隊噶啦，你就係跟呢個老細一個、一隊嘅。咁好多時候，因為公司入邊有好多呢、這個即系暗中嘅呢啲暗流啦，其實你係唔知嘅。你俾人即系硬係分咗隊嘅時候，有好多時候你其實係人哋會把你係作為一個利益嘅對立面嘅。咁就或者啊，你就係嗰一隊人嚟嘅，你唔係同我唔係同我一類嘅，唔係同我一族嘅咁樣。所以就變咗喺嗰邊工作一個過程，其實唔係好開心嘅。同埋啱啱阿林 sir 講咗一個關鍵點就係、是。如果佢系即系佢个权力系大到咩地步？我呢个前老细虽然做咗个副总，但系我哋嗰个最大嘅老细咧，老总咧系一个权力欲望特别大人，佢副总都唔放权嘅、所以变咗佢喺呢度都系举步维艰，佢希望建立自己嘅团队去对抗呢个老细，即系争取更多嘅权力。我哋咪就系其中嘅一啲棋子咯。所以呢个结果唔系咁美好噶咋。
0: 所以就變成咗話，到最後你喺評估嘅過程當中，仲要睇下想叫你過去嘅嗰個老細嘅能量去到幾大啊？
5: 呢個係自己身上嘅一個案例咁、我亦都有即係頭先講到啦，我招聘其實就招聘佢就嚟一個團隊，但係我發現即係喺我哋嘅原有嘅團隊入邊，佢嚟到。大家的反應其實很激烈的，即係嗰種
0: 激烈添啊！
5: 即係會好抵抗嚇。
0: 嗯
5: 即係當然佢係做一個新的產品線，佢哋自成一體，做佢哋做嘅事，但係佢哋有好多嘢，好多做法，同埋員工原有嘅普通員工嘅嗰種心態就係、是，哇！呢啲係非我族類嚟嘅、即係唔係我原先嘅同事嗰個團隊嘅、外來物種嚟嘅。入侵緊，即係佢哋原有嘅呢個團隊，同埋佢會覺得即係好多嘢佢哋都睇唔順嘅。咁佢哋其實呢、這個新團隊喺工作入邊，其實呢個開展都唔係咁容易。最終後尾評估過我哋嗰個團隊，即係新嚟嘅呢個團隊，好多都走咗，淨係留翻幾個。基本上原先佢帶嚟嘅大嘅團隊係打散曬嘅啦。基本上即只有打散咗，可能佢先
0: 可以融合到，
5: 系仲融合到。佢、如果仲系把佢哋全部摆埋一齐，系冇办法融合噶。
0: 哦，但系从老细嘅角度嚟到讲啦，喂，我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初来乍到，咁我梗系要即系展开手脚，
5: 系
0: 嘛？你点都要建立团队，咁做生不如做熟，可能大家都会有咁嘅谂法啦。但系如果从方姐嘅角度去到睇，哦，我带咗一个团队过嚟，你系咪可以同原有团队去进行呢一个有机结合，或者系咪哦呢一扎人就天然站队？好似头先，但方姐一开头自己嘅经历就系、是、我、被带走嘅嗰一方作为员工咁，因为如果从老细嘅角度嚟到讲，我带咗一 team 人啦，话呢扎全部都系自己人，会同原有嘅公司都有一种天然嘅割裂。咁有冇话带系带几多个合适呢？即可能带一个两个又势单力薄啦，带一扎人啦又好似多过头咁样，有冇一个平衡
5: 点？喺呢个团队咯，但其实我觉得即系你未站稳根基嘅时候，你就带人唔系一个好嘅选择。
0: 哦、即系你系建议你可能去到个老细去到嗰个新嘅，
5: 你老
0: 细
5: 开口同你讲哦，你有冇原先比较合适嘅人
0: ？OK，
5: 即系呢个业务更合适嘅人，你亦都比较信任，比较合适嘅你先至去举荐，可能会呢、這个效果会更好一啲咯。如果你话啊得噶啦，我原先就有个团队专门做呢个啦，我一齐带过嚟同你做，其实老细都会有啲担心，即系你咁样做。 這個攻擊性很大很強烈，即是會覺得會有這樣的壓迫感咯。
0: 嗯，甚至會不會有老闆會擔心危及自己地位，
5: 那老闆都有，所以他可能會對你的考核或者是對你的團隊
0: 很嚴苛吧，可能
5: 他會特殊一些咯，但其他人看下去就哇，為什麼他這麼特殊，我們老員工就沒有，為什麼他們什麼都這麼特殊
0: 又是從基層員工的角度去看，或者從老闆的角度去看，或者我跳槽那群人本身去看，三個是可能完全一個
3: 不同維度的，
0: 完全不一樣的角度，或者完全不一樣的評估去到看這件事。哇，真的有些複雜，有些頭暈，稍後回來繼續職場show。

0: 早先有得食噶，
1: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0: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3: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4: 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5: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6: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职场生存秘笈。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我哋倾呢个话题就系老细跳槽想带你走，你跟唔跟吓？好似方姐咁啊，跟过啊，但系结果又唔系真系好开心吓。咁啊，即系有啲就带过吓，但系带咗过去，到最后又系被打散。咁如果从老细嘅角度嚟讲，辉哥，你觉得咧，即系某一日嗱，特别系初创企业，你可能本身员工嘅数量唔系好多，咁你可能请咗一个核心嘅团队去开发某一个新嘅业务嘅时候，喂，你带埋原本嘅人，咁啊应该都几开心啊，咁但系会唔会有另外一种担忧，就系你可能原本团队已经未必话系一个好稳固嘅状态。
11: 咁首先喺初创团队咧，就唔会做阿方姐嗰种抉择咯，即系你成个团队招过嚟，其实基本上咧就系会你需要咩岗位就招聘咩岗位，即系好少话成个团队咁样系人哋嘅现成组成嘅。咁呢种情况咧系有，只不过系喺基于我另一个合伙人佢本身就有一个团队啦。
10: Okay.
11: 其实咁样融合嘅，我哋其实就系咁样。
10: 咁就变成系你融合去人哋团队。
11: 系啊，其实差唔多系咁嘅意思，即系本身我哋有几个合伙人，有一个合伙人佢有一个小团队嘅，专门做后期啊拍摄摄影嘅。咁其实我哋就咁样融合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嗰、那個唔係我合夥人，但我要招一個咁嘅一個團隊翻嚟，咁就好危險啦！你即等於你將你嘅資源嘅命運交俾一個唔識嘅人身上，咁你可想而知你嘅業務，你嘅業務成個框架，成個公司有幾危險啊！佢一日唔做，又翹起你，咁你點算？
10: 咪翹起你，同埋某一日咧，即係你又唔知佢幾，佢又唔會提前同你商量嘅，某一日可能成天人完全翻工。
11: 係冇錯，所以其實呢啲係好危險嘅，所以其實喺個初創企業係唔會做呢啲咁嘅決定嘅。基本上成個業務啱阿林 Sir 講個關鍵係咪掌握喺你自己手上，或者你啲核心 key man 手上先？如果係嘅話，咁樣嘅人咁相應嘅人，這個團隊都係自己人啦。咁係唔會做嗰啲高風險嘅行為。
10: 咁但係如果從員工嘅角度嚟到講啦，你自己都經歷過啦，又跟人又叫過人咁。嗰陣時嘅故事係點樣？你嗰陣時考慮嘅維度係點樣咧？因為你個角色完唔同，可能完全諗嘅嘢，
11: 諗嘅嘢係唔一樣嘅。當時咧嚇係喺前公司係一個主管啦，咁嘅角色，可能下面有十零人管住。咁我嗰個上司去深圳去創業嘅，咁佢其實手上好多資源。咁跟住佢描繪咗個業務係點樣，佢都其實揾咗幾個都係啲前員工嚟嘅，即係可能我嘅前輩啦咁樣。其實佢話組咗一個 team， 大概可能都係初創十人八人咁。我負責啲咩業務，描繪個藍圖。咁其實咧，我係 feel 到呢樣嘢係成功嘅。咁當時咧，我唔去嘅有兩個原因，一就係、是、佢去深圳。
12: 離鄉別井。
11: 離鄉別井咁咁當時我嘅屋企有啲需要我嘅地方，咁所以我唔想長期喺深圳嗰度翻工，咁一個第一點。第二點喺我原先嘅公司，我事業都係上升緊嘅，咁所以其實基於呢兩點，我就婉拒咗佢。咁當然啦，佢係事業非常之成功，即係佢跟佢初創嗰啲嗰啲人，而家都喺即係喺深圳發展得非常之好，擁有咗自己嘅一啲小財產嘅積累。咁你問我係咪後悔？咁又唔一定嘅。咁我啱啱Echo 姐都话：，
10: 做老细唔好过。
11: 跟住你喺而家有现有嘅一啲你觉得系 OK 嘅嘢，譬如我冇跟过去，我觉得而家即系搵到我现任嘅太太，当然可能去到我都搵到另一个，但系我唔一定嗰个开唔开心。即系有咁嘅机会啊！但系我
13: 听听到啊，挥手。
11: 要兜翻嘅就系、是、我而家对现有嘅所拥有嘅嘢系好满意，
10: 系
11: 咁去到另一
10: 你
11: 去到另一个，你揾到唔一定系好满意嘅，咁点办咧？系嘛？
12: 你抛咗
11: 好唔好啊？兜得好，
12: 好好好。

0: 勉强
1: 老细讲咩都系啱嘅，系咪？
2: 咁啊就系咁啦，所以咪当时冇跟过一个原因就系咁啦。你话会唔会后悔？其实冇咩好后悔。
1: 所以关键其实考虑嘅反为系自己生活嘅呢个需要。
2: 冇错，其实系你自己O 唔 OK 系你自己衡量过，即系综合好好地衡量过利弊之后嘅一个结果。但系有一个前提条件，啱啱其实都强调好多次啦，就系一定系对方系所有掌握有话
1: 到事，
2: 话到事嘅，佢自己系稳嘅。咁你跟咗佢过去，大不了失败，你咪再去稳过系嘛？对你自己个人。嚟讲系一个经历，系冇咩太大影响嘅。
1: 冇错。咁反转咧，你叫人嘅时候，
2: 我叫人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叫得都好好冇一个信心嘅。只不过我问佢就系、是、
1: 叫得好冇信心啫。
2: 即
1: 系
2: 我一个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咁样，佢即系我叫嘅一个即系话我前嘅一个下属啦，即系做得嘢嘅。
1: 系、uh-huh.。
2: 咁点解冇信心？就因为我而家嘅事业都系啱啱起步。可能我俾到佢嘅嘢，同佢而家拥有嘅一个嘢系差唔多。但系我呢度系有不确定性嘅，即系。你做呢啲咁嘅互联网，特别吓前大家懂得原因啊，前几年噶嘛，咁所以系有好不确定性嘅，咁所以我唯一同佢谈判嘅筹码就系你而家喺呢度做得开唔开心啊，点样啊，咁样，咁佢仲话勉强啦 ，OK 啦，咁我话呢度有个岗位，即系都问下我需要人，你呢度过唔过嚟啊？咁我俾到啲咩条件，你发展蓝图系点样，都系咁样讲，嗰个同佢讲嘅，咁佢都考虑过之后都话唔好啦，咁我都系继续喺呢度咁样做。
1: 所以其实从一个叫人嘅角度，或者希望组建自己团队嘅角度，你所提供俾嗰个人就可能只有饼，
2: 亦都有饼加现有所付出嘅一个相应嘅回报咯，相应合理嘅一个薪酬。咁其实两个啫，一就系而家你俾到佢嘅，同佢而家获得嘅系差唔多，系或者可能高少少。另一个咧就系个饼啦，肯定要重要啦。佢其实就系睇个饼，呢个饼系咪好快可以食到？
1: 系，冇错。咁所以呢一个可能都系大家考虑嘅一个方向啊。好似阿福老师咁咧，你自己话自己当时接受到一个收到一个邀约之后，你系 O K 嘅，你肯去跟咗。嗰阵时系一个点样嘅故事？你考虑咗啲乜嘢咧？嗰阵时？
3: 死啦！你问完我呢个问题之后，我又仔细咁谂翻起，可能因为做媒体嘅，所以就即系上下级嘅嗰种感受咧，冇咁强。
1: 可能相对比较扁平咧。
3: 系，所以就其实都唔少嘅。咁我自己不同阶段其实都考虑啲嘢都差唔多嘅，就系、是、工资有几多，
4: 好现实啊！福老师
3: 呢个问题，
1: 唔
3: 系即系因为以前咧。讲真的，即系你啱啱毕业嗰时咧，大家会话啊，你要拣啱个菜刀啊，又要点点点，即系总之各种各样，好似要将钱摆喺后边咁样。但系依家咧就越嚟越多嘅现实会话俾你听，其实你可以拣一个有钱多嘅先。即系就唔好太睇中个饼，可能实际啲先。
1: 感觉可能系因为食嘅饼太多啦，而真正兑现嘅有啲少，会唔会咧？
3: 答唔到呢个问题，
4: 喺佢嗰个嗰条菜道里边咧，
1: 冇咩饼唔饼嗬，
4: 冇咩饼唔饼。
1: 咁我觉得有同行业有关，
4: 系啊，
3: 或者都有可能，其实即系有几个行业拣嘅，咁即系起步第一步咁呢个时候，可能有啲俾嘅钱多，有啲俾嘅钱少。但我真系见过唔少所谓成功人士啦，即系尤其系
1: 打相系好嘅成功人士，
3: 或者话系后期转型比较成功嘅一啲人啦。其实佢哋回头望即系总结自己一啲思维嘅时候，佢都会讲。其实如果当初依家睇翻，拣一个钱多啲嘅冇乜坏处。即系我觉得以前确实可能太中意讲将钱睇得浮云一啲，但我觉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食咗一啲苦头之后，可能就会有翻一个另外一个谂法。咁我第二个会谂嘅，其实都系同呢个人嘅关系咯。
1: 哦，你反而会考虑话嗰个老细同或者嗰个上司，
3: 同我同埋佢同即系最都系话事权嘅问题。其实喺职场入边有好多系同权力相关嘅嘢噶嘛，就会波及你个人嘅一啲做事嘅方式会唔会变形啊，同埋需唔需要去。好大咁样改变自己或者调整自己，同埋你可以发挥几多，同埋可以点样去发挥，需唔需要掩饰好多嘢？其实好多都系同呢个人都有关系。依家调翻转谂，其实都几多，我觉得就系想又系有一个站队嘅价值喺嗰度嘅，即系佢确实想要自己人，咁你自己人过咗去之后咁。即系我一睇翻起，确实有啲好有讲话嘅艺术，佢就会讲我有一个 team， 可能系一个公司，系一个。

0: solo 嘅一個 team 嚟嘅，咁大家可以自主能力強啲，但係佢就會講，但我想要一個我自己嘅 team。
1: 嗯，
0: 咁你後屘諗翻起，即係個公司都唔細，佢點解要咁強調要一個自己嘅 team 咧？
1: 嗯，
0: 尤其係佢都已經係一個 leader 嘅一個位置，咁我覺得都肯定有一啲佢需要權衡嘅需要咯。
1: 嗯，
0: 咁所以你入去可能。如果你本身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人，
1: 嗯，
0: 你本身可能想做好啲嘢，攞埋份糧，
1: 嗯，
0: 同埋開心啲咁樣，你可能對嗰個平台冇太大嘅渴望嘅話，咁可能你真係要好好地評估一下。
1: 因為感覺就係、是相當於點講咧？阿福老師收到嘅呢一個邀約，
2: 嗯，
1: 一定係私底下關係好好，因為唔係先，你好難講得咁明噶嘛。我覺得係嘛，即係。我需要一个自己人呢类型嘅，
0: 可能因为我嘅表达都会好直接
1: 啊，
0: 即系我会问你依家系咩情况呢咁样，佢可能都觉得
1: 冇咩隐瞒啦，
0: 即系同我再兜嘅话，佢可能我听唔明啦，我都唔想听明，即系如果你要将来一起做嘢嘅话，就直接啲咯，
1: 嗯
0: 啊、即系最起码我知道你呢边谂乜嘢，冇、嗯、我入到去发觉好似
2: 唔系嗰样嘢
0: 一样咁样、
1: 嗯嗯，明白啦。咁、嗯、但系你又要关系好好，你完全 get 得到呢个意思，
0: 都可以唔好嘅，但系就要最好知根知底，知道系咩情况。我会希望自己会，就算佢画个饼俾我，我都希望我自己稍微了解得多啲咯。
1: 嗯。明白，這個、
2: 我
1: 是
2: 同意的，
1: 嗯，
2: 我是非常同意。
1: 咁点啊？即系，但系当初邀约你的那个老细同你关系好唔好啊？
2: 都好的，其实就是关乎我而家切身处地今次跳槽的呢一间公司同埋老细咯、
1: 嗯。
2: 首先就喺依间挖我过去嗰个老细，首先第一一定要话到事、
1: 嗯。
2: 其实依、這个。呢一點
1: 最基本，可能大家都共識，
2: 大家都已經是一個共識嚟噶啦。第二點就是跟你的工作嘅作風係，即係相唔相似，即係唔好話一樣先啦、
1: 嗯。
2: 首先係有冇相似啲點喺度嘅，即係大家可以明白得到自己嘅工作嘅方式。
1: 嗯
2: 跟住第三嘅就係溝通嘅方式。
1: 溝通嘅方式，我而家調翻轉，我覺得溝通嘅方式可能分分鐘係我剪第二個睇上去最重要的一樣嘢。因為我自己可能因為可能比較簡單啦，即係你同我講乜嘢，我可能好多時候就字面意思嘅啦，即係主持工作就係咪做主持
2: 先。我都係嘅，我都係。
0: 你個好掂啊！你個好掂、啊。
1: 主要就係、是、喂。咁係啊嘛，你同我講係咁樣樣係咪先？咁我就唔希望話喺交流嘅過程當中溝通成本好高，或者需要兜圈嘅。咁、
2: 嗯、
1: 可能入到嚟發現之後，哦，嗰、那個主持工作就唔係、那個工作係負責做主持，而係主持同埋其他工作。咁咁、我就會覺得哦，你做咩氹我入答啊？咁樣同埋喺日後嘅嗰個溝通同埋交流嘅嗰個方式當中，我就。又會一路喺度諗啊，佢係咪仲有其他意思咧？佢係咪仲會諗其他嘢？咁呢一樣嘢就會令我喺勞動嘅過程當中好唔自在。
0: 係咯，因為啱先阿林 Sir 好似都有講啦，即係你如果去到之後，咁其他人會默認你同佢一路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可能你唔係一個太想站隊，或者係、嗯、OK， 你都可以站隊，但係其實好多嘢係。暂时唔需要站队噶嘛，
1: 同埋有样嘢可能喺原来单位当中，我同佢并唔系同一队噶。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个真系都 interesting
1: 就相当于即系我自己都会谂，喂，我咩话？原本全世界即系哪怕我自己唔站队啦、
2: 嗯、
1: 但系总会有一个叫做咩啊？意想嘅一个标签啊。是大家有共識黐在你身上，你是搣唔甩嘅。咁好啦，咁搣唔甩，咁我以前是搣唔甩，唔是佢個 team 咁樣啦。啊，你做咩要揾我跳槽啊？是咪氹嚟噶？你做咩啊？你又咁有信任嚟益我咁樣係咪？即係你又會諗呢啲。咁然之後去到啦，咁你如果你成為佢嘅一個所謂自己人咁樣，你又。當初所謂嘅係咪站隊唔係站佢嗰隊嘅，你又唔知佢對於隊下面嘅人係一個點樣樣嘅即係境況係咪嗰個溝通嘅方式交流方式，我覺得呢一種
0: 適應度好難去把握，
1: 係好難去把握兼且適應嘅成本好高，係啦，即係萬一有啲乜嘢嘢係嘛？佢話唔到事係仲衰，
0: 咪真係有一種你要同佢 commit， 你真係要建立一個關係，你真係要好似。要開始一個很長期的一個投入，
1: 嗯，
0: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做這件事呢？那其實即是而且他是特登去找你的，那可能又會有一些複雜的一些人情，或者是我覺得會有一些色彩在裡面咯，你是要去顧慮的，
1: 是啊，是啊。

0: 咁你又唔係話我 quit 咗就 OK 咁啊，即係冇咁簡單嚇呢件事，又唔係話我唔做就唔做啊嘛，即係你一旦揀咗之後，你仲要諗一個止蝕位喺邊度喎？
1: 係噶。
0: 系嘛？即系，我觉得就啊，好攰啦，咁样就会。
1: 即系你只眼要睇远啲，条路先会睇一直嘅。
0: 哇！
1: 即系唔系你条路咧睇近嘅话咧，就弯弯曲曲噶啦。
0: 好难啊！咁对于林 Sir 咧，嗱，头先你提到一个好关键嘅一点，就系话，喂，佢话到事呢样嘢好紧要啦。
2: 系啊。
0: 咁除此之外咧，跟唔跟呢样嘢？嗱，关于呢啲人事复杂嘅关系，好似都好难问，只可以问你啦。
1: 咩站唔站队？
0: 咩站唔站队？系咪呢？你要知道林 Sir 嘅工作经历咧，佢系了不起啲单位做过啦，咁啊即系好似而家咁啊高校咁啊 OK 啊做过学术研究做过啦，咁啊系啦，境外嘅即系外企又做过啦咁样样，咁其实佢工作嘅
1: 跨度好大，
0: 跨度好大，性质又好丰富，咁各种企业又有唔同嘅风格，喺啲咁嘅情况之下，系嘛，即系所谓嘅喂。有个老细跳槽要带你走，好啦，我真系跟啦。你去到个新单位，喂，你自然就黐咗嗰个标签，你系嗰个老细系人噶啦。咁好啦，咁我搣好唔搣好，定系点咧？那个标签反正我黐喺我自己身上，我去洗几洗唔清，咁我可以点咧？
2: 即系我跳槽咧，就基本上都系单兵作战嘅、哦，我就未试过跟老细咁幸福嘅事情。
0: 嗯、
2: 但系即系我
0: 啊，你觉得跟老细系一种幸福嘅？
2: 即系都可以打双引号嘅。
0: 哦、okay ，
2: 你可打可不打啦
0: 幸福可能有烦恼咧。
2: 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啊，即系立定心水要跟佢嘅话咧，咁、
0: 嗯、
2: 你一定系要站佢嗰队噶啦。
0: 嗯，
2: 点解咧？因为你哋两个已经喺同一条船上面，
0: 天然绑定。
2: 系啊，即系佢衰你就必然衰嘅。
0: 嗯，
2: 但系你话你有冇能力可以强到话喂你衰咗？但系佢隔篱队嗰条友可以揾你嚟做嘢咧，咁你有咁嘅自信又得。
0: 可能隔篱队跳槽嘅时候又
2: 系，即系呢样嘢就个机会就好细咯。
0: Interesting。
2: 所以就如果你系跟老细走嘅话咧，你一般咧都系要站佢嗰队噶啦。
0: 嗯，
2: 因为佢叫得你过嚟，一定系要揾你帮手。
1: 嗯，
2: 但系其实咧，我又喺度谂，究竟会唔会有一个老细会叫一个同自己唔系同一队嘅人过去嘅咧？其实又好少。
0: 嗯，
2: 即又系嗰句说话就系、是，除非你当时做嘢嘅时候，又系真系好犀利。
0: 嗯，
2: 即系虽然你唔站队，系、嗯、嘛，即系虽然你唔站隊，
0: 或者佢意识到其实你并唔系对方嗰队咧。
2: 但系咧，但系因为系咁谂啊，如果我系老细、嗯，即系我系想叫人过嚟嘅话咧，
0: 一定系揾个会站队嘅人。
2: 如果我过到去唔系未完全企稳嘅时候咧，一定系揾个站队嘅人嘅。
0: 嗯，
2: 系咪先？因为佢站你挑。站你支隊嘅話咧，佢會扶住你噶嘛，大家互相撐扶嘛。
0: 嗯，
2: 但係如果當係啊，但係如果係，
0: 好有畫面感啊。
2: 係啊，真係即係風大雨大嗰啲啊。
0: 邊個幫你擔遮啊？
2: 係啊，所以點解當時我會叫我原先單位嘅嗰個人過去，就是、因為當時我去到之後，我發現成個藍幕組其實做嘢人都好多，
0: 嗯，
2: 即係都好落力嘅。而家我其實我同我境外嗰個單位嘅同事咧，
0: 關係幾好嘅，
2: 關係最好嘅，
0: 係啊，
2: 因為。冇咁複雜啊！大家做嘢、嗯，但系咧，你硬系覺得就話你好難行入去人哋嗰個好深處的地方，因為點解？因為雖然境外嗰個單位大家都係同宗同源，都係講同樣嘅語言、
0: 嗯，
2: 但問題咧就係唔同文化，係啦，港澳台都有嘅咁樣、嗯，所以佢唔同文化，所以好多價值觀嘅嘢咧係完全唔一樣，
0: 嗯、
2: 包括好多你做嗰件事情同一件事情，喺、
0: 嗯、
2: 我哋呢邊可能係做成就得噶啦，但係佢嗰度仲會講規矩。你咁樣做係唔得嘅，咁但我都好欣賞嗰個話我唔講規矩嘅嗰個員工，但問題就係當我要做一啲嘢嘅時候，其實我就需要一個好理解我點解要咁做嘅人、
0: 嗯，
2: 所以當時我就嗌咗我嗰個喺呢邊呢個單位呢個比較得力嘅助手一齊過去，咁、
0: 嗯、
2: 當然係過咗去啦、
0: okay。
2: 所以即係當時喺未揾嘅情況底下咧，係需要一個人互相參扶嘅、
0: 嗯。
2: 但係如果你話喂我同佢原來唔係站隊，我點解佢會叫我嘅咧？咁、啊、其實講明可能佢已經係站穩咗啦。
0: 哦，
2: 系啊，其实如果你同佢唔系一个条队，但系佢又叫你嘅话，你可以背调一下，
0: 冇嘢、
1: 哎
2: 啊，你可以背调一下佢嘅情况。
0: 系，
2: 咁如果佢嘅情况唔系十分差嘅话咧，其实佢应该都几好嘅。
0: 嗯，
2: 因为佢呢个时候佢唔需要嚟站队，
0: 佢只需要一个有能力嘅人去。
2: 冇错，佢需要一个真系出到嘢嘅人，佢会佢、嗯、邀请你过去。
0: 嗯，
2: 所以你自己去衡量咯，就是、如果佢同我私底下关系非常之好嘅，咁、
0: 嗯、
2: 佢叫我。咁呢個風險你願唔願冒？因為一定係有風險。但係如果我同佢關係，喂，都唔係咁好啫喎，點解佢會叫我嘅咧？
0: 係咯。
2: 咁你又堅信自己係一個做到嘢嘅人嘅話咧、
0: 嗯，
2: 其實呢個時候講明
0: 自信啲就得啦，係咪？
2: 佢可能就應該係站穩咗啦。
0: 明白。
2: 佢係可以希望可以做一啲業務出嚟，或者係、做更多嘅業務出嚟。
0: 嗯，哇！呢、這個真係一個新嘅角度喎、啊、即係嗰啲 interesting 嘅現象都最。

0: 最尾可能嗰、那个即系本源喺你自己身上。
1: 嗱，维度就唔同啦。我哋三个 interesting 咧，林 Sir 咧就系另外一个词汇出嚟啦。
0: 我觉得林 Sir 谂
1: 咗，
2: 更 interesting。
3: 佢系确实系要，即系你啱啱过去咧，确实系需要一个。其实我当时叫我嗰个助手过去嘅话咧、其实我都唔系话唔稳嘅，但系我会觉得就系话，我讲嘅嘢我要讲好多次，大家先至明我想做乜嘢、
0: 起码有个人，譬如话、你一讲呢件事，咁有个人系 get 到你呢个要求，其他人可以睇住佢做嘢嘅方式，就唔使你解释啦。
3: 同埋仲有一样嘢系心理慰藉，系啊，因为你个老细又好，佢去一个新嘅环境，其实佢都要面对好多陌生嘅东西，
0: okay.
3: 陌生嘅人、陌生嘅环境。咁、佢有一个熟悉嘅人，其实佢会安乐好多。
0: 明白吓，
1: 互相搀扶啊嘛，
0: 互相搀扶，
3: 真系互相搀扶。
0: 所以唔单止系搀扶咁简单啊，最紧要可能嗰个情绪价值咧，系啊，可能分分钟更加重要。但系头先咧，即系林 Sir 提到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我听到一个词啊，叫背调。我哋之前咧睇即系好多期嘅节目当中都提过背调呢样嘢啦。但系可能更加多嘅喺招聘过程当中 ，HR 对于求职者一个背调啦。咁但系好少话咧系员工对于前老细嘅背调嘅。咁呢个背调应该点做咧，方姐？
3: 知己知彼啊嘛，
4: 我都系做可能系做啲员工嘅候选人嘅背调为主咯。咁你话会唔会做自己老细嘅背调？我又真系未做过。但其实我想提醒一点，就系点解我会话我自己嗰段经历咧？即系我跟咗我前老细去呢个公司，即系呢个唔系咁美好咧。系因为其实咧，大家要谂翻，我系做 HR 嘅，因为公司入边，你觉得一个 HR 其实佢系有站队嘅，其实是一个好恐怖嘅事嚟嘅。
0: 之
4: 后我后屘我去喺老细嘅呢个角度去分析一件事嘅时候，我都觉得系，即系我自己系冇去充分去考虑个问题。你作为一个 HR， 你站队只能够站老细，即系你最大嘅老细，你唔系你站咗个副总，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你系副总嘅。呢條隊伍嘅，
0: 我覺得你嘅處境更加恐怖。
4: 係啊，即係喺呢個環境下，其實你工作好難去開展啊。同埋其實我自己咧係副總有啲做法，雖然佢係我老細，
0: 你可能未必同意。
4: 我未必同意，因為即係我作為 HR 嘅角度，我喺公司嘅角度去考慮呢件事嘅時候，其實佢有啲做法，我係未必係真係覺得佢係做得啱嘅。但係老細唔係咁樣認為，老細會覺得哇。嗰、那個即係你其實你無論係點，你都係企你副總嘅立場。你可能你咁樣講呢一番説話，
0: 都係為佢服務。
4: 冇錯，你都係為咗為佢服務嘅。咁所以我的工作真係即係我的角色入邊係冇辦法去
0: 水勢都唔清啦，真係
4: 好愉快去開展即係我自己嘅工作咯。佢覺得你唔公允啊。
0: 所以都要睇翻你嘅工作性質。即係如果你嘅工作性質好似方姐呢一類型嘅，可能係一個未必係一個業務部門吧，即係可能喺一個公司裏面係一個好功能性嘅一個存在，可能就未必係適合。
4: 其實我回想翻咧，即係當時我嗰間公司即係嗰段經歷咧，就係、是我副總揾我過嚟做即係、就是、做人力方面嘅相關嘅工作，然後我哋老總咧係。佢咧就揾咗個好信任嘅人係管住財務，同埋後屘佢想方設法換咗換咗即係我哋嗰個人事嘅一個最大嘅人事總監。咁就因為原先我哋嘅老闆嘅老總都覺得嗰個人事總監都係我哋副總嘅人。係啊，因為佢安排個人過嚟都係佢團隊嘅，都係安排喺呢個部門，咁成個部門都係佢人啦，亦都係慢慢去滲透，慢慢換，所以我呢段工作經歷就真係唔係咁愉快嘅。
0: 所以喺跳槽嘅過程當中，或者喺做出跳槽呢個決定之前，要先諗清楚呢樣嘢，即係對比起一般嘅跳槽，你仲要諗下你同嗰、那個邀請你嘅發出呢個邀誠邀你過檔嘅嗰、那個。
4: 係啊，所以頭先阿福老師頭先講咗一點，就係話你同佢嘅關係，你評估下同佢嘅關係。你真係要評估下係咪真係值得你去咁去做，因為嗰個原先係我老細冇錯，但係唔係話佢所有嘅做法、所有觀點，我都係100%係認同嘅，因為即係如果佢覺得你可能你覺得啊、哦，我同你關係好，關係熟，但係你做事嘅方式我未必認同，你咁樣如果你仲係要跟過去，你其實。你認為你可以好公允咁做事，但係所有人眼中你都唔係一個公允嘅角色，都唔係一個，都係已經站咗隊嘅啦。
0: 所以要諗清楚呢樣嘢嚇。咁啊，跟住落嚟係時候休息一陣啦，俾大家消化一下先嚇。陣間翻嚟咧，繼續職場show睇啲網民嘅意見咧。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讨论好多吓，即系

0: 个唔同嘅角度都有啦吓，即系练习队都讲埋啦吓，老细跳槽想带你走，你跟唔跟啊？
1: 呢、這个就非常之直接噶啦，就系、是、你跟领导走就系站队嘅一个意思啦。
0: 冇错，嗯，系、啊，
2: 而且一定要站队添。
0: 系啊，唔站唔得嗰种吓、啊啊，你站唔系啊，唔系叫站咁简单，你站仲可以拣啊。你係釘死咗喺嗰隊嘅，係嘛？即係已經係係嘛上咗釘咁樣，黐咗502咁樣啦。啊，呢位朋友啊 ，Winking 佢就話啦，聽講咧某間公司副總帶咗近60個人嘅團隊、
1: wow.
0: 集體調查另外一間公司，哇，買一送60啊！佢話但係當成員集體辭職之後咧，領導突然之間失聯，導致團隊成員被迫失業，令到某公司實現零成本裁員。
3: 呢個故事有啲熟口面
0: 哦，係
2: 熟口熟面啊！
0: 哎，哇，方姐，咦？
1: 有故事喎、
0: 哦，有故事吓咁啊！跟住佢就话啦，但系后屘咧，嗰间涉事公司辟谣，话冇啲咁嘅事，但系的确为大家提供咗一种新嘅思路。
1: 嗯
0: 嗯，
1: 所以就要跳槽都要谨慎，系咪？
3: 做背调，
0: 做背调好重要。
3: 不过好盲中中话老细走就一股脑就觉得走系最好的选择咯。
0: 但系佢可以团结到六十个人，我觉得呢个人都有个人之处嘅。
3: 咁当然啦，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号召力嘅大领导。
1: 嗯，
3: 咁但系呢、這个。他有没有跟原先的公司谈好什么数带着这六十人走减少了这个
0: 是没
3: 人知道真的没人知道。你不要认为即很多事情是你想象的这
0: 样。哎呀我真的很害怕啊
2: 好复杂啊好复杂。
0: 细思极恐啊真的。为什么好像。
2: 带走六十个人收回二十个都好啊收回二十个银子都好、啊。
3: 你想想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我六十个人的这个优化成本是零。
0: 是啊真的啊。嗯哇！真系细思极恐，呢个真系点解好似
1: 呢个一个局嚟噶嘛？
4: 学到啦，
0: 咁嘅意思咯。但系近呢几个星期，我觉得好似啲含金量都好高。
1: 系嘅，
0: 系啊，又学两套词语系嘛？话又学到呢个方式。阿狂奔的蜗牛讲咩？
1: 佢话啦，就系领导带住嘅部门一齐跳槽，遇到咗两次嘅。第一次咧就系毛巾，结果咧呢个领导走咗之后咧，剩低嗰啲部门嘅人咧，全部俾人炒晒，咁啊被逼要搵工啦。咁第二次咧就系跟咗老细走了去了新公司之后啊，无奈就是无休止的加班，讲好的之前的待遇呢都基本上是没有的，过一段时间之后真的顶不紧了，辞职继续找工、
0: 啊、所以咯、啊、感觉就是、方正不是那么美好的咋、啊、老叔他就说了，老细跳槽要带住你，起码他对你认可不低的，跟你关系应该也不至于很差，他站在他的角度，他资源和机会会比你多很多，视野更加阔，是吧？他的考量应该更加成熟，比你自己去找机会好很多、啊、应该但是你就要考虑钉死了在那个位置的问题咯。
1: 唔知啊，呢期节目咧有少少，
0: 嗯，
1: 点讲咧？
0: 点啊？
1: 更加俾到自己一个嘅定心丸
0: 哦，
1: 唔好随便跟领导走，
0: 系真系唔好随便，唔可以随便跟，真系
1: 系咪咁咩谂成？
2: 系领导即系老细，即系唔好随便跟老走。
0: 哎哟，
2: 老，唉，佢发音好正确嘅，老细老
0: 系啦啊。咁啊，另外咧就仲有阿 Jacob， 佢就话啦，任何一个老细跳槽之后咧，都要快速建立自己团队啦，而且佢哋第一时间谂到嘅，咁当然系以前啲下属啦。用开用熟嘛，你要想明白几个问题，你老细需要你啲乜嘢，你老细俾到啲咩你，你又需要乜嘢，你又可以俾到啲咩老细你咧咁，咁都系噶啦，立下搵份工都系噶，咁我冇以前老细喺度，咁我都要谂下份工俾唔俾到需要嘅嘢我，咁啊通常可能去到未必系吓。咁啊，但系好过以前嗰份咪算咯。
1: 拍拖都系咁样噶啦，系咪？都系同一个道理啫。
0: 下一个更好啊！
1: 下一个更乖
0: 啊！阿桑拿佢就话啦，跟住老细去跳槽咧，多数情况下空多吉少啊。佢、我反正未见过啲正面嘅例子，最后一般都系黯然离场嘅。跟老细跳槽嘅人咧，一般同老细之间有极强嘅依附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咁。哦，
1: 电视剧咁喎呢个，
0: 系咯啲词咁。
3: 真实啊，
0: 系好真实，系咯，真系好真实。
3: 我以前有个同事跟咗佢个老细，已经去咗三四间公司啦。
0: 嗯，即系仲跟嗰个啊，一路跟
3: 紧，仲跟紧，已经系换咗三四间啦。
0: 嗯，
3: 但系嗰个老细依然带住佢。
1: 嗯，
0: 哇，系。
1: 咁你有冇同佢交流下，即系呢个评级嘅同事，佢系咩心态嘅咧？
3: 佢觉得原先嘅老细即系话系比较有魄力嘅，做事系比较有魄力嘅。
0: 嗯，
3: 咁同埋佢心态，我觉得有啲幼稚，佢就觉得佢一直都谂住我啊。
0: 好似恋爱脑咁样。
1: 系啊，
3: 真系嘅，佢真系一直都系咁讲，佢一直都谂住。

0: 我，佢一揾到工就同我讲啦，话要带埋我走啊，我肯定跟佢啦咁样。
1: 吓、啊？佢咪暗恋个老细啊？
0: 系
1: ，我都想咁讲。
0: 老细系一个
2: 明恋
0: 啊，
2: 已
0: 经系年纪比较大噶啦，应该唔系啊。
2: 咁、哦、可能就真系阿纯欣赏咯。我唔相信，唔得啦，真系研究完佢就话啦，喺我睇嚟道理好简单吓，佢过去捞得有冇掂过呢边先？如果捞得掂过呢边，佢唔会走啦。如果佢俾你嘅职位唔好得过而家嘅，佢亦都唔会叫你，系咪先？咁如果佢同你私人关系唔够好，又唔会带你啦。咁应该系 O K 可以去跳嘅，咁如果从你老细角度咁，梗系啦，佢梗系想你去噶，佢俾你条件梗系噶，佢可唔可以兑现先？我觉得呢个先系关键吓，即系所以到最后就系佢话俾你嘅饼系咪可以总有一日成为呢个你食得到嘅现实？啊、你过到去之后啊，你老细嘅嗰个能量系咪真系大到可以你藐视企喺边一边呢一样嘢咧？咁如果系可以嘅，我觉得即不妨可以跳下。咁但系啊，唔好将呢件事谂得太美好，做好背景调查真系好重要吓。以上就系今日嘅职场 show 全部内容啦。听日同一时间啦，我哋搵食大湾区咧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嘅。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2: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交通运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商务部表示，7月份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5.1%。国光量子发布超大规模光纤阵列，锚定百万比特量子计算。
9: 科创空间自足未来，中建海龙以工业化制造重塑城市建造新模式。
8: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澳门经财司司长谈三五规划，确保经济适度多元取得实质性新进展。香港最新失业率为 3.7%。
9: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食饭、游玩、误闯直播间、非自愿入镜暴露肖像同埋隐私、公共场所直播嘅边界喺边度？
8: 科技关键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采集冰下浅表层数据，探秘冰下水文同冰上气象，如何揭示北冰洋气候变化趋势？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11: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有力驱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12: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更好引领发展。

0: 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安全是人工智能的底盘，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近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7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7月份重点平台具新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5.1%。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一至7月，社会消费商品同商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增长 1.2%。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一至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万亿元，增长 2.4%， 增速比城镇快 1.3%。 远域消费市场动能不断加强，包含镇区和乡村的远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1%，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3: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中科国光量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国光量子，正式推出自主研发的超大规模光纤阵列。该产品面向百万级物理量子比特的长远建设目标，攻克光子系统多通道耦合、低损耗光路集成、大规模光路稳定管控等核心工程难题，为量子计算规模化扩容提供关键国产化硬件支撑。当前全球量子计算发展进程中，光子之间的大规模互联始终都是系统扩容的核心卡点。常规的通讯级光纤阵列是难以满足量子场景对纳米级对准精度、超低光子损耗、通道性能高度一致性的严苛指标要求的。通道数量提升之后，震动漂移、温度扰动是极容易引发光路失准，制约量子比特规模持续放大。针对行业痛点，国光量子研发团队就以量子芯片化加人工智能技术路线为指引，完成超大规模光纤阵列的全栈工程开发。
2: 该阵列实现高密度多通道集成，优化光纤光子芯片耦合结构，大幅降低单通道光子损耗。依托一体化封装工艺与智能补偿算法，抑制温度漂移与机械震动带来的光路偏差，保障海量光路在常规工况下的长期稳定运行。百万级物理量子比特是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研发的重要里程碑。量子计算技术路线的规模化发展，不仅依赖光子芯片核心性能的持续突破，更连开大规模光路系统、精密封装工艺、智能稳定管控等底层工程能力的协同支撑。本次超大规模光纤阵列的成功落地，保持了量子计算规模化扩容过程中光路互联环节的关键硬件短板。据悉，该产品可广泛适配量子计算、光子集成测试等场景。后续国光量子亦将面向科研机构、产业客户开展验证测试，同步推进工艺标准化与工程化迭代。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

0: 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嗱，当建筑建造遇上智能制造，传统工地咧正咧迎嚟一场科技变革。咁近日，中建海龙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基地喺广州白云湖高新产业园正式开工。咁呢座广州首个集研发、生产、装修于一体嘅智能建造超级基地，总投资7.8亿元。将会用模块化 MIC， 亦即系模块化集成建筑智能建造技术，去重新定义建筑生产模式。
3: 项目占地130亩，总建筑面积22.53万平方米，预计2027年逐步投产，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4亿元。基地落地广州白云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未来将为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输出高效优质的建造解决方案，以硬核科创力量赋能大湾区城市建设。嚟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中建海龙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基地项目总监陈俊美。
4: 陈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建海龙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基地的项目总监陈静美。
4: 广州首个集研发、生产、装修一体的智能建造示范基地，当初选择在广州的白云布局大湾区核心基地，那这样的核心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6: 作为国家智能建造的试点城市，那么广州呢已经将智能建造与工业化纳入了全市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它也确定了2030年那个产值呢突破5000亿元的战略目标。广州呢也明确了从2026年起新建的这个安置房模块化建筑计量面积占比是不低于 15% 的，新建的商品房是不低于 10% 的刚性指标，并推出了社会投资项目可以享受这个容积率奖励的激励政策。那么目前呢在广州已经出台了10余项模块化建筑技术的一个专政策文件，那么构建起了从场景落地、容积率奖励到全过程监管的这个政策的一个组合拳，行业呢也迈入了系统化推进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一背景下面，广州市白云区呢也加速成为广州智能建造产业落地的核心承载区。白云区把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作为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积极推进装配式模块化建筑的应用，加快完善研发设计、智能生产、施工建造、产业配套相互衔接的产业生态。今年上半年全区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到了 62.76%， 那么也正在推进新模式的城中村改造项目，计划实施模块化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4: MSC 技术主打就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工厂预制完整模块，现场直接拼装，能够很大的缩短工期。那么对比传统的现浇建造，这项技术在质量管控、低碳排放以及人力节约上，它都有哪些优势呢？
6: 这个智能建造 MIC 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这个技术呢，它是将建筑科学的设计为独立的这个模块单元。那么模块呢是提前在工厂进行高标准的工业化建造，它有完整的剪力墙结构，按照永久的建筑设计，最高的抗震设防烈度可以达到8级，隔音啊、防火啊、防水啊、防渗啊标准都比传统的方式更加高。那么这一模式呢把建筑从工地搬到了工厂，从以现场为核心的项目管理模式向以工厂为核心的建筑工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为好房子的建设提供了一条真正的工业化路子。我们常说的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它开辟了国内装备式建筑的 4.0 时代，这是建筑业从手工作坊走向工业制造的必然趋势。这个不仅仅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也不仅仅是技术设备的突破，而是生产方式彻底变了。 就像汽车

0: 取代马车一样，不仅仅是跑得更快的问题。那么这个中建海龙呢，也是国内最早探索建筑工业化的一个先行者。那么公司呢，也获评了首批的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我们的定位是模块化新型建造方式全产业链解决方案的建筑科技公司。我们中建海龙呢，也打造了全球首条混凝土 MIC 智能制造，柔性智能制造生产线，兼容性高啊，适配率高，兼容性强，适配率高，具备针对超大非标的模块柔性制造的能力，大概20分钟能够下线一个全要素的模块，而且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品质全流程可追溯。这一模式把建筑从工地搬进了工厂，从以现场为核心的项目管理模式向以工厂为核心的建筑工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为好房子提供了一条真正的工业化路径。我们常说，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就是这个意思。它开辟了国内装备式建筑的4.0时代。那么，这个模块化建筑优势呢，可以概括为6个词：快速、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环保。那么，以相关的项目为例，工期可以缩短60%以上。这个制造精度呢，可以达到毫米级，品质全流程可追溯，建筑垃圾呢也减少75%，碳排放和用水量降低超过66%。那么这背后呢，也是数百人的科研团队持续的支撑。中建海龙呢，已在全国布局12个房屋制造基地，落地130多个模块化项目，我们累计呢使用超过16万个模块。技术体系呢，已成熟到可以规模化复制，作为行业的新质生产力。模块化建筑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和数据驱动的全过程管理，推动了中国建造从传统现场施工走向现代工业制造。它既能够让城市更新中的居民更快的回迁，也广泛应用于保障房、商品住宅、学校、医院等场景。凭借效率、品质和完整产业链走向境外市场。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让更多的人更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也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质生产力。
1: 基地搭建了研发设计、智能生产、装配施工完整的 MIC 全产业链。那么，工厂产线会配套哪些数字化、自动化的设备呢？对于闭幕数字建模，智慧工地系统如何贯穿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呢？
0: 其实呢，这个是一套数字加制造的闭环。我们呢会以 BIM 数字化建模为代表的数字化设计是模块化技术的起点。我们在设计阶段就在电脑里面把整栋楼呢就预演了一遍，啊，每一个模块的这个尺寸、管线、接口都精确到了毫米。然后呢，把 BIM 的数据直接导到生产线上面去，那么驱动这个机器人呢精准生产。那么效果方面，就建筑工期呢就缩短了60%以上，这个建筑垃圾呢减少了75%以上，材料损耗呢降低25%以上，那么现场的水电消耗减少了60%以上，碳排放呢能降低66%以上，这是我们项目的一个实测的数据。
1: 可以说，企业呢已经在广州白云安置房完成了 MIC 的落地试水。那么，这个技术最核心的应用场景都有哪些呢？
0: 智能建造模块化建筑技术呢，其实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凭借着快速建造、毫米级的误差、现场无扰高效、工业级品控、质量可追溯、绿色低碳环保等优势，那么这个技术呢，成功运用在保障性住房、城市更新、商品房、学校、医院、酒店、公寓、产业园、宿舍、办公楼、厂房，这个还有家装电梯、文旅配套等10多类场景，那么覆盖了主流的建筑场景。
1: 城市更新"十五五"战略中也提出要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那么这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提出的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那么为装配式建筑的规模化普及打开了政策的通道，也释放了明确的信号。那么，以模块化建筑为代表的装配式建筑是城市更新落地的战略支撑。
1: MIC 技术如何解决高密度城区原拆原建当中遇到的一些痛点呢？ 而这类项目的可复制性有。

0: 如何呢？
1: 这个高密度城区原拆原建的痛点正是 MIC 技术适用的场景之一啊，老城区那个胡同窄，场地小，传统的施工呢需要大面积材料堆场和加工区，而我们的 MIC 技术呢将70%以上的工序是在工厂里面完成，现场呢仅剩下吊装和管线接驳，并且呢依托我们这个 C-Smart 智慧工地系统进行全流程的信息跟踪，实现了模块在工厂与现场之间的精准调度，我们有效减少了对周边环境的干扰，并且大幅降低了环境污染。我们北京化肥厂胡同八号楼啊，北京西城区三里和一区28号楼等原拆原建的项目，周边的居民正常生活不受影响。那么北京化肥厂胡同八号楼也入选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一批，成为探索这个老房子变成好房子的优秀实践典范啊，说明了这个模块化技术在危旧住房原拆原建场景中已经具备复制推广的基础。模块化原拆原建是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的最佳路径之一。
0: 感谢陈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
4: 好低啊，好低
3: 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跌咁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话，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澳门“三五”规划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关乎破解单一结构、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作为引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是其八大发展目标之一。吴慧娴对此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将致力于构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以琴澳产业协同拓展空间，确保目标顺利达成。
11: 冇错嘅，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就表示，政府引导基金系澳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关键揸手。基金通过财政出资，发挥杠杆效应同引导作用，汇聚社会资源，投资澳门嘅重点产业同项目。咁喺今年嘅五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引导基

0: 金的管理实体，负责基金日常运作、财务运用以及执行投资决策。咁三五规划咧进一步为完善基金嘅运作机制制定咗时间表同任务清单，包括会喺2027到2028年搭建母基金及子基金架构，支持澳琴同大湾区其他城市联动发展项目。咁2028到2029年咧，则会展开绩效评估，研究扩大基金规模等。咁吴慧娴就表示，要确保引进支持嘅项目，既要符合一加四产业布局，一就系做优做精做强，综合旅游休闲业；四咧就系持续推动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和文化体育等四大重点产业发展。咁亦都要咧具有产业带动力，创造优质就业。同时咧，仲要包含创新元素，具备核心技术或者竞争力。吴慧娴就话咧，三五规划咧仲专篇部署咗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佢指出，横琴嘅广阔发展空间同重大机遇，就系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底气。
1: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根据规划要求，经财范畴将深化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创新机制，聚焦集成电路、中医药等领域，推动科研成果喺合作区落地转化。依托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推动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模式，助力中医药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推出更多一程多站旅游产品，打造澳琴会展品牌。吴慧娴提到，中小企业是澳门经济脉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的进程中，特区政府将持续从提升自身竞争力和激活社区经济活力两方面支持中小企业，确保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各阶层。他还表示，特区政府会通过修改中小企业援助计划、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及鼓励企业升级发展补贴计划等行政法规，将有关计划延伸适用至横琴，为澳门居民和企业在澳琴两地拓展业务创造更有利条件。
0: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2026年5月到7月的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 3.7%，同上一阶段，亦即系2026年四月到六月系相同。其中就业不足率系由上一阶段嘅1.6%上升到1.7%。同上一阶段相比较，各行业嘅失业率系变动不一。下跌嘅情况主要系见于地基及上盖工程业，上升情况主要系见于零售业及运输业。而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嘅情况主要系见于教育业。数据显示，总就业人数系上升到364.76万人，增加约1500人。总劳动人口上升到379.33万人，增加约7500人，同期的失业人数亦上升到14.57万人，增加约6000人，而就业不足人数亦上升到6.62万人，增加约3800人。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香港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地投入劳工市场，或者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特区政府会继续关注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愿带来的潜在影响。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深圳海关透露，今年前7个月，深圳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额达85.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0.5%。一批深圳本土机器人企业从实验室走向国际大舞台，硬核产品加速闯荡全球市场。前几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全球30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各类前沿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展现科创实力。其中来自深圳龙岗的广东灵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携自主研发的四足机器人经验登场，凭借出色的实操性能获得广泛关注。灵思智能总经理林钦雄介绍，此前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林业机器人剧场中，该四足机器人曾作为深圳先进生产力代表亮相展示，收获多国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为助力深圳机器人扬帆出海，深圳海关持续跟踪全球主要出口市场的技术法规、准入认证要求，精准投送海外市场准入标准，一对一为企业梳理不同目标市场的准入差异，指导企业提前优化产品设计，完善合规文件， 同时聚焦本土品牌出海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政策宣讲，指导企业完成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提供侵权风险防控、海外维权等专项协助，全方位为深圳智能装备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再嚟关注，如果你屋企嘅菜刀唔系咁利，有啲钝，通常点样去判断呢？切张纸定系切个番茄呢？在工业生产当中，特种刀具的锋利度检测就没那么简单了。能够实现刀刃量化检测的传统方法，一不是就费时费力，一不是可能会对刀具产生破坏。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智能制造团队比出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就是他们利用一种非牛顿流体，可以实现刀具锋利度的无损和高精度检测。这项成果已经发表于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面。刀具的锋利度就是各类的刃具作业性能的核心指标来的。当前行业主流的刀具锋利度检测方式都存在有明显的技术短板和应用局限，现有的锋利度检测相关研究还未形成可以兼顾无损、全域、高精度、可重复的一体化检测体系。传统的检测技术普遍都存在有检测周期长、成本高又或者破坏性检测等痛点，严重地制约了刀具锋利度精准测量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和迭代升级。
1: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智能制造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高剪切响应非牛顿流体的刀具锋利度量化测量方法，可实现刀具锋利度的连续高分辨率及可重复检测，构建了高精度全域化的人口锋利度检测体系。研究团队首先研发出了适配锋利度高精度检测的非牛顿流体配方，通过精准调控流变特性，使其既可保障刀具浸入检测介质，又能在较高剪切作用下产生显著粘度响应，从而实现刃口锋利化变化的精准表征，并通过改善抗沉降稳定性，实现长时间可重复的标准化检测，有效适配不同几何参数的薄印锋利度测试需求。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华强北贸易天地药香四日人声鼎沸，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组织福田区国家医院将中医药夏日养生集市搬入了华强北核心商圈，多学科专家现场健康咨询、特色中医理疗体验、中医药健康产品展示、国际交流体验等等，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药文化盛宴在这里拉开帷幕。据了解，这次活动充分体现了游玩解压的属性。夏日养生集市总共设置有七大打卡区域，各区域环环相扣，以中药印章打卡为创意形式，将中医药智慧融入到衣食住行当中，引导前来游玩的国内外游客在沉浸式中医药体验当中建立顺时养生、未病先防的健康认知。来自深圳本土的游客、港澳旅客和外籍游客都纷纷驻足体验，国潮范十足的新中式的夏日养生活动更加吸引了国风 KOL 前来打卡。
1: 华强北是现代科技的风向标，本次集市特别引入中医 AI 机器人体验区，成为现场最吸睛的打卡点之一。市民只需面对机器人 AI 系统，即可快速面诊信息，结合中医大数据算法进行智能体质辨识，并给出个性化养生调理建议。智能狗疗机器人体验区不少市民排队体验，对传统中医药与现代人工智能的融合创新一路点赞。 AI 机器人的加入令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焕发出现代科技的生活力，从诊室走向商圈，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健康。本次活动是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发挥中医药养生保健优势，推广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举措。未来医院将持续开展中医药进商圈、进社区、进校园系列惠民活动，打造中医药入境康养与消费新业态，不断创新服务载体，拓宽文化传播路径，令中医药智慧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切实提升市民的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再来关注，近日以双屏子科技觅见慢生活为主题的2026海道新品发布会在深圳举行。作为中国高端新厨电专家，海道现场发布觅景全隐含智能厨电套系，同步推出数字 AI 生命体 IP 小子，亮出子科技 2.0 加慢生活 2.0 的全新品牌理念，并且发布2026中国新厨电白皮书，深度解码厨电行业未来发展新趋势。 发布会亮相数字 AI 生命体小子，

0: 海道纸科技 2.0 的重要载体，令到厨房设备拥有智慧交互能力，推动厨房从工具属性向智慧生活空间升级。今活动现场呢，海道正式成立设计师俱乐部，邀请著名建筑师蒋毅以及多名签约设计师代表共同参与，打通厨电品牌和建筑设计、家装设计行业的协作通道，推动嵌入式厨电和家居家装一体化深度融合。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连接。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噃。嗱，如今咧随住网络直播嘅日益普及，一台手机、一位主播，正系成为越嚟越多店家同景区嘅营销标配。不过咧，随住可见嘅直播设备，都令到好多人系苦恼不已噃。嗱，逛商场啦，或者系去餐厅啦，或者去健身都好啦，甚至喺景区嘅游泳池里头玩都好啊！呢啲本应该系放松嘅场景当中，自己都有可能会误闯入呢啲直播间，糊里糊涂就成为镜头里头嘅背景板啦。咁有阵时仲会被主播刻意咁推近镜头啊，并且被直播间里头嘅围观网友评头论足添。
7: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镜，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在哪里？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应该如何维护权益？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8: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9: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10: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9: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他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他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11: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9: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12: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9: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13: 你不能用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咱们的流量一下可能都会起来很多啊。
9: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4: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9: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4: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

0: 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0: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嚟到科技关键词，
6: 系嘅嗱，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喺度进行紧。我哋记者了解到咧，最近雪龙号嘅12个冰站作业任务系顺利完成，而雪龙二号正系接棒开展7个冰站嘅调查作业。呢啲冰站咧将会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以更深入咁去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之下嘅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嘅耦合效应。
5: 乜嘢叫做冰站作业？原来佢系极地考察嘅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唔同，冰站可以令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嘅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嘅不足。咁喺北极海冰上进行冰站作业，要克服点样嘅困难？如何依托呢啲设备解码北冰洋气候变化趋势？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7: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8: 多少啊？
9: 1.73米。
10: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融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0: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

0: 自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 海冰问题，
2: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3: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想要布设设备却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4: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5: 不好操作。
4: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5: 哦，
6: 摘和手套都冻冰了。
7: 啊，手套都冻冰了。
4: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0: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8: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9: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1: 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探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咧同大家继续嚟关注一下最新旅游方面嘅资讯啦。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同大家一齐走进老达堡，感受一下大山深处嘅快乐拉湖啊。
9: 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带大家一齐去到宁夏嘅老矿区啊，因为咧近排因为呢一个欢迎嚟龙餐馆嘅呢部戏咧，都系大旺咗呢一个地方吓。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啦，影视文旅嘅流量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大家流落嚟变成流量啊？
8: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尽在探世界节目，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最近有好多精品旅游自驾嘅公路咧就推出啦，有边啲咧？嗱，同大家关注一下。从交通运输部方面了解到啦，最近发布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当中系提出，我国将会构建大约60,000公里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咁其中提出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作为主体，按照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嘅原则，形成总里程大约60,000公里嘅三环、四环、五中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嘅主骨架。
9: 首先讲到第一个三环咧，系环线嘅环吓，咁啊，佢分别系沿边沿海嘅环线，同埋首都都市圈嘅环线，同埋青金环线呢三条精品嘅自驾线路。而四环咧就系打横打竖嗰个环吓，就分别系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同埋西部雪域天路呢四条精品嘅自驾路线。咁啊，去到五纵嘅话咧，就系我哋大运河、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同埋长征文化、古道秘境呢五条嘅线路吓，这个方案咧同步都会完善翻相关嘅交通枢纽嘅租车啦、跨省嘅运车啦、充电啦、快收啦，同埋啲数字化嘅救援体系，希望可以推动公路加同埋露营、研学、赛事等等嘅融合啊。
8: 冇错啦，下边咧再嚟关注一下佛山禅城方面啦吓，最近咧亦都有好多新嘅动作啦吓，我哋咧见到一个知名嘅市集啦，最近系首次落地佛山，咁啊关注到嘅咧就系呢一个关于泰国嘅文化嘅市集啊，吓喺禅城区嘅岭南新天地系正式开市啦。咁大家喺呢一度咧就可以食到好正宗嘅泰式嘅打抛饭啦，有薯面啦，亦都有泰奶冰沙咁啊搭。

0: 背住咧特特车同埋咧泰式嘅灯笼打造嘅一啲沉浸式嘅场景吓，再加上咧现场仲会有呢一个香囊嘅制作添，有一啲嘅民族嘅表演吓，所以大家可以从味、视、嗅、触、听五感啦去还原翻泰式嘅生活美学啊！大家一站入边咧就可以体验到咧古建筑当中嘅泰国嘅假期啊！吓，
1: 嗯，成个市集咧系落地喺禅城呢一度啦，亦都。

0: 咁啊。
1: 嗯，冇错啦。咁我哋其实咧睇到今次嘅合作啦，系由泰国嘅头部商业资源同埋佛山文旅地标嘅联动啊，吓咁啊，亦都获得咗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嘅肯定。咁啊，今次嘅集市咧，其实亦都系禅城烟火岭南放松一下夏天个下暑期活动嘅一个组成部分。咁啊，该系列活动咧会持续到八月底嘅，涵盖两元沉浸式夜游、夜间美食矩阵同埋非遗体验等等过百场嘅活动。另外咧，仲会发放3000多万元嘅文旅消费券，咁啊亦都会为一啲中高考考生提供景区嘅门票优待吓，咁啊令到大家嘅暑期体验可以更加丰富噶。
0: 嗯，冇错啦。咁啊，去完佛山之后，我哋再嚟到深圳嘅科技馆睇下吓，因为深圳嘅科技馆呢一度咧系推出咗暑期嘅惠民举措，咁啊一路系延续到8月31日嘅，仲有时间吓，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并且佢每一日嘅开放时间咧系延长到每日嘅晚黑嘅6点。咁当然啦，喺咪逢星期一佢都会闭馆嘅。咁啊，为大家系提供咗更加充裕嘅一个科学探索时间啦，
1: 冇错啦。咁根据了解咧，该馆体验项目咧实行线上加线下双轨预约嘅，飞行者咧飞行体验、电信号嘅实验室等5项嘅热门展项咧，都需要进馆之后通过小程序嚟预约，其余限时展项咧可以现场排队取号噶。咁而机器人表演、液氮超导 show 等等20多项嘅科普展表演咧，就唔需要预约，下按时段去睇就可以睇到噶啦。咁而2层嘅中庭咧，设有服务中心、自助储物柜同埋咧医疗箱，各楼层嘅洗手间旁边亦都配备咗温水。咁啊，大家咯可以喺中庭嘅休息区呢一度咧去睇翻成个科学公园嘅景观嘅吓。
0: 嗯，咁啊，针对一啲亲子家庭咧，馆方仲推荐咗半日嘅精华游路线嘅，例如你9点半就可以入馆，咁之后咧系直奔到2层嘅聚厅呢一度去体验一个数字互动啦。咁啊，10点之前就可以完成一啲热门展项嘅线上预约，之后就可以依次去打卡3层嘅呢个通讯可视化展项，4层嘅一个航空发动机同埋5G智慧港口。之后喺晏昼咧就可以去到5楼啦，咁啊去睇下呢个宇宙探源展厅，参与到脑图谱嘅绘制啦。咁去到4点之前咧，都可以去到4楼嗰度去睇机器狗嘅表演嘅。除此之外咧，馆方仲会联合翻深圳理工大学推出咗 AI 漫剧、无人机科创等等嘅呢一个研学营嘅服务对象咧，覆盖到10到18岁嘅青少年噶。
1: 系啦，咁啊都希望咧大家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今次嘅呢一个科普展吓。咁啊，另外咧我哋再关注到，如果9月份咧大家去到香港吓，仲有一项国家级嘅非遗遇难盛会咧系可以参与嘅。咁啊喺9月4日到6日咧，潮人遇难盛会咧系世代相传嘅民族活动。咁啊农历嘅7月遇难节咧，其实喺香港各区咧都有相关嘅主题活动嘅。咁啊其中咧呢一场嘅遇难文化节咧，除咗有抢孤竞赛、盘公堆盏赛同埋遇难文化历史展览、导赏以及系工作坊之外啦，亦都会有实景嘅互动剧场、渡海渡人以及系创新传统嘅形式啦，去展现翻呢一种遇难传统文化嘅魅力啊！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9月4日到6日喺香港嘅话咧，可以去体验下呢一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遇难盛会。
0: 嗯，呢一项嘅节庆活动咧，系源自于佛教嘅木莲救母嘅故事啦，最早系可以追溯到1868年嘅。咁啊，呢一个故事同埋呢一个文化遗产咧，其实系从我哋嘅2011年就被列入到第三批嘅国家级非遗名录当中啦。最早咧系由潮汕籍嘅呢啲大家嘅民众去发起嘅，咁而家已经发展出嚟水上人同埋本地同埋海陆风等等嘅呢4类嘅特色传统啊。
1: 嗯，冇错啦吓。咁啊喺农历7月期间啦，全港各区嘅公园、广场等等公共空间啦，都会举办相关嘅活动同埋传统嘅仪式啊吓，喺仪式之后咧，会向街坊派平安米，亦都系成为咗咧长者求健康嘅好意头。亦都彰顯咗香港文化嘅多元性嘅。
0: 嗯，冇錯啦。咁啊，其實睇翻咧，好多嘅遊客都選擇喺即將要結束嘅暑假之後先至錯峰出境嘅。見翻9月開學之後咧，出境又進入咗價格同埋體驗嘅一個日假期啦。咁所以長線嘅團咧係非常之適合去係錯峰嘅。咁見到好多嘅旅行社咧都推出咗西葡雙國嘅深度線同埋南非花園大道錯峰嘅團期。咁例如去9月10日到11日嘅好多嘅班期都可以选择。 咁啊，西葡有14日嘅循环团啦，大概系28,000蚊左右嘅，而南非嘅10日咧，大概系16,000左右。如果早订嘅话，

0: 仲有啲早鸟价噶，
1: 冇错啦吓，咁啊而且咧南半球而家系春意渐浓啦吓，咁啊南非兰花影、花园大道同埋陆上观鲸咧都系最啱嘅时节。欧洲方面咧亦都避开咗暑期嘅人潮啦吓，酒店同埋景区嘅体验啦会系更加舒适啲嘅。咁当然如果你想深度游嘅朋友咧，九月份性价比其实好高啊吓，因为我哋都知道咧之后仲会有呢个中秋同埋国庆嘅大长假，可能都会更加多人出行啦。如果你九月初有时间嘅话，不妨可以执下呢一啲嘅性价比比较高嘅旅游产品啦。咁啊，讲咗咁多咧，睇睇先啦。阵间翻嚟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走进老达堡吓。
0: 嗯，冇错啦。今期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咧，主要就去到咗我哋云南省普利市嘅澜沧县嘅老达堡。呢一度咧系有一个拉祜族嘅古寨嘅。呢度流传住一句说话，就话识讲说话就识唱歌，咁识行路就识跳舞。全寨有80%嘅村民系识弹吉他嘅，咁就好好奇啦！一个西洋嘅乐器点解会喺我哋云南呢一度系咁普及咧？咁啊，同埋村入边仲会有9位嘅非遗传承人，并且系国家级非遗杜帕密帕同埋拉祜族卢生舞嘅一个传承基地啊！
1: 咁我哋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啦，我哋学生嘅分享啦。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4: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0: 休息翻嚟，嚟到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呢个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咧，同我一齐嚟分享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去到我哋老达堡嘅咧，系我哋嘅同学仔主播吴宏葵嘅。Hello，
11: 大家好，我嚟自广东广州，我叫吴宏葵。
10: 嗯，咁啊，其实宏葵咧今次带嚟嘅呢个地方咧，老达堡咧，佢其实位于我哋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嘅呢个一个叫做系。一个小寨子，我可以咁样讲，因为其实好多少数民族集居嘅一个地方啦，咁主要嘅一个少数民族就係拉祜族嘅。咁啊，宏葵同我哋讲下你当时係点解会去到嗰度，同埋你嘅感受体验係点样嘅。
11: 其实当时係同我妈一起去自驾云南嘛，我哋係沿住个南昌江一路上去，上到佢个源头嗰边，我哋搵到呢个老寨子喺嗰边住咗两晚。是我哋想感受一下當地嘅一啲特殊嘅氛圍，因為佢相比其他啲少數民族，佢好有自己一個特色。佢係一個中國音樂之村，嗰邊係人手都識唱歌，都識彈吉他嘅。咁其實我對我嚟講，我都好新奇啊嘛！一個中國嘅少數民族，點解人手一部？
10: 即系你觉得是西洋乐器系嘛？
11: 系啊，呢啲好奇怪，而且系好多年前就传入个寨子入边，系佢嘅传统民族乐器。
10: 系咯，其实我之前都有去过拉祜族呢度嘅，咁啊，但系我当时去到就唔系老达堡嘅呢个位置，我去到嘅系普洱嘅另外嘅一条村，嗰条村入边咧就唔单止系拉祜族啦，佢仲会有其他好似咩华族啊、傈僳族啊，即系其他嘅啲少数民族集居嘅个地方。咁跟住我就会发觉唔同嘅民族咧，佢哋虽然话系。即係叫做聚居喺某個地方，但係佢哋都依然保留住自己嘅一啲傳統嘅樂器，好似你頭先講嘅拉祜族，佢哋就會係吉他啦，咁啊有其他嘅一啲民族可能就係嗰個馬鞭琴啦，跟住有啲民族就係佢哋嘅二胡或者話佢哋當地唔知叫咩胡嘅嗰啲樂器啦，跟住佢哋可以合奏啊，即係呢件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新奇嘅嘢。咁你其實當時啱啱去到呢個老達堡嘅話，你對嗰度嘅第一印象係點樣咧？
11: 其实我去到那边一开始我感觉好像都没什么不同，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寨子，但真的我走入个寨入边又在那生活两天之后，我才感受到很多不同。
10: 就例如呢，
11: 譬如说他们的房屋就很有特点，他们是有点像那种汉武都人，
10: 他们好像在半空中，因为他们一楼是那些吊脚楼，
11: 那种结构叫什么半江南式，
10: 半江南式
11: 的建筑，
10: 是下面呢就会是被动物住的啦，样并且其实这样吊起身是防潮用的，
11: 他下面的是圆空的。我当时都问了村民为什么会这样设计，他说房屋的结构都是木裂扣嘛，好容易俾虫蛀，俾啲霉菌腐蚀，咁佢就諗到可以咁样悬空延长成个房屋嘅保质期啦。我当时住嘅嗰间民宿其实佢有100几200年咁样嘅历史，其实对我嚟讲就係好新奇，因为我哋可能水泥屋。
10: 其实呢一种即係半江南式结构嘅呢啲吊脚楼呢，更加大规模嘅嗰个会即係、就是、我自己见过㗎，更加大规模嘅会喺贵州。

0: 啦，喺嗰个西岗苗寨嗰度啊，即系你讲到老达埔嗰度，同埋西岗千户苗寨嗰度嗰个好大嘅唔同，就系喺老达埔呢度咧，佢更加系一种零散式分布，即系佢唔会话我起喺呢度，我会影响到隔篱嘅或者点样嘅，大家系会一个相对独立嘅。咁喺西岗嗰边嘅咧，就系即系佢哋依山而建嘅，山嘅某个部分建嘅话，我嘅高度唔可以超过几多，咁样先至唔影响上边，亦都唔影响下边。佢哋好似真系设计过嘅咁样，并且咧，佢哋真系好似落雨啊，又或者咁点样嘅一啲流水或者生活用水嗰啲设计，全部即系虽然佢哋系唔同嘅年代建起身嘅，但系佢哋会有一个好统一嘅规划。即系呢件事系俾到我比较深刻嘅一个印象啦，就系关于呢个建筑本身嘅。咁头先其实你最早都讲到啦，就系话喺老达埔呢一度拉户族每个人都识唱歌，你喺现场见到系咪真系咁嘅咧？
1: 真系咁嘅，佢哋喺寨子嘅中间有一个舞台，日日都会喺度表演节目，可能由三岁几嘅小朋友到六十几、七十岁嘅老人家都识唱歌。我以为系嗰啲系俾人拣好嘅村民去做表演啊，其实都唔系噶。我翻到我嘅民宿，同民宿嘅老板倾偈。他一边倾，他就一边饮各种当地特别的酒，然后拉当地的芦笙，然后一边拉芦笙就一边唱歌。
0: 嗯，即系佢哋仲有芦笙舞噶。
1: 哦，
0: 系啊，即系佢唔单止系有芦笙呢个乐器啦，佢哋当地仲会有芦笙舞，跟住芦笙舞入边咧，仲会有即系模仿一啲动物嘅嗰啲动作。即系你有冇睇过佢哋跳舞啊？
1: 睇过。
0: 系啊，你唔觉得佢哋嘅跳舞嘅嗰阵时嘅嗰种形态，有阵时系似某种动物咩？
1: 哦，咁样讲就真系好似喎。
0: 系啊，系嗰种好原生态嘅，包括你头先话佢哋唱歌咁样，我好奇过就系点解小朋友佢都未识字，佢就识得去唱？即系我就问嘅，佢哋。冇人教佢哋乐理呢件事，佢唔系嗰啲科班嘅，但系佢就真系好识唱呢件事，好得意嘅。
1: 其实我感觉更多可能系成个村入面嘅氛围啊。
0: 嗯，
1: 我知呢个寨子其实一开始系冇文字噶。
0: 哦，
1: 佢哋点样教小朋友就用歌曲，佢哋有一个自己嘅史诗叫《舞爬勿爬》，呢个史诗就系全程用歌曲嘅方式去讲出自己嘅历史。然后咁样讲出自己嘅文化，佢哋系用咁样嘅方式去做教学。我喺当地两日啱好遇到佢哋一年一次嘅一个仪式咯，可能系就成个村入边，佢开晒啲村嘅广播，可以从朝早到晚黑都听到佢喺度唱紧嗰个舞爬勿爬，几个人接力咁样去唱。
0: 即呢个有少少似系佢哋成条村嘅叫做史诗，可唔可以起到咁样嘅一个地位啊？
1: 系真系佢哋自己村、自己民族嘅史诗啊，唔单止系自己村。
0: 嗯，同埋其实之前 Michael 倾偈嘅时候，你有同我讲到话你住嘅嗰个民宿系某一位呢个传承人嘅孙去开嘅，系你当时点揾到嗰度啊？
1: 其实当地嘅村民咧，就系、是、虽然保留咗好多嘅。民族啊，或者系历史嘅一啲痕迹啊，但系佢都好识上网，好识用网络嘅。佢哋都投咗自己嘅民宿喺啲 OTA 嘅平台。咁我搜索呢个村嘅内容嘅时候，就可以好容易咁搜到佢哋嘅民宿。
0: 嗯，咁点解你要拣嗰间咧？
1: 拣嗰间其实就系睇中佢嘅历史价值啦。咁我喺去之前系唔知个孙系当地非遗传承人嘅孙嘅。
0: 你讲的那个非遗是不是就是卢生啊？
1: 是就是卢生。
0: 哦，那我知道你讲哪个。他是学了，好像他学卢生不是学了很久，但是他就真的做得
1: 好。哦，是。
0: 同埋呢，刚才讲到的那个真的有少像是他们整个民族的史诗这样的一首歌曲。你知不知道里面是讲什么的？
1: 那我其实了解了一下，他更多的是赞美。就係、是、唔單止讚美雲南啦，讚美自己嘅土地，讚美自己嘅河流，佢哋祈福嘅方式其實好特別嘅，係用讚美去祈福。佢哋相信快樂同讚美都可以喺來年帶嚟快樂，
0: 正向反饋帶嚟正向循環，係咪？
1: 係，
0: 呢啲價值觀都幾得意嘅。
1: 所以佢哋其實學歌舞都有一種咁嘅原因，佢哋相信佢哋唱歌啊。然后唱俾自己嘅土地听啦，唱俾自己嘅神听啦，咁来年嘅时候咧， 都会有咁样同样嘅快乐，可以传递到自己身上，

0: 甚至乎传递到全国人民的身上。
1: 嗯，其实我当时我都有去的一个感受和你有点类似，就是我觉得他们的歌声呢是真的完全是表达心情的那种，就是随时随地很可能就会唱起身，弄闲时间就会唱起身。跟住我记得当时有句说话很打动到我的，就是在我们准备走的时候，我们都在那里几日，但是我们就不是说在这个赛事里面，我们当时是有另外一个乡村调研这样的项目去的。咁然之后喺我哋走嘅时候，我哋同佢哋同食同住几日之后，我哋走嘅时候，佢哋唱嘅一首歌，我当时听嘅时候我係好感动到我。虽然我好似你咁样，就是、我唔知道佢当地嘅文字同埋语言，我係一句说话都听唔明嘅，但係佢嗰种感情就真係好真挚。跟住我係打动到我之后，我就问佢你哋唱嘅系咩内容，佢就话大概嘅呢个歌曲大意就係、是、我识唱嘅歌比星星仲多，但係唱唔出离别的歌。我就是大概咁样嘅意思，真係好打动到我。咁但係当时俾我一种感觉，就係话喺呢度好似好少年轻人去传承呢件事啦，好似都系啲中年或者老年人喺当地。你去嘅时候系咪都系咁呢？
0: 其实都差唔多系咁。其实年轻人更多就系鍾意行出个寨子入面，因为我都同年轻人交流过。
1: 嗯。
0: 佢哋除咗啲民族传统的嘢，佢哋都有自己嘅夜市，有自己嘅烧烤摊。
1: 哦，
0: 我喺烧烤摊上边同啲摊主都沟通咗下，佢其实更多嘅系想行出大山，行出云南，去到其他地方睇睇，去到其他地方工作嘅。
1: 你去嘅时候系边一年啊？
0: 2014年。
1: 哦，我去嘅时候2018年。
0: 哦，
1: 所以其实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我2018年去嘅时候，佢特别之原生态，即係基本上冇乜景区呢个概念嘅。但係好似我听你咁样讲嘅话，我感觉上到咗2024年，佢已经发展成为咗一个景区。
0: 嗯，係。佢其实有增加咗好多商业化嘅嘢。譬如话有自己嘅饭店，佢村长开咗饭店，开咗民宿，然后
1: 是用他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建筑去开，一定重新起楼。
0: 是用当地的建筑的基础上边增加一些设施，增加一些现代化的，譬如说一些智能马桶啊。
1: 哦。
0: 是。他其实做了很多智能化的改造，然后又增加了很多的就业的岗位，譬如说我刚才谈到的夜市、小卖部，这些都是其实留住了一部分的年轻人。
2: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我准备好了。你呢？

这世界没看漏左西，都跟他极光中洗礼，我没再懦怯苦战死守到底，陪伴到天。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4: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5: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4: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4: 我想去睇睇。
7: 休息翻嚟，嚟到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呢个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咧，同我一齐嚟分享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去到我哋老达堡嘅咧，系我哋嘅同学仔主播吴宏葵嘅。Hello，
9: 大家好，我嚟自广东广州，我叫吴宏葵。
7: 呢度流传住一句说话，就话识讲说话就识唱歌，咁识行路就识跳舞。咁你觉得即系个个都识唱歌，或者话个个都识跳舞呢件事？俾佢成為一個景區帶嚟邊一啲助力呢？
9: 首先，我作為一個遊客嚟講，
7: 你會因為好奇而去？
9: 係，我肯定係會因為好奇而去。對佢哋自己嚟講，我諗因為佢哋嘅觀念入邊都有帶嚟快樂啊、讚美咁樣嘅諗法，佢哋會諗更多嘅遊客過到去。佢用呢啲讚美嘅歌曲可以帶俾遊客快樂，都係佢哋自己嘅一種哲學咯，可以講。
7: 咁你觉得游客嚟咗之后对佢哋嘅生活有冇啲带嚟点样嘅变化呢？
9: 首先好明显就係成个生活嘅质量高咗唔少啦。游客带嚟肯定会带嚟啲经济嘅发展啦嘛。咁可能我係2014年去嘅，老师係2018年去嘅。2014年相比2018年嚟讲就已经多咗好多。

0: 现代化的设施，是譬如说公共的设施都已经完善了，还有规划了那些露营地，去开揸啲房车过去在那里住，住几耐都没问题。
1: 咁嗰条路有冇变得更加之好啊？基建嗰啲有冇更加之好啊？
0: 有基建，其实我去嗰阵时条路已经修到好平啦，而且好明显系新修嘅路，
1: 即系阔咗。
0: 阔咗，系我揸揸车上去都唔会感觉好攰，都唔会感觉好好扭曲啊
1: 咁样。
0: 系，
1: 明白。因为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咧，佢哋就系属于啱啱有社团组织的嗰个初期的阶段。因为最早最早的时候，我听讲就是大家都是啲好自发的，但系同时都好松散的。咁而我去的时候就听讲佢哋系啱啱开始去组建佢哋嘅村民嘅乐队啦，所谓村民嘅咩舞蹈队啦咁样，跟住就会去周边嘅村入边去巡演。都会同人哋有呢啲所谓嘅文化交流活动啦，系嘛？咁然之后再迟少少，即系你去都比你去再之前嘅，咁就会有某一档嘅呢啲即系音乐节目入边会请到佢哋，咁先至会有头先你我哋都讲到嘅嗰位传承人嘅出圈。我觉得系一个咁样嘅过程咯，而我哋啱好就喺两个唔同嘅时间段见证咗嗰种变化嘅过程。
0: 系到咗我嗰年嘅时候，成个村民嘅社團已經很成熟了，是有專業的演藝公司去幫他們做規劃，幫他們揀時間段，有一個專門的劇場，入去是要收50元-20元，有些不記得。
1: 哇，我有一種時空穿梭的感覺，我竟然幾年之後在你那裡聽到了這件事的後續，那種感覺很奇妙。但我都在這件事當中呢，就會覺得說原生態和商業化的一個進程，好像现在在很多的地方它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来的了。因为你没办法去要求每一个人都保持自己的原生态，因为有时候原生态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原始和穷。咁而家呢有咗好多嘅呢啲致富嘅手段俾到佢哋，咁亦都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之丰富啦，佢哋嘅物质条件更加之好啦，佢哋亦都同外界嘅联系更加之多啦，呢个一定係件好事嚟嘅。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觉得佢而家变成咗一个景区呢件事对于成个寨子嚟讲，头先你讲咗啦，就带嚟咗好多正面嘅呢个变化啦，咁有冇啲即係你会觉得会成为一个隐忧嘅呢啲变化呢？
0: 可能我感觉到喺食上边呢，佢其实譬如话我啱先讲嘅烧烤，佢都唔係呢个民族自己嘅美食，都会不可避免嘅会引进啲譬如话好似景区同质化啲啲烧烤啊，啲烤肠啊啲嘢出嚟囉。
1: 我自己想象嘅吓，我自己想象嘅隐忧就係、是、会唔会佢哋再去向游客唱歌的时候冇咁多发自内心的那种，就好像我当时唱就算听不明他们的语言都很感动，是因为他们真的发自内心地觉得我懂唱的歌很多都唱不出离别的歌，那种真情实意。 我自己的担心会是这个咯，
0: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毕竟之前可能是过段时间就唱给一个人听或者是某些人听，但是
1: 而家一日要唱十次，
0: 而家要唱好多次，即系、就是、人都会攰嘅。
1: 系咯，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即系点讲咧，发展嘅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嘅，咁可能亦都需要有其他嘅方式，例如系咪好似我哋去睇戏剧咁样分 A、B 角，系咪今日系 A 组先唱上昼，跟住晏昼就休息啦，咁样令到佢哋亦都有个调节同埋休息嘅呢个时间。咁啊，都想问下你啦，你其实当时去咁多日，应该听佢哋唱过好多嘅歌啦，或者话表演过好多嘅节目啦，令你印象最深刻嘅系边一啲咧？
0: 都是那首他最出名的那個快樂拉壺啦。這首歌其實就是他們整個寨子自己的一個快樂哲學，可以說就是不單只有讚美，我還要將快樂帶給全世界的人。他們就會請很多台下邊的觀眾上去跟他們一起感受這種快樂的氛圍，而且他整個節目是很鬆弛，可以說他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小朋友都在上面一起唱，但小朋友肯定会有那种有时候失误啊或者各种的情况，但都没有人会去怪他，都是很松弛地让小朋友自己去展示自己 想剪。

0: 事嘅歌曲，想展示嘅各种才艺啦。
1: 嗯，自由表达嗰种感觉。
0: 自由表达，
1: 嗯，每个人都系嘅。咁如果俾你从鲁达堡呢度带走一样嘢嘅话，你觉得你自己会想带走乜嘢咧？
0: 我其实好想带走系佢哋呢种快乐嘅哲学。
1: 嗯，
0: 因为呢种快乐，我觉得对所有人嚟讲都系好重要嘅。如果成日你担忧听日啊，担忧后日啊，你自己都会觉得好唔幸。但如果你开始赞美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你就会感觉我每一日都过得好快乐，都好开心。
1: 嗯，这个问题如果问翻俾我自己嘅话，我想带走乜嘢呢？我想带走嘅嘢，我其实已经带走啦，就是我带走咗佢哋当时另外嘅一个非遗传承人，手工制作嘅一个马鹿面具。即係頭先最早咪講嘅，佢哋有好多少數民族聚居嘅地方，咁佢哋每個少數民族都會有自己嘅歌同埋自己嘅舞，但係佢哋可以去合奏。咁合奏嘅時候，包括佢哋嘅服裝啦，佢哋嘅呢個道具咧，都係全部自己手作嘅。咁我當時真係好俾佢哋嘅歌舞打動，咁然之後咧，我就好厚住面皮咁樣去問嗰個手工藝人買走咗佢嘅一個道具，跟住嗰個道具真係。在當地你覺得佢非常之唔為和嘅，但係攞翻嚟之後，我覺得哇，真係好為和！佢嗰種少數民族嘅特色咧，即係同我哋係現代嘅呢種生活家居入邊，哇！真係一睇你就覺得佢一眼就望到佢嘅嗰種咯，嗯，
0: 好特殊，
1: 好特殊嘅。但係喺當地擺住咧，你又覺得佢就係屬於嗰個環境嘅，係咯，就係嗰種感覺。所以講到尾，真係覺得魯達堡呢個地方係好值得大家去嘅。咁亦都希望啦，大家如果聽到我哋呢一期節目嘅話咧，都可以去到呢一度去打卡一下。哪怕你唔係去到魯達堡啦，你去到周邊都好，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哋雲南呢個少數民族嘅魅力嘅。係啦，今日都非常之多謝雲葵同我哋嘅分享，多謝曬，
0: 多謝大家。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准备好啦，你呢？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哋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0: 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叹世界》topic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今年暑期好出圈嘅一个种草嘅小城啊吓，咁啊，因为咧电影《欢迎嚟龙餐馆》吓上映之后咧，票房本身就已经相当之火爆，咁而喺镜头当中嘅一部分嘅镜头吓，其实就系嚟源于今我哋要介绍到嘅呢个地方，咁就系啦。宁夏石咀山市石炭井啊，
3: 这个地方曾经因为我们的煤炭的采集是很兴旺的，现在也都是因为我们的矿区关停，其实已经沉寂了很多年的一个老工业基地来的。而在这部影片走红之后，其实现在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就说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大概是2000人次，甚至很多观众是专程揸车赶到来去到那个检查站的那个原型，你在石头门楼那里拍照的。一部电影可以带火一座城，再次是印证了我们影视加文旅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当这个流量涌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关注一下 IP 带来的热度究竟可不可以沉淀成为一个目的地的场合吸引力呢？
2: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是电影带红了这个石炭井的，就是它不是靠硬推的这个营销的手段令到大家了解佢，而係真係好隨機啊，因為呢一部電影，我覺得其實仲有就係電影亦都要受到大家嘅鍾意，票房上面係被認可，所以呢一個城市先會俾大家所睇到。咁當然啊，唔單止係話因為呢一部電影咧，石炭井先有呢一個關注度，其實咧之前有《萬里歸途》啦，有《山海情》啦等等啊，多部影視劇咧

0: 都已经系喺呢一度拍摄啦，所以其实佢已经系好似一座天然嘅影棚咁样迎嚟咗好多嘅剧组。而最难得嘅就系咧，佢自己本身系一个即系矿区啊嘛，而矿区关停之后咧，佢哋嘅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完整咁样保留咗落嚟，所以呢一啲嘅标语啊、复古嘅路牌啊，同埋一啲嘅老俱乐部嘅门面啊，即系随便一拍都系年代感大片，完全就唔需要好似一啲所谓影视城入边咧，仲要造旧如旧。佢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有穿越感的一個劇場啦，咁即係呢些片場咧，即係你行到邊都可以隨便影嘅，所以即係其實佢有一個很直接的啟示，就是話最稀缺的其實是呢啲不可複製的空間的質感。所以當每個地方都在度搶呢個影視取景地的招牌的時候，就是話你點樣可以將自己的呢一種老嘅文化可以讲出新嘅意思，但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都未必系话你自己想就有嘅，因为本身嗰个电影嘅剧组佢哋选址喺边度，唔系你决定嘅。咁而其次，佢上映之后可唔可以得到市场嘅认可，更加唔系你一个文旅嘅城市吓，作为片场我可以决定到嘅。你可以做嘅就系做好自己。
1: 冇错啦，并且即系我会觉得咧，喺成个电影话，甚至之前咁多部电影取景，佢都未有咁红嘅时候咧，佢喺一路做紧嘅一件事系好值得我哋敬佩嘅，就系佢好早好早就有意识咁样将佢全部嘅建筑系保留落嚟，冇大拆大建嘅一个过程，并且咧佢系慢慢系就住佢原有嘅呢一啲资源去开发佢哋所谓嘅工业旅游，咁所以先至会有越嚟越多嘅人行到去嗰度，先知道呢个地方完成咗我哋所谓嘅第一波嘅宣传，咁有咁样嘅人流嘅基础之上咧，先至会有人知道呢一度，咁然后再会有人过嚟呢度取景，而取景之后我哋就需要去谂话，诶佢带嚟咗又一波嘅流量啦。咁就好似你头先讲啦，首先大家要鍾意嗰部电影先啦。鍾意嗰部电影系因为都几容易去理解，就话，哦，原来好好食饭，冇糟蹋粮食，冇糟蹋小朋友，呢，這个即系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好好朴素嘅一个世界观，系得到咗咁多人嘅认同。咁所以喺咁样嘅基础之上，大家就好容易将对电影嘅鍾意转移到对电影嘅取景地嘅鍾意，就，哦，我高低都要过嚟打个卡咁样。但喺打完卡之后，我哋点样再将大家留喺呢一度咧？咁，所以就需要去考虑到，因为其实我哋会见到好多嘅以前嘅取景地都系话打完个卡就冇噶啦。
0: 冇啦，
1: 系啦，咁喺河南山边嘅我哋呢个石炭井呢个地方，佢除咗话有工业旅游之外，佢仲有好丰富嘅自然资源噶。咁，我哋系咪可以将呢个全部串起身，令到大家去因为一部电影了解呢个地方，而因为嚟到嗰度而更加中意呢个地方？
0: 因为其实我哋见到而家咧，即系我哋讲话业态嘅丰富啊，吓，即系呢一种丰富，所谓嘅文旅家，你真系要喺上面咧不断咁样去考虑，即系一方面我系有呢一波嘅流量，但我点样成住？住呢一波嘅流量持续化咧，咁就真系需要喺本身嘅文化嘅内核上面不断咁去增加更多嘅可以令到大家留低嘅一啲可能性，无论系话民宿嘅呢种主题又好啦，定话各种嘅手工嘅作坊啦，又或者系各种新嘅一种科创嘅力量啦，吓科技嘅一种体验啦。不过讲到嚟呢度咧，其实我反而系有另外一个即系谂法嘅，就系话有阵时你一个文旅嘅呢种红利可唔可以食得到呢？你真系唔系话我想要就得到嘅，同埋亦都唔系话每一个文旅目的地，我亦都有咁样嘅实力去做，不断咁样喺文旅上面加嘅。有好多地方其实未必一定做到，就算我做咗，可能亦都未必有效果。其实咁样嘅例子亦都不在少数。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关键就系话我当地嘅呢种文旅嘅转型系咪一种内生嘅动力？因为我其实最近咧就去咗个地方，就系喺佛山嘅高明区。其实我纯粹是因为周末啦，想话离开自己即系熟悉嘅呢一个居住嘅环境，咁样可以去远啲嘅地方去行一行睇一睇。我去咗西江旁边嘅一条村叫苏村。我点解会发现佢咧？我就喺社交平台上面见到有人推佢，叫做苏村。 村锦里文化街区。咁因为你会见到咧，佢哋有好多嘅墙面咧都画咗啲锦里，同埋有好多锦里嘅打卡嘅装置。咁所以我就觉得几有趣，我去睇一睇。咁一开始我都会觉得佢只系一个即系应合当下年青人喜爱嘅一啲网红打卡嘅景点咁样，即系去嗰度影影相。但我去嗰度，我发现除咗系景点之外，佢更加多嘅系本地人嘅生活。因为我去嗰度咧，我当

0: 似是应该是星期日晚黑咁样去，其实已经游人，因为始终第二日是星期一，已经相对会比星期六同埋星期五晚上要少。咁而其次就是我见到嘅游人真係好少，大概好似我呢一种係明显去咗度影相嘅人几乎冇咁滞。更多嘅都系本地，因为我当时应该係七点半到到嗰度，全部都系本地人呢食完饭，啲叔叔阿姨带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喺嗰度行街，或者系凑住自己嘅孙孙女女咁样喺嗰度去散步。因为佢嗰度呢做咗好多锦鲤嘅元素嘅一啲装置，同埋有锦鲤池。哇，入面啲锦鲤养得好大条好肥，而且顺住嗰个水流嘅方向一直喺度打圈圈。同埋佢旁边仲做咗一个锦鲤文化嘅展示空间。喺入面呢会有好多唔同品种嘅锦鲤喺嗰度做展示。跟住喺入面行嘅呢都系本地或者系周边村嘅嗰啲人。咁跟住再行前少少，佢有个锦鲤文化广场。喺广场上面呢就有一啲唱歌嘅人喺度同我哋本地嘅居民喺度互动，话大家可以点歌，甚至乎可以上台一齐嚟唱开放咪。咁仲有一啲嘅比赛，而最好玩嘅系有一条街，系成条都系美食街，上面都系本地嗰啲年青人喺度做柠檬茶啊，或者做啲章鱼小丸子啊，跟住买嘢食嘅都系本地人。跟住佢咪有條西江嘅，西江我以前去嗰度嘅時候呢佢只係一條江，但佢而家呢做咗重新嘅整色之後呢就將佢鋪咗一片嘅沙灘出嚟嘅。沙灘上面呢有好多唔同嘅小店買嘢食啊，買嘢飲啊，亦都全部係周邊嘅居民喺嗰度玩。所以我想讲嘅 point 就係在于我哋有陣時未必一定要去迎合所谓游客嘅需要。你自己内心动力係嚟源于我呢个街区社区入面嘅呢啲社区居民我哋自己嘅需要。如果你可以满足到佢哋嘅需要，其实你就已经可以持续啦。
1: 冇错啦，其实而家有好多个城市呢佢都係多多少少有各种嘅特质啦，各种气质啦，会吸引到一啲电影啊过嚟嗰度取景。有可能有啲就好似係你头先讲嘅嗰种烟火气。咁有啲呢就好似我哋今次讲嘅呢个石滩井嗰度，系因为佢保留咗好原始嘅、好独特嘅呢啲风貌，即系唔理系边一种都好。你如果即系已经将一个大家都好中意嘅影视嘅资源，已经系吸引到嚟呢一个地方啦。接落嚟，我哋点样将佢留住呢？我觉得更加重要嘅一个点咧，就系我哋藏喺电影之外嘅一啲真实嘅生活。
0: 冇错，
1: 喺呢一入边咧，去提取到一啲大家都好有共识嘅嘢。咁例如去到我哋河南山边嘅呢一个石滩井。咁样，咁可能有啲人咧，佢哪怕唔系因为呢部电影，佢嚟到之后，佢都系中意呢度个景色嘅，或者中意呢度个美食嘅。咁越嚟越多个人都系中意去深度体验嘅。咁我哋系咪喺原嚟嘅工业旅游，同埋而家嘅呢个影视旅游嘅基础之上，我哋再可以打造个即系体验生活式嘅旅游俾到佢哋咧？
0: 即系有阵时咧，系我哋本地就已经有嘅呢种生活嘅状态，点样将佢留低落嚟咁解？我都谂起咗热辣滚烫咧。曾經咪喺佛山都取過景嘅三水嗰度，咁嗰、那個北江大堤嘅旁邊，其實亦都係迎嚟咗好多嘅遊客。咁其實我亦都係喺最近係去過一趟嘅，其實一樣都係嗰種感受，就係話遊客當然係有嘅，但佢唔會話好似我哋想象，因為呢一部電影而引嚟咗好多嘅遊客，令到本地嘅居民生活亦都受到影響。其實唔會嘅，我依然都係見到北江大堤上面咧係好多本地嘅居民啦，佢哋食完飯之後喺度散步，喺度放風箏，喺度跑步喺度散步，即系嗰种状态就系好自然嘅，你就觉得我真系融入到当地啦。而呢个亦都系影视资源可以会见到嘅，我可能会喺影视入边会用到嘅一啲优势啦。
1: 冇错啦，就将呢个影视嘅 IP 转换成为去到当地之后，我哋可以体验、可以消费、可以共情嘅一个产品吓。咁亦都可以即系就住咁样嘅一个流量啦，都开发越嚟越多唔同嘅产品。咁好似喺石炭咀嗰度，而家见到除咗话有呢、這个佢哋原先就有嘅工业油之外，仲有啲绿皮火车漫游啊，同埋夜游、寻味美食游等等，即系我会觉得越嚟越多个产品开发出嚟之后咧，就会令到游客越嚟越多咁样愿意留低啊，愿意再翻嚟去遇见喺街巷入边真实嘅生活啊。
0: 冇错啦吓，咁以上咧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以上是我哋呢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嘅话题啊，咁啊嚟到呢一度咧，今期嘅探世界节目亦都去到尾声时间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嘅同样时间都会有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都会有我哋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 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呈现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扬。海翔哥听到的是来自声音温暖明亮的一位女歌手侯湘婷，听到的《秋天别来》是侯湘婷个人首张专辑《你爱我妈》当中的主打歌。咁呢张专辑嘅制作人是伍思海，呢首《秋天别来》亦都是伍思海为侯湘婷专门打造的歌曲，并且是请到了姚谦填词，强强联手的作品成为了侯湘婷的成名曲，亦都带我哋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听到嘅都系经典好歌，下面继续听歌会有嚟自光良嘅《第一次》。

纸飞机写的是保存在大家心中最遥远的童年记忆，歌词简单但却很动人，歌曲的开场和串场的小孩子嬉戏的声音亦都令人觉得很甜美很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林忆莲干净的歌声，令到整首歌呈现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下面继续听歌，会有来自樸樹的《生如夏花》。

这首清新的歌来自吴青峰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个是一首真诚的情歌，在你沉浸在歌曲当中的愉悦温柔中，亦都要记得在生活当中放慢脚步，用心来欣赏沿途的风景，会收获更多惊喜。好，继续今天的节目，下一首歌会有来自梁静茹的《暖暖》。

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这首优美的旋律，孙燕姿的遇见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点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情感回忆。这首歌好好地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经典好歌，下面继续分享到会有来自林志颖的《对望》。

咁虽然系一首翻唱歌曲，但系清新嘅旋律搭配俏皮嘅歌词，呢首歌就好似系专门为苏慧伦打造嘅一样，成为咗苏慧伦嘅代表作品。Lemon Tree 非常之适合心情唔好嘅时候嚟收听，因为跳跃嘅节奏咧特别容易令到心情靓翻嘅。好啦，继续听歌，会有嚟自许慧欣嘅《七月七日晴》。

爷爷泡的茶是一首属于比较轻快的亲情歌曲，借由茶这种平常的饮料来阐述爷爷的生活善意。歌曲就好像是爷爷话给个孙子，当茶水的颜色蔓延，纯正快乐的旋律扬起的时候，一切烦恼都自然会瞬间抛到去九霄云外。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经典好歌，下面继续会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无底洞》。

深情动人的一首《相见恨晚》是彭佳慧的成名歌，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敲敲我的头》当中。忧伤的旋律，动情的演唱，这样的一首歌打动过很多在爱情当中受伤的朋友。那望下时间方面，我们要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了，为你揀到的是来自张柏芝的《星与星月》。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我是主持人曹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25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聚焦一个即将举办的热门文化活动。2026南国书香节将会8月27号至31号在广州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有主会场活动，在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今年的书香节继续会有港澳台的元素，例如今年的香港馆就将会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是吸引读者通过阅读的形式行入香港馆，来一次别样的城市漫游。早前主持人肥光是采访到了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的相关负责人，他就是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邀请他为大家预告今年香港馆的亮点和精彩活动。稍后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同大家一起倾偈。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9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橙，去广西梧州睇睇。这个是广西最接近广东的城市来的，那边既有骑楼城的百年烟火，更加有粤曲的婉转悠扬。今日会同大家分享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的获得者，广西梧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曲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钟杏儿推出粤曲新曲《远行》，会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喺开启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之前咧，同大家介绍一个背景。阅读是文明传承的薪火，文化是大国前行的底气。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南国书香节始终是肩负住倡导全民阅读、促进以文化人、深化文明互鉴的时代使命。看回最新一届的2026南国书香节将会在8月底在广州举办。今届书香节是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和终身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注入深沉而又持久的精神力量。早前主持人肥光仔采访到了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的相关负责人，他就是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维良先生，邀请他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届香港馆的亮点和精彩特色活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专访录音。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睇翻2026嘅南国书香节啦，系岭南文化嘅盛事啊，亦都即将会喺8月27号至到8月30号啦，喺广州琶洲会展有主。

会场嘅活动系正式揭幕噶啦吓。咁今日咧，我哋连通天地线邀请到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嘅相关负责人，咁佢咧系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邀请佢提前为各位听众同读者朋友嚟个剧透，睇睇香港馆今年有啲咩特色嘅一啲展陈啦，咁同埋有啲咩嘢精彩嘅出版物啦，带到嚟广州吓。苏会长你好啊！

0: 好啊好啊，多谢。其实我哋今届香港馆咧，就个主题咧个名称就叫做潮流自在讲故事，就系、是、我哋嘅年度主题。咁当然啦，个字字就系用文化，即、就、系、是、文字嘅字啦。咁希望我哋就用字作为一个文化嘅载体，就可以串联到香港出版啦、印刷，特别就系建筑同城市文化嘅意象。因为我哋就希望咧，将传统嘅阅读嘅体验咧，延伸为一场咧走入香港嘅一个城市漫游。咁希望到时读者就可以同文字啦、图像、书籍、城市空间，以至数字互动等嘅唔同角度咧，就可以阅读到香港嘅文化脉络同埋创意嘅故事。希望佢哋感受到香港独有嘅文化魅力。我哋希望可以透过出版、文创、科技，同埋城市體驗嘅一個跨界別嘅一個結合。香港館亦都係呼應咗國家啦，我哋以文索旅、以旅將文呢個發展嘅方針，咁就希望同內地嘅業界咧，就喺文化同埋旅遊嘅領域上咧，拓展更多嘅交流啦，同埋合作，進一步向大灣區，可能特別係廣州啦，咁同埋以至全國嘅讀者，展示更多香港嘅多元文化咧，同埋創意嘅面貌嘅。
1: 明白，每年的香港馆我都会有去打卡的，今年当然就不例外了。而且很多朋友就会是被香港馆往届很 sharp 啦、很流行的一些外立面的设计所吸引，很 colorful， 我记得无论海报好或者现场的整个环境都好，今年在外立面或者是在整个香港馆的布置上面，会不会相对往年是有些少不同呢？因为去年是潮越香港，今年是潮流自在，在字面上面已经是谐音的了，人生自在看世界，现在就是文字的字，在
0: 整
1: 个装饰方面会不会都会有另外一些新意呢？今年
0: 会的，我们希望每年都带到一些新的体验给我们的读者啦。今年香港馆的外貌其实的设计的概念呢，就用了香港城市的一个边际线作为一个视觉的焦点的。咁講到香港嘅嚇、視覺焦點或者邊際線，大家都會可能會諗到，可能係維港兩岸，可能好多出名嘅建築啦。咁當然有一啲地標性嘅建築物嘅一個設計概念，我哋擺咗落去。咁但係其實另外咧，喺裏邊嚟講咧，我哋都發掘咗好多可能大家可能就算去過香港，咁可能大家冇留意嘅一啲歷史性或者係好特別嘅新舊建築喺裏邊包含咗喺裏邊，咁另外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新嘅熱目啦，咁同埋個設計嗰、那個展覽咧，其實大家可以沿住一個我哋覺得好似喺城市裏邊漫步嘅一個感覺，即係有一條路，咁可能經過一啲展板，跟住去到唔同嘅區域咧，就將我哋嘅展品展覽嘅書籍咧，就分咗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可以好似沿住一個城市漫步咁樣去參觀呢個展覽，完咗之後可能對香港嘅印象又會加深一啲，或者有啲新嘅體驗，係啦。咁呢個就係今年我哋嘅展覽嗰個設計啊，嗰個概念啦。
1: 即係等同於我而家想像翻啦，可能大家喺遠嘅地方一睇，喺見到香港維港嘅呢個天際線啦，喺天空當中咁啊飄起身，我就被吸引過去。咁然之後咧，成個香港館嘅設計咧，係會唔會有香港十八個區啦？咁裏邊會有啲相關嘅道路嘅路名啦，或者可能可能我哋行過嘅嗰、那個路面都會有啲特別嘅路面嘅設計，然之後引導大家去到各個區域探索香港近年嚟嗰啲好書同埋靚書或者特展咧，蘇生。
0: 概念就是这样，但是可能都有些惊喜，因为其实呢在展馆的最焦点呢，其实我们今年有个创意角，就是里面有一个时间走廊，叫做时间走廊呢，其实里面呢就是我们包含了很多香港有历史性、有代表性，同埋可能大家平时都未必见过的一些很特色的一些建筑。咁其實今年係用呢個主題，但係從呢個建築裏面咧，其實就係會走過一個時間嘅走廊。咁除咗可以介紹一啲特色嘅建築之外，亦都係從呢啲建築裏面咧，係會大家發掘到唔同時代香港個文化嘅變遷。我哋就希望用一個概念，令大家一個比較深入去了解香港呢個城市同埋呢個文化嘅一個體驗。咁經過咗之後咧，就會有唔同嘅區域咧，就係、是、分布咗咧，就係、是、

0: 同的書籍的主題。咁當然裏面我哋精選咗喺唔同嘅題材裏面，例如係可能係健康啊，或者係兒童書啊，咁有唔同嘅區域、唔同嘅主題，咁大家就可以沿住嗰條路咧，就一路去睇曬我哋哦。近兩年可能香港比較標誌性或者有代表性嘅出版物啦。咁另外去到最後咧，我哋今年亦都加強咗我哋一個插畫專區嘅一個展覽。因為以往我哋嘅經驗就係香港嘅繪本插畫都相當受年輕讀者同埋南國書香節嘅觀眾嘅歡迎嘅，今年我哋就再擴大啲，係啦，就帶咗好多唔同品種或者唔同類型嘅插畫家佢哋嘅書籍啦，同埋佢哋嘅作品過嚟，就俾一個好好嘅體驗，即係而家香港呢個插畫其實係去到一個。發展到咩階段咧，都有個感覺啦。我諗對年輕讀者嚟講咧，係相當具吸引力嘅呢一樣嘢，係啦。
1: 我記得咧喺2025年嘅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裏邊都會有創意閣嘅嚇，裏邊會有好多香港嘅好有特色嘅出版物。我仲記得咧有一個好特別嘅項目咧，就叫做想創你未來嚇。這個創咧當然係創作嘅創啦，創作作家嘅計劃。咁舊年都會有一啲繪本嘅展品喺現場咧呈現。我記得嗰本書咧叫做《動物醫館》係嘛，就係林冼老師嘅動物醫館。
0: 林冼
1: 係啊，而家咧好似都被內地嘅出版社咧引進咗入嚟㗎啦。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叫《打鴿的愛》，係咪就係類似嗰啲香港嗰啲比較新世代嘅作家佢哋嘅一啲？
0: 绘
1: 本的作品或者插画作品都会通过今年的香港馆和大家更加之扩大规模去展示，我你刚才说就
0: 是的，是的，即除了主持人刚才说的想唱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里面绘本组，那我们去年就有三位的 作者 的作品带来啦，那另外今年我们都会是加入了香港里面呢，就由我们有个计划叫飞跃绘本香港绘本插画家国际书展推广计划里面他们的作品，咁就更加丰富啦。有不同的插画家啦，不同的风格啦，更加多元。希望将不同新进的插画家他们可的作品可以带来给读者他们认识。咁所以这个区域我们觉得今年都是相当值得年轻的读者呢他们会去参观的。
1: 不单止是一些年轻人，很多青少年朋友都会很受落，我个人认为。今年香港馆的整体的规模啦，同埋参展商的出版社的数量同往届相比会不会有所调整？
0: 今年呢香港馆呢占地就大约都是一样，大约800平方米。館裏面今年我哋參加嘅出版社咧，就有30多家，同往年都係相約嘅。咁當然啦，裏面亦都有啲部分有啲係全新嘅，第一次嚟南國書香節嘅出版社啦，可以帶一啲新嘅意思俾讀者啦。咁總共嘅展品有接近400種嘅，咁包括就係有文學啦、藝術啦、生活啦、兒童讀物。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將一個比較完整嘅一個香港出版嘅一個印象咧帶俾讀者，所以就係每一個類別裏面我哋都會希望精選到一啲作品，代表性嘅作品去展出。另外就我哋今年亦都會如常啦，因為會帶咗一啲香港印刷業佢哋工藝同藝術嘅成果，有好多作好多展品咧，其實都喺好多國際嘅一個印刷嘅比賽裏面咧就攞斬獲殊榮嘅。咁希望都將印刷嘅工藝一本書原來唔係平面嘅，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嘅，咁可以帶到一啲新嘅體驗俾讀者。所以嗰邊嘅展品亦都係相當豐富㗎。
1: 即是獲得國際可能一些設計印刷獎的一些作品
0: 獎項
1: 展現，有沒有一些例子跟我們分享一下呢？即是你覺得這個書籍即是印刷品它獲得這個國際獎項很值得跟大家推薦，大家去到一定要打卡樣。
0: 一時間我就因為都太多優秀作品了，我就很難就是講其中一個，但我有印象裡面有幾個印刷品呢，其實呢它就不是單單只是好像一本書的，它是一套書，咁佢裏面咧就係有每一本書都有唔同嘅一個風格，係啦，就是、一套書咁樣。咁另外佢裏面當然印刷品佢亦都包羅萬有啦，就除咗係一啲好平面嘅書籍之外，好似有好多好多立體嘅。咁我記得佢哋嘅設計咧，評選嘅時候我都睇過佢哋嘅設計。

0: 咧，其實就相當獨特嘅，大家都係會冇諗過一個印刷品可以變成咁立體啊，或者佢有個特別嘅設計個功用咧。咁我諗呢一樣嘢係大家好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去到現場。
1: 即係等於喺出版物方面都有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
0: 係啊，
1: 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原來呢個係一個出品物嚟㗎。咁頭先你講到咗今年嘅香港書展嘅主題咧，就係、是、潮流自在。讲故事喎，咁啊讲故事，我哋会有唔同嘅谂法啦。一个通过书本嘅文字嚟同你讲故事，一个咧可能会有作家，会有啲相关嘅朋友啊，举办啲文化沙龙、名家讲座、特色活动喺现场同你讲好香港嘅故事。咁今年嘅香港馆会唔会都安排咗啲重磅嘅活动沙龙，邀请到啲名家作者啦？出到嚟同大家作交流，
0: 今年会有嘅。其实今年香港嗰个活动都相当丰富嘅。咁我谂系包罗万有啦，因为符合唔同读者佢哋嘅口味啦。我谂我介绍有几个重点项目啦，例如有一个项目咧就系叫做《生命如何：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就系袁尚华教授去主讲嘅。咁其实呢本书咧就系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嘅。咁咧里边其实就系从儒家一个角度去讲翻一啲中国文化，去入尤其是我觉得系可以针对好多年轻人啦，佢哋可以认识加深中国文化啦。另外咧，我哋都有一个咧就系、是、业界，我谂可能出版业界会比较有兴趣嘅。咁我哋亦都会办咗一个中华文化数字出海专题嘅一个论坛。咁呢个咧。论坛咧，其实就大家业界嘅主讲嘉宾咧，佢哋就会可以咧，就系同大家探讨一下啊。而家我哋正所谓要转化啦，由文字转化为数字化，咁点样？另外就点样可以出海咧？咁呢个问题，其实呢个议题嚟讲，我谂相关大家都会好有兴趣嘅。咁我谂一个论坛咧，就对读者嚟讲，或者对业界嚟讲，都系相当吸引嘅。系，咁另外咧。如果照顧一啲比較大眾口味嘅啦，可以咁講。咁其實我哋今年咧都好開心咧，就邀請咗阿周國鋒先生。咁啊，周國鋒先生佢係一個知名嘅一個電台主持啦。咁大家比較熟悉嘅，可能佢係可能一個中年好聲音啊呢啲音樂節目裏面嘅一個評審啦，一個導師啦咁樣。咁好多人都會好認識佢呢一面。咁但係其實佢有一本新書嘅。其實就是叫做如何面對家人的腦退化症，即係認知障礙症。咁同埋如何個副題就係如何認識母親。咁其實原來周國鋒先生個母親咧，其實就係患咗呢個腦退化症嘅。咁到底照顧佢嗰陣時候一啲人性嘅另外一面咧，可能大家都有興趣去知道。咁呢本書亦都係香港書展七月嘅重點新書嚟嘅。咁喺香港書展推出嘅時候咧，反應相當熱烈。咁我哋都好開心。八月份咧就請到佢嚟，親身去到廣州，就同大家做一個分享會，親自去介紹呢本咁嘅書。係啦，另外有一本書咧，亦都係比較大眾口味嘅，就叫做《台前幕後：香港娛樂藝人、網紅與運動員之經理人管理哲學》。咁大家聽到嘅題目都吸引啦，係一啲娛樂網紅啊、運動員。咁呢個作者咧就叫做曾詠儀。其實佢本身自己已經是一個好成功嘅一個藝人管理，喺藝人管理方面，即係經理人方面咧，佢就已經係喺娛樂圈啊，香港嘅娛樂圈啊，或者係一個佢裏邊咧就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噶啦。佢第一次就寫一本書去分享心得，即係到底藝人管理嘅背後有幾多辛酸史啊，或者係有幾多特別嘅地方啦、啊？我諗大家都會有興趣，呢個就比較大眾化口味嘅。咁另外我哋都講啦，今年我哋嘅主題拍展嘅主題同建築都有關，咁亦都會有一場叫做《夾縫定放的香港建築》，就由盧瑞卿先生佢去主持嘅。咁顧名思義，阿盧生就係建築方面嘅一個專家啦，好有代表性。咁佢亦都會從建築嘅角度講一講香港建築同文化係啊有咩關係咧，同歷史有咩關係咧，同社會有咩關係咧？咁呢一樣嘢都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剖析香港嘅文化㗎。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可能好多年輕人喜歡嘅一啲繪本啦，或者漫畫家啦。今年我哋都會有一個就係叫做《追光小拖車：由繪本出發的跨媒介創作旅程》。咁我哋就請咗兩位漫畫家

0: 葉偉清先生同楊文儀女士，佢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佢本漫畫創作嘅一啲知識或者一啲嘅叫做心得咁樣。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嘅，我哋有一個叫愛心飄蟲點點心意嘅工作坊，就有一位繪本嘅作家叫 Rosanne Lee， 咁佢主持嘅，咁就可以到時咧就會同讀者互動，有啲小手工，咁大家就可以嚟到現場去有個參與感啦。所以其實香港館嘅活動都比較全面同豐富嘅，我哋今年係
1: 明白。咁根據頭先阿蘇生咁樣介紹嘅話咧，都好吸引啊，可以話包羅萬有啊。所以真係由八歲到八十歲啦，都會適合咁樣。咁另外咧，我都了解到啦，香港嘅呢位粵劇演員咧，羅家英先生啊，都會喺書香節期間咧，係帶住佢嘅新書《羅家英傳》啦，係嚟到書香節嘅一個好大嘅舞台度啦，同大家分享相關故事。好嘅，唔該曬2026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嘅相關負責人啦，香港出版總會副會長蘇偉良先生，同我哋咁詳細咁樣係預告咗，今年香港館嘅一啲精品活動同埋有咩特別嘅考試，以及係主題策劃噶。嗱，講到呢度，我哋都稍時休息啊。下面嚟分享一首由香港儿歌之父韦贤老师根据唐诗而改编的这首唐诗粤韵歌曲《更上一层楼》啊。希望各位朋友今年去2026南国书香节，大家在知识当中都会更上一层楼。揸回来精彩继续。

0: 被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被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越讲越过瘾嘅环节。2026南国书香节咧，将会喺8月27号至到31号喺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咧正式启幕啊！主会场咧就系位于广州琶洲嘅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吓。据了解，今年的书香节咧，继续会有很多广告台元素，其中香港馆咧将会以潮流自在讲故事为主题，系吸引读者咧通过阅读的形式咧走进香港，嚟一次别样的城市漫游。早前主持人肥光咧专访到了香港馆的负责人啦，香港出版总会副会长苏慧良先生，邀请佢咧同大家预告一下今年香港馆的亮点和精彩活动。下面我哋继续嚟听专访录音。咁仲有我係好留意咧，你哋之前推出嘅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计划，唔知今年呢个计划仲会唔会延续？另外，头先都分享咗，旧年你哋带咗三个相关嘅作家过嚟咧，同大家展示，并且有啲作品咧都会系由内地嘅出版社去引进咗噶啦。今年仲会唔会继续咧？
2: 想创你未来呢个初创作家出版。

0: 資助計劃呢，其實我哋都覺得係今年係嚟到第四屆啦，啱啱開始咗第四屆，咁已經舉行咗三屆啦。咁其實咧，呢個由香港出版總會去主辦嘅一個計劃咧，其實咧就由香港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去資助嘅嚇。咁咧就希望我哋當然希望培育一啲新進嘅作家啦，因為其實喺現今呢個出版嘅大環境底下啦，咁可能大家都會審慎考慮去引進一啲新作家，因為畢竟嗰個資源有限。咁但我哋希望喺透過呢個計劃咧，提供嘅充足嘅資源咧，咁出版社配對咗作家之後咧，就可以幫一啲新進嘅作家出一啲作品。咁其實除咗傳統，我哋呢個計劃裏面咧，除咗鼓勵佢哋傳統出版紙本書籍之外咧，我哋裏面亦都係要求啦，可以鼓勵佢哋咧喺電子出版方面咧，佢哋都要花啲心思嘅，例如電子書啦、有聲書啦，甚至乎我哋好鼓勵佢哋喺資源充足底下咧，做多啲多媒體嘅互動嘅一啲發展延伸。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希望咧為出版業咧，佢哋可以咧嘗試多啲唔同嘅出版形式，希望俾讀者一啲新鮮感之餘，亦都係幫助出版社咧，佢哋可以去探索未來出版係咪一個新嘅形態啦、新嘅形式啦咁樣。所以個計劃其實都好開心，就去到第四屆。今年我哋書展就已經係發布咗第四屆可以接受報名啦。咁當然啦，可能作品要出年嘅南國書香節先可以同大家見面，但我哋好有信心，希望即係呢個計劃咧，過去三屆都得到幾好嘅一個迴響啦。咁無論係作者啦、出版社啦，都相當支持。咁我哋都希望可以繼續辦落去嘅。咁因為呢個計劃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做咗三屆之後都引起咗好多嘅關注，因為其實呢個計劃我哋每一本書咧，其實都可以講咧，就係佢嘅個資助額咧係達到港幣50万嘅，出一本書。咁大家當然就係好即係就算係出版社又好，咁作者都好，佢大家都話哇50万咁多。咁其實咧，我哋點解要定50万呢個比較多嘅一個資助額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背後嘅原因，希望佢哋傳統除咗做紙本之外，當然喺紙本裏面，我哋因為喺充足嘅資源咧，我見到佢哋嘅設計啊，好多形式啊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創新嘅概念擺落去嘅。好多作家嘅回饋就係話好開心，因為可能同出版社佢哋好多好創新嘅意念，或者可以做一啲手工嘅嘢啊，或者係做一啲好新嘅閱讀體驗嘅設計。但過往因為可能係資源嘅問題、成本考慮嘅問題咧，就唔可以做嘅。咁但係有呢個計劃之後，佢哋相對唔使憂慮成本啦，佢哋就可以將佢嘅創意擺曬落去紙本。咁另外當然就係喺個發揮同埋一個推廣方面，佢哋都有充足嘅資金咧，係可以去做多啲活動，做多啲不同嘅，尤其是係電子化方面咧，佢哋可以去考慮去做更多大膽嘅嘗試。咁呢一樣嘢就係正正我哋嘅目的，希望透過計劃，除咗培育新進嘅作家之外，亦都係呢啲作家佢哋會有未來可以有好嘅發展啦，亦都係因為有資源底下咧，佢哋可以將佢哋創意發揮得更加好。咁好開心啦！頭先主持人都講有幾本佢本，好似《打格的愛》同埋《動物醫館》，咁兩位都已經係受內地嘅出版社佢哋嘅垂青，咁啊可以邀請佢哋出一個簡體版啦。咁但以我所知咧，例如《動物醫館》咁啦，林漸漸其實佢喺國外嘅出版書展裏面咧，其實已經有外地，我冇記錯應該係德國嘅出版社，都係睇到佢嘅作品之後，都邀請佢去合作嘅。咁呢樣嘢係我哋好開心嘅，就係見到一啲新進嘅作家，佢哋好快咁，即係因為我哋嘅幫助或者計劃底下咧，佢哋可以接觸更多唔同層面嘅國家嘅出版社同讀者，咁亦都係對佢哋未來作家之路咧，就係、是有個幫助嘅。
1: 頭先你講到林漸漸咧，我舊年都採訪過佢嘅，咁佢咧就好多諗頭啊。佢話呢個係 动物医馆嗱，讲嘅中药嘅一啲相关嘅知识啊。佢仲有一个点子咧，就
0: 是、
1: 关于中国嘅二十四节气，将佢变成绘本啦。
0: 系
1: 亦都系可以系令到呢啲中国传统嘅节气文化啦发扬光大。我相信外国嗰啲出版社睇中就系、是、哦呢啲咁有趣嘅一啲知识咧，原来可以系通过绘本教授俾小朋友。咁佢哋都通过你哋呢个五十万个项目，真系唔少啊！佢哋旧年都咁讲噶。有一本书咧叫做 STEAM 教育啊，咁佢里边好多设计咧都系好有心思，可能就喺呢个想创你未来嘅计划嘅托举之下，佢哋有咗咁样嘅一个机会咯。我相信会有更加之多嘅优秀作品喺第四届涌现噶。咁十五号开局之年，所以纲要提出话就话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香港出版总会喺今届嘅香港馆啊南国书香节嘅筹划上边，会唔会系根据呢一个国家部署进行对接嚟助力大湾区书香共建？
0: 当然啦，喺个十五开局嘅时间，我哋都好关注啦，尤其是系吓将阅读呢样嘢去提升去一个全民嘅层面啦。咁香港出版总会喺香港其实都同香港政府咧一路紧密咁合作。咁我哋譬如話前兩年開始，香港已經有個香港嘅全民閱讀日啦，四二三定咗為官方，咁亦都做咗兩年嘅喺四二三附近做咗兩年嘅叫香港閱讀家嘅一個大型嘅推廣活動啦，每年。咁嚟緊當然就係希望可以將一個全民閱讀呢一樣嘢提升嘅。咁所以喺參加南國書香節嘅時間咧，我諗大家都留意到我哋，即係例如今年我哋都希望盡量帶不同品種。符合不同讀者口味的書，我們不希望是偏向某一方面的。另外一樣東西就是說，在想主題或者拆展的時候，也都是希望將更多元素，即可能剛才說我們今年雖然用建築，可能大家都說、香港的先制性維多利亞港，可能很多很多啊，很多讀者他們都來過香港，他們都覺得應該看過啦。但我們就在這個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元素底下，我們希望再加入一些新意，所以我們都找了很多、比較特別的建築物啦，或者新和舊的都有，可能大家平時可能不是很為意的他們的歷史背景啊，或者他們的設計概念啊，這樣就希望加深他們對香港認識，亦都係配合國家嘅政策以民索旅啦，希望佢哋吸引咗佢嚟香港啦。咁喺閱讀方面，你見我哋嘅活動，亦都係好針對性地咧，希望吸引多啲內地嘅讀者。咁佢哋變咗佢哋認識多咗香港嘅出版物同埋作者之後，對香港嘅出版業，佢哋進入大灣區呢個市場，以至全國呢個市場咧，咁嚟講係一定係一個有一個好處同埋一個幫助。咁亦都係希望擴大個讀者群，令到內地嘅讀者佢哋多睇香港嘅出版物，多睇香港嘅書，咁達至到一個即係比較全面或者係比較多啲選擇佢啦，鼓勵佢哋閱讀啦。同埋我哋喺策展方面嚟講，好多都係有特色嘅，嘅意思就係話，閱讀就唔係平面嘅，唔係淨係單單睇一本書嘅，原來佢哋可以做好多嘢，或者甚至乎係一個旅程，或者去探睇一個建築物，其實佢哋都係閱讀緊一個歷史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就正正係我哋希望可以推廣全民閱讀，希望將閱讀呢樣嘢活起來，就唔係單單平面嘅，就更多人會去重拾一個閱讀嘅一個興趣。
1: 就正如你哋系有好多资金去支持一啲初创计划嘅啲朋友啦，唔单止系鼓励佢哋要出版呢个普通我哋传统嘅纸质出版物啦，咁就电子出版啦、有声书啦、多媒体互动啦，头先你讲到咗呢、這个，我觉得就系阅读家啦，即系等于阅读家科技啦、阅读家新媒体啦，再加埋你讲到阅读家建筑，同埋而家以文数旅、以旅作文，阅读家旅游，吸引佢哋咧系去到香港咧，系做更加之多好深入沉浸式嘅体验活动，我觉得呢个系会有促进咁样嘅出版界咧，我想问一下，因为喺大湾区咧推广你哋香港出版物，喺联动创作方面，喺未来咧会唔会有啲咩布局，同埋有啲咩合作嘅设想咧？阿苏生啊，
0: 其实喺联动布局嗰方面咧，其实我哋一路出版总会啊业界都推进紧嘅。咁最简单嘅，我谂大家开始见到嘅就可能系一啲绘本啦，因为绘本佢文字相对比较少，呢、這个切入点咧就比较容易。咁但系喺题材方面，大家都系可以共享嘅，即系例如好多即系中国传统中国文化嘅嘢咧，咁其实呢啲题材咧 除了香港之外，我們經常都覺得是外國的讀者他們都很有興趣的，但是怎樣可以合作將這些有中國傳統文化的題材引出去呢？那這個是我們在這裡積極探討的，會不會有些合作啊，一本書可以跟內地的出版社有合作，他將這些題材

0: 世界出去，咁對世界講好呢個中國故事。咁我覺得呢個切入點係非常之有發展嘅潛力嘅，因為我哋去到好多世界唔同地方嘅國際書展，咁其實佢哋外國嘅出版社好多都對內地嘅傳統文化咧好有興趣嘅。頭先講咩廿四喜節啊嗰啲，或者我哋中國傳統嘅一啲工藝啊，咁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嘅。但係點樣有系統將佢哋推廣到外國或者全世界啦，以至可以咁講，我覺得喺呢個點上高咧，香港同大灣區咧，尤其是內地嘅出版社，尤其是大灣區出版社，好多合作嘅空間嘅。咁呢樣嘢都係呢幾年我哋積極同大灣區好多出版社、出版集團大家一齊去探討嘅一個方向。咁我諗未來都會有更多呢一方面嘅合作，將好嘅中國嘅內容點樣喺香港再帶出去全世界。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未來嘅一個機遇嚟㗎，我哋覺得。
1: 即係等於香港係一個中間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喺出版方面啊，都可以起到中西交匯不斷咁宣傳一個作用嘅嚇。嗱，咁都多謝曬啦，香港出版總會副會長蘇偉良先生今日啦，同我哋做嘅一個預熱嚇，為2026南國書香節香港館啦，係劇透咗好多嘅一啲嘢嚇。嗱，最尾都邀請阿蘇生啦，通過我哋嘅呢個聲音，同我哋內地嘅讀者邀約佢哋嚟到香港館啦，參與南國書香節，並且邀請佢哋，有冇啲打卡貼士啊，或者係參觀嘅路徑可以係提點下咧，蘇生啊。
0: 咁當然啦，我哋好希望更多嘅大灣區嘅讀者啦，以至其他內地其他省市嘅讀者嚟到廣州南國書香節嗰度參觀香港館啦。今年我哋希望香港館嘅特色咧，就係帶大家去體驗一個不一樣嘅文化之旅，裏面除咗有一個好完整嘅一個香港建築歷史文化嘅一個展覽之外，咁裏面亦都會有銷售區，大家可以買到最新的港版圖書。另外，如果大家喜歡打卡嘅，咁其實我哋今年都會有一個特別嘅設備，就係一個 AI 嘅拍照體驗區。觀眾只需要自己嚟到咧，就可以從我哋嘅圖庫裏面咧，就揀咗好多唔同特色嘅香港景點，有啲景點可能大家都未去過嘅。就可以用 AI 技術咧，生成一個明信片嚟留念嘅，就好似一秒就可以入咗香港旅遊咗一樣啦。咁我同埋大家記住嚟香港館嘅時候，你都可以攞翻一本 passport 係集齊我哋香港館嘅印章，就可以換取一份禮品。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多支持香港館。
1: 好啊，咁啊，即系等于有游戏玩嘅话，系一本香港馆嘅专属 passport 啊，可能嗰啲印章咧喺各个角落头，你要自己去探秘啊，排队吸张。
0: 系啦系啦，揾到集齐之后就可以换礼品。
1: 好嘅，有乜礼品啊？我想了解一下，好吸引啊！
0: 神秘礼品，
1: 神秘礼品，okay、
0: 我哋特别都系为香港馆特别特制嘅一个礼品嚟嘅，系啦。
1: Okay。明白啦，咁啊，所以都呼吁大家啦，记得啦，2026年嘅8月27号至到8月31号，年度嘅文化盛事2026南国书香节啊，会有香港馆啊，欢迎大家去现场打卡体验，一齐通过另外一种好特别嘅形式啦，行入香港，感受城市漫游。好多谢晒苏伟良先生今日接受我哋采访，咁我哋香港馆开幕日再见咯，苏生。
0: 好，多谢大家，多谢，
1: 系咁先啊，拜拜。
0: 多谢，拜拜。
1: 好嘅，送走我哋今日节目嘅嘉宾苏伟良先生啦。咁我哋同大家聚焦头先阿苏生讲到嘅一个项目，就系由香港出版总会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资助嘅第四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啦，而家正在进行当中。正如剛才蘇生話齋，這個計劃旨在持續培育香港初創作家，鼓勵香港出版社出版具有創意、優秀而且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發展潛力的書籍，以補足香港出版的缺門，增強本地出版的創意優勢，並且協助業界開拓本地、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和其他的地區市場，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創意之都和華文出版書樓的地位。咁我相信咧喺今届嘅2026南国书香节香港馆当中，应该可以见到往届啦吓，啱啱有三届佢哋一啲初创作家嘅一啲精品出

版的图书啊，同大家一起共赏。咁头先阿苏生都分享了香港出版的领域是非常希望联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出版机构一起合作，是促进版权输出和国际交流。在专访的尾段，我们会同大家送上这一首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其中一首作品，叫做《共同家园》。都不断呼吁大家啦，关注翻啦，即将在8月27号去到8月30号在广东全省举办的2026南国书香节。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九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上回讲到，铁木真来到扎达兰部，找他小时候的好朋友扎木合，希望他可以出兵帮忙，帮自己抢回老婆回来。两个人见面之后非常之高兴，揽头揽颈拍膊头亲热了一番。跟着呢，铁木真就将来意向扎木合讲清楚，并且最尾又加翻句话：我义父王汉已经答应出兵啦，已经集结紧兵力噶啦。扎木合听佢咁讲咧，就拍晒心口应承话：冇问题，冇问题，我一定出兵帮你抢翻个老婆翻嚟嘅。铁木真见到扎木合咁爽快呢，亦都十分之高兴。嗱，扎木合之所以咁爽快答应出兵啊，一方面呢，固然啊确实同铁木真有兄弟情谊，但另一方面呢，他自己的部族亦都受到个灭夷黑人的侵扰，所以

今次出兵啊，既为公就又为私嘅。好啦，咁啊，铁木真今次啊揾到黄汉同埋札木合两个好帮手，终于可以出兵报仇啦。嗱，进攻嘅计划呢系由札木合制定嘅。根据呢个计划啊，札木合所在嘅札达兰部呢出6000兵马，黄汉所在嘅黑烈部亦都出6000兵马。至于铁木真呢，啊中意带几多就带几多啦吓。三方面约定时间地点会师，然之后呢再一齐向别儿黑部进攻。铁木真翻到自己部落呢，就同啲兄弟商量究竟出几多人好啦噃。佢弟弟别里古台就话：，嘿，佢哋两个都出咁多兵马啦，咁都唔争在我哋几个啦。你又系咁以拣几个打得嘅带去就得啦。而另一个弟弟合杀言呢就话：唔得唔得，几条友啊实在太难睇啦，我哋起码都拣翻几十个人啦。铁木真呢就另头话：唔得，今次作战我哋起码要集结200个人先得。佢嗰几个兄弟就拗晒头啦，喂，我哋成个部族嬲嬲埋埋都系200人到嘅啫，咁除非你嗌啲女人啊、细路啊、老坑婆都上埋战场嘅啫，否则何来咁多人呢？铁木真就话啦：今次出兵呢，唔仅仅系为咗解救我老婆嘅，而且我仲要趁呢个机会彰显我嘅实力，等黄汉同札木合知道呢，我都并唔系冇料到嘅。如果我哋人太少啊，佢哋一定会轻视我哋嘅。要同人哋结盟，要人哋帮助你呢，你自己都要有一定嘅实力先得嘅。嗱，铁木真呢番说话讲得好有道理吓。正所谓长贫难顾，人哋帮你啊帮得一次，帮唔到第二次嘅。但系如果你实力够嘅话呢，人哋觉得帮你有着数，咁以后啊仲会有交易啦。别里古台听哥哥咁讲呢，就话：我都觉得你讲有道理嘅，但系佢边度搵咁多人先得嘅？铁木真就好有信心啊！办法系人谂出嚟嘅啫，只要愿意动脑筋，一定有办法嘅。于是铁木真呢就先去搵博尔术，博尔术同铁木真就好 friend 嘅，况且佢系家大业大，随随便便啊打几十个人，骑住几十匹马啦过嚟帮忙啦。咁跟住呢，铁木真又搵佢嘅恩人索尔汗失辣，咁索尔汗失辣都未应承啫，佢个仔赤鲁温啊已经骑上马背，带住几个好朋友呢就过嚟帮忙啦。跟住啊，铁木真又叫山民出身嘅部下者勒灭呢翻去佢家乡啊招募兵马。喺草原上边呢，除咗一般嘅牧民之外啊，仲有一批山民嘅。呢啲山民呢就喺山上面嘅森林居住，靠狩猎为生嘅。而且呢，佢哋仲掌握好多手工技艺。铁木真呢个部下者勒灭呢就系个打铁佬嚟嘅。大草原上边呢啲山民好团结，而且亦都好大胆嘅。所以者勒灭一个人翻到去振臂一呼啊！马上就召集咗一批人啦。呢、这个时候铁木真数下人头，哈哈，仲唔止200个添，真係高兴啦。不过仲有一样嘢拗头吧，嗰啲山民落山就冇马骑㗎吧，点算好呢？呢个时候博尔术就帮到忙啦，佢屋企又有钱又多马，佢又返去搵佢老豆要咗一大群马，铁木真呢班部下呢一人一匹都仲有多。好啦，咁人马备齐，铁木真呢同班兄弟坐落嚟研究下作战计划啦吧。札木合呢一个计划呢可谓天衣无缝啊。事关灭儿黑人呢有三个部落，由东向西依次排列。咁札木合嘅计划呢就是三方面嘅兵马集结之后呢，首先攻击东面最强嘅一部，打赢之后啊再去攻击中间嗰个部落，而西边嗰个呢就暂时放弃唔去搞佢住先。铁木真几兄弟睇完呢个计划呢，合杀爷提意见啦，佢就话：我觉得呢个计划有少少兜圈吧，点解无啦啦走到咁远去东边打起啫？离我哋最近嘅西边个部落，我哋由西向东一个一个打过去，咁咪捞鸡咯。铁木真系另头话：唔得，灭儿黑人三部里边呢，东边嗰个最强嘅。如果从西边开始打，其他部落一定系早有准备，后边就好难打啦。你由西向东打呢，就等于系正面进攻。札木合由东向西打呢，就是、背后偷袭，咁你话边个好啦？一番话讲到合杀爷服晒，而铁木真呢亦都非常之佩服札木合啊，觉得佢呢个兄弟果然系才智过人，自己又唔知几时先有佢咁本事啦。博尔术呢就拍行个膊头话：唔使惊唔使惊，以后你一定劲过佢嘅。好啦，咁啊过咗一段时间呢，黄汉嘅兵马就到啦噃，佢见铁木真嘅兵马虽然少啊，但系个个都精神奕奕。人人有匹马骑，而铁木真嘅表现呢亦都不卑不亢，
令到王翰觉得呢个契仔

0: 果然冇白认啊，确实系英雄之辈嚟嘅。咁黄汉同铁木真两个带住人马嚟到约定嘅会师地点呢，扎木合竟然到咗先啦。扎木合见到佢两个咁迟嚟啊，就有少少猛整啦，话我哋蒙古人最讲口齿噶啦，约定时间会师噶嘛，点可以迟到嘅呢？黄汉啊，虽然俾扎木合闹鬼佢，但系佢又好有礼貌啊，马上拉住铁木真向扎木合啊道歉。扎木合道气呢，咁先消咗。事后啊，铁木真啊走去问黄汉话：喂，扎木合有冇咁夸张啊？迟几日啫，使唔使发晒烂渣炸晒营噶嘛？黄汉就话啦：你未做过指挥官，唔懂呢个道理。扎木合发嬲系有原因嘅，事关我哋集结嘅地方呢，并唔系辽阔嘅草原，咁带嚟嘅军粮亦都有限。扎木合嚟咗几日，睇住啲草啊俾马食晒，军粮啊食到差唔多，咁梗系紧张噶啦。况且咁大班人喺呢度聚集呢，好难保守秘密嘅。一个唔觉意俾灭夷黑人知道咗，咁我哋嘅优势就冇咗噶啦嘛。铁木真听咗佢呢番讲解呢，就猛咁岌头话：哦，原来咁，真系有道理。扎木合果然系领兵之才啊！嗱，讲起上嚟啊，铁木真喺军事上呢，同扎木合相比，可谓后起之秀。不过佢呢份人叻啊，叻在呢学习嘅能力好强嘅。黄汉同扎木合教佢啲领兵嘅道理啊，佢又唔单止领唔得快，而且喺日后呢，亦都应用得非常之好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兵马集结齐啦。休整咗几日之后啊，扎木合就下令全军出击，翻过高山，渡过河流，直奔灭夷黑人嘅营地。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马上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粤韵茶督撑嗱，两广地区好多朋友咧都系听粤剧粤曲嘅。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去广西梧州睇睇。讲到梧州咧，佢既有骑楼城嘅百年烟火，更加有粤曲嘅婉转悠扬。嗱，关注到咧，近日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获得者，广西梧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曲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钟杏儿系推出咗粤曲新曲《远行》。咁喺钟杏儿睇嚟，粤曲同埋文学咧同根同源，不可分割。唱腔再优美，如果冇文字底蕴嚟支撑咧，就只能够系有形无神。而每一出好戏上演之前咧，必须先有好嘅文采、好嘅故事啊。而面对新时代群众审美嘅变化，钟杏儿咧系选择咗主动拥抱新业态，探索新嘅路径。嗱，佢喺多个新媒体平台啦，开始咗粤曲分享嘅账号，并且咧系持续推送曲艺短视频同埋经典唱段，吸引咗一批年轻受众嘅关注吓。他相信只要坚持守正创新，以文铸根，以气赋能，广西梧州的文学和粤曲必定能够相融共进，令到岭南风韵传向远方。今天要分享的是钟杏儿老师他的一首粤曲新曲《远行》。这首作品是以粤剧代际传承为核心，传递以愿为灯，用行作答这样的理念，希望跨越代际，引发听众对于粤剧文化的共情。而这首作品的歌词内容围绕粤剧艺人的坚守来展开，致敬前辈引路，表达后辈以粉墨传续梨园华章，传承粤剧光热的初心。这个作品曾经在早年梧州市网络文明主题活动当中作为新曲节目公开表演， 中幸儀老師仲作為廣西的三八紅旗手，多次在相關文化宣傳活動演唱這首粵曲。

Facebook 作品，推广非遗粤剧文化嘅。咁所以喺今日节目嘅最尾，我哋一齐嚟听听钟杏儿老师呢一首粤曲新曲《远行》，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我主持人鼻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许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们节目嘅。
8: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8: 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我国将打造一批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十五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了解高质量数据集同埋智改数转网联。
8: 财智湾区嚟聚焦新兴三样如何重塑中国发展逻辑。
7: 咁当然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2: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10: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1: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近日记者从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解到啦，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咗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咧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咁下一步啦，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以智能化为主线，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嘅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空前活跃，智能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重要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表示，智能机器人作为先进制造技术和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前沿科技的集大成者，拓展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亦赋予机器人技术巨大发展空间。
7: 透过大会可以看到，无论是工业、商业还是家庭消费场景，不少企业是更加重视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之下的商用交付，聚焦智能化关键词，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感知能力进一步增强。有秘书院相关负责人讲到，2026年人形机器人行业告别了概念化探索，迈入场景化、实用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企业构建起基座模型、世界模型、行动模型的全栈式自然技术体系，其中在机器人基座模型上重点突破两大核心能力，一是机器人第一视角下的场景认知和任务规划能力，第二就是支撑物理交互的精准感知和空间理解能力。
8: 大晓机器人世界模型负责人王菲表示， 推理效率是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关键瓶颈。当今的大模型已经学识了理解预言，未来的世界模型会进一步学识理解现实。世界模型不是视频生成技术的简单延伸，它本质上是在构建机器对于世界运转规律的认知能力。随着世界模型强化学习和机器人技术进一步融合，具身智能才有机会真正走向真实世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有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超116.5万家，今年以来新增约14.4万家。重新成立企业类型体，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增约5.4万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增约2.29万家，制造业新增约1.72万家。这个表明机器人产业的新增主体不再只是整机生产企业，而是更多围绕算法研发、系统集成、场景解决方案、软件平台和工程服务展开。机器人与 AI、 软件、自动化系统的融合趋势更加明显。
7: 不过亦都要看到，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就表示，将会以智能化为主线，以实用化作为牵引，统筹技术攻关、产业培育、场景拓展和安全治理，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申国斌仲讲到，将会强化创新合作，共同推动机器人产业智能化升级，同时深化应用联动，共同推动产业化进程，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的应用空间广、示范效应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3: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堂课我想了解嘅15/5规划意词系高质量数据集啊。我查阅15/5规划纲要啦，第12章第3节里边咧系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体系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预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嗱，好多人咧以为随便搜集网上嘅数据就可以训练 AI 啦，但实际上系咪咁嘅咧？点解国家要专门强调高质量数据集呢？而且仲分行业专项建设呢？
8: 嗱，何同学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 AI 产业嘅底层问题啦。算力系机器，算法系思路，数据集就系原材料。冇优质数据，再强嘅算力、先进算法都发挥唔出价值啊！规划专门区分普通网络数据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就系解决当前数据集乱、标准不一、行业专用素材短缺嘅现实问题啦。
7: 简老师打嘅呢个比喻咧就好直观啦。数据咧就系 AI 嘅生产原料。咁我想先请教一下啦，普通零散嘅数据同埋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嘅差距体现喺边啲地方呢？咁日常咧我哋上网搜集嘅素材，点解达唔到训练嘅标准呢？
8: 差距集中在4个维度。第一就是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有统一的格式标注规范，普通网络素材集乱无章。第二是精准度，行业数据集经过人工核验清洗，剔除错误、重复、失真内容，普通数据参杂了大量的无效信息。第三是行业专属词汇，制造、医疗、金融等等垂直领域有专业术语，业务场景通用网上数据覆盖不到。而第四是合规性，高质量数据集完整厘清数据权属、使用边界、规避隐私、版权风险，普通揸取数据极易产生合规纠纷。
7: 原来高质量就代表了标准、精准、专业和合规四重门槛的。规划还提到要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医疗、金融六大行业搭建专门的数据集。这六大行业为什么要重点建设呢？各自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啊？
8: 这六大领域实体经济规模大，数字化需求迫切，亦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分开简单讲，能源行业数据集支撑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调度，交通数据集服务自动驾驶、路网智能管控，工业制造数据集适配智能工厂、工业质检大模型，教育数据集用来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系统，医疗影像病历数据集支撑 AI 辅助诊疗，金融数据集助力智能风控，可谓信贷模型训练。
7: 啱啱好啦，同六大人工智能加赛道可以讲系相互对应嘅，等于啦，俾每一个嘅智能赛道配套咗专属嘅数字原料库。咁规划纲要仲提到啦，要同步建设人工智能通用预料库，通用预料库同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之间系点样样嘅关系呢？
8: 两者一主副，一通用，一垂直。通用预料库咧，俾基础大模型打底，覆盖日常对话、通用知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负责专业深造，令到通用 AI 适配细分行业业务。只靠通用预料嘅 AI 咧，就容易纸上谈兵。叠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工具咧，先可以真正落地工厂、医院、金融机构啊。
7: 咁睇嚟啦，两者系互补性嚟噶。除了搭建各类的数据集，

0: 规划仲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仲要建立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呢两套配套嘅规则分别能够解决咩问题呢？
1: 嗱，标准同质量体系解决啦，数据好唔好，统一采集、标注、存储、更新全流程规范，全国数据遵循同一套标尺，方便跨区域、跨企业互通共享。训练数据使用制度解决数据可唔可以用，明确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保密规则，平衡产业创新同埋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滥用、泄露乱象啊！
0: 一边咧管住数据嘅品质，一边咧就系管使用嘅边界，软硬规则同步完善。咁而家唔少嘅企业咧都反映优质行业数据获水难，采购成本高啊。十五时期咧会通过边啲嘅举措，规模化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从而降低企业使用嘅门槛呢？
1: 嗱，主要分三类落地举措啦。第一，政企协同共建，政府开放政务、公共服务合规数据，龙头企业开放行业自有标注数据集，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第二，培育专业数据服务产业，扶持数据清洗、标注、确权服务商，形成标准化数据供给市场。而第三，配套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规范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中小企业采购高质量数据集的成本。
0: 公共资源开放、专业产业配套、合规交易市场，三重手段是打通了数据供给的渠道的。咁从产业发展角度嚟睇啦，大规模布局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带嚟边啲嘅长远价值呢？
1: 第一层价值咧就系夯实我国 AI 产业自主根基，减少对海外进口训练数据集嘅依赖，守住数据供应链安全。第二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加、智改数转网联、工业互联网提供核心生产要素。而第三，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将零散原始数据转化成可交易、可复用的优质数字资产，壮大数据要素产业。而第四咧，规范数字生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同使用规则，平衡创新发展同数据安全，同之前讲到嘅容灾备份体系同埋数据资源台将形成配套闭环啊。
0: 价值覆盖产业自主、实体经济、数据要素、数字安全等多个层面，亦都能够串联起数字基建、产业转型政策。咁对于我哋嘅普通人同埋中小企嚟讲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地之后啦，我哋能够感受到边啲实实在在嘅变化呢？
1: 咁对于中小企业嚟讲咧，就唔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主采集标注行业数据，公共数据平台可以按需租赁采购优质数据集，数字化 AI 改造门槛咧大幅下降。普通群众使用的线上诊疗、智能教学、出行导航等等的工具，依托高质量数据集，识别准确率、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完善的数据使用制度亦会更好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
0: 大企业有专业的数据源，而中小企业亦都有公共的共享渠道。老百姓能够用上更加精准安全的智能服务，多方都能够受益。咁据我了解啦，而家全球好多国家都喺度争夺紧高质量行业数据资源，我哋集中建设分领域数据集，咁喺国际竞争上边会有边啲嘅优势呢？
1: 嗱，我国咧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嘅实体产业场景、海量民生数据，这个系天然嘅优势。系统化建设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支撑国产大模型、行业专用智能装备迭代优化，形成区别于海外通用模型嘅产业竞争力啊！喺工业、医疗、能源等等嘅垂直赛道咧，嚟抢占 AI 应用制高点。
0: 咁即系简单嚟讲啦，海量场景配上咧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就是我哋发展 AI 产业独一无二嘅底气。今日我哋从定义区分通用同行业数据集嘅互补关系、六大重点行业、配套制度、落地举措、产业价值同埋民生红利，可以讲系梳理咗一次啦。我总算明白点解十五规划纲要要将高质量数据集列为数据要素建设嘅重点啦。
1: 冇错啦，算力、算法、数据系人工智能三大核心底座。咁如果话算力系动力，算法系思路，咁高质量数据集咧就系不可替代嘅生产原料啦。十五时期统筹建设通用语料库、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标准质量使用管理制度，本质咧系筑牢数字要素根基，为数字中国新型。

0: 型工业化提供长久支撑啊。
1: 的确是这样，没有优质的数据支撑，再先进的智能技术都难以落地。非常感谢简老师今天细致通俗的解读，令我们看明白 AI 背后看不见的数字基础工程。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咧，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呢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4: 嗯。
0: 嗱，何同学呢、这个问题咧，问到咗十五规划入边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1: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0: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吓。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吓，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嗱，一句话嚟总结啦，自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咧变得聪明，而数转系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咧即系令到产业链连起身啊。
1: 原来呢六个字咧，分别系制造业升级嘅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0: 嗱，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自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锁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咧可以令到生产线24个钟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 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治改、数转？

0: 网联呢？
1: 你嘅观察力非常之细致吓。佢话入边嘅呢句话咧，就系自改数转网联嘅具体落地路径吓。我哋可以将佢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系两大核心工程，第一咧系智能制造工程，就系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嘅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系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系跳出单个企业，将成个行业啊、成个产业链嘅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系五大支撑体系，呢个亦系自改数转网联嘅基础保障吓。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咧，就系筑牢工业互联网嘅安全防线，保障企业嘅生产数据、核心技术唔会被泄露，生产系统咧唔会被攻击啊！
0: 明白晒啦，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成个落地路径咧都非常之清晰。我终于理解啦，点解十五规划要将自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重点啦。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1: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0: 听完今日的讲解，我彻底读明了自改数转网联这个热词的核心内涵。它不单止是十五规划里面的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是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业、生活，也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
1: 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是看明白中国实体经济的未来，看明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发展方向。
0: 多谢简老师的精彩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兴三样。
5: 乜嘢系新兴三样呢？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4: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

0: 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我们纵观中国外贸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我们也经历了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如今新新三样的这三次核心迭代。从宏观层面来看啊，这三轮迭代的背后，您认为呢，它折射出了我国外贸核心竞争力一个怎样的升级跃迁呢？整体的产业发展逻辑又实现了哪些根本性的革新呢？
1: 好的。中国外贸这三轮的产品迭代啊，其实是一条层层递进、逐级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曲线，可以说是完整的见证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历史性转型。每一轮升级呢，都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全新突破，全程呢呈现了稳步向上、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老三样啊，其实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那个时候呢，我们依托成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完善的民生工业体系，凭借高性价比的轻工产品抢占了全球大众消费市场，快速夯实外贸基本盘，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积累，在后续产业升级筑牢了坚实的根基。这一阶段的核心优势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制造，核心价值是嵌入了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整体而言啊，可以说是实现了外贸规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随后崛起的新能源新三样，标志着中国外贸正式迈入技术密集、绿色低碳的全新发展阶段。依托全产业链配套优势、规模化量产能力和持续的技术迭代创新，我们在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浪潮中抢占了先发优势，实现了核心产能、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摆脱了传统轻工产品的低端竞争赛道，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核心供给方和标准参与者，让中国外贸的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而如今火热发展的科创新新三样呢，则代表着中国外贸进入创新驱动、价值引领的高阶发展阶段。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三大赛道聚焦全球前沿科技领域，核心竞争优势呢，从成本、产能、配套全面转向了原创创新、技术落地、场景赋能、全球生态运营。这个就意味着中国彻底告别了以量取胜的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质赋能的全新发展时代。整体来看呀，三轮迭代的核心逻辑其实十分清晰，老三样成就了中国外贸的规模底气，新三样呢夯实了中国外贸的产业底气，新兴三样则激活了中国外贸的创新底气。当前我国外贸已经形成了传统品类稳基本盘、新能源品类拓增量、科创品类领未来的多层次全方位优质格局，产业竞争力呢持续攀升，全球话语权稳步提升。
0: 那从最新的外贸数据来看，我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增长势头呢十分的强劲。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暴涨3.3倍，智能仿生机器人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配套产品、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在全球高端科创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啊，您认为我国新兴三样能够持续领跑、优势凸显的核心支撑是什么呢？那么相较于全球的其他国家，我们的独特竞争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好的，新兴三样的高速增长啊，不是短期的市场红利，而是我国数十年工业化积淀、超大规模市场赋能、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是多重优势叠加形成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核心优势呢，集中体现在产业体系、市场场景、迭代能力这三个维度。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产业体系啊，全球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可以说是新兴三样快速产业化、规模化的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的工业体系，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产业呢提供全链条的配套支撑。一款新型机器人从研发样机到商用落地，从核心的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调试，国内的产业链可以实现快速响应、高效适配，大幅缩短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场景落地、软硬件迭代，依托本土完善的电子制造、智能终端产业，能够快速地完成适配升级。创新药从研发试验到量产上市，完整的医药产业链呢，也可以实现全流程的高效衔接。这种高效的产学研用、产供销研一体化的这个体系啊，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刻的核心优势， 也让我国科创产业具备了快速落地、快速迭代、快速出海的

0: 定和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与多元应用场景，为新兴三样提供了绝佳的创新试验田和落地沃土。我国的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十分旺盛，工业生产、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智能服务、高端制造等多元场景能够持续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提供海量的落地场景。前沿技术呢，可以在本土市场持续打磨、迭代优化，不断提升实用性、稳定性和适配性，形成成熟的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后呢，再全方位进军全球市场，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的这样一个良性发展模式。海量的市场需求、丰富的应用场景，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再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点呢，就是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让新兴三样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国内的科创企业深耕前沿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核心算法、整机制造、临床试验、技术转化等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同时呢，依托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落地的精准衔接。不同于单一的技术研发，我国的科创产业呢，更擅长将这种单点技术突破转化为系统化、产业化、全球化的竞争能力，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这样一个完整闭环，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全球科创外贸的赛道。
1: 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国内新兴三样企业的出海模式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从传统的产品出口转向技术输出、方案输出、生态输出的全新模式，赋能全球各地数字化、智能化医疗健康产业升级。那么这种出海模式的升级，对于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优化，又带来了哪些正向价值和深远意义呢？
0: 好的，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升级啊，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转变，彻底重塑了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层次，实现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提升，正向价值呢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呢，全新的出海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贸的附加值和话语权。传统的外贸以实物商品交易为主，利润空间有限，合作层次也较浅，而新兴三样输出的呢是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和创新合作模式，涵盖技术授权、联合研发、算力基建、场景适配、运维服务等多元高附加值的内容，大幅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盈利空间和产业层次。尤其是创新药对外授权、人工智能算力出海、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落地，让中国科创成果深度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端科创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互益共赢的出海模式啊，构建起了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我国科创企业出海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立足各国本地化发展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方案和产业赋能服务。比如说在中东赋能 AI 算力基建，在欧洲呢优化小语种智能服务，在南美呢迭代智慧出行体系，在非洲则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等等。这些合作啊，都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深度的产业共建、价值共享。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共建、人才共育，助力合作经济体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发展能级，实现了中国科创成果与全球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让中国制造成为了全球产业升级的重要助力，推动全球经贸合作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去发展。整体而言，新兴三样的能力型出海，让中国外贸彻底摆脱了低端同质化竞争，迈入高端价值合作的全新阶段，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那么立足全国整体产业布局，粤港大湾区是我国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在新兴三样产业全面崛起的时代浪潮中，粤港大湾区整体凭借自身产业区位创新优势，承担着怎样的核心使命呢？那目前大湾区整体的产业协同、科创转化、对外开放格局又呈现出了哪些亮眼的发展态势呢？婉莹。
0: 在这个全国新兴三样产业布局当中啊，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桥头堡，承担着科创攻坚、产业转化、对外开放、示范引领的核心使命，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核心标杆区域， 整体发展态势蓬勃向上，动能充沛。首先呢，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的发展提供了硬核产业支撑。大湾区内地九市形成了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的产业格局。深圳、广州聚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药前沿研发与技术攻坚，集聚了大量的头部科创企业、高端研发平台，还有顶尖创新人才。东莞、佛山呢，则依托雄厚的先进制造基础，承担科创成果中试、量产、迭代落地的核心功能，实现了前沿技术的快速产业化。湾区核心城市联动发展，构建起了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完美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的产业特性，形成了全国最具活力的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呢，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开放优势，是新兴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交汇点啊，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对外呢，又可以高效链接全球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和顶尖人才。此外啊，大湾区持续深化区域协同创新，不断优化科创产业发展生态。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畅通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渠道，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推动科创资源高效整合、优势互补。从人工智能大模型迭代升级、智能机器人场景落地，到创新药的研发转化、跨境授权合作，大湾区呢都始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产业发展模式，持续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全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1: 嗯，在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香港、澳门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聚焦港澳地区，在新兴三样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当中呢，港澳又能够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呢？粤港澳三地深度协同又如何最大化地释放科创产业发展红利呢？
0: 首先呢，这个香港的核心价值呢，主要集中在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全球市场链接这四大维度。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国际化专业服务高地，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提供全链条的高端赋能。在这个科创融资领域呢，香港拥有多元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的初创企业、成长型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上市孵化、资本运作等全方位的服务，精准地解决了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资金需求。那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呢，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专利仲裁和交易服务体系，完美的适配创新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知识产权依赖型产业，是国内企业开展跨境专利布局、技术授权、国际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极大地助力了新兴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同时呢，香港高校云集，人才荟萃，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探索、智能算法理论研究等领域呢，都有着这个深厚的底蕴，能够为大湾区产业发展提供顶尖的科研成果和高端的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这样的一个黄金协同模式。再来看说澳门啊，澳门的独特优势呢，其实是聚焦于中葡经贸枢纽、特色大健康产业、国际化合作平台。澳门深耕中医药创新、特色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与大湾区创新药产业呢形成了高效联动，能够助力本土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同时呢，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国家的核心桥梁，拥有成熟的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体系，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去开拓东南亚、拉美、非洲葡语市场提供精准的渠道，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连通葡语世界的专属通道。依托中葡论坛等国家级合作平台，澳门呢持续深化多边经贸科创合作，助力大湾区机器人、 AI 智能设备、创新药等优质产品和技术方案规模化出海，进一步拓宽了新兴三样全球市场的版图。整体来看啊，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的发展格局呢已经全面成型，珠三角负责产业技术产业化、产品规模化、场景本土化，港澳呢则负责基础科研攻坚、国际资源对接、全球市场运营、高端服务赋能，三地呢优势互补、高效协同，最大化的释放了区域的科创红利， 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国新兴三养全球化发展的最优载体和核心引擎。
1: 嗯，那。

0: 那么，站在15开局的全新历史节点，全球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我们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啊，您认为新兴三样的持续壮大，将为我国产业升级、外贸提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1: 立足长远啊，新兴三样的崛起不是短期的产业热点，而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长期核心力量，将持续为中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整体发展大势呢，持续向好，未来空间无比广阔。首先从这个外贸发展来看，新兴三样可以说是彻底重塑了我国的外贸结构，开启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随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科创产品、技术服务、产业方案持续出海，我国外贸将彻底实现从量增到质优的根本性转变。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外贸格局呢，将持续完善。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呢，也从传统的产能输出转向了创新价值输出。外贸的含金量、竞争力和韧性持续提升，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稳步迈向贸易强国。再从这个全球格局来看，新兴三样让中国全面融入并深度的引领全球高端科创产业分工，开启中国机遇 2.0 全新时代。过去的中国机遇 1.0 呢，是中国依托规模化制造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如今的中国机遇 2.0 呢，则是中国依托持续的创新能力、完善的产业生态、开放的合作理念，为全球提供前沿科创技术、智能化解决方案、高端医疗健康成果，助力全球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升级。中国呀，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全球创新网络、产业生态、经贸合作的核心共建者和引领者。在全球高端科技、生物医药、智能产业等核心赛道的话语权、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放眼未来，随着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的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我国新兴三样产业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态势，全国产业布局呢将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等科创高地也将持续发力，港澳国际化的优势也将充分释放，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高效联动，必将推动新兴三样持续突破，领跑全球，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让中国创新持续惠及世界，赋能全球共同发展。
0: 好的，那么立足十五开局的关键节点，我国产业创新动能充沛，区域协同优势凸显，对外开放步履坚定。未来随着创新生态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精进，中国新兴三样必将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中稳步领跑，以中国创新赋能全球发展，以中国制造书写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崭新篇章。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15规划纲要第7章第4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 但我一直分唔清楚东数西算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咩嘅关系呢？

0: 你都搞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嘅层面呢？今日我想请简老师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嘅规划热词。
1: 嗯，
2: 系啦，何同学吓，呢个问题咧问到咗数字经济发展嘅底层根基，亦都系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嘅核心揸手。今日咧，我哋就嚟将佢讲透啦。分数筛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分数筛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0: 咁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2: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吓。过去各地嘅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似各地自建嘅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唔到出去，闲置算力啦冇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啦，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嘅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连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嘅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唔浪费，供需精准匹配啊！
0: 简老师呢个嘅比喻咧，就真系非常之贴切啦，瞬间就听明啦。原来咧，算力同埋电力嘅逻辑咧系高度相似嘅。咁我仲有一个疑问咧，一体化三个字啦，体现喺边啲嘅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2: 是啦，你睇得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啦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咧统一接入调度平台，唔再咧各自孤立下。而第二咧系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系咧东数西算嘅核心逻辑。东部城市咧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咧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嘅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咧系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咧接入算力网就可以咧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唔使咧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啦。而第四咧，算力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咧系发展同安全一体化，喺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呢个亦都同我哋之前讲嘅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
0: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的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2: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

0: 高，涉嫌不均衡，跨区域咧冇专用嘅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咧唔愿意咧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咧系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咧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系缺少咧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咧就系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嘅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系极高嘅，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嘅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系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嘅顶层方案啦。
1: 哦，原来啦，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嚟咁多嘅资源浪费嘅，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啦，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咗算力需求嘅暴升啊！咁庞大嘅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点样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0: 嗱，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咧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杜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呢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算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计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唔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1: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哋咧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吓，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嘅普惠价值啦。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咧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啦，按需租任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咧咁压缩咧研发周期同埋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咧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同埋研发效率。其次咧就系制造业啦，亦即系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唔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咧系民生同埋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嘅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咧，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咧，都喺度减少化石能源嘅消耗，助力咧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1: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之重要的。今天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地了解了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的知识点，现在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了。它确实是衔接155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0: 是啦，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哈。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唔单止系单一嘅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系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嘅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嘅一体化算力网络，既系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嘅必然选择吓，亦都系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嘅关键布局啦。而未来五年呢，算力就会好似水电一样吓，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嘅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咁改变生产、科研同埋日常生活方式啊。
1: 今日呢堂课啦，令到我睇明白咗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嘅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精彩节目。再见，
9: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谭论。
5: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今天的节目将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三位扎根港澳的科研工作者，聆听他们的故事。另外还会关注到的是刷屏全网的中华节目，解锁岭南非遗新表达。
4: 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您聊一聊啊，如果把一项广东非遗改编成为舞台节目的话，您会选哪一项呢？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的在线直播与我们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哇，呢度好靓啊！
7: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8: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9: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1996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30载车轮滚滚，这条轨道承载的早已不止人流与物流，它更串联起人才、思想与创新力量的南北双向奔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您走进三位扎根港澳的科研工作者，来聆听他们的故事。
5: 没错的，咁首先同大家介绍第一位是苏伟，佢是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杰出创科学人、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联席院长。佢一手打造香港第一颗遥感卫星，主导登上天宫梦天实验室舱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

0: 回忆起求学时光的绿皮火车时，他讲到话啦，80年代末他在成都前往北京大学读书，唯一的交通选择只有单程32小时的绿皮硬座。那阵时他没想到几十年之后中国高铁会彻底改变这种的景观，重塑科研人的出行和协作方式。
1: 那1993年的苏慧远赴美国深造，2005年正式入职美国航空航天局，深耕17载。那专注地球气候与卫星遥感前沿研究。他说，在美国呢，每天往返实验室啊，需要长时间的自驾通勤，枯燥的车程浪费了科研时间，有时呢还阻碍了科研灵感的落地。2022年，苏慧正式加盟香港科技大学，参与搭建香港本土航天科研体系。回国之后呢，他首次搭乘高铁赴广西南宁开展学术交流的一个经历，让他彻底颠覆了对国内交通的固有认知。宽敞整洁的座位，稳定静谧的车厢，全覆盖的充电设备，全程高速准点，更重要的是高铁高效稳定的出行场景，完美的适配了科研工作者的工作节奏。
0: 冇错嘅，咁以前咧跨地域对接咧需要耗费几日嚟奔波，沟通系滞后嘅，迭代比较缓慢。咁而家咧半日往返，当日研讨，即时迭代成为咗常态啦。航天领域嘅跨城协同效率实现咗成倍嘅跃升，令到港澳前沿科创真正扎根国家科创体系。
1: 作为深耕多模态功能代谢组学，专注分子结构和解码代谢健康的科研学者，吕海涛的科研之路正是与高铁同行的粤港澳大湾区应用科创落地之路。吕海涛的家乡呢在黑龙江，2009年博士毕业之后远赴美国深造，先后在全美前十的爱因斯坦医学院、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开展4年博士后研究工作。2013年他学成归国，回国之后他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重塑科研生活，飞机、高铁、地铁无缝衔接，跨城的通勤效率大幅提升，不必再耗费整天的时间奔波在路上。国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加大科研经费投入，让科研人员不必为琐事分心。
0: 嗯，冇错嘅。2023年，吕海涛咧系入职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冇耐之后出任香港中医药表型组学研究中心嘅副主任。嗰阵时咧，香港西九龙高铁站已经系直连大湾区多个嘅城市啦，彻底破解咗粤港科技协作嘅核心痛点，为中医药科研创新以及系功能代谢组学创新研究搭建起畅通嘅桥梁。吕海涛讲到话啦，之前喺欧洲同美国工作嘅时候咧，跨城科研协作咧堪称系步履维艰啦。嚟到香港浸会大学之后，佢乘坐高铁48分钟就可以直达，就可以从西九龙直达广州，高铁1小时覆盖大湾区核心城市。
1: 那如果说苏慧、吕海涛的科研深耕铸就了湾区科创的高度与厚度，那么在澳门工作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孙兆龙的南北奔赴，则解锁了湾区科创的未来活力。从老家河北承德的澳门啊，从绿皮火车的漫长摇晃到高铁的朝发夕至，孙兆龙对路的感知比多数人更为具体。他说呢，儿时坐7-8个小时的绿皮车去北京探亲，车厢挤的是转不开身。后来呢，从广州搭30多个小时的硬座北上沈阳探望家人，这一路南北的景致由葱郁渐染冬霜。所以呢，如今啊，高铁网络是彻底打破了地域间的这种科创的壁垒，成了他穿梭湾区深耕科研的核心载体。那他每个月数次往返大湾区及内地多座城市开会，联合培养跨城实验，他说高铁是不二之选。
0: 嗯，冇错嘅。孙兆龙回忆话到啦，2023年嘅5月21号，佢同同事咧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澳科1号升空。佢嘅工作就系喺地面站将每一份信号接住存好，再交付俾数据处理中心，令睇唔见嘅磁场变成可读嘅数字同线条。2016年6月25号，随住最后一项测试工作结束，澳科大卫星地面站圆满完成新一轮的系统升级，唔单止增强咗澳科1号任务执行的可靠性，更标志住该地面站全面接入国家航天测控网络，具备咗为国家多项重大卫星工程项目提供测控服务的能力。
1: 那截至今年的7月。澳科1号已环绕地球飞行超过17000圈，积累了海量的 高精度磁场与空间。

0: 边环境数据。对孙兆龙而言，这些成果是轨道两端共同托举的结果。他说，每当我们遇到技术难题，内地的工作人员总是第一时间响应，他们的支持让我们的工作更加高效。
1: 咁借助内地四通八达嘅高铁网，经由珠澳口岸衔接转换，澳门同内地嘅唔少城市咧系实现咗半日嘅通达，人员往来更加便捷啦。时空距离。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听多低，识多低，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收看。大家还记得被誉为中华战舞的莺歌吗？那在总台盛年春晚的舞台上潮起舞莺歌，以刚劲磅礴的舞步，热血沸腾的节奏，让莺歌的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3: 嗯，冇错嘅。咁取材于岭南非遗莺歌嘅舞剧《莺歌》，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8月19日至20日呢部剧咧喺北京天桥剧场同观众见面啦。佢唔单止带嚟极具视觉冲击力嘅舞台表达，更加系演绎出

0: 一部跨越时光、连结山海的民族史诗。
1: 舞剧《莺歌》呢，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父亲陈文耀远赴南洋之后便杳无音信，多年之后儿子陈新远敲响父亲留下的莺歌锤，由此踏入一个幻境时空。在与父亲的隔空对话当中，他读懂了父辈虽千万人无往矣的抉择，揭开了两代人的心结。
0: 星星随响，转头漫天硝烟，舞出昂扬不屈的精神气魄。但莺歌的底色从来不单止是言，它藏住滚烫的人间烟火和家国情深，更加是藏住中华儿女的赤诚和坚守。下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来听下舞剧《莺歌》总编导前音。舞剧《莺歌》主演伊力凡、吴霭尔、庞冠宇来讲述幕后创作的体悟。
2: 很多爱国华侨啊，他们在海外会组织非常多的募捐活动，不只是我们国家的那个抗战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在海外成立很多的叫中华抗日联盟这样的组织，有非常多的我们的爱国的华侨都被暗杀在那个时代。我们也将莺歌引申出了很多的意义，英雄之歌、英勇之歌。
3: 他在看他的父亲在那个很困难的年代怎么去克服困难的那个过程，他经历了这个他的父亲经历的这个历史以后，才慢慢的去理解他的父亲，原谅他的父亲，然后到最后想成为像他父亲这样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这个英雄。
4: 莺歌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传统民俗舞蹈，融汇戏剧、舞蹈、武术等多种元素于一体，表演气势磅礴，又被称为中华战舞。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按照节奏分为慢板莺歌、中板莺歌、快板莺歌。作为一部以古老非遗莺歌舞为核心的舞蹈作品，如何将这一起源于当地农民在插秧时吟唱的劳动歌舞融入近两个小时的舞剧中，又如何在保留莺歌舞的原始韵味的同时能赋予其新的时代感和审美价值，主创团队在3年的时间里曾6次深入一线采风创作。
2: 我们走在村里的一条路上，我就看那边的鞭炮，一圈两圈三圈十几圈就都围在他们那个广场上面，然后同时各个方位站着人准备，然后等到那边的那个锣鼓声一响，每一个人点上那个炮，然后瞬间这些鞭炮齐鸣，然后烟雾缭绕，然后一直迎着队伍从烟火当中走出来，那种味道特别好闻，就是它是属于家乡的味道，它属于这个民族的一种味道，就是它属于文化的味道。当它冲出来那一刻，就是你的血脉在觉醒，就是你中国人的血液当中都会有那个。
4: 将莺歌舞的传统语汇提炼加工创造，更好塑造人物，并用现代审美超越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和认知，成为主创团队的共识和努力的方向。
5: 原汁原味的东西它是很有感染力的，但是那再画到我们舞蹈演员身上去呈现一个故事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很多艺术的手段去提炼。
4: 表现制作潮汕牛肉丸的过程，就将莺歌舞中木锤下飞舞的动作加以设计，表现出搅拌、捶打等肢体语汇，既保留了莺歌舞的艺术特色，也体现了潮汕文化中对家乡味道的思念。
2: 舞蹈艺术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以莺歌舞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我们也将很多的民间的民俗的传统的语汇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让它更具备这个时代的审美，更具备舞台艺术作品的这样的一种审美。
1: 小小的木锤一方舞台之上幻化万千意趣。那潮汕牛肉丸制作技艺借英歌

0: 锤化身锤打肉丸的铁锤，灵动舞步交织市井烟火，顷刻间呢，便将观众带进了鲜活的潮汕街巷啊。
1: 嗯，另外仲有潮州嘅木雕啦，舞者化作栩栩如生嘅木雕人偶，鹰哥锤咧即系摇身变成咗精巧嘅黑刀，举手起落，刀作辗转，令到潮州木雕嘅匠心风华喺舞台之上系重焕光彩嘅。另外仲有潮汕传统成人礼出花园，亦都被巧妙咁铺展于舞台，描摹出岭南儿女敬天之礼、怀恩向善、勇登责任的精神内核。游子竹编灯笼是远渡重洋游子心中的乡愁寄托，应该锤就是化作条间摇曳的禾苗，托举起彩丁兴旺、德泽绵长的恩恩祈愿。
0: 是啊，一锤起落，演进生活百态，匠心坚守与家国情怀，观众在沉浸式观演当中邂逅地道的岭南风情。剧中的非遗种类虽然繁多，但并非是生硬的叠加。在总编导钱鑫看来，来到岭南大地，您便会发现这些文化就是当地人的生活。
1: 嗯，没错的。铿锵鹰歌锤敲的是千万翻客和家人守望相助的桥批岁月，沸腾的是中华儿女骨子里面从来不褪色的家国大义。舞剧鹰歌不单止是诉说侨乡故土的悲欢离合，更加是以多元创新的艺术手段激活传统文化内核，令到古老非遗在舞台之上活起来、动起来，更加是热起来。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收看。从高胡领奏的岭南民间音乐，到传唱大江南北的粤语金曲，从唱片工业的黄金年代到全民创作的数字时代，广东音乐兼容并蓄、勇于创新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依旧迸发蓬勃生机，不断生发出贴合时代的全新表达。那古老的粤粤文脉在当代的创作当中持续的焕发光彩。
4: 冇错嘅，咁吕文成咧有住粤乐宗师之称啊，佢嘅传世名作《广东音乐步步高》，从上个世纪30年代问世，就深深镌刻入咗岭南百姓嘅日常生活，亦都成为一代代国人难以磨灭嘅节庆记忆啦。咁谈及呢一首经典嘅作品，指挥家彭家鹏，以及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首任会长彭修文嘅女，大提琴演奏家彭宏系咁啊表示嘅。
5: 中华民族，我觉得这个曲子没有说。不知道的一听他可能叫不出名字来，但是啊，我听过我听过，所以这个传播也非常广了。他已经标志着不光是广东音乐了，他是标志着中国人的一种气质了，对国家对民族已经有一个符号了。不要小看一首乐曲的传播，一首乐曲的传播可能足以使得一个国家的这个怎么说的一个自豪，或者国家的一种自信，也足以证明李文志先生从作曲的角度他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50年代初这首《步步高》，那风靡大江南北的，就是什么公共场合呀，什么滑冰场啊，都有放它的。所以它的这个加上电台，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电台不断的播放，就是老百姓对它的熟知程度是非常可观的。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广东音乐，他自己演奏的广东的高胡也非常好。我像尹自重、李文成这些老先生，他就很佩服他们。当他有乐队，就是他进了广播民乐团，53年成立之后，他所以有这个机会，他第一个给乐队写的就是这个《步步高》。他既代表了我们团的建团，他个人的写作的开始，然后呢又是对传统的致敬。再怎么样不能忘了老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根。

0: 上世纪20年代，吕文成跟随小提琴家司徒梦岩系统学习西方乐理和小提琴技法。他在步步高的创作当中吸收西方古典音乐和轻音乐的作曲手法，同时呢融入了家花、余姚伟等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发展手法，生动还原地道广府日常的热闹图景，彰显广东音乐兼容并蓄、敢为人先的创新特质。
1: 嗯，冇错嘅。咁呢一首《步步高》开篇呢个咪咪嗦三个上扬嘅音符咧，喺民间经常系被趣味解读为粤语《步步高》语调嘅化用啊，寄托住大家咧系步步上扬、节节攀升嘅美好期许嘅。《步步高》咧都系凭借住极强嘅艺术可塑性，突破咗传统丝竹乐演奏嘅场景局限，

0: 为民族管弦乐、交响乐等的多元音乐载体。
1: 珠江电影乐团上世纪90年代录制的《步步高》是传统丝竹的改良扩大版，在软弓五架头的基础上增加了中胡等支撑性低音乐器，以及木鱼和小钹等轻型打击乐器，在丰富声部肢体的同时，保留丝竹小合奏的一个质感，生动的复刻就是岭南茶楼围坐合奏市井节庆欢腾热闹的一个场景，尽显岭南音乐扎根生活鲜活质朴的底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由珠江电影乐团演奏的《步步高》。

0: 系嘅，非常之熟悉、非常之欢快嘅节奏吓。咁广东音乐步步高咧，能够传遍大江南北，其实系离唔开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嘅改编嘅。佢嘅民族管弦乐改编版咧，既系对广东音乐兼容并蓄文脉嘅接续传承，亦都系现代民族管弦乐融合革新、走向成熟嘅绝佳见证啊！
1: 是。吕文成笔下灵动轻快的岭南丝竹，经由彭修文的小丝重构，拓展为恢宏饱满的大型民族器乐合奏。彭修文完整地保留原作不断上扬的这样一个旋律，以现代大型民乐管弦乐这样的一个配器法，借鉴西方交响乐的声部平衡逻辑，运用吹管、弹拨还有弦乐打击四大声部，将轻巧的岭南丝竹拓展为宏大的节庆乐章，是步步高，适合剧院剧场大型节庆活动的舞台。
0: 嗯，没错的。中国唱片上海公司2004年发行的中国民族音乐大师系列彭修文专辑呢，所收录的彭修文改编的民族管弦乐版《步步高》，是《步步高》流传最广的改编版。下面一起来听一下。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是彭修文完整的保留原作不断上扬的旋律，以现代大型民族管弦乐配器法哈、是民族管弦乐配器法。那中国唱片上海公司2004年发行的中国民族音乐大师系列彭修文专辑所收录的彭修文改编的民族管弦乐版的《步步高》呢，就是目前流传最广的一版，我们现在听的就是。那作为中国节庆的名曲，《步步高》频繁地亮相国内的各大新春和新年的音乐会，国家大剧院2024年新春华尔兹音乐会呢，就将《步步高》选为了返场的曲目。

0: 琵琶搭配交响乐队，以恢宏的音响效果营造节日欢腾热烈的气氛，传递节节向上、砥砺奋进的精神气质。
1: 咁步步高嘅交响化改编啦，唔系将传统曲目简单交俾交响乐队咧嚟进行一个复刻演奏，而系以大型管弦乐嘅配器思维对原作进行咗艺术重构，保留广东音乐嘅文化内核、旋律气韵同埋地域嘅特色，借助现代舞台赋予中国传统音乐恢宏多元嘅当代艺术表达。广东音乐步步高在古今中西的艺术碰撞中不断是迭代新生，绽放出经久不衰、蓬勃旺盛的舞台生命力。
2: 听古今经典，
3: 看大美中国。
2: 我问你答神州事，
3: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听多滴识多滴。用竹篾编织出精致的帽帛，在帽顶中间剪出中空透气的圆孔，帽檐的四周呢则缝上轻薄透气的打褶布料，这就做成了一顶客家凉帽。那在炎炎夏日啊，戴上这样一顶凉帽出门，既可以防晒避暑，又显装饰美观。
3: 嗯，没错的。咁一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咧，喺港澳东南亚地区广受欢迎的客家凉帽，产自深圳龙岗的凉帽村。呢度咧亦都系我国为数唔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曾平一起探访深圳市龙岗区金坑社区的凉帽新村，了解一下凉帽，了解一下广东省级非遗金坑客家凉帽。
4: 深圳甘坑客家凉帽古称凉笠，清朝黄昭著《石窟一征》卷四当中记载，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工巧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沿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帐幕。深圳客家妇女戴凉帽的历史，相传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缘，雅称苏公笠。《潮州志·从谈志·物部》当中记载，客俗妇女情下皆戴凉帽，致用竹枝，其饰为圆帛，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即可周遮头面，而长下操作可以迎风帐幕，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相传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一日携爱妾王昭云试花园圃，为使爱妾不受风吹日晒，特制中开一空的竹笠给她用。中开空为的是适应头上的发髻从孔中向上穿过，不受阻碍。甘坑客家凉帽正是苏公笠的传承和演变，与大多数客家地区以传统耕田种地谋生不同，深圳龙岗甘坑凉帽村的客家村民历来大多不种田，而是靠世代相传的凉帽技艺为生。广东省级非遗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5: 凉帽的手艺呢，是老祖宗从福建带过来的，我们村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就在做凉帽的，已经有200多年了，每家每户都没有耕田的哦。后来开始有凉帽厂，都是做凉帽为生的。之后有香港商人过来收购凉帽，过去转运到东南亚。这里的客家话有这样说的：甘行做甘行咩？甘行凉帽就难了，一担凉帽三分力，懂得。浅村捞小孔，说的就是凉帽出口到东南亚。
4: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甘坑凉。

0: 帽村旧时也称梁帽山、梁帽场。干坑竹、干坑灭、干坑梁帽走南洋，一顶梁帽三分利，养得全村老小康。这首在干坑梁帽村口口相传的客家民谣，记录的正是当地客家乡亲就地取材制作客家梁帽远销海外的历史画面，也反映了梁帽村家家户户靠着勤劳和祖传的技艺创造美好生活的繁盛景象。据了解，梁帽生产最繁荣的时候，干坑梁帽村为广东省外贸唯一出口梁帽的生产基地，每月约生产4500顶梁帽，其中一半出口港澳、东南亚、英国、荷兰等地，深受海外华侨妇女的喜爱。女人戴上这梁帽，帽檐垂下一圈4-5寸长的布帘，既可遮挡直射双眼的阳光，又可挡住半截脸面。梁帽的顶端中部有直径约15公分的圆孔，既可让梁帽戴得稳，又可让头顶通风透气，兼具了凉爽、轻便、美观和实用等功能的客家梁帽，在上个世纪物资尚且匮乏的60-70年代，在海内外大受欢迎，人们纷纷购买梁帽作为夏日外出做工的实用装束，或者是赠送亲友的精美工艺品。但是据张瑞征介绍说，对于客家妇女来说，梁帽可不是哪一顶都可以随意戴的，梁帽的佩戴大有讲究。这是怎么回事呢？张瑞征解释说，
1: 是这样的，不同帽布的颜色代表妇女不同的阶段，特别是男孩子哦，一定要搞清楚哦。你看到女孩子戴这个粉红色帽布的凉帽，你就知道她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可以追求她。但是如果你看到她戴的是黑色的，你就不要去追求了，因为她戴黑色就证明她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去追求她了。凉帽有这样分别的哦，可不是随便戴的哦。
0: 早年岭南地区许多华侨出国都要戴上一顶梁帽，它既是客家文化的象征，也是客家人实用的工具。在异国他乡，将梁帽放在家中摆设，可以了解思乡之情；戴在头上遮阳，则能够免遭艳阳照射之苦。在东南亚，很多华侨华人喜欢戴着梁帽下田种地，上山采橡胶。改革开放后，梁帽场正式更名为梁帽村，后又命名为梁帽新村，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以传统工艺品命名的村落。一顶小小的梁帽，其制作过程却繁杂又讲究。总的来说，分为4大环节、33道的工序。广东省级非遗干坑客家梁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张瑞征：
1: 梁帽的制作工序包括4大环节的，有破灭、油桐油、编织、红帽布。首先说破灭先吧。要辨别和选取好竹材，要用单竹，我们自己种的单竹，种好了之后呢，再砍下来做梁帽，一般都是挑选2年。你如果看到那个竹子是白白的，这证明它是太嫩了，就不够2年的，这样的竹子是不够韧性，也太软。要选那种既有一点白色，又不能太白，再用竹刀将竹筒破开。一根竹子要破出100条竹面，这就叫破灭。
0: 在梁帽制作过程中，最精彩的绝活是撕咬、灭青、灭囊。随着嗦嗦的一声声用牙齿撕咬出来的灭青灭囊，厚度比纸片还薄，而且非常均匀。 这些丝好的面

0: 镊片用于后续的编织。
1: 竹篾铺好后，就要编织凉帽的各个裁剪。编织凉帽也是有口诀的哦，它是左右手一起工作的哈，从左右两边开始编织到中间，比如说挑一，下一步就是压三挑三，压三挑三，织到中间，然后呢又重来，现在挑二哦，挑二压三挑三，压三挑三，慢慢的变化，就说你必须要记性要很好。
0: 就是按照这个口诀的话呢，就可以把那个薄薄的竹篾织成一定的花纹出来，是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啊。
0: 而且就是能咬合的很好。
1: 嗯，对对对，如果你偏错一条都不行，它是织不上去的。编织好的裁剪需要用煮好的桐油涂抹后晒干，整个过程需要重复两遍，最少要大概十几天、十五天左右才可以完成。最后将各部分裁剪进行处理和缝合，才能做好一顶漂亮的凉帽。33个工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的，要各有分工。在早年的凉帽厂里，男人破面涂桐油，女人添织帽毯红帽布，每个人都要做他自己要负责的工序。正所谓，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事半功倍。
0: 客家凉帽被誉为夏天的防晒避暑神器，那么在选材制作的过程中，哪些方面是考虑到了防晒避暑的功能呢？张瑞征介绍说，
1: 因为竹子本身是植物来的，你看那竹席多凉快啊，那凉帽也是竹的哦，就是好凉快啊。还有帽布很重要，质量要是纯棉的，跟尼龙不同，这棉的就比较凉快的。凉帽中间是空的，这个圈是为了方便客家的女孩子盘头发，就是说盘起来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髻啊，穿过凉帽的孔就方便很多的，就不会影响发型了，也比较凉快。
0: 就是我觉得像一般戴帽子的话，如果上面是包住，完全包住封住的话呢，就会戴起来觉得很闷哈。但是像凉帽这样、上边开一个孔的话，它顶部的头发其实是可以露出来的，就是很透气。
1: 对对对，没错。
0: 其实现在很多的防晒帽啊，哈，我们看到其实它也是这种顶部是那种开孔的那种中空的设计。
1: 对对对对。
0: 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体现了客家人勤劳创造的坚韧品格，凉帽的传承口诀以帽布颜色识别妇女婚姻状态等这些细节，又折射出劳动人民的生存生活智慧。为了干坑客家凉帽编织技艺不致失传，深圳市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传承措施。2007年，干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被列入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被列入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当地还开发了一系列以干坑凉帽为主题的文化 IP， 形成绘本故事、凉帽乐园、凉帽书院、VR 电影等文化产品矩阵。原创 VR 电影《小凉帽之白鹿归来》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让干坑凉帽走向国际舞台。一顶凉帽33道工序，它记录着客家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方式，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审美与智慧。凉帽新村里的客家凉帽，历经200多年沧桑浮沉之后，正以新的姿态再度回到现代都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识多滴，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您一起来聊聊关于方言和电影啊。那今年夏天呢，大家都在聊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那在方言呢，是成为给阿嬷的情书嘛？
4: 嗯。
3: 那这部电影的对白呢，基本都是潮汕方言，所以影片火了之后，方言版成为很多观众主动来选择观看的版本。
4: 冇错嘅，咁方言呢出现喺电影里面呢，其实唔系今日先有啦，早喺1933年就有咗粤语嘅有声片《白金龙》。后嚟嘅电影里面呢，《黄土地》里面有西北嘅方言，《疯狂嘅石头》用重庆话，令到戏剧系更加接地气嘅。咁呢几年呢，《爱情神话》里面嘅上海话被赞系有腔调，《路边野餐》里面嘅贵州海里话咧，读诗都系被追捧嘅。到今年嘅《给阿嬷的情书》，方言电影正喺度密集咁进入大众嘅视野。
3: 那这些电影通过对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细腻描绘，为作品注入了独特的地域魅力，可以说是令人回味无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演蓝宏春、作家影评人周桂一和您来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藏在光影里的乡音魅力。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约95%台词采用潮汕方言演绎，浓郁的潮味扑面而来。
6: 有一打棉花锣，哎，我都想过叫白虎小伙。
7: 因为潮汕有很多很多口音，那这部它特别地方是在于，因为我拍的是暹罗，暹罗这个空间是一个有来自于中国的各种地方的华人组成的，当然潮汕人占的比例比较高，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潮汕话口音它都会有，然后它就会把我现在整个潮汕所有听到的口音都放在我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如果很多很多年后大家想要听说啊，有一部电影里面它汇集了所有潮汕的口音，它有一种这样的功能。
5: 当潮汕乡音伴着乔皮往事流淌于银幕之上，当素人演员以未经雕琢的表演面对镜头，语言反倒不是障碍，而是成了情感的最佳载体。
8: 二七七八八三五二六四八九。
9: 那我觉得他的方言其实跟他的内容是完全紧紧相扣的，也是因为他是如此的贴合那个时代，所以纯素人的加这个方言的这种出演，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烈的生活流的这种体验，带来的一种有情有义和你去相信那些内心非常非常纯粹的东西，所以他最后的情感上升我觉得是完全超越地域的。
5: 近年来，方言电影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成为电影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沪语电影《爱情神话》和《菜肉馄饨》用软糯细腻的上海话勾勒情感百态，讲述人间烟火。
10: 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是个好人就要把你等来到啊，
11: 悲哀。
5: 人生大事以武汉方言的泼辣直白，让市井小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活立体。
12: 你打死我，下个之后把他换上来，换上来拍女。
5: 宇宙探索编辑部借助川渝方言的幽默与松弛，贴合影片荒诞文艺的独特调性。飞行家森中有林则用东北方言的豁达风趣化解生活里的沉重与无奈。
13: 大伙儿一块商量商量行吗？
5: 同时，方言电影的成功也拉动地方文旅，让地方文化获得更多关注。
14: 台北省是从1978年来规划的。
15: 规划平常呢都是市场啦。
14: 我已经有40年没联系了。
15: 你要讲就点点叫我来推。
9: 首先我觉得一个方言电影的走红最容易拉动当地的文旅，比如说像这个阿嬷情书上映以后，听说在潮汕那边很多年轻人去打卡侨批博物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电影对这个地域最好的一个反哺。然后我觉得像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大事呀，或者说是爱情神话，其实一定程度都让你更加了解这个城市，也了解这个城市背后的人，所以你也渐渐的去了解了，就是中国咱们说地域广阔，然后文化博大精深，然后每一个拼图下面我觉得它丰富的流动的缤纷的，我觉得这种人的性格。
3: 方言装着地方的风俗和智慧，也养着地方戏和曲艺， 那方言给文学带来的不只是特殊的词语，它更是一整套民间看待世界的眼光。所以呢，方言的写作很有意义，但是传播确实是一个问题哈。那这不是一部分人的困惑，文学史上一直都有这个问题。经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虽然是带些方言，但主体还是白话，流传呢比主要以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广得多。那赵树理的小说方言土语比较多，但是读起来顺畅，因为他的追求是老百姓喜欢看。柳青在《创业史》里呢叙述用书面语，人物对话用陕西方言，那这种的分寸感到今天呢也罕有人能比较得了。
4: 嗯，冇错嘅。咁有啲作家咧喺方言写作嘅路上咧系行得更加远嘅。比如话金宇澄嘅《繁花》咧系用改良沪语嚟写嘅，咁啊攞咗茅盾文学奖。书里面嘅嗰个不响，上海人咧系一听就明啦，但系咧外地人咧就要靠上下文嚟估啦。咁另外咧，韩少功嘅《马桥词典》咧系以方言嘅词条为叙事嘅骨架，用当代汉语咧嚟诠释地方性嘅语言，重构咗一个湖南乡村庄嘅微观世界。而林伯的《北流》就是深挖粤语的语言特质，用这些作品证明了方言在文学里面的可能性。但是事实是摆在这里的，方言用得太多传播会受限，用得少了似乎又不过瘾，没了一些地道的东
3: 西。哎，没错。所以呢，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蓝鸿春呢说得很实在，潮汕文化是载体，情谊与亲情才是内核，乡愁坚守善良全人类共通。
4: 嗯，
3: 观众听不懂潮汕话照样能被故事打动，你听不懂实味啊，但是你能感受到那句问候里的温度。好的方言写作靠的是语境，让读者和观众在上下文里能够自然地猜出词义，靠的是分寸。那方言呢就像是盐，放多了呢它咸，但放少了就淡了。
4: 咁其实方言写作嘅核心咧，从来唔系用定系唔用，而系点样去用嘅。电影啦，用字幕搭咗一座桥，文学都需要自己嘅桥，可能系更加克制嘅方言浓度，亦都可能系更加精妙嘅白描，亦都可以好似《马桥词典》咁，借方言嘅视角重构一个世界。写嘅人替读嘅人多谂一步，扎根方言嘅表达，最终要抵达嘅系所有能够共情人性嘅读者同埋观众。
3: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就到这里。主持人凯音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谈论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
4: 没错的，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英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5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4: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嘅实绩。蔡奇主持中央党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尼希出席并讲话。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1届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举办。
3: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解读澳门3-5规划。
4: 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编会系 COP17 中国国举行。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内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恩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越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

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若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

0: 经成为党嘅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呢次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喺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揸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咗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揸好对地方党政政绩、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日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匡劳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形式。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诈典型、诈言行、诈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揸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虹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

0: 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耕筑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8月24日到25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共有21个经济体、两个国际组织、约200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 APEC 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亚太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方向。文件在数据驱动与科学决策、技术创新与全链应用、广泛参与与成果共享、多元协作与政企携手、系统思维与转型发展等五方面达成共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钦，
5: 各方表示应加大研发推广投入，推进冷链物流、质量追溯、电子认证和无纸化贸易，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4: 此外，会议还审议并通过了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创新与数字化、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自然资源管理与农业韧性、渔业和水产养殖、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村发展、 APEC 粮食安全工作组作用等八大重点领域。
0: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日在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胜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共有境内外21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900个。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日公布15/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院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院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院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将组织高规格政企代表团参会，并举办系列交流活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就规划内容和重点任务，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接受了记者采访。从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到产业多元发展、澳琴一体化等重点领域，再到助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岑浩辉说，三五规划充分体现了澳门的实际情况、发展战略和国家对澳门的定位。规划涉及35项经济社会核心发展指标，均全面对接国家“155”发展目标。岑浩辉表示，澳门的五年规划实现了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和科学统筹的规划治理有机融合，走出了一条兼具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的特色发展之路，充分印证了其科学性和优越性，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他说编制三五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民生社会保障，是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特区政府将贯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精准辅助、资源下沉的方针，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青年发展、住房保障等重点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岑浩辉同时指出，都市更新是澳门当前的迫切任务和发展短板。澳门人均 GDP 虽然表现良好，但仍存在使用市貌待优化、大量老旧楼宇亟待处理等问题，加之城区内散布着各类文化遗产，文保工作亦需要统筹推进。为此，规划设置专章部署城市更新。岑浩辉话，未来五年将以实实在在、可知可感的项目和举措推进幸福澳门建设。从2016年15到2021年25，再到如今35，澳门的五年规划体系日趋成熟。岑浩辉话，三五规划跳出短期局限，布局科技研发产业园、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一批跨周期的战略性重大工程，建设期为5到10年，展示出特区政府久久为功、接续奋斗的决心。下一步，特区政府将通过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等三张清单来落实规划的主要任务。深化澳门加横琴一体化发展专章的设立，是这次规划立足长远、破解发展难题的核心亮点。岑浩辉介绍，三五规划紧扣澳门加横琴新定位，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规则机制软联通，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打造标志性工程和产业空间载体。计划到2030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五大特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65%或以上，澳人澳企数量显著增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加完善。
0: 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与香港中医医院营运机构今日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香港中医医院服务扩展计划，将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在会上介绍，医院将于今年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首阶段设有93张住院病床、20张临床试验及研究中心病床和2张加护病床，预计至2030年底，医院提供的病床总数将达到400张。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面向病情复杂、需要24小时临床监察、暂时丧失自理能力或需接受密集式治疗的患者，患者可经由院内门诊或其他医疗机构转介。住院服务采用中西医协作模式，由中医师和西医共同会诊。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作为香港中医药旗舰机构，香港中医医院自投入运营以来，在医疗服务、教学培训、科研创新、多方协作及创造健康价值等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医院运营8个多月来，以4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名额，以回应市民的殷切需求。香港中医医院2025年12月11日正式投入运营，全面开展涵盖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科及针灸科在内的6大分科服务。
4: 对接15发展新优势主题媒体采访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来自内地、香港、澳门的联合采访团昨日走进广州多家企业，通过实地探访了解广东企业和港澳如何以标准规则高效对接，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技术、低空经济等领域将湾区软联通不断向重心推进。在广药集团大湾区之声记者了解到，该集团已在香港设立广药白云山国际研发中心和材质中心，在澳门建成青州制药厂，目前已有近30款中成药和健康产品在澳门获得注册。广药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介绍，
6: 在研发端跟香港大学、港科大、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等等，澳门的澳门科技大学，我们都已经建立一些联合实验室，科技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出一些新的医药科技的创新成果。在制造端我们也在探索合作，在澳门呢，我们已经布局了一个工厂，有一批的产品啊，我们已经在落地在生产。澳门呢有相对便利的中医药同名同方的互认的注册机制。
4: 在界都科技，记者看到这家企业发布了开源鸿蒙首个面向交通行业的操作系统，支撑广州佛山跨市票务清分和珠三角城际四网融合一票通达。该企业亦正式签约成为香港特区新一批重点引进企业，落户香港科学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承担服务香港客户智慧化升级和核心产品国际化适配的双重任务。在低空经济领域，亿航智能在2024年底与冠中智慧出行有限公司以及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香港无人驾驶 eVTOL 的研发和应用。没多前，三方联合开展的低空合作项目成功入选香港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首批非传统航空器试点名单。亿航智能副总裁薛鹏：
7: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科学赋能荒漠化防治中国绿色长城创新实践主题编会24号晚黑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中国国举行。蒙古国、中亚、阿拉伯和非洲有关国家的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本次编会。本次编会立足中国荒漠化防治战略和三不工程建设实践，集中展示荒漠化防治科技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及成果转化成效，分享土地可持续管理、大数据智能监测等经验，深化全球生态治理交流合作，推动荒漠化防治技术互通、经验互鉴、人才交流和成果转化。会上，中方倡议进一步发挥公约等多边机制作用，持续推进中亚、中蒙、中国、中亚等荒漠化防治合作平台建设，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荒漠化防治实际需求，共同谋划实施合作项目，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全球土地退化治理贡献力量。
4: 深化中无金融互联互通，助力中无经贸高质量发展。2026毛里求斯人民币国际使用推介会24号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举行，中无两国政商界和金融机构的近100名代表出席。活动期间，中无双方围绕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投融资和中无金融合作等展开交流。中国银行相关业务专家介绍了人民币国际化最新发展态势，解读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接入路径和跨境综合融资解决方案和实践案例。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六军参谋长穆尼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日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重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伊方赞赏巴方在促进对话、缓和局势及和平解决冲突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作出的真诚努力。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穆尼尔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
1: 湾区气象站
8: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26到30度，深圳雷阵雨27到30度，珠海雷阵雨27到31度，佛山中雨27到30度，惠州中雨25到30度，东莞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6到30度，江门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26到30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不知不觉今年暑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回望这个火热的暑期，各类新型文旅场景加快落地，新业态、新科技、新体验交织共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这个暑期一种新的旅游方式火热了起来，去工厂、进车间、逛生产线，从百年工业遗址到智能工厂，工厂车间正从幕后走向台前，变身热门打卡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山水观光，而是渴望走进产业一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和实力。北京西郊永定河畔的首钢园就是工业旅游的典型代表。这座占地广阔的园区就好像一片壮阔的钢铁森林，林立的高楼、错落的冷却塔、纵横交错的工业管道，静静镌刻住中国近代工业的璀璨过往，无声诉说住昔日的工业辉煌。搭电梯登上40米高的高楼观景平台，8.63平方公里的首钢园全景就可以尽收眼底。曾经铁水奔流、机器光明的工业生产场景早已落幕，如今锈迹斑驳的工业围墙静静矗立，成为游客镜头底下的独特风景，兼具复古质感和工业魅力。2010年停产后的首钢园并未采取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而是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工业围墙风貌，通过科学的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以及科技的赋能，令老旧工业焕发新的活力。北京首钢园区讲解员王晨：
5: 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 5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我们的高炉炉心，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炉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心来进行的。
4: 老旧工业厂区借助科技赋能变身科幻乐园，传统生产线亦摇身成为全新文旅风景线。在江苏镇江，拥有百年历史的一家食用醋酿造企业敞开大门，面向大众开放参观。作为国内首个以醋文化为核心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完整复刻、原汁原味呈现国家级非遗镇江香醋酿制全流程，从蒸饭、制酒、制作醋胚到淋醋、煎醋、后期陈酿，每一道工序都清晰可见。现场资深老师傅全程展示传统酿造技艺，让珍贵的非遗技艺走出展厅，贴近大众，令非遗睇得见、摸得着、尝得到。游客：
6: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4: 睇完博物馆，游客仲可以预约参观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在车间里面几乎没什么工人，只有自动化的流水线在度高速运转。智能化改造令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要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就可以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据介绍，近一年中国醋文化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经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发，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除了沉浸式工业旅游，轻松省心的铁路专列漫游亦成为今年暑假百姓度假的新风尚。各地铁路部门主动

0: 联动完善文旅资源，深化跨界协作，推出多款特色旅游专列，一站式解决游客食、住、行、玩全流程需求，省去游客自主规划行程的繁琐，令出行更加松弛舒适。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全程历时11日，依趟专属铁路线路，串联天山天池、喀纳斯、塞里木湖、那拉提草原、黑十古城等南北疆核心优质景点。专列采用直发招致、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最大化优化旅途体验。列车乘客告诉记者知，
1: 因为就是很长的路程都是通过火车来赶路，而且是在夜间，这样就节省了那个很多时间，同时呢赶路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哈、啊。所以我综合考虑下来，选择了这个专列的模式，很期待。比方说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啊，还有那个喀什古城，这几个地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值得期待。
0: 在黑龙江哈尔滨，一趟以文旅加消暑为主题的旅游专列，搭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开启为期10日的龙江全域旅行。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党支部书记陆世明：
2: 他精选沿线的优质酒店，安排当地特色美食，全方位的为游客打造舒适清凉的龙江避暑之地。
0: 这部专列是当地铁路部门今年全新打造的特色文旅线路，十日行程串联哈尔滨、五大连池、伊春、抚远等七大核心文旅地标，列车乘务人员均经过专项选拔和专业培训，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体验。哈尔滨客运段京哈高铁车队副队长陈晓磊：
3: 服务的群体呢，都是一些老年旅客，叔叔阿姨们上来呢，把我们当孩子，完了我们把叔叔阿姨们当家人，这样能把十天的旅途高高兴兴、乐乐呵呵。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盛夏高温天气催生出差异化、特色化的暑期消费需求，要为各地文旅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紧扣暑期消费特点，因地制宜创新消费场景，培育多元文旅新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增长新动能，推动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依托22度的凉爽气候，云南昆明这个暑期迎来避暑研学客流高峰，当地以咖啡为纽带，打造各类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令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过去两个月，在云南昆明滇池湖畔，很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体验出饮咖啡、逛集市、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赵颖：
6: 暑期期间呢，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也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春城。那这次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将近300多余场的特色活动，我们深度的融合了咖啡、运动、音乐、艺术、科技、环保，内容丰富多元。
0: 除了在滇池边品咖啡、赏美景，康养休闲游这个暑期也都好火热。今年暑期，安徽黄山市徽州区唐毛古村人气持续升温，景区推出传统与时尚结合的各类文旅新业态，日游夜演的全新文旅模式，为八方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记者在徽州区唐毛古村看到老作坊街区游人络绎不绝，养生馆、咖啡店、鱼灯手工坊等文旅新业态一片火热，游客在这里不单止可以体验特色养生茶饮、体验中医 AI 问诊等康养类目，还可以饮回杯熬鱼咖啡，购买鱼灯文创产品，形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体验集群，令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新的火花。江苏游客孙子瑜告诉记者知，
7: 它这个茶也不是普通的这种什么绿茶、红茶，我觉得还挺养生的，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就是比较放松，对身心的一种疗愈。
0: 从体景到入境，今年以来景区已经先后投入资金2500多万元，对各重要节点进行改造升级，全面植入康养元素和沉浸式体验场景， 跳出了传统观光模式，打造全时段沉浸式的

0: 文旅消费新场景。傍晚时分，随住铿锵的锣鼓声响起，灵动的非洲鱼灯、飘逸的鳌鱼与气势恢宏的中下滩双龙同步登场，一场盛大的鱼龙共舞视觉盛宴在村里面徐徐拉开帷幕。游客们解锁暑期夜游全新体验，辽宁游客金银直。
1: 晚上在这看鱼灯，感觉特别的热闹，像过年一样。我觉得在这体验中国的不同文化，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不错。
0: 城市微度假场景今年暑期亦持续走红，在北京虹桥市场五层的观坛艺术空间露台，精致的艺术装置与天坛祈年殿的落日晚霞交相辉映，构成独具韵味的城市画卷。观坛艺术空间负责人介绍，当下消费者出游不单止追求优质景观，更加看重沉浸式慢节奏的休闲体验。为此，场馆针对性优化经营模式，精心打造露台特色消费空间，不定期举办落日音乐会、露天话剧、时尚走秀等文艺活动。同时将天坛文化元素融入餐食饮品设计，令休闲消费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在场景创新、业态升级的基础上，数字科技的深度赋能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提质增效、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XR 沉浸式技术、数字孪生等前沿科技全面融入文旅出行、游览、体验、服务全链条，重构文旅消费场景，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推动文旅产业开启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新阶段。当前数字技术已经全面渗透文旅产业各个环节，从出行规划、智能咨询到景区游览、文博体验，各类数字化应用落地普及，持续为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注入全新动能。在线旅游平台中 ，AI 智能体化身专属出行管家，可以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一站式完成行程规划、票价比价、在线预订等全流程服务。各地文旅智能体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为游客提供全天候一站式智能咨询与预约服务。各大景区文博场馆依托 XR 沉浸式技术，令静态文物景观变得可观、可感、可互动，彻底刷新大众出游体验。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思思表示，当前我国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处于关键跃升期，从建系统走向建生态是现阶段最突出的逻辑转变。现在科技在文旅产业中的应用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孪生、扩展现实等前沿技术完成了从辅助工具向核心引擎的角色转换，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的资源驱动转向数据与场景双轮驱动。这一产业转型趋势在这个暑期各地文旅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广东、福建、江苏等地的文博场馆，沉浸式数字体验全面升级游览质感。广州艺术博物馆推出 AR 眼镜观展服务，游客佩戴设备就可以观赏石窟艺术大展。千年壁画依托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动态呈现栩栩如生。福建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借助 AR 眼镜和便携主机设备，令游客沉浸式亲历林则徐治水修堤、虎门销烟等经典历史场景，实现与历史的跨时空对话。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步入、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今年暑期，多家园林不单止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元的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2: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我到这个城市体验着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我们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

0: 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放眼全国暑期文旅市场，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立足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广东顺势而为，精准奋力，围绕研学游赛道重点布局，深耕人文与科技两大方向，推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系列精品线路，搭建起涵盖文化、自然、科技的全方位研学产品体系，深受青少年群体及亲子家庭青睐。咁同时，针对暑期高温天气，各地深挖清凉文旅资源，大力发展室内观展、溶洞避暑等特色业态，让清凉游成为广东暑期出游的主流新选择。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广东暑期沉浸式体验文旅项目持续升级。位于广东清远的生态自驾主题公园，全新推出珍稀野生动物沉浸式生态越野体验项目。项目深度复刻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风貌，园区内栖息住黑犀牛、非洲象、长颈鹿等300多种上万只珍稀野生动物，为游客带来近距离观兽互动的独特体验。研学体验就是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的核心亮点之一。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广东聚焦十大游学主题，持续优化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大精品线路矩阵，不断丰富暑期研学供给。潮州依托千年古城底蕴，以研学为突破口，推动非遗、文博、影视 IP 与文旅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走马观花式游览，引导游客开展沉浸式深层次文化体验，打造特色古城研学品牌。当地联动韩文公祠、白思园及各大旅行社，推出我到潮州学非遗主题打卡活动，游客可以亲身参与英歌舞体验、潮绣制作、潮州剪纸等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岭南传统文化魅力。咁同时紧扣热门影视 IP 给阿嫲的情书，打造情义无价、古城有约电影研学专线，串联广济桥、潮州西湖、龙湖古寨等核心取景地，设置五大主题打卡点，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高温天气之下，避暑探秘类文旅场景持续走红，室内展览、天然溶洞成为游客消暑出游的首选。南越王博物院推出的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精准匹配暑期避暑加探秘双重需求，成为热门打卡地。展览集中展出180件套古埃及瑰宝，包括大翼女神木乃伊盒残片、霸鸟雕像，以及亡灵书重要篇章《亡者审判》等重磅展品，令游客在室内清凉环境中沉浸式品读古埃及文明。清远连州地下河则是凭借天然恒温优势，成为大湾区家庭暑期纳凉的户外优选。景区洞内常年恒温18度，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温度适宜，舒适的环境适配暑期出游需求。景区周边串联黄村三峡、擎天玻璃桥、卫光塔、枫洋古村等景点，形成山水洞寨联动发展格局。同时，全新上线的漂浮飞艇体验项目热度飙升，乘客可以乘船穿过冰蓝色地下河道，近距离观赏棕榈石、溶洞瀑布群。小众生命的玩法深受年轻游客喜爱，令溶洞清凉游持续出圈。恰逢南海开渔季，滨海文旅和海鲜美食形成联动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客流红利。在珠海、惠州、江门等滨海城市，暑期游客既为滨海度假而来，亦为开渔第一网海鲜奔赴而来，直接带动了当地海鲜火锅、鱼火锅品类的增长。珠海一家餐饮企业负责人刘先生介绍话，暑期游客占门店顾客的比例超过半数，门店客流较非暑期增长3-4成，增长节奏和珠海暑期文旅客流的爆发高度同步。暑期文旅供给多点开花，大湾区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新业态。深圳各大文化科技场馆暑期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通过丰富展览内容、加密服务场次、优化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深圳持续盘活公共文旅资源，

0: 既丰富了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亦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大众文化消费双向赋能，良性互动。坐落于光明科学城中心区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凭借适配全龄年段的沉浸式展览体验，成为暑期市民出游热门目的地。深圳国际美术馆艺术顾问不语，
1: 因为是我们暑期期间明显比平时的观众要多，有几个特别适合小朋友这个亲子来观展的这么一个展览，他在那里面大概三四个小时完全融入在作品的互动中，来自不同的年龄段，包括年小朋友、年轻人，包括中老年人，都在这里能找到自己不同的审美要求跟观看的方式。
0: 同样位于光明科学城的深圳科学技术馆亦人气高涨，馆内展项聚焦六 G 脑科技、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领域，令市民近距离直观感受科技创新的硬核魅力。深圳科学技术馆馆长郑永春：
2: 我们也增加了公益科普讲解服务的频次，每天四五千观众都可以在深圳科技馆接受公益科普讲解。我们也增加了科普展项的使用和科普展项的操作频次，本来可能场次不太够，那我们针对暑期的大客流增加了这些场次，让更多的人能够亲身体验这些科技的魅力。
0: 咁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容，粤港澳大湾区通关便利化举措不断落地，入境游客来华旅游看点悄然发生改变，唔再系只系打卡传统景区，而系专程嚟到深圳开启一场科技之旅。一股新兴的科技游热潮正把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转化为城市文旅与实体经济的增量动力。华强北早已成为外国游客到访深圳的重要打卡地。这条中国电子第一街商铺林立，无线耳机、AI 眼镜、运动相机、无人机、边携智能设备等新技术产品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华强北博物馆复刻出早年一米柜台场景，不少海外游客前来浏览深圳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历程。目前，一条串联起深圳科技产业园、科创企业展厅、旗舰体验店、知名商圈的科技旅游线路已初步成型，推动定制化科技参观团订单持续走高。旅游平台报告显示，深圳跻身全国入境游热门城市前四，华强北进入全国最受外国游客欢迎商圈前十。今年暑期，深圳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大增，科技主题一日游订单更是翻了几倍，客流增长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市场热度。盛夏时节的香港文旅市场同样热度高涨，依托高密度高品质的文体盛事，香港开启盛事加体验的文旅升级新模式，核心商圈客流涌动，书展、演唱会、国际体育赛事、艺术展览轮番上线，多元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游客从短期观光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各类文体盛事密集落地，持续丰富香港暑期文旅业态。第36届香港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联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步开展，汇聚全球30个国家及地区770几家展商参展，七日展期累计吸引99万人次入场，掀起暑期文化消费热潮。书展热度尚未消退，各类演艺、体育赛事接续接力。启德体育园暑期演唱会档期密集开唱。2026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顺利开赛。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期间，场馆免费开放实况直播派对，打破体育与文化的边界，打造全民狂欢场景。同时，香港演艺市场精彩纷呈，万世巨星、猫等经典音乐剧先后登陆香港文化中心、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用经典旋律点亮城市夏夜。除此之外，城市文旅体验亦不断迭代升级。百年历史建筑大馆推出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主题展览，复刻八部经典电影场景，令游客在沉浸式光影体验中感受香港城市记忆。香港廉政公署展览厅亦持续优化暑期参观体验，引入 AI 自拍等科技互动设施，推出反贪主题海报定制服务。旗下1974咖啡厅同步上线文创体验活动，游客可以亲手制作咖啡豆

0: 消息话，廉署主题冰箱贴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感受香港法治文化。暑期旅游黄金期，依托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完善的交通网络，珠澳跨境亲子游、短途休闲游持续火爆。澳门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消费举措，吸引大量大湾区以及来自全国不同城市的家庭赴澳观光、研学、购物。暑期赴澳客流呈现周末风节突出、亲子群体为主、双向错峰出行的鲜明特征，文旅联动效应持续突显。据拱北边检站客流数据分析，口岸暑期客流潮汐特征显著。面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边检站提前启动高峰勤务预案，依托大数据精准预判客流趋势，动态调配执勤警力，高峰时段全开查验通道，大幅提升通关效率。黄琴口岸暑期客流、车流同样持续冲高，刷新历史同期纪录。珠海边检总站黄琴边检站数据显示，7月1号至31号，黄琴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29.3%，双数据创落历年同期新高。客流暴涨的核心动因是黄琴加澳门一程多站跨境旅游模式的持续走红。黄琴主题乐园休闲配套与澳门特色观光资源优势互补，黄琴住宿、澳门游玩、黄琴休闲、澳门观光等一站式跨境产品备受亲子家庭、研学团队青睐。同时，黄琴口岸便捷的智能通关体验、舒适的通关环境、叠加一签多行、琴澳旅游团等便民政策，持续激活内地赴澳旅游需求。数据显示，暑期首月经黄琴口岸出入境内地居民达178.6万人次，同比增长27.2%。随着琴澳一体化建设持续深化，双城生活越发常态化，越来越多在黄琴创业、定居、生活的澳门居民选择周末往返两地休闲游玩。暑期首月，黄琴口岸查验出入境澳门居民超85.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琴澳双向流动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鲜明，为全力保障暑期客流高峰通关秩序，横琴边检站细化专项工作预案，优化警力配置，动态调整勤务，全开查验通道，加强客车流预判研判，深化与琴澳联检单位协同联动，全方位保障口岸通关安全、顺畅、高效。高铁交通的便捷互通进一步串联起大湾区跨城文旅消费场景，催生出全新的暑期文旅消费新业态。深圳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广深港高铁本年度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2005.4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1日突破2000万人次关口。暑运期间，广深港高铁累计运送旅客超380万人次，文旅拉动效应显著。8月8号，依趟深港两地演唱会、艺术节、电竞联赛等密集文体活动带动，高铁单日客流飙升至13.6万人次，创落本年度暑运客流新高。高铁加演艺、高铁加赛事、高铁加展会的全新组合，成为大湾区暑期文旅消费的新范式。高铁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串联城市资源、激活人流往来、带动消费升级的核心引擎，令大湾区文旅联动、资源互通、业态互补的优势充分释放，持续助推区域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从广东研学康养、科技避暑的多元体验，到香港盛事赋能、文化沉浸式消费的精彩出圈，再到琴澳跨境双城游的火热出圈，轨道文旅经济的持续升温，粤港澳三地文旅业态不断创新，资源深度融合，活力持续并发。随着文旅产业持续向体验化、品质化、区域一体化升级，粤港澳三地将持续挖掘城市特色底蕴，完善文旅产品供给，持续打造极具吸引力的文旅消费标杆，为后续文旅市场长效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

0: 再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金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金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嘅遇见博物馆被1500年前嘅微笑治愈，系咩体验呢？走入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1: 绘本只系载佢去往彼岸嘅船，并非创作嘅终极目的。童年嘅力量点样去滋养人嘅一生呢？文化名人访谈，我哋一齐嚟听下绘本画家蔡高讲述慢慢嚟嘅人生。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昆草益母益母草》下集。
1: 最后一起去了解山西恩州攞咩嚟留住古建嘅千年目光呢？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里面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展出，汇聚青州市博物馆和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咁当中国家一级文物达到22件，占比超过1/3。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脉络同美学高度。
0: 呢次展览以微笑为情感主线，以一位北魏女性嘅真实奇缘为叙事起点。走入展厅啊，首先映入我哋眼帘嘅就系崔和妻贾淑之造佛菩萨三尊像。中台记者郑允专访了该展的策展人黄华晶，等我们一起走入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感受独具异韵的东方美学。
9: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之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平式造像。背平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

0: 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啊，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什么时候造这个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卫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啊。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正崔和啊。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1: 无数可自崔和同埋贾淑姿咁样嘅供养人，目睹动荡不安嘅岁月，将全部祈愿都托付俾造像。千年之后，呢门微笑仍然拥有抚慰人心嘅力量。当我哋凝视佛像，松弛感扑面而嚟。
0: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它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它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它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有两个专有名词，叫秀骨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秀骨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2: 比较圆润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3: 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与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展现出了国际混搭风波。
0: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2: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0: 对，
2: 有一些是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呢？
0: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2: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

0: 一文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丕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他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节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吴一文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2: 为什么最早的国际混搭会在青州出现呢？何为青州呢？这片土地被誉为舜美东方第一州，是佛教东传完成本土化的重要节点，在南北朝时期它又是南北分界的门户和军事战略要冲，南北文化的碰撞，胡汉审美的交融在这里汇聚，因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青州风格。
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0: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3: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都是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度再度入选中国100年百大考古发现。咁呢批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嘅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嘅标志性成果。
0: 隆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隆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隆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1: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隆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隆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的
0: 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背屏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3: 那整个展览呢最令人震撼的刚好就是这批造像最具张力的反差，他们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却在最深的苦难当中绽放出最安宁的笑容。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火连天，古青州作为南北必争之地，承载了无数破碎和流离，而隆兴寺较长的佛像大多数在遭受人为砸毁之后被郑重地掩埋，断裂的佛头、残损的手臂、破碎的身躯，佢喺眉眼、嘴角始终保留住嗰一抹松容嘅微笑。展览用反向治愈嘅策略，令观众意识到 自己

0: 正活在古人所祈愿的来世里面。
1: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祖像艺术展将持续展出到12月19日，欢迎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这种穿越时空的治愈力量。

0: 因为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明，
3: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倪星。北京时间8月8日嘅早上，第40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喺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嚟嘅第一位获奖嘅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5: 没有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走到国际儿童插画的顶级殿堂，蔡高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土壤，将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入一幅幅的绘本。咁喺荣誉之外，佢更愿意谈论创作的本心、童年的滋养，以及何为完整的人生。今日我哋邀请你一起同总台记者董善走进蔡高嘅故事，听佢讲下画笔嘅背后，关于表达、坚守同慢慢生长嘅人生。
7: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8: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9: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10: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9: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10: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9: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0: 从作家的
1: 角度，他没见过，没有这样的博士的区别于其他。
0: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2: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0: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1: 就是这些，
0: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1: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0: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1: 对，我完
0: 什么时候
1: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嘞，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0: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1: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瓷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1: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0: 谁教您啊？
1: 我自己的。
0: 那您跟
1: 谁学、啊、我舒服，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0: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1: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0: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1: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

0: 动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叫做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1: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0: 很棒，
1: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0: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

0: 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1: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3: 从童年外婆屋企门口前的一幕，到乡间港台上的默默耕耘，再到绘本纸上浓烈鲜活带着泥土温度的色彩，蔡高用他的一生来印证艺术不一定始于课堂，它一定是源于生命体验。对于蔡高来讲，获奖不是创作的终点，绘本是船载着他不断地追寻美，亦将这份追问之美交付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慢慢来，扎深根，属于生命的花期，终会盛大绽放。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魏星。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0: 益母草呢个名最早记载于2000多年前嘅《神农本草经》，咁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坤为母，代指女性。人们就依据药效，亦称佢为坤草。
1: 系啦，以坤草、益母草为名，其功效咧就显而易见。明代名医李时珍喺《本草纲目》当中将佢誉为血家之圣药。咁咁啱得咁巧嘅就系喺大洋彼岸嘅西方咧，益母草有住同中医相似嘅应用噃。嗰度嘅人们叫佢做母亲之草。
0: 一代女王武则天曾以佢为原料制成备不外传嘅美容配方。古希腊嘅产妇用佢嚟冲水饮，以缓解分娩嘅痛楚。而呢啲并唔足以道出益母草嘅全部传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坤草益母》《益母草》下集，探索益母草系点样成古托今，另一味经典本草续写新嘅篇章。
2: 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
3: 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
2: 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4: 中国中医科学院环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5: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来泡脚啊，都有。
2: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化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她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她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

0: 涛的《外台密钥》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流言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1: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忠：
2: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0: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六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3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1: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成药研究室主任陈丹飞：
3: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4: 益母草的鲜制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
5: 这是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核心载体。它的东大殿是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1961年，佛光寺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五台山以文化景观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咁佛光寺就成为其中唯一嘅文化飞地。然而，随住近年嚟交通同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嘅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嘅整体性保护面临住前所未有嘅挑战。
2: 冇错啊，咁就喺今年啫嘛，一条在建嘅高速公路呢，喺山西五台山深处兜咗个弯。咁呢个弯呢，就唔系地质条件所逼啦，而系为佛光寺嘅山水环境特意让出嚟嘅。事实上呢，原规划方案上亦都冇违规㗎噃。文物保护法划定嘅保护区同建设控制地带佢都做咗避让㗎。咁呢个弯点解非兜不可呢？当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靠近嘅时候，法律能够为千年山水文化景观守住几大嘅范围。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艾达去了解详细嘅情况。
3: 来世界遗产地五台山，如果你只看了古建，可能会留下遗憾。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唐代什么样，今天几乎还是什么样。而且这里还打破了一个断言。
1: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4: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他们在这儿发现的，而之前日本学者来过，他们没有做任何研究，然后就宣称中国没有1000多年的建筑了，一个也没有。
3: 近代中国饱受硝烟战火，而在另一个战场上，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一直存在。中国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一个也没有了吗？日本学者的断言在佛光寺被打破。
1: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陆毅：
5: 在1937年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通过考证敦煌的大佛光寺这样的一幅壁画，专门组成了一个考察团来到了这个佛光寺，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终确定了它是一座唐代的建筑，由唐代的建筑、唐代的彩塑、唐代的墨迹以及唐代的彩画组成的这四绝。

0: 走进东大殿，几乎所有人都被它硕大的斗拱所震撼。斗拱是中国木构建筑的关键性部件，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四米，大气雄浑。
1: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所长胡俊英：
2: 佛光寺是一个巨构，并且还是一个殿堂式的，就是等级最高、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巨构。
1: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3: 2023年5月初，我们就知道有高速路要从前面过，这一下子整个一条高速路就出来了，整个就把这个佛光寺的这个朝山的形态彻底给破坏了。这就意味着唐代以来这1000多年没有被改变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文化景观遭到了彻底不可逆的改变。
0: 文化景观1992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的新类型。五台山正是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分院副院长王军：
4: 梁先生在描述佛光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先描述佛光寺的势，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对于佛光寺而言，它里面最珍贵的是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一个山水为河、藏风聚气的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0: 规划中的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是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可直通唐代建筑瑰宝佛光寺，是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西线连通线，更是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到五台山旅游的快捷通道。原规划方案已经避让了佛光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5: 梵五高速原规划方案当中，距离佛光寺保护区最近的一个点位，距离建设的控制地带还有90米的距离呢。穿过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往山上望去，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轮廓是清晰可见的。也就是说，如果此刻站在东大殿平台向西望，那么它是可以看到这里的。那么按照原规划方案，路桥、水泥还有穿梭的车流都清晰可见，那么唐人所看到的视域范围将会被切断了。
0: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而这种唐代古建和山水环境还能完整保存到今天，极为珍贵。
1: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
3: 中国古代的建筑和城市都是以天地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自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周围的环境的问题。那么这个选择这个环境的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对时间空间的认识。东宫昌隆在东边的时候是春天，在南边的时候是夏天，在西边的时候是秋天，没到北边的地下是冬天，不同的方位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脉。
0: 梵五高速原规划方案距离建设控制地带尚有90米距离，并没有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定，但是一旦施工，古人对时间空间的独特认知，佛光寺与周边山水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也将受到破坏。忻州市政府高度重视，从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组织文物、交通、建筑、景观等多领域专家及相关部门反复论证。
1: 忻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张祥生：
6: 最终采用了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朝山最高处三脊线西侧通过，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同意。改道后线路增加了7.681公里，线路增加了一个3.88公里的公路特长隧道。
0: 过去文物保护以院落围墙为界，但文化景观是建筑与山水共同构成的生命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水关系同样需要被纳入法律的保护。
1: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贾建军：
7: 各位专家都提出来说，你们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立法，就必须跳出过去传统的文物单位保护立法的框框，要走出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院墙，要对文化建

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经过多轮踏勘论证，一个以佛光寺东大殿为核心、由四周山脊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了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新的条例将保护范围扩大至约84平方公里，是原有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它不再仅仅保护一座建筑，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活态的文化景观。

0: 好啦，最后呢，等我哋喺音乐当中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魏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晓东，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

0: 常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0: 探世界。
4: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探世界，我系主持人泽远。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今日咧同大家继续嚟关注一下最新旅游方面嘅资讯啦。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同大家一齐走进鲁达堡，感受一下咧大山深处嘅快乐拉湖啊。
5: 嗯，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带大家一齐去到宁夏嘅老矿区啊，因为咧近排因为呢一个欢迎嚟龙餐馆嘅呢部戏咧，都系大旺咗呢一个地方吓。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啦，影视文旅嘅流量点样先至可以令到大家流落嚟变成流量啊？
4: 嗯，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尽在探世界节目，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4: 探世界快讯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最近有好多精品旅游自驾嘅公路咧就推出啦，咁啊有边啲咧？嗱，同大家关注一下。从交通运输部方面了解到啦，最近发布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当中系提出，我国将会构建大约60,000公里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咁其中提出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作为主体，按照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嘅原则，形成总里程大约60,000公里嘅三环、四环、五中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嘅主骨架。
5: 首先讲到第一个三环咧，系环线嘅环吓，咁啊，佢分别系沿边沿海嘅环线，同埋首都都市圈嘅环线，同埋青金环线呢三条精品嘅自驾线路。而四环咧就系打环打薯嗰个环吓，就分别系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同埋西部雪域天路呢四条精品嘅自驾路线。咁啊，去到五纵嘅话咧，就系我哋大运河、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同埋长征文化、古道秘境呢五条嘅线路吓，呢个方案咧同步都会完成翻相关嘅交通枢纽嘅租车啦、跨省嘅运车啦、充电啦、快修啦，同埋啲数字化嘅救援体系，咁希望可以推动公路加同埋露营、研学、赛事等等嘅融合啊。
4: 冇错啦，咁啊下边咧再嚟关注一下佛山禅城方面啦吓，咁啊最近咧亦都有好多新嘅动作啦吓，咁我哋咧见到一个知名嘅市集啦，最近系首次落地佛山，咁啊关注到嘅咧就系呢一个关于泰国嘅文化嘅市集啊，吓喺禅城区嘅岭南新天地系正式开市啦，咁大家喺呢一度咧就可以食到好正宗嘅泰式嘅打泡饭啦，有薯面啦，亦都有泰奶冰沙，咁啊搭配住咧特特车同埋咧泰式嘅灯笼打造嘅一啲沉浸式嘅场景吓，再加上咧现场仲会有呢一个香囊嘅制作添，有一啲嘅民族嘅表演吓，所以大家可以从味、思、臭、足、听五感咯去还原翻泰式嘅生活美学啊！大家一站入边咧就可以体验到咧古建筑当中嘅泰国嘅假期啊！
5: 成个市集咧系落地喺禅城呢一度啦，亦都系契合翻当地想要打造四个中心咁样嘅发展规划嘅。讲讲四个中心咧，就我哋嘅都市制造中心啦、产业服务中心、商业消费中心同埋岭南文化中心嘅。咁呢个地方咧，亦都系佛山祖庙嘅一个商圈嚟嘅，希望可以推动到文商旅融合、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嘅实践，亦都折射出嚟我哋禅城去建设更加具有吸引力嘅城市中心嘅决心啊！
4: 嗯，冇错啦，我哋其实呢睇到今次嘅合作啦，係由泰国嘅头部商业资源同埋佛山文旅地标嘅联动啊，咁亦都获得咗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嘅肯定。咁今次嘅集市呢，其实亦都係禅城烟火岭南放松一下夏天个下暑期活动嘅一个组成部分。咁该系列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底嘅，涵盖两元沉浸式夜游、夜间美食矩阵同埋非遗体验等等过百场嘅活动。另外呢仲会发放3,000多万元嘅文旅消费券，咁亦都会为一啲中高考考生提供景区嘅门票优待吓，咁令到大家嘅暑期体验可以更加丰富噶。
5: 嗯，冇错啦。咁去完佛山之后，我哋再嚟到深圳嘅科技馆睇下，因为深圳嘅科技馆呢一度咧。

0: 系推出咗暑期嘅惠民举措，咁啊一路系延续到8月31日嘅，仲有时间吓，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并且佢每一日嘅开放时间咧系延长到每日嘅晚黑嘅6点，咁当然啦，喺咩逢星期一佢都会闭馆嘅，咁啊为大家系提供咗更加充裕嘅一个科学探索时间啦。
1: 冇错啦，咁啊根据了解咧，该馆体验项目咧实行线上加线下双轨预约嘅，飞行者咧飞行体验、电信号嘅实验室等5项嘅热门展项咧都需要。进馆之后通过小程序嚟预约，其余限时展项可以现场排队取号噶。咁而机器人表演、液氮超导 show 等等20多项嘅科普展表演就唔需要预约，下按时段去睇就可以睇到噶啦。咁而2层嘅中庭设有服务中心、自助储物柜同埋医疗箱，各楼层嘅洗手间旁边亦都配备咗温水。咁大家可以喺中庭嘅休息区呢一度去睇翻成个科学公园嘅景观嘅吓。
0: 咁啊，针对一啲亲子家庭咧，馆方仲推荐咗半日嘅精华游路线嘅，例如你9点半就可以入馆，咁之后咧系直奔到2层嘅聚厅呢一度去体验一个数字互动啦。咁啊10点之前就可以完成一啲热门展项嘅线上预约，之后就可以依次去打卡3层嘅呢个通讯可视化展项、4层嘅一个航空发动机同埋5G智慧港口。之后喺晏昼咧就可以去到5楼啦，咁啊去睇下呢个宇宙探员展厅，参与到脑图谱嘅绘制啦。咁去到4点之前咧，都可以去到4楼嗰度去睇机器狗嘅表演嘅。除此之外咧，馆方仲会联合翻深圳理工大学推出咗 AI 漫剧、无人机科创等等嘅呢一个研学营嘅服务对象咧，覆盖到10到18岁嘅青少年噶。
1: 系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今次嘅呢一个科普展吓。咁另外咧，我哋再关注到，如果9月份咧，大家去到香港吓，仲有一项国家级嘅非遗遇难盛会咧，系可以参与嘅。咁啊，喺9月4日到6日咧，潮人遇难盛会咧系世代相传嘅民族活动。咁啊，农历嘅7月遇难节咧，其实喺香港各区咧都有相关嘅主题活动嘅。咁啊，其中咧呢一场嘅遇难文化节咧，除咗有抢孤竞赛、盘公堆盏菜同埋遇难文化历史展览、导赏以及系工作坊之外啦，亦都会有实景嘅互动剧场、渡海渡人以及系创新传统嘅形式啦，去展现翻呢一种遇难传统文化嘅魅力啊！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9月4日到6日喺香港嘅话咧，可以去体验下呢一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遇难盛会。
0: 呢一项嘅节庆活动咧，系源自于佛教嘅木莲救母嘅故事啦，最早系可以追溯到1868年嘅，咁啊呢一个故事同埋呢一个文化遗产咧，其实系从我哋嘅2011年就被列入到第3批嘅国家级非遗名录当中啦。最早咧系由潮汕籍嘅呢啲大家嘅民众去发起嘅，咁而家已经发展出嚟水上人同埋本地同埋海陆风等等嘅呢4类嘅特色传统啊。
1: 冇错啦吓，咁啊喺农历7月期间啦，全港各区嘅公园、广场等等公共空间啦，都会举办相关嘅活动。同埋传统嘅仪式啊，喺仪式之后咧，会向街坊派平安米，亦都系成为咗咧长者求健康嘅好意头。亦都彰顯咗咧香港文化嘅多元性嘅。
0: 冇錯啦。咁其實睇翻咧，好多嘅遊客都選擇喺即將要結束嘅暑假之後先至錯峰出境嘅。見翻9月開學之後咧，出境又進入咗價格同埋體驗嘅一個日假期啦。咁所以長線嘅團咧係非常之適合去錯峰嘅。咁見到好多嘅旅行社咧都推出咗西葡雙國嘅深度線同埋南非花園大道錯峰嘅團期。咁例如去9月10日到11日嘅好多嘅班期都可以选择。西葡有14日嘅纯玩团啦，大概系28000元左右嘅，而南非嘅10日咧，大概系16000左右。如果早订嘅话，仲有啲早鸟价噶。
1: 冇错啦吓，咁而且咧，南半球而家系春意渐浓啦吓，咁啊，南非南花影、花园大道同埋陆上观鲸咧，都系最啱嘅时节。欧洲方面咧，亦都避开咗暑期嘅人潮啦吓，酒店同埋景区嘅体验啦，会系更加舒适啲嘅。咁当然，如果你想深度游嘅朋友咧，9月份性价比其实好高啊吓，因为我哋都 都知道之後還會有這個中秋和國慶的大長假，可能都會更加多人出行。如果你九月初有時間的話，不妨可以執下這些性價比比較高的旅遊產品。說了這麼多，先看看稍後回來會有祖國這麼大我想去看看。今天我們會跟大家一起走進老達堡。
0: 嗯，沒錯，今期的祖國這麼大我想去看看呢，主要就去到了我們雲南省普洱市的蘭倉縣的老達堡，這裡是

有一个拉祜族的古寨嘅，呢度流传了一句说话，就话识讲说话就识唱歌，咁识行路就识跳舞。全寨有80%嘅村民系识弹吉他嘅，咁就好好奇啦。一个西洋嘅乐器点解会喺我哋云南呢一度系咁普及呢？咁啊，同埋村入边仲会有9位嘅非遗传承人，并且系国家级非遗杜帕密帕同埋拉祜族卢生舞嘅个传承基地。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4: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0: 休息翻嚟，嚟到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呢个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咧，同我一齐嚟分享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去到我哋老达堡嘅咧，系我哋嘅同学仔主播吴宏葵嘅。Hello，Hello，
11: 大家好，我嚟自广东广州，我叫吴

0: 云葵，
1: 咁啊，其实云葵咧今次带嚟嘅呢个地方咧，鲁达堡咧，佢其实位于我哋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嘅呢个一个叫做系一个小寨子，我可以咁样讲，因为其实好多少数民族集居嘅一个地方啦，咁主要嘅一个少数民族就系拉祜族嘅。咁啊，云葵同我哋讲下你当时系点解会去到嗰度，同埋你嘅感受体验系点样嘅？
0: 其实当时是跟我妈一起去自驾云南嘛，我们是沿住个南昌江一路上去，上到它的源头那边，我们找到这个老寨子，在那边住了两晚，是我们想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特殊的氛围，因为它相比其他的少数民族，它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中国音乐之村，那边是人手都懂唱歌，都懂弹吉他的。其实我对我来说我都很新奇嘛，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为什么、人手、一部、
1: 即是你觉得是西洋乐器是吧？
0: 是啊，这些很奇怪，而且是很多年前就传入个寨子里面，是它的传统民族乐器。
1: 是咯，其实我之前都有去过拉祜族呢度嘅，咁啊，但我当时去到就唔系鲁达堡嘅呢个位置，我去到嘅系普洱嘅另外嘅一条村，嗰条村入边咧就唔单止系拉祜族啦，佢仲会有其他好似咩华族啊、傈僳族啊，即系其他嘅啲少数民族集居嘅个地方。咁跟住我就会发觉，唔同嘅民族咧，佢哋虽然话系。即系叫做聚居喺某个地方，但系佢哋都依然保留住自己嘅一啲传统嘅乐器，好似你头先讲嘅拉祜族，佢哋就会系吉他啦，咁啊有其他嘅一啲民族可能就系嗰个马鞭琴啦，跟住有啲民族就系佢哋嘅二胡，或者话佢哋当地唔知叫咩胡嘅嗰啲乐器啦，跟住佢哋可以合奏啊，即系呢件事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新奇嘅嘢。咁你其实当时啱啱去到呢个鲁达堡嘅话，你对嗰度嘅第一印象系点样咧？
0: 其实我去到那边一开始我感觉好像都没什么不同，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寨子，但真的我走入个寨入边又在生活两天之后，我才感受到很多不同。
1: 譬如说
0: 他们的房屋就很有特点，他们是有点像那种河姆渡人，
1: 他们好像在半空中，因为他们一楼是那些吊脚楼，
0: 那种结构叫什么半江南式，
1: 半江南式
0: 的建筑，
1: 是下面呢就会是、被动物住的啦，这样、并且其实这样吊起身是防潮用的，
0: 他下面的是圆空的、我当时都问了一些村民为什么会这样设计，他说房屋的结构都是木结构啊嘛，好容易俾虫蛀，俾啲霉菌腐蚀，咁佢就谂到可以咁样悬空延长成个房屋嘅保质期啊！我当时住嘅嗰间民宿，其实佢有100多-200年咁样嘅历史，其实对我嚟讲就系好新奇，因为我哋可能水泥屋。
1: 其实呢一种即系半江南式结构嘅呢啲吊脚楼咧，更加大规模嘅嗰个会，即系我自己见过嘅吓，更加大规模嘅会喺贵州啦，喺嗰、那个西江苗寨嗰度啊，即系你讲到鲁达堡嗰度同埋西江千户苗寨嗰度嘅一个好大嘅唔同，就系喺鲁达堡呢度咧，佢更加系一种零散式分布，即系佢唔会话我起喺呢度。我会影响到隔离的或者怎样的，大家是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那在西江那边的呢，就是他们是依山而建的，山的某个部分建的话，我的高度不可以超过多少，这样才不影响上面也不影响下面，他们好像真的设计过的这样，并且呢他们真的好像落雨又或者怎样的一些 流水或者生活用水那些设计，全部即虽然他们是不同的年代建起身的，但他们会有一个很统一的规，话即系呢件事系俾到我比较深刻嘅一个印象啦，就系、是、关于呢个建筑本身嘅。咁头先其实你最早都讲到啦，就系话喺鲁达堡呢一度拉祜族每个人都识唱歌，你喺现场见到系咪真系咁嘅咧？
0: 真系咁嘅，佢哋喺寨子嘅中间啦，有一个舞台，日日都会喺度表演节目，可能由3岁多嘅小朋友到60多-70岁嘅老人家都识唱歌。我以为是那些是被人揀好的村民去做表演，其实都不是的。我回到我的民宿跟民宿的老板倾偈，他一边倾他就一边喝那种当地特别的酒，然后拉当地的芦星， 然后一边拉芦笙就一边唱歌，
1: 嗯，即系成个仔都会听到。而且佢哋仲有芦笙舞噶，
0: 哦，
1: 系啊，即系佢唔单止系有芦笙呢个乐器啦，佢哋当地仲。

0: 会有卢生武，跟住卢生武入边咧，仲会有即系模仿一啲动物嘅嗰啲动作。即系你有冇睇过佢哋跳舞啊？
1: 睇过睇过。
0: 系啊，你唔觉得佢哋嘅跳舞嘅嗰阵时嘅嗰种形态，有阵时系似某种动物咩？
1: 哦，咁样讲就肯定好似喎。
0: 系啊，系嗰种好原生态嘅，包括你头先话佢哋唱歌咁样，我好奇过就系点解小朋友佢都未识字，佢就识得去唱？即系我就问嘅，佢哋。冇人教佢哋樂理呢件事嘅，佢唔係嗰啲科班嘅，但係佢就真係好識唱，呢件事好得意嘅。
1: 其實我感覺更多可能係成個村入面嘅氛圍啊、
0: 嗯。
1: 我知呢個寨子其實一開始係冇文字㗎。
0: 哦。
1: 佢哋點樣教小朋友就用歌曲。佢哋有一個自己嘅史詩叫《冇怕勿怕》，呢個史詩就係全程用歌曲嘅方式去講出自己嘅歷史。然后咁样讲出自己嘅文化，佢哋系用咁样嘅方式去做教学。
0: Mm.
1: 我喺当地两日啱好遇到佢哋一年一次嘅一个仪式啦，可能系就成个村入边，佢开晒啲村嘅广播，可以从朝早到晚黑都听到佢喺度唱紧个舞拍物拍，几个人接力咁样去唱。
0: Mm.即系呢个有少少似系佢哋成条村嘅叫做史诗，可唔可以起到咁样嘅一个地位啊？
1: 系真系佢哋自己村、自己民族嘅史诗啊，唔单止系自己村。
0: 嗯，同埋其实之前 Michael 倾偈嘅时候，你有同我讲到话你住嘅嗰个民宿系某一位呢个传承人嘅孙去开嘅，系你当时点揾到嗰度啊？
1: 其实当地嘅村民咧，就系、是、虽然保留咗好多嘅。民族啊，或者系历史嘅一啲痕迹啊，但系佢哋都好识上网，好识用网络嘅。佢哋都投咗自己嘅民宿喺啲 OTA 嘅平台。咁我搜索呢个村嘅内容嘅时候，就可以好容易咁搜到佢哋嘅民宿。
0: 嗯，咁点解你要拣嗰间咧？
1: 拣嗰间其实就系睇中佢嘅历史价值啦。咁我喺去之前系唔知个孙系当地非遗传承人嘅孙嘅。
0: 嗯。你讲嘅嗰个飞位系咪就系卢生啊？
1: 系就系卢生。
0: 哦，咁我知道你讲边个。佢系学咗，好似佢学卢生唔系学咗好耐咁样，但系佢就真系做得好。
1: 哦，系。
0: 同埋咧，你头先讲到嘅嗰个，真系有少少似系佢哋成个民族嘅史诗咁样嘅一首歌曲啦。你知唔知入边系讲乜嘢噶？
1: 咁我其实了解咗一下，佢更多嘅系赞美。就係、是、唔單止讚美雲南啦，讚美自己嘅土地，讚美自己嘅河流。佢哋祈福嘅方式其實好特別嘅，係用讚美去祈福。佢哋相信快樂同讚美都可以喺來年帶嚟快樂，
0: 正向反饋帶嚟正向循環，係咪？
1: 係
0: 呢啲價值觀都幾得意嘅。
1: 所以佢哋其實學歌舞都有一種咁嘅原因，佢哋相信佢哋唱歌啊。然后唱俾自己嘅土地听啦，唱俾自己嘅神听啦，咁来年嘅时候咧，都会有咁样同样嘅快乐，可以传递到自己身上，甚至乎传递到全国人民嘅身上。
0: 嗯，其实我当时我都有去嘅，一个感受同你有啲类似，就系我觉得佢哋嘅歌声咧，系真系完全系表达心情嘅嗰种，即系随时随地。好可能就会唱起身，弄闲时间就会唱起身。跟住我记得当时有句说话好打动到我嘅，就係、是、喺我哋准备走嘅时候，我哋都喺嗰度几日，但係呢我哋就唔係话喺呢个寨子入面，我哋当时係有另外一个乡村调研咁样嘅项目去嘅。咁然之后喺我哋走嘅时候，我哋同佢哋同食同住几日之后，我哋走嘅时候，佢哋唱嘅一首歌，我当时听起身我係好感动到我。虽然我好似你咁样，就是、我唔知道佢当地嘅文字同埋语言，我係一句说话都听唔明嘅。但係佢嗰种感情就真係好真挚。跟住我係打动到我之后，我就问佢你哋唱嘅系咩内容。佢就话大概嘅呢个歌曲大意就係、是、我懂唱嘅歌比星星仲多，但係唱唔出离别的歌。我就是大概咁样嘅意思，真系好打动到我。咁但系当时俾我一种感觉就系话，喺呢度好似好少年轻人去传承呢件事啦，好似都系啲中年或者老年人喺当地。你去嘅时候系咪都系咁咧？
1: 其实都差唔多系咁。其实年轻人更多就系中意行出个寨子入边，因为我都同年轻人交流过。
0: 嗯，
1: 佢哋除咗啲民族傳統嘅嘢，佢哋都有自己嘅夜市，有自己嘅燒烤攤。 我喺燒烤攤上邊同啲攤主都溝通咗下佢。

0: 其實更多的是想行出大山，行出雲南，去到其他地方看看，去到其他地方工作的。
1: 你去的時候是哪一年啊？
0: 2014年。
1: 哦，我去的時候2018年、
0: 哦、
1: 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不同的，就是我2018年去的時候，它特別特別之原生態，即係基本上沒什麼景區這個概念的。但好像我聽你這樣講的話，我感覺上到了2024年，它已經發展成為了一個景區。
0: 嗯，是。它其實有增加了很多商業化的東西，譬如說有自己的飯店，它村長開了飯店，開了民宿，然後
1: 是用他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建筑去开，一定要重新起楼。
0: 是用当地的建筑的基础上边增加一些设施，增加一些现代化的，譬如说智能马桶啊。
1: 哦。
0: 是。他其实做了很多智能化的改造，然后又增加了很多的就业的岗位，譬如说我刚才谈到的夜市、小卖部，这些都是其实留住了一部分的年轻人。
2: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我准备好了。你呢？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4: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5: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7: 休息翻嚟到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呢个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咧，同我一齐嚟分享我哋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去到我哋老达堡嘅咧，系我哋嘅同学仔主播吴宏葵嘅。Hello，
10: 大家好，我嚟自广东广州，我叫吴宏葵。
7: 呢度流传住一句说话，就话识讲说话就识唱歌，咁识行路就识跳舞。咁你觉得即系个个都识唱歌，或者话个个都识跳舞呢件事？俾佢成为一个景区带嚟边一啲助力咧？
10: 首先，我作为一个游客嚟讲，
7: 你会因为好奇而去？
10: 系，我肯定系会因为好奇而去。对佢哋自己嚟讲，我谂因为佢哋嘅观念入边都有带嚟快乐啊、赞美咁样嘅谂法，佢哋会谂更多嘅游客过到去，佢用呢啲赞美嘅歌曲可以带俾游客快乐，都系佢哋自己嘅一种哲学咯，可以讲。
7: 咁你觉得游客嚟咗之后对佢哋嘅生活有冇啲带嚟点样嘅变化呢？
10: 首先好明显就係成个生活嘅质量高咗唔少啦。游客带嚟肯定会带嚟啲经济嘅发展啦嘛。咁可能我係2014年去嘅，阿老师係2018年去嘅。2014年相比2018年嚟讲就已经多咗好多现代化嘅设施啦。譬如话啲公共嘅设施都已经完善啦，仲有规划咗嗰啲露营地，你去开揸啲房车过去喺度住几耐都冇问题。
7: 咁嗰条路有冇变得更加之好啊？基建嗰啲有冇更加之好啊？
10: 有基建，其实我去嗰阵时条路已经修到好平啦，而且好明显系新修嘅路，
7: 即系阔咗，
10: 阔咗。我揸车上去都唔会感觉好攰，都唔会感觉好好扭曲啊
7: 咁样。明白。因为其实我当时去嘅时候咧，佢哋就系属于啱啱有社团组织嘅嗰个初期嘅阶段。因为最早嘅时候，我听讲就系大家都系啲好自发嘅，但系同时都好松散嘅。咁而我去嘅时候就听讲佢哋系啱啱开始去组建佢哋嘅村民嘅乐队啦，所谓村民嘅咩舞蹈队啦咁样，跟住就会去周边嘅村入边去巡演。即係會同人哋有呢啲所謂嘅文化交流活動啦，係嘛？咁然之後再遲少少，即係你去就都比你去再之前嘅，咁就會有某一檔嘅呢啲即係音樂節目入邊會請到佢哋，咁先至會有頭先我哋都講到嘅嗰位傳承人嘅出圈。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咯，而我哋啱好就喺兩個唔同嘅時間段見證咗嗰種變化嘅過程。
10: 係到咗我嗰年嘅時候，成個村民嘅社團已經好成熟啦，係有專業嘅演藝公司去幫佢哋做規劃，幫佢哋揀時

0: 間段有一個專門的劇場，入去是要收50定20蚊，有點不記得。
1: 哇！我有一種時空穿梭的感覺，我竟然幾年之後在你那裡聽到了這件事的後續，那種感覺很奇妙。但是我都在這件事當中呢，就會覺得說原生態和商業化的一個進程，好像现在在很多的地方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来的了。因为你没办法去要求每一个人都保持自己的原生态，因为有人是原生态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原始和穷。咁而家呢有咗好多嘅呢啲致富嘅手段俾到佢哋，咁亦都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之丰富啦，佢哋嘅物质条件更加之好啦，佢哋亦都同外界嘅联系更加之多啦，呢个一定係件好事嚟嘅。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觉得佢而家变成咗一个景区呢件事，对于成个寨子嚟讲，头先你讲咗啦，就带嚟咗好多正面嘅呢个变化啦，咁有冇啲即係你会觉得会成为一个隐忧嘅呢啲变化呢？
0: 可能我感觉到喺食上边呢，佢其实譬如话我啱先讲嘅烧烤，佢都唔係呢个民族自己嘅美食，都会不可避免嘅会引进啲譬如话好似景区同质化啲啲烧烤啊，啲烤肠啊啲嘢出嚟囉。
1: 我自己想象㗎下，我自己想象嘅隐忧就係、是、会唔会佢哋再去向游客唱歌的时候冇咁多发自内心的那种，就好像我当时唱，就算听不明他们的语言都很感动，是因为他们真的发自内心地觉得我懂唱的歌很多都唱不出离别的歌，那种真情实意。 我自己的担心会是这个咯。
0: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毕竟之前可能是过段时间就唱给一个人听或者是某些人听，但是
1: 而家一日要唱十次，
0: 而家要唱好多次，即系人都会攰嘅。
1: 系咯，我觉得呢个可能系一个即系点讲咧，发展嘅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嘅，咁可能亦都需要有其他嘅方式，例如系咪好似我哋去睇戏剧咁样分 A、B 角，系咪今日系 A 组先唱上昼，跟住晏昼就休息啦，咁样令到佢哋亦都有个调节同埋休息嘅呢个时间。咁啊，都想问下你啦，你其实当时去咁多日，应该听佢哋唱过好多嘅歌啦，或者话表演过好多嘅节目啦，令你印象最深刻嘅系边一啲咧？
0: 都是那首他最出名的那個快樂拉壺啦。這首歌其實就是他們整個寨子自己的一個快樂哲學，可以說就是不單只有讚美，我還要將快樂帶給全世界的人。他們就會請很多台下邊的觀眾上去跟他們一起感受這種快樂的氛圍，而且他整個節目是很鬆弛，可以說他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小朋友都在上面一起唱，但小朋友肯定会有那种有时候失误啊，或者各种的情况，但都没有人会去怪他，都是很松弛地让小朋友自己去展示自己想展示的歌曲，想展示的各种才艺。
1: 自由表达的那种感觉。
0: 自由表达。
1: 每个人都是的。如果被你从老达堡这里带走一样东西的话，你觉得你自己会想带走什么呢？
0: 我其实很想带走是他们这种快乐的哲学。因为这种快乐我觉得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成日你担忧听日啊，担忧后日啊，你自己都会觉得好唔幸。但如果你开始赞美自己生活中嘅一切，你就会感觉我每一日都过得好快乐，都好开心。
1: 这个问题如果问翻俾我自己嘅话，我想带走乜嘢呢？我想带走嘅嘢，我其实已经带走啦，就系我带走咗佢哋当时另外嘅一个非遗传承人。手工制作的一个马鹿面具，即系头先最早咪讲嘅，佢哋有好多少数民族聚居嘅地方，咁佢哋每个少数民族都会有自己嘅歌同埋自己嘅舞，但系佢哋可以去合奏。咁合奏嘅时候，包括佢哋嘅服装啦，佢哋嘅呢个道具咧，都系全部自己手作嘅。咁我当时真系好俾佢哋嘅歌舞打动，咁然之后咧，我就好厚住面皮咁样去问嗰、那个手工艺人买走咗佢嘅一个道具，跟住嗰个道具真系喺当地你觉得佢非常之唔为和嘅，但系攞翻嚟之后，我觉得哇，真系好为和，佢嗰种少数民族嘅特色咧，即系同我哋系现代嘅呢种生活家居入边，哇，真系一睇你就觉得佢一眼就望到佢嘅嗰种咯。
0: 好特殊，
1: 好特殊嘅。但系喺当地摆住咧，你又觉得佢就系属于嗰个环境嘅，系咯，就系、是、嗰种感觉。所以讲到尾，真系觉得老达堡呢个地方系好值得大家去嘅。咁亦都希望啦，大家如果听到我哋呢期节目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一度去打卡一下。哪怕你唔系去到老达堡啦，你去到周边都好，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哋云南呢个少数民族嘅魅力嘅。系啦，今日都非常之多谢云葵同我哋嘅分享，多谢晒，
0: 多谢大家。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准备好啦，你呢？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哋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0: 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叹世界》topic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今年暑期好出圈嘅一个种草嘅小城啊吓，咁啊，因为咧电影《欢迎嚟龙餐馆》吓上映之后咧，票房本身就已经相当之火爆，咁而喺镜头当中嘅一部分嘅镜头吓，其实就系嚟源于今我哋要介绍到嘅呢个地方，咁就系咧。宁夏石咀山市石炭井啊，
3: 这个地方曾经因为我们的煤炭的采集是很兴旺的，现在也都是因为我们的矿区关停，其实已经沉寂了很多年的一个老工业基地来的。而在这部影片走红之后，其实现在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就说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大概是2000人次，甚至很多观众是专程揸车赶到来去到那个检查站的那个原型，你在石头门楼那里拍照的。一部电影可以带火一座城，再次印证了我们影视加文旅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当这个流量涌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关注一下 IP 带来的热度究竟可不可以沉淀成为一个目的地的场合吸引力呢？
2: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是电影带红了这个石炭井的，就是它不是靠硬推的这个营销的手段令到大家了解佢，而系真系好随机啊，因为呢一部电影，我觉得其实仲有就系电影亦都要受到大家嘅中意，票房上面系被认可，所以呢一个城市先会俾大家所睇到。咁当然啊，唔单止系话因为呢一部电影咧，石炭井先有呢一个关注度，其实咧之前有《万里归途》啦，有《山海情》啦等等啊，多部影视剧咧都已经系喺呢一度拍摄啦，所以。其实佢已经系好似一座天然嘅影棚咁样，迎嚟咗好多嘅剧组。而最难得嘅就系咧，佢自己本身系一个即系矿区啊嘛。而矿区关停之后咧，佢哋嘅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完整咁样保留咗落嚟。所以呢一啲嘅标语啊、复古嘅路牌啊，同埋一啲嘅老俱乐部嘅门面啊，即系随便一拍都系年代感大片，完全就唔需要好似一啲所谓影视城入边咧，仲要造旧如旧。佢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好有穿越感嘅一个剧场啦，咁即系呢一啲嘅片场咧，即系你行到边都可以随便影嘅，所以即系其实佢有一个好直接嘅启示，就系话最稀缺嘅其实系呢啲不可复制嘅空间嘅质感。所以当每个地方都喺度抢呢个影视取景地嘅招牌嘅时候，就系话你点样可以将自己嘅呢一种老嘅文化可以讲出新嘅意思。但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都未必系话你自己想就有嘅，因为本身嗰、那个。电影嘅剧组佢哋选址喺边度，唔系你决定嘅。咁而其次，佢上映之后可唔可以得到市场嘅认可，更加唔系你一个文旅嘅城市吓，作为片场我可以决定到嘅。你可以做嘅就系做好自己。
3: 冇错啦，并且即系我会觉得咧，喺成个电影话，甚至之前咁多部电影取景，佢都未有咁红嘅时候咧，佢喺一路做紧嘅一件事系好值得我哋敬佩嘅，就系佢好早好早就有意识咁样将佢全部嘅建筑。是保留落嚟冇大拆大建嘅呢个过程，并且咧佢系慢慢系就住佢原有嘅。

0: 一啲資源去開發佢哋所謂嘅工業旅遊，咁所以先至會有越嚟越多嘅人行到去嗰度，先知道呢個地方完成咗我哋所謂嘅第一波嘅宣傳。咁有咁樣嘅人流嘅基礎之上咧，先至會有人知道呢一度，咁然後再會有人過嚟呢度取景。而取景之後，我哋就需要去諗話，佢帶嚟咗又一波嘅流量啦。咁就好似你头先讲啦，首先大家要鍾意嗰部电影先啦。鍾意嗰部电影係因为都几容易去理解，就话原嚟好好食饭，冇糟蹋粮食，冇糟蹋小朋友，呢个即係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好好朴素嘅一个世界观，係得到咗咁多人嘅认同。咁所以喺咁样嘅基础之上，大家就好容易将对电影嘅鍾意转移到对电影嘅取景地嘅鍾意，我高低都要过嚟打个卡咁样。但喺打完卡之后，我哋点样再将大家留喺呢一度呢？咁所以就需要去考虑到，因为其实我哋会见到好多嘅以前嘅取景地都系话打完个卡就冇㗎啦。系啦，咁喺河南山边嘅我哋呢个石炭井呢个地方，佢除咗话有工业旅游之外，佢仲有好丰富嘅自然资源噶。咁我哋系咪可以将呢个全部串起身，令到大家去因为一部电影了解呢个地方，而因为嚟到嗰度而更加中意呢个地方？
1: 因为其实我哋见到而家咧，即系我哋讲话业态嘅丰富啊，吓，即系呢一种丰富，所谓嘅文旅家，你真系要喺上面咧不断咁样去考虑，即系一方面我系有呢一波嘅流量，但我点样承住？呢一波嘅流量持续化咧，咁就真系需要喺本身嘅文化嘅内核上边不断咁去增加更多嘅可以令到大家留低嘅一啲可能性，无论系话民宿嘅呢一种主题又好咧，定话各种嘅手工嘅作坊啦，又或者系各种新嘅一种科创嘅力量啦，吓科技嘅一种体验啦。不过讲到嚟呢度咧，其实我反而系有另外一个即系谂法嘅，就系话有阵时你一个文旅嘅呢种红利可唔可以食得到呢？你真係唔係話我想要就得得到啊，同埋亦都唔係話每一个文旅目的地我亦都有咁样嘅实力去做不断咁样喺文旅上面加嘅，有好多地方其实未必一定做到，就算我做咗可能亦都未必有效果，其实咁样嘅例子亦都不在少数。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关键就係話我当地嘅呢种文旅嘅转型係咪一种内生嘅动力。因为我其实最近呢就去咗个地方，就係喺佛山嘅高明区。其实我纯粹是因为周末啦，咁想话离开自己即系熟悉嘅呢一个居住嘅环境，咁样可以去远啲嘅地方去行一行睇一睇。我去咗西江旁边嘅一条村叫苏村，我点解会发现佢咧？我就喺社交平台上面见到有人推佢，叫做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咁因为你会见到咧，佢哋有好多嘅墙面咧都画咗一啲锦里，同埋有好多锦里嘅打卡嘅装置。咁所以我就觉得几有趣，我去睇一睇。咁一开始我都会觉得佢只系一个即系应合当下年青人喜爱嘅一啲网红打卡嘅景点咁样，即係去嗰度影影相。但我去嗰度，我发现除咗係景点之外，佢更加多嘅係本地人嘅生活。因为我去嗰度呢，我当时係应该係星期日晚黑咁样去嘅，其实已经游人，因为始终第二日係星期一，已经相对会比星期六同埋星期五晚上要少嘅。咁而其次就係我见到嘅游人真係好少，大概好似我呢一种係明显去嗰度影相嘅人几乎冇咁滞。更多嘅都系本地，因为我当时应该系七点半到到嗰度，全部都系本地人咧食完饭，啲叔叔阿姨带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喺嗰度行街，或者系凑住自己嘅孙孙女女咁样喺嗰度去散步，因为佢嗰度咧做咗好多锦鲤嘅元素嘅一啲装置，同埋有锦鲤池，哇！入边啲锦鲤养得好大条、好肥，而且顺住嗰个水流嘅方向一直喺度打圈圈，同埋佢旁边仲做咗一个锦鲤文化嘅展示空间，喺入边咧会有好多唔同品种嘅锦鲤喺嗰度做展示，跟住喺入边行嘅咧都系本地或者系周边村嘅嗰啲人，咁跟住再行前少少，佢有个锦鲤文化广场，喺广场上边咧就有一啲唱歌嘅人喺度同我哋本地嘅居民喺度互动，话大家可以点歌，甚至乎可以上台一齐嚟唱开放麦，咁仲有一啲嘅比赛，而最好玩嘅系有一条街系成条都系美食街，上面都系本地嗰啲年青人喺度做柠檬茶啊，或者做啲章鱼小丸子啊，跟住买嘢食嘅都系本地人。跟住佢咪有条西江嘅，西江我以前去嗰度嘅时候咧，佢只系一条江，但佢而家咧做咗重新嘅整饰之后咧，就将佢铺咗一片嘅沙滩出嚟嘅，沙滩上边咧 有好多唔同嘅小店买嘢食啊，买嘢饮啊，亦都全部系周边嘅居民喺嗰度玩。所以我想讲嘅 point 就系在于，我哋有阵时未必一定要去迎合所谓游客嘅需要嘅。你自己内心动力系嚟源于我呢个街区社区入边嘅呢啲社区居民，我哋自己嘅需要。如果你可以满足到佢哋嘅需要，其实你就已经可以持续啦。
0: 冇错啦，其实而家有好多个城市咧，佢都系多多少少有各种嘅特质啦，各种气质啦，会吸引到一啲电影啊过嚟嗰度取景。有可能有啲就好似系你头先讲嘅嗰种烟火气，咁有啲咧就好似我哋今次讲嘅呢个蛇滩井嗰度，系因为佢保留咗好原始嘅、好独特嘅呢啲风貌。即系你系边一种都好，你如果即系已经将一个大家都好中意嘅影视嘅资源已经系吸引到嚟呢一个地方啦，接落嚟我哋点样将佢留住咧？我觉得更加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藏在电影之外的一些真实的生活。
1: 没错。
0: 在这里面去提取到一些大家都很有共识的东西。例如去到我们河南山边的这个蛇滩井这样。可能有些人呢，他哪怕不是因为这部电影，他来到之后他都是喜欢这里的景色的，或者喜欢这里的美食的。越来越多人都是喜欢去深度体验的。我们是不是在原来的工业旅游和现在的这个影视旅游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可以打造一个即体验生活式的旅游给他们呢？
1: 即有时候是我们本地就已经有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怎样将它留低下来这解、我都想起了热辣滚烫曾经在佛山都取过景的三水那里，那个北江大堤的旁边其实也都是迎来了很多游客。其实我也都是在最近是去过一趟的，其实一样都是那种感受，就是说游客当然是有的，但他不会说好像我哋想象，因为呢一部电影而引嚟咗好多嘅游客，令到本地嘅居民生活亦都受到影响。其实唔会嘅，我依然都系见到北江大堤上面咧，系好多本地嘅居民啦，佢哋食完饭之后喺度散步，喺度放风筝，喺度跑步，喺度散步，即系嗰种状态就系好自然嘅。你就觉得我真系融入到当地啦。而呢个亦都系影视资源可以会见到嘅，我可能会喺影视入边会用到嘅一啲优势啦。
0: 冇错啦，就将呢个影视嘅 IP 转换成为去到當地之後，我哋可以體驗、可以消費、可以共情嘅一個產品嚇，咁亦都可以即係就住咁樣嘅一個流量啦，都開發越嚟越多唔同嘅產品。咁好似喺石炭咀嗰度，而家見到除咗話有呢、這個佢哋原先就有嘅工業油之外，仲有啲綠皮火車漫遊啊，同埋夜遊、尋味美食遊等等。即係我會覺得越嚟越多嘅產品開發出嚟之後咧，就會令到遊客越嚟越多咁樣願意留低啊，願意再翻嚟去遇見在街巷入边真实的生活啊，
1: 冇错啦吓。咁以上咧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咁以上系我哋呢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嘅话题啊吓。咁嚟到呢一度咧，今期嘅探世界节目亦都去到尾声时间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嘅同样时间都会有探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都会有我哋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4: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

0: 起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是通过我哋嘅邮箱联络我哋，邮箱是 dwq23s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大家嘅心得体会啦，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爱护环境的话题。
1: 系啦，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咁下边呢一段嘅对话咧，系姐姐话俾弟弟知啊，应该点样嚟保护环境。所以咧喺类似嘅对话里边，我哋会听到一啲表示强调语气嘅助动词出现嘅，譬如好似应该、可以、唔能够等等吓。请大家听听下边嘅呢一个对话，留意一下呢啲系点运用嘅。
0: 小明，你吃完零食以后，零食包装不要乱扔。
7: 知道了，姐姐。前面那个人把垃圾丢到了地上。
0: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影响市容卫生，还给环卫工人带来了困扰。
7: 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是不讲卫生的行为。
0: 如果人人都不注意卫生，就会把城市弄得很脏。
7: 我把包装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0: 做得对，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卫生制度，保持环境的卫生、干净、清洁。下面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1: 市容卫生，
0: 市容卫生。
1: 乱丢，
0: 乱扔。
1: 果皮杂物，
0: 果皮杂物。
1: 污糟邋遢，
0: 很脏。
1: 垃圾桶，
0: 垃圾箱。
1: 自觉遵守，
0: 自觉遵守。
1: 卫生制度，
0: 卫生制度。
1: 干净清洁，
0: 干净清洁。那么在粤语中指代处所的度的普通话的说法是怎样的呢？
1: 粤语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后边通常会加个度字的，物指代就是处所。譬如好像说将香蕉皮掉入垃圾桶度，又譬如佢响架车度咁样。
0: 那确实普通话当中呢，度是没有这种用法的，而且也没有说完全对应的词语来表示这种用法，而要根据具体的不同的处所来说成里或者上。比如刚才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他在车上。
1: 好了，下面呢大家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将下面的粤语呢讲成普通话。第一句是落车嗰阵要攞齐啲行李，唔好留咗喺架车度。
0: 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下车的时候要带齐行李，别落在车上。
1: 第二句，佢喺屋企度，仲未出嚟。
0: 这一句呢，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他在家里，还没出来。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学习的是声调的变调。那简单的来说呀，就是一个字在词语当中或者是句子里不再读字本来的声调了，声调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运用呢？我们今天的情景对话当中又有哪些变调的情况呢？
1: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将会进行详细的解答，也都欢迎大家通过 FM87.8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还有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莫听穿林。

0: 生，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5: 暑气渐消，秋意初临，清风漫卷诗意，经典浸润心灵。那今天我们相聚经典共读，伴着处暑时节的恬淡意境，一同诵读先贤文字，在墨香里邂逅秋日安然，品读文脉悠长。欢迎来自香港华人书院九龙的同学们。
7: 长江二首其二，宋苏炯。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
8: 白头更逝世，青草映禅心。
7: 放鹤婆娑舞，
8: 听琼断续吟。
7: 即知仁者寿，
8: 未必还知生。
9: 酷暑慢慢退场，时节来到处暑。很多人不知道处是躲藏终止，意思就是暑天到此止步。古人观察自然，总结出了处暑三候。雄鹰开始捕猎飞鸟，天地间草木慢慢由盛转衰，田里的庄稼逐渐成熟，闷热渐渐消散，难得的秋风悄然登场。就让我们一同在诗句里邂逅一场初秋的清雅吧。
8: 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熬过漫长三伏，突如其来的清凉格外难得。诗人的短短一句，道出所有人告别酷暑、喜迎秋风的真切心情。
7: 白头更逝世，青草映禅心。寒暑循环往复，夏似世事起落。青草历经四季，依旧松茸生长，启示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要守住内心的平静。
9: 处暑有个很鲜明的特点，白天还有余热，但一早一晚已经凉意十足了。大自然也切换节奏，告别了夏日的全速生长，慢慢沉静收敛。在这个时节啊，民间有吃鸭润燥、出海开鱼、闲游迎秋的习俗。顺应四季节律是咱们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生活智慧。
10: 放鹤婆娑舞，听琼断续吟。初秋没有盛夏的喧嚣，仙鹤悠然，秋虫低鸣，半路自在舒展。这同时也告诉我们，人生长路漫漫，我们不需一直紧绷赶路，适当放缓脚步，方能觉察身边的美好。汲知仁者寿，未必海之深。其实最深远悠长的力量，并非像大海的那般浩瀚无垠，而是心底长存的宽厚与善良。温和待人，心存仁德，便是好的品格。
9: 夏日奋力向前，初秋向内静心，四季流转本就是有张有弛。愿大家伴着秋日清风，稳住心境，温和自持，从容向前。
5: 好，谢谢大家。那刚才大家的诵读沉稳真挚，声韵里呢满是对诗词和节气的体悟。同学们的诵读沉稳流畅，饱含心意，语调舒缓有度，把处暑时节的收敛沉静的意境和长江二首的诗意很好地传递了出来。大家在诵读当中融入了自己对节气的智慧，待人处事的理解，声情并茂，既读出了诗词的韵律美，也读出了传统文化里从容宽和的内核。

我们从长江二首的字句之间，也跟着时令节律读懂了夏日褪去、万物收敛的自然哲理，也懂得了顺应时节、沉心自持、以宽和之心待人处事。也愿我们带着这一份诗词里的智慧，在秋日里沉淀自我、温润行事。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华人书院九龙的

心凉值万金，白头更世事，青草印禅心，放鹤婆娑舞，听琼断续吟，及之仁者寿，未必海之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变调，顾名思义啊，就是普通话的音节在连续发出的时候，有一些音节的调指呢会受到其他的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了改变，又称为连续变调。其中呢有赏声变调、去声变调、一字和不字的变调，以及重叠形容词的变调等等。接下来我们一起在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一起来感受变调，学习变调。嘉靖六年仲春时节，愁苦交加的沈复在从上海返回无锡的途中，听到虞山上面多胜景，于是呢乘兴而来。他在虞山上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登山顶，最后留下了愁苦中之快游也的感慨。
4: 归途忽思虞山之胜，是有汴州赋之。

0: 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其无境可登。余兴发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造其巅，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
1: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的散文，书中以沈复和妻子陈云的夫妻生活作为主线，记录了二人平凡而又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以及沈复大半生的经历。而在《浪游记快》这一卷当中所记录的，就是他畅游各地的见闻。余山究竟又是怎样的盛景，能够令到沈复如此驻足呢？今期的节目，常熟理工学院的周霓老师和同学们会一起寻找《浮生六记》当中所记录的余山最佳处。
2: 余山脚下空气非常清新，以幽静为主。
3: 沈复他来到余山的时候，他是比较愁苦的，那他当时到底是怎样一个境遇导致了他这种心情？
2: 因为当年沈复替别人做担保，他的朋友呢借了别人的钱，没想到这个朋友呢携资远遁，简单来说就是携款逃走了，交友不慎。沈复呢后来被他的父亲责骂，他带着他自己的妻子芸娘就借居到一位无锡的朋友家躲债。后来沈复呢就到上海去借钱来还债。
4: 意外的债务、愤怒的父亲、还有病重的爱妻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奈之感，这些呢都成为了沈复愁苦的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沈复不得不向远在上海的朋友借钱。返回无锡的途中，满腹惆怅无处排解的沈复忽然想起余山之上有胜景，他索性选择寄情于山水去游玩一番。
1: 余山横卧在常熟城西北，千百年来因为他独有的山形水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住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提咏。这个对于沈复来讲呢，无疑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2: 忽思余山之胜，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我们余山脚下。沈复呢他游览了余山之后，他最后呢他的愁苦心情得以缓解。所以古代的文人他有一种山水情怀，让自己置身自然之中，他的心情就得以改变。
4: 此时在幽静的山寺之中，一座特殊的碑亭上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文。诗名当中的破山寺就是我们如今的兴福寺。那这首诗啊就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常建同沈复一样，长期过着漫游生活，一生往来于山水之间。
2: 上面的诗各位同学应该很熟悉，这就是常建所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3: 哎，好像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不太一样。
2: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你们背的时候是什么呀？
5: 赵高林。
2: 初日赵高林，对不对？因为唐诗在流传的版本之中，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有几种版本，不同的字它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大家会发现，除了是唐诗之外，后边大家认识这位书法家吗？襄阳米芾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米芾是一个书法大家。那这块碑到底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清朝时候刻的。清朝时候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一块碑有唐诗、宋书，再加清代碑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构成了什么呀？三绝碑。
1: 三绝碑指的是唐代诗人常建的诗，宋代书法家米费的书，清代碑刻家穆大展的刻。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住千年间的文化传承。
2: 其实在兴福寺里边真的有曲径通幽之处，让周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6: 好，
2: 可以实地感受一下幽静之感。余山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使得沈复当年觉得余山能够怎么样，胜得我心。
4: 那一年沈复驻足于山脚下，眼前呢也是一番傍水依山极饶幽趣的景致，这使他的内心呢也逐渐的平和下来。随后沈复在附近寻得一处茶棚，向周围的人打听道路。
2: 现在

0: 坐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感受一下当年沈复的一种精神世界，在山脚下吹着风，喝着茶，然后沈复呢再去找了一个向导，就去寻找玉山最佳处了。
1: 清茶入喉，沈复的愁苦心情亦都随之氤氲的茶香渐渐消散。他向周围的人打听余山何处最盛，一位游客告诉他，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余山最佳处也，并且自告奋勇为他做响道。于是周老师就带着同学们从余山脚下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进。
0: 周老师呢自请为向导，带你们去寻访一下余山最佳处。
2: 好，一起游到这里，我们来说一说变调。
3: 我们先来说赏声啊，也就是三声的变调现象和规律。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五呢是单独的一个音节，所以它依然读赏声。再比如放在句尾，你去哪里，里是赏声字，那么放在句尾呢依然读赏声字。但是其他情况下呢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当两个赏声字相连的时候，第一个字要发声变调，读二声阳平。比如管理，第二个理字依然读三声，第一个管字我们考虑到是因为两个赏声字相连，所以呢不能读管理，而要把第一个字变成二声管理。特别要提示大家的是，刚才我们说到所有变调的过程当中啊，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字本身的读音来书写。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三个三声字连读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把词按照组分成两部分，或者呢把前两个字读成二声，那或者呢当我们后两个字成为一组的时候，中间那个字要变成二声。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我们先来说分成组的第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前两个字为一组，洗莲水、展览品、演讲稿。大家明白了吗？当前两个字为一组，第三个字各自为一组的时候，我们把前两个字都读成二声，第三个字不变。好，我们再来看当后两个字为一组，第一个字是另外一组的时候怎么读呢？请指导，很勇敢，是中间那个字变成了二声，其他不变。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啊，如果两字词后边那个字是一声二声四声，或者呢有些是轻声的时候，这时候前面这个字怎样变化呢？把那三声啊稍微降一点，因为大家知道三声我们在读音的时候呢是先降下来然后再扬上去，买它是一个 V 字形的读音。那么现在啊我们这 V 字不能完全降下去了，而是降到一半就可以了。每天理由，大家听上去啊觉得变化不那么明显，对不对？因为前面这个字呢我们变得不多，只降了一点。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一和不字的变调。一原来呢是读第一声一，不呢原调是读第四声不，那么它们的变调呢也同样是根据后面的这个音节来决定的。比如在四声之前我们要把这俩字呢变成二声，怎么理解呀？一件、一倍、一步、不是、不断、不懈。如果后面的词不是四声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读第四声了。大家可以举几个例子吗？比如一支、一节、一本、不公、不和、不紧。有朋友问了，如果它放在句末

0: 或者是单独拿出来用，有什么规律吗？和之前一样，我们依然读原调。再来说一说放在重叠的动词之间，这不和一怎么读呢？这两个字啊，放在中间，我们给它读轻声，走一走，说一说，谈一谈，吃不消，差不多，对不起。大家找到其中的规律了吗？我们今天说的内容相对比较多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听多读，掌握到其中的规律。当年沈复呢在虞山之上见到了山峰屹立、石座横纹的景象，同时呢山石之上还提了不少游记、题名等等，这种表现形式被称作摩崖石刻。
1: 这边呢就是虞山上的摩崖石刻，这就是青云得露四个字。观止，另外呢是烟岚高旷四个字，还有一些龙纹，这是康熙的御笔。
2: 沈复书中写到依山中分两壁凹凸，说的就是这里吗？
1: 对，这就是沈复笔下所谓的虞山最佳之处，剑门。
3: 就像一个剑，
4: 就是像剑把它劈开了。
1: 相传这个剑门呢和吴王夫差有关，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虞山，他拔剑向山劈去，相传这个剑门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5: 《浮生六记》当中写道：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上有石拉，洞然见天。
1: 向导引领沈复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当时他告诉沈复，上面有仙府，住着仙人，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呢，当时沈复游兴大发，就直接原攀而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石头，将坠未坠。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沈复登剑门的时候，当时的路肯定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台阶，所以当时的沈复他是怎么样爬的呢？像猿猴一样爬在上面，最后呢爬到了这个山顶之上。
6: 怪不得他当时要是两腿发软。
4: 对，两腿发软。
1: 这也是我们最为生动的一种体验吧。
0: 沈复在《浮生六记》当中所写做盆景是他的一大爱好，而赭石呢正是用来制作数十盆景的理想材料，时至今日在虞山上仍然能寻得赭石。
1: 所以赭石呢可以作为国画的一种颜料来使用的。我们常说有位画家叫黄公望，所以当时他就用赭石做颜料，称之为浅绛山水。我们可以到黄公望纪念馆去看一看黄公望与虞山有什么关系。
5: 黄公望半生潦倒，曾经隐居在虞山之上，与山水为伴。沈复的人生经历和黄公望是颇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命运多舛，屡受挫败，在贫困潦倒的时候只能够以手中的笔墨来维持生计，但是生活并未将他们击垮，因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就在这个灵山秀水之间。
2: 我感觉今天通过就是亲身的爬了虞山，然后我们感受，首先是感受到虞山山脚下的幽静，然后爬上来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在虞山风景最胜处就是眺望远方，亲身体验了一遍沈复当年的这行程，然后就也可以体会到就是他这个心境转变的一个过程。
1: 沈复在愁苦生活之中能够通过爬虞山得到人生之快事，能够追求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把自己寄情山水，他的心情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排遣。我们可以看到沈复怀揣着一块赭石，口袋里没有几毛钱，他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虞山，回归了他艺术化的生活。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爬过剑门之后，我们洞天之中见到了阳光，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之后的一番坦途吧。
0: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那今天呢，我们跟随沈复的足迹畅游虞山，寻到了书中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的见闻，也体会到了沈复挽袖卷衣，原攀而上，直造其巅的豪情。人生呢，

0: 总会有起起伏伏，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就可以豁然开朗，得见天光，迎来愁苦之后的快意人生。《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在嘉庆13年，也就是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集，成书于清代嘉庆13年。那下面这几句话呢，都是出自于《浮生六记》。那请问大家，里面的一的声调一样吗？但见木樨乡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这是出自《浮生六记》的《浪游记快》。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声袖底。这句话出自《浮生六记》的《闺房寄乐》。正确的声调应该是第一句的“一路霜林”，我们的“一”读二声“一路”。第二句“一轮明月”，这里的“一”读四声“一轮”。下面两句中两个赏声字“左”和“晚”。读出来为什么声调不一样呢？解衣小酌，常陆府甚妙，所以仙灵雪藕，微酣出洞，炊烟四起，晚霞。那么第一个左和乙这个赏声字相连，所以读二四调，左乙。晚霞是晚和阳平字相连，声调呢读二一调，晚霞。
1: 哎，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2: 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1: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接下来呢，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哪吒传奇之打镜子的故事。那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同音字的连读现象是如何实现变调的呢？
4: 那些光那么强，是因为镜子把太阳的光变得更强了，所以要打碎树上的那些镜子，激光阵就破了。
5: 可是怎么才能打碎树上那些镜子呢？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6: 这算是什么好主意啊，我看和没说是一样吗？
7: 雷震子说的对，我们要想办法打碎那些镜子。我想先用混天绫和乾坤圈去试一试。
8: 哪吒，这太冒险了。
7: 我会小心的。
8: 哪吒，
4: 哎，哪吒，还是让我去吧。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本事，可是我也能飞，真的，用我做的翅膀我也可以飞起来的，不信我飞给你们看。
7: 不行，雷震子，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呐。
4: 没关系，这只是个意外，我真的可以飞，我再飞给你们看。
6: 还没大公鸡飞得高呢。
4: 就让我去吧，我真的能行。
7: 让我去吧，你们都别争了，让我去。哎，哪吒。

0: 哪吒，我看是没希望了。
1: 我真是没用，凭我的力量，怎么可能找到风火轮呢？
2: 哪吒，别灰心，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1: 你们听着声音，就像是在取笑我。
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呀？
1: 我不甘心，我一定要破了这个金光阵。
3: 雷震子，你要干什么？回来！
1: 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他就爱出风头。

哎呀！

的。啊啊！两颗山果，哎哎。

小鸟，你们也想吃吗？哦，我忘了，你们不吃这个的。啊，好甜呐！还有一个，要是我能再见到哪吒，我就把这个分给他吃。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回事？

0: 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故事当中有哪些同音字的连读现象，他们是如何变调的呢？来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像故事当中有很多的象声词，就、黑、哈。那比如说啊，当我们把几个不同的四声字连在一起，救救救救救我，那不是每一个字都能读四声的完整声调的。大家知道四声的调值是五幺，也就是说单独读的时候是救救。但是你想哈，无论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者是语调连在一起的关系，当就就就连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每一个字都从五能够降到幺，所以啊，我们通常把它从五降到三，这个去声就完成了。就就就救我。那像姐姐，那本身呢，姐是重叠名词，那第二个姐呢就要变成轻声了，读得短促而轻。那么姐姐本来啊，这个赏声也应该读二幺四姐，但是当连读的时候，第一个姐呢我们就把它读成二幺姐姐。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听成语三人成虎的故事。虎是个赏声字，那和它不同的读音相连是如何变调的，你来留意一下吧。
1: 三人成虎让人信，众口铄金谣言尽。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秦杨陵虎符，是秦始皇颁发给杨陵首相使用的兵符，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秦杨陵虎符长 8.9 厘米，宽 2.1 厘米，高 3.4 厘米，呈卧虎状，可中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12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杨陵。由于年代久远，对何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秦杨陵虎符相传是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由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抗战期间在重庆市偶然发现。抗战时期，郭沫若空闲的时候在地摊上发现了一件造型古朴的铜老虎，可分成两半。郭沫若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古代兵符，便买了下来。经仔细考证，该件文物正是秦始皇统治时铸造的秦杨陵虎符。说到虎，咱们来讲讲成语三人成虎。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庞聪陪同太子前

0: 王赵国做人质。快出发的时候啊，他对魏王说，如今有一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您信吗？我不信呐。那如果有两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您信吗？我会有些怀疑。那如果又出现了第三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大王您会信吗？魏王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当然相信。庞统说，其实啊，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可是经过三个人的传播，街市上好像就真的有了老虎。而今赵国都城邯郸和魏国都城大梁的距离要比王宫距离结实的距离远很多，对我有非议的人又不止三个呀，还望大王可以明察秋毫啊。这个我心里有数，你就放心去吧。等庞聪陪着太子离开，果不其然就有人在魏王面前各种诬陷庞聪。一开始啊，魏王啊还会为庞聪辩解几句，诬陷的人多了，这魏王也信以为真。等庞聪和太子回国之后，魏王就再也没有召见过庞聪。这就是成语三人成虎的故事，最早出自于《战国策·魏策二》。该成语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
1: 好了，成语我们一起听完了哈。那今天的正确答案呢，就是有关于普通话当中虎，也就是三声上声字的一个变调。那正常的虎字呢，它的本调是214，那刚才呢我们也一起学习过了。而当你这个字单独成为虎的时候呢，它的音调是不变的。而如果呢，当你相连的字音调有变化，是这样来受到影响的。比如虎符，这个符是一个二声字，那么前字虎啊就不能再读214了，而要读21，不读虎符，而是虎符。大家听出其中的区别了吗？再比如卧虎状，卧虎状，那因为卧是四声字，那虎呢在这里我们读21，卧虎状，而不是卧虎状。好了，那今天呢变调我们在正确答案是什么的环节当中先学到这里，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鉴赏倾听，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1: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天我们来听听《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
1: 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而出，但是呢又惜墨如金，句句含有深意。在开头两句呢写沉醉兴奋之情，接着写尽兴归家，又误入荷塘深处，别有天地，令人流连忘返。最后一句天真纯洁，言尽而意不尽。
3: 全词呢是不时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它以女词人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它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是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俾人呢就系足够嘅美嘅享受。咁跟住嚟咧，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篇嘅《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啊！
1: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

0: 好，那接下来呀，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一个小问题啊，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的一滩，这个词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有哪些规律？大家说说看吧。
1: 好啦，首先来了解这个词啊，大意就是啦，仲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式耳舞，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住夜色，赶快调转船头。但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入了藕花深处。怎样出去呢？怎样出去呢？吱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路。
0: 这首《如梦令》以李清照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
1: 常记两句起笔平淡，自然和谐，将读者自然而然咁样引入咗佢所创造嘅词境当中。常记吓，明确系表示咗追述地点咧，就系溪亭，时间系日暮。作者饮宴以后啦，已经系醉得咧，连翻去嘅路都辨识唔出嚟啦。沉醉二字咧，就系流露出咗作者心底嘅欢悦。不知归路，亦都系曲折传出咗作者流连忘返嘅情节。咁睇起身咧，呢一个系一次留俾作者非常之印象深刻嘅十分之愉快嘅游赏啊！
0: 果然啊，接着就写到了兴静两句，就把这种意境递进了一层。兴静方才回舟，那么兴静之后，恰恰是表明了自己的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呢，行文流畅自然，毫无复杂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这就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也一下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1: 咁而一连两个嘅争渡咧，就表达咗主人公急于从迷途当中寻找出路嘅焦灼嘅心情。咪正系由于争渡啦，所以咧又惊起一滩鸥鹭，将停息喺舟主上嘅水鸟都吓飞咗。至此咧，词系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
0: 嗯，这首小令啊，的确是用词简练，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史，中经溪亭玩醉，急切回舟，误入藕花，最后惊起鸥鹭，最后一切呢都统一在了白色鸥鹭苍茫暮色的大自然的景色里，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
1: 动作和情绪起伏变化好富于节奏感，词人将瞬时的情神、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个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
0: 那下面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问题，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面的一滩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前面我们讲过啊，一字的变调现象，单面词尾和叙述词是一律不变的，而在非去声之前呢，都会变成去声、一堂等等；而在去声字之前呢，要变成阳平，比如一趟；夹在叠词之间呢，念成轻声，比如笑一笑。因为一滩当中的滩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所以呢，我们应该读去声一滩。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咁啊又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喺度啦，继续为你咧承担呢一个主持嘅工作嘅，咁啊仍然咧上个星期嗰个一路记到而家，
8: 系
7: 内心太受伤。我身边咧仲仍然咧会有下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嘅，
8: 系嘉宾主持嘅工作嘅，
7: 啊系啦，冇错，你系主持紧嘉宾呢个工作。啊，咁大家咧，如果即系仍然啊，想同我哋节目咧密切接触嘅话，听咗咁多，听咗两个星期呢个梗啦，仍然想同我哋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啊，可以啦喺 WeChat 里边啦，啊通讯录添加好友嘅位置啊，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啦，添加到我哋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噶啦，可以随时随地啦，同阿大姨啦交流啦、沟通啦，有啲咩嘢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掉俾佢嘅，咁包括你喺职场当中一啲故事啦。一啲哇千古难题咁样样吓，即系想我哋工龄两百年嘅职场精英帮你哋招嘅吓，即系俾啲 tips 你嘅，咁都可以咧话俾阿大姨知吓。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透过云听客户端吓，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一个 apps 嚟嘅，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里边咧有齐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一啲优质嘅音频内容啦。咁当然包括我哋咁优质嘅揾食大湾区吓，大家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咧输入揾食大湾区啦，就可以啦，即系揾到我哋嘅足本节目录音，按日期去到排嘅。

0: 咁另外咧，亦都歡迎你直接喺裏邊搜索職場 show， 就可以聽到啦我哋職場 show 嘅節目專輯啦。裏邊有去頭去尾，剩翻中間精華乾貨嚇，連歌都冇嘅乾貨部分。咁大家可以聽嗰個純享版，就可以咧更加高效地啊！我而家發現可以倍速播放啊，
1: 係嘛？
0: 我之前發現我之前都唔覺嘅。
1: 咁我哋嘅语速使唔使放慢少少嚟配合翻呢个倍速呢？
0: 唔使，咁大家可以拣啊嘛。即系如果嫌我哋讲得太快嘅，可以放 0.75 系嘛。即系如果嫌我哋系讲得太慢嘅，你嗰啲咩量子学习法嗰啲咧，系咪？即系你拉晒成个进度条就当自己学晒嘅嗰啲，咁你又可以四倍速啊咁样样。
1: 我听部手机喺个头嗰度入晒脑咁都得嘅。
0: 你真系上晒脑，手机上脑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即系用下呢个云气后端啊，好多好有趣嘅功能吓，等待大家去发掘嘅吓。咁以上咧就我哋嘅 marketing 位置咧就到呢度啦。今日咧这个题系一个千古难题。但系我真系而家做咗呢个节目接近四年啦，先至发现呢个题嘅。
1: 究竟系有鸡先啦，定系有鸡蛋先嘅？
0: 咁又唔至于咁难。咁几时都系先有老细，再有员工噶啦。所有员工都系老细请翻嚟噶嘛。咁但系吓，万一你老细对你有其他嘅一啲诉求啊，或者有对你有其他别样嘅期望嘅时候，你应该点去处理呢？我咁样讲会唔会容易谂歪？有冇showroom里边即系开题啦？
2: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3: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今日咧讲嘅呢个题咧，就系因为职场上下除咗话即系被优化啦、被调整啦，而家学多两套词啦。优化调整可能同一套词对应唔同嘅人啫吓。咁又或者主动跳槽啦，或者被动跳槽啦。咁另外仲有一种情况就系你老细跳槽，然之后邀请你一齐跳嘅。咁你会唔会跟佢一齐跳咧？咁其实呢一种情况或者呢一类型嘅问题，职场当中其实并唔少见。咁大家要点拣？咁喺揀嘅過程當中，要點樣去到所謂權衡利弊，或者去作出一個理性嘅分析呢？咁點樣可以揾到一個最適合到自己嘅一個結果呢？咁我哋今日呢就係探討呢個話題，老細跳槽帶你走，你跟唔跟？今日一定要播首 Die 做啦，
1: 好，你記得播啊？
0: 哦，
1: 我真係試過喎、
0: 啊，係嘛？
1: 哦，但我冇跟佢走。
0: 你冇跟佢走？嗰陣時佢係提出一個，即係佢向你拋橄欖枝啦，佢點拋啊？佢抛支橄榄枝定系抛树枝？
1: 有邀请嘅、
0: 啊，有邀请嘅。
1: 咁但系佢都会睇翻我自己嘅工作状态同埋家庭嘅状态啦。因为如果跳咗槽嘅话咧，就会经常出差。可能对于我啱啱嗰个阶段，因为我啱啱系怀孕嘅阶段、
0: 哦，
1: 所以就唔系太合适嘅。但系嗰份工嘅工种我系合适嘅。所以都要睇翻呢个 timing 啱唔啱咯。即系当然冇话呢个选择系好定唔好啊吓，啱定系对定系错吓，唔知啊而家。咁但系当时我系冇跟佢走嘅。
0: 反正就系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1: 差唔多咯。
0: 越嚟越似婚恋节目。喂，其实我觉得即系你揾工呢一样嘢，其实同
1: 差唔多噶。
0: 其实可能真系
1: 差唔多。
0: 差不多其实可能真系差唔多。只不过你嗰个媒人系边个系嘛？系嗰啲招聘网站啊，定系你自己？
1: 定系真乜网啊咁样嗰啲？
0: 系啊，可能都差唔多啊。即系先讲一讲我哋今日嘅呢个即系职场精英嘅阵容啦，除咗 Echo 姐喺度之外咧，仲有资深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啦。
8: Hello， 大家好。
0: 有已经咧就由互联网中层摇身一变成为咗初创企业老板嘅辉哥嘅。
9: Hey， 大家好。
0: 系，仲有资深 HR 方姐。
10: Hello。
0: 同埋咧即系已经系呢一个教授级别啦，系咪啊？
11: 冇。
0: 系副教授。哦，林 Sir 你好啊。
11: 冇。OK， 大家好。
0: 你好啊，林 Sir。系啊，咁啊，即系讲翻呢一样嘢，即系领导跳槽带你走，你跟唔跟？大家有冇遇到过呢个问题先？嗱，好似头先 Echo 话遇到过啦，咁林 Sir 你有冇遇到过咧？
11: 不过两种情况都有遇到过，
0: 两种情况
11: 就是被人嬲又试过，嬲人又试过，但最初的结局都是唔得啦。
0: 哦，即系都系冇嘅，
11: 唔系

0: 最终叫育即系话即系嬲我过去新单位嘅嗰个人嘅嗰个新单位又唔得啦，跟住我嬲人哋过嚟我呢个单位嘅又唔得啦。
1: 咁呢个故事真系好值得分享。方姐试过未啊？
2: 我都试过，我系试过人哋嬲我过去，我跟过去，亦都有试过冇跟佢去。仲多一种情况，我亦都即系会有啲。即係有啲員工係打個團隊入嚟嘅，都有試過。
1: 哇，係即係買一送四送五定送六
3: 單
2: 子。其實即係作為我哋做招聘咧，其實本身係覺得一件係好事嘅，但係長久嚟講咧，就唔一定呢個結果係即係大家願意見到。
1: 感覺好似呢個題可以講三期喎、哦。喂，嗱，就諗Sir已經兩個角度唔同故事。方姐呢個咧又喂買一送幾咁樣，送幾之餘仲要嚇、啊、我哋覺得哇有買
3: 你小心你有歧義嚇、啊，你講嗰啲嘢啊啲語句嚇、啊。
1: 唔係字面意思嚇、啊，即係我哋話你請一個人帶一個團隊嚟係嘛，咁應該好開心啊，兩個反應啦。咁但係方姐話未必係好事喎。咁又有一分析。咁輝哥咧，你遇過未啊？
4: 兩種情況都試過啦，
3: 有兩種。
1: 喂，咁可以講四
4: 條。首先咧，第一種咧就係、是你話後唔後悔？有少少後悔，因為帶我去嗰個領導，而家佢混得風生水起。
1: 哦，
4: 即係咁，如果我即係如果佢之前帶，如果帶咗我過去，其實我就相當於佢另一個副手咁嘅地位。哇！人哋而家喺深圳都買到兩套房。
1: 哇！
4: 即係咁，你諗下，不過咧，深圳你諗翻又唔一定適合我。
1: 嗯。
4: 咁第二種情況就係我創業之後，咁我都有漏過即係以前嘅核心員工咁、過嚟啦。咁當然佢唔制咧，因為睇到佢如佢去。之前的一個選擇咧係更好嘅，確實都係。
1: OK，
4: 喺撩人失敗。
1: OK， 好。咁咦？又可以同林 Sir 嗰個去做一個對照嚇。阿福老師咧，你收到過前老細邀約未啊？
5: 老細，上司有咯。
1: 哦，
5: 老細嗰種。
1: 係老細級別未有啦，但係上司都當係啦，即係直屬噶嘛，都係老細嚟噶啦。咁即係咁點啊？你當時係應承定係拒絕噶？
5: 咁我當時都想換工，咁都可以考慮嘅。
1: 哦，都可以考慮，但係你有冇應承到啊？最終
5: 去咗啊？
1: 哦，就去咗。哦、OK， 咁我就啱先問你結果。
3: 先唔好講住。
1: 先唔好講住咁樣即係好似 Echo 咁樣啦。你話喺即係錯的時間遇到對的人啊咁。咁而家會唔會後悔啊？
3: 唔知道㗎，我唔會話後悔同唔後悔咯。
1: 咁、你心態好好、喎。
3: 因為我都兩個方面諗咯、一個。就係、如果去咗嘅話，我而家唔知喺一個咩狀態，同埋我而家個狀態，我覺得自己 OK 咁、就得啦。
1: 主要係因為你對於目前自己嘅呢個狀態 satisfy 嘅，即係你係滿足嘅，咁你就會覺得話、可能我如果當初嘅選擇係另外一種嘅，甚至會比而家更差，你就會有種失落感，即係可能從你目前嘅生活當中留走啲乜嘢嘢咁樣，就會反而會內心平衡啲啦咁。咁但係如果林 Sir 嗰種咁嘅情況，人哋漏過你啦，咁你當時有冇受㗎？
0: 冇啊！
1: 你當時冇受嘅，當時係出於咩考慮冇受咧？個故事係點樣噶？
0: 個故事就係、
1: 你可以引去一啲關鍵嘅即係
3: 名字啊，或者詞語
1: 係啦，
3: 係啦。
0: 咁啊，就係原單位需要開多條拉咯。
1: 嗯，
0: 係啊，開多條拉之後，然後就希望有更多人充實過去咯。
1: 嗯，
0: 但其實都喺同翻一個單位嚟嘅啫。
1: 咁但係唔同拉，
0: 只不過就唔同拉咯。
1: 都相當於同，
0: 約等於咯。
1: 係因為你可能完全唔同嘅部門，或者可能唔同嘅事群、唔同嘅體系㗎啦嘛。
0: 係啊，係啊，
1: 係啊。
0: 因為我不嬲都認為就話，因為你去到一個新嘅單位咧、其實佢係未站穩腳跟嘅，即係其實叫我過去嘅嗰、那個領導咧，其實當時佢去新拉嗰度咧，都所有嘢都係未確定嘅，咁喺所有嘢未確定嘅情況底下，你跟咗佢過去嘅話咧，其實變咗就係你兩個都唔確定啦，就係咁樣，所以我自己對於俾人叫過去嘅話咧，我自己都會睇睇係佢自己係。佢嘅命運係掌握喺人哋手裏面啦，定係佢命運掌握喺自己手裏面？譬如話，如果佢漏我過去係創業嘅，咁同埋佢自己手上有資源嘅，咁同埋佢係呢個創業公司嘅一個話事人，咁我可能我會考慮。
1: 哦，反為咁樣會考慮。
0: 係啦，反為咁樣會考慮，因為所有嘢係佢話得事啊嘛。咁如果佢過到去都只不過係做一個領導層，亦都唔係可以完全拍到板嗰、那個。然後佢自己嘅命運都唔確定嘅情況底下，咁我嘅命運會更加唔確定。
1: 哦、
0: 啊，係啦，所以當時係咁樣考量。
1: 我明白啦，因為
0: 咁我嬲人嘅嗰 part 咧，其實我係確定自己嘅。
1: 哦、uh-huh.
0: 但係最後咧就風雲突

0: 系成个行业俾人炒起咗，所以好彩你冇跟我过嚟、
1: 啊。所以感觉到最后亦都未必话系一个讲真，即系掌唔掌握喺自己手中呢、這个又要睇系宏观定系微观。
0: 啊，冇错啦，
1: 系啦，
0: 即系其实好多嘢掌握喺自己手里边。
1: 某一日可能黑天鹅嚟到之后，边个都挡唔住。
0: 系啊，但系问题咧就系突然间有啲嘢发生咗，系嘛，即系叫结构性。

0: 呢个系我招聘中工作中嘅案例，咁、
1: okay,
0: 有我自己、跟咗前老细去咗新单位嘅。
1: 我先讲自己先啦，
0: 先讲自己先系咪？咁我就系、是、我有个老细，咁佢就去咗个新单位，然后就把我即系佢做咗，其实一个已经系副总咁嘅级别噶啦。咁、我当时都系。亦都係有諗呢、這個即係要換工作嘅諗法嘅、但其實當時唔係真係好百分之一百就話真係想走，但係佢係我嘅前老細，咁佢職位啊各方面即係去到嗰邊，我當時可能評估都唔係好充分咯，嗰時候太年輕啦，咁就真係跟咗佢過去，但係跟咗佢過去之後咧，其實融合唔係幾好，因為始終人哋好明顯知道你哋係一夥嘅。咁人哋好明顯睇你，即系哦呢、這個你係自然就站咗隊噶啦，你就係跟呢個老細一個、一隊嘅。咁好多時候，因為公司入邊有好多呢、這個即係暗中嘅呢啲暗流啦，其實你係唔知嘅。你俾人即係硬係分咗隊嘅時候，有好多時候你其實係人哋會把你係作為一個利益嘅對立面嘅。咁就或者啊，你就係嗰一隊人嚟嘅，你唔係同我唔係同我一類嘅，唔係同我一族嘅咁樣。所以就變咗喺嗰邊工作一個過程，其實唔係好開心嘅。同埋啱啱啊林 Sir 講到一個關鍵點就係、是。如果佢系即系佢个权力系大到咩地步？我呢个前老细虽然做咗个副总，但系我哋嗰个最大嘅老细咧，老总咧系一个权力欲望特别大人，佢副总都唔放权嘅、所以变咗佢喺呢度都系举步维艰，佢希望建立自己嘅团队去对抗呢个老细，即系争取更多嘅权力。我哋咪就系其中嘅一啲棋子咯。所以呢个结果唔系咁美好嘅咋。
1: 所以就變成咗話，到最後你喺評估嘅過程當中，仲要睇下想叫你過去嘅嗰個老細嘅能量去到幾大啊？
0: 呢個係自己身上嘅一個案例咁、我亦都有即係頭先講到啦，我招聘嘅時候就招聘佢就嚟一個團隊，但係我發現即係喺我哋嘅原有嘅團隊入邊，佢嚟到。大家的反應其實很激烈的，即係嗰種
1: 激烈添啊！
0: 即係會好抵抗下。即係當然佢係做一個新的產品線，佢哋自成一體，做佢哋做嘅事，但係佢哋有好多嘢，好多做法，同埋原有嘅普通員工嘅嗰種心態就係、哇！呢啲係非我族類嚟嘅、即係唔係我原先嘅同事嗰個團隊嘅、外來物種嚟嘅。入侵緊，即係佢哋原有嘅呢個團隊，同埋佢會覺得即係好多嘢佢哋都睇唔順嘅。咁佢哋其實呢、這個新團隊喺工作入邊，其實呢個開展都唔係咁容易。最終後尾評估過我哋嗰個團隊，即係新嚟嘅呢個團隊，好多都走咗，淨係留翻幾個。基本上原先佢帶嚟嘅大嘅團隊係打散曬嘅啦。基本上即只有打散咗，可能佢先
1: 可以融合到，
0: 系仲融合到。佢、如果仲系把佢哋全部摆埋一齐，系冇办法融合噶。
1: 哇！但系从老细嘅角度嚟到讲啦，喂，我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初来乍到，咁我梗系要即系展开手脚，
0: 系
1: 嘛、你点都要建立团队，咁做生不如做熟，可能大家都会有咁嘅谂法啦。但系如果从方姐嘅角度去到睇，哦，我带一个团队过嚟，你系咪可以同原有团队去进行呢一个有机结合，或者系咪哦呢一扎人就天然站队？好似头先方姐一开头自己嘅经历就系、是、我、被带走嘅嗰一方作为员工咁，因为仲从老细嘅角度嚟到讲，看我带咗一 team 人啦，话呢扎全部都系自己人，会同原有嘅公司都有一种天然嘅割裂。咁有冇话带系带几多个合适呢？即系可能带一个两个又势单力薄啦，带一扎人啦又好似多嗰头咁样，有冇一个平衡？
0: 睇呢
1: 个团队
0: 咯，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你未站稳根基嘅时候，你就带人唔系一个好嘅选择。
1: 哦、即系你系建议你可能去到个老细去到嗰个新嘅，
0: 你老
1: 细开
0: 口同你讲哦，你有冇原先比较合适嘅人
1: ？OK，
0: 即系呢个业务更合适嘅人，你亦都比较信任，比较合适嘅你先至去举荐，可能会呢个效果会更好一啲咯。如果你话啊得噶啦，我原先就有个团队专门做呢个啦，我一齐带过嚟同你做，其实老细都会有啲担心，即系你咁样做。 呢個攻擊性好大，好強烈，即係佢會覺得會有咁嘅壓迫感咯。
1: 嗯，甚至會唔會有老細會擔心話危及埋自己地位？
0: 咁老細都有，所以佢可能會對你嘅考核或者係對你嘅團隊
1: 好嚴苛吧？可能
0: 佢會特殊一啲。

0: 但其他人睇落去就哇，点解佢咁特殊啊？我哋老员工就冇，点解佢哋咩都咁特殊啊？
1: 又系从基层员工嘅角度去睇，或者同老细角度去睇，或者我跳槽嗰扎人本身去睇，三个系可能完全一个
2: 唔同维度噶，
1: 完全唔一样嘅角度，或者完全唔一样嘅评估去到睇呢一件事，哇，真系有啲复杂添吓，有啲头晕。你阵间翻嚟继续职场说话。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6: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7: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我哋倾呢个话题就系、是、老细跳槽想带你走，你跟唔跟吓？好似方姐咁啊，跟过啊，但系结果又唔系真系好开心吓。咁啊，即系有啲就带过吓，但系带咗过去到最后又系被打散。咁如果从老细嘅角度嚟讲，辉哥，你覺得呢，即係某一日啦，特別係初創企業，你可能本身員工嘅數量唔係好多，咁你可能請到一個核心嘅團隊去開發某一個新嘅業務嘅時候，喂，你帶埋原本嘅人，咁應該都幾開心啊。咁但係會唔會有另外一種擔憂，就係、是、你可能原本團隊已經未必話係一個好穩固嘅狀態。
13: 咁首先初創團隊呢，就唔會做阿方姐嗰種抉擇囉，即係你成個團隊招過嚟，其實基本上呢就係會你需要咩岗位就招聘咩岗位，即係好少话成个团队咁样係人哋嘅现成组成嘅。咁呢种情况呢係有，只不过係喺基于我另一个合伙人佢本身就有一个团队啦。
12: 咁、okay.
13: 其实咁样融合嘅。我哋其实就係咁样。
12: 咁就变成係你融合去人哋团队。
13: 係呀，其实差唔多係咁嘅意思。即係本身我哋有几个合伙人，有一个合伙人佢有一个小团队嘅，专门做后期啊拍摄摄影嘅。咁其实我哋就咁样融合係 OK 嘅。但係如果你话我哋嗰、那个唔系我合伙人，但我要招一个咁嘅一个团队翻嚟，咁就好危险啦！你即等于你将你嘅资源嘅命运交俾一个唔识嘅人身上，咁你可想而知你嘅业务，你嘅业务成个框架，成个公司有几危险啊！佢一日唔做，
12: 系咯，
13: 翘起你，咁你点算？
12: 咪翘起你，同埋某一日咧，即系你又唔知佢几，佢又唔会提前同你商量嘅，
13: 系嘛？
12: 又
13: 可能
12: 成天人完全翻工，
13: 系冇错。所以其实呢啲系好危险嘅，所以其实一个初创企业系唔会做呢啲咁嘅决定嘅、基本上成个业务啱啱阿林 sir 讲个关键系咪掌握喺你自己手上，或者你啲核心 key man 手上先，如果系嘅话，咁样嘅人，咁相应嘅人，呢、這个团队都系自己人啦，咁系唔会做嗰啲高风险嘅行为。
12: 咁、但系如果从员工嘅角度嚟到讲，你自己都经历过啦，又跟人又叫过人咁。嗰陣時嘅故事係點樣？你嗰陣時考慮嘅維度係點樣咧？因為你個角色完唔同，可能完全諗嘅嘢，
13: 諗嘅嘢係唔一樣嘅。當時咧嚇係喺前公司係一個主管啦咁嘅角色，下面有十零人管住。咁我嗰個上司去深圳去創業嘅。咁佢其實手上好多資源，咁跟住佢描繪咗個業務係點樣，佢都其實揾咗幾個都係啲前員工嚟嘅，即係可能我嘅前輩啦咁樣。其實佢話組咗一個 team， 大概可能都係初創十人八人咁，我負責啲咩業務，描繪個藍圖。咁其實咧，我係 feel 到呢樣嘢係成功嘅。咁當時咧，我唔去嘅有兩個原因，一就係、是、佢去深圳，
14: 離鄉別井。
13: 離鄉別井咁咁當時我嘅屋企有啲需要我嘅地方，咁所以我唔想長期喺深圳嗰度翻工，咁一個第一點。第二點喺我原先嘅公司，我事業都係上升緊嘅，咁所以其實基於呢兩點，我就婉拒咗佢。咁當然啦，佢係事業非常之成功，即係佢跟佢初創嗰啲嗰啲人，而家都喺即係喺深圳發展得非常之好，擁有咗自己嘅一啲小財產嘅積累。咁你問我係咪後悔？咁又唔一定嘅。咁啊，我啱啱啊。Echo 姐都话：，
12: 做老细唔好过。
13: 跟住喺你喺而家有现有嘅一啲你觉得系 OK 嘅嘢，譬如我冇跟过去，我觉得而家即系搵到个现任嘅太太，
12: 咁
13: 当然可能去到我都搵到另一个，但系我唔一定嗰个开唔开心。即系有咁嘅机会啊！但系我
15: 听到啊，挥手。
13: 呢度要兜翻嘅就系、是、我而家对现有嘅所拥有嘅嘢系好满意。
12: 系
13: 啦，咁去到另一个。

0: 你揾到唔一定係好滿意嘅，咁點辦呢？
1: 你抛咗
0: 好唔好啊？得唔得？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勉强。
2: 老细讲咩都系啱嘅，系咪？
0: 咁啊就系咁啦啊！所以咪当时冇跟过一个原因就系咁啦。你话会唔会后悔？其实冇咩好后悔。
2: 所以关键其实考虑嘅反为系自己生活嘅呢个需要。
0: 冇错，其实系你自己O 唔 OK 系你自己衡量过，即系综合好好地衡量过利弊之后嘅一个结果。但系有一个前提条件，啱啱其实都强调好多次啦。就是一定是对方是所有掌握有
2: 话到事
0: 话到事的，他自己是稳的。
2: 嗯。
0: 咁你跟咗佢过去大不了失败，你咪再去稳过，是吗？对你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经历，是没什么太大影响的。
2: 嗯没错。咁反转呢，你叫人的时候
0: 呢，我叫人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叫得都好好冇一个信心的，只不过我问佢就是。
2: 叫得好冇信心
0: 即
2: 是
0: 我一个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咁样，佢即是我叫的一个即是话我前的一个下属啦。做得嘢嘅，咁點解冇信心？就因為我而家嘅事業都係啱啱起步，可能我俾到佢嘅嘢同佢而家擁有嘅一個嘢係差唔多，但係我呢度係有不確定性嘅，即係你做呢啲咁嘅互聯網特別嚇，大家懂得原因啊，前幾年噶嘛，咁所以係有好不確定性嘅，咁所以我唯一同佢談判嘅籌碼就係你而家喺呢度做得開唔開心啊？點樣啊？咁樣，咁佢仲話勉強啦 ，OK 啦，咁我話呢度有個崗位，即係都問下我需要人，你呢度過唔過嚟啊？我俾到啲咩條件你發展藍圖係點樣？都係咁樣講，嗰句同佢講嘅，咁佢都考慮過之後都話唔好啦，咁我都係繼續喺呢度咁樣做。
2: 系咁咯，所以其实从一个叫人嘅角度，或者希望组建自己团队嘅角度，你所提供俾嗰个人就可能只有饼，
0: 亦都有饼加现有所付出嘅一个相应嘅回报咯，相应合理嘅一个薪酬。咁其实两个啫，一就系而家你俾到佢嘅，同佢而家获得嘅系差唔多，系或者可能高少少。另一个咧就系个饼啦，肯定要重要啦。佢其实就系睇个饼，呢个饼系咪好快可以食到？
2: 系，冇错。咁所以呢一个可能都系大家考虑嘅一个方向啊。好似阿福老师咁啦，你自己话自己当时接受到一个收到一个邀约之后，你系 O K 嘅，你肯去跟咗。嗰阵时系咪一个点样嘅故事？你考虑咗啲乜嘢咧？嗰阵时？
4: 死啦！你問完我呢個問題之後，我又仔細咁諗翻起，可能因為做媒體所以就即係上下級嘅嗰種感受咧冇咁強，
2: 可能相對比較扁平咧，
4: 係，所以就其實都唔少嘅。咁我自己不同階段其實都考慮啲嘢都差唔多嘅，就係工資有幾多，
1: 好現實啊！福老師
4: 呢個問題，唔係即係因為以前咧。讲真的，即系你啱啱毕业嗰时咧，大家会话啊，你要拣啱个赛道啊，又要点点点，即系总之各种各样，好似要将钱摆喺后边咁样。但系依家咧就越嚟越多嘅现实会话俾你听，其实你可以拣一个有钱多嘅线。即系就唔好太睇中个饼，可能实际啲先。
2: 感觉可能系因为食嘅饼太多啦，而真正兑现嘅有啲少，会唔会咧？
4: 答唔到呢个问题，
1: 喺佢嗰个嗰条赛道里边咧，
2: 冇咩饼唔饼，
1: 冇咩饼唔饼。
2: 咁我觉得有同行业有关，
1: 系啊，
4: 或者都有可能，其实即系有几个行业拣嘅，咁即系起步第一步咁呢个时候，可能有啲俾嘅钱多，有啲俾嘅钱少。但我真系见过唔少所谓成功人士啦，即系尤其系
2: 打相好嘅成功人士，
4: 或者话系后期转型比较成功嘅一啲人啦。其实佢哋回头望即系总结自己一啲思维嘅时候，佢都会讲其实如果当初依家睇翻，拣一个钱多啲嘅冇乜坏处。即系我觉得以前确实可能太中意讲将钱睇得浮云一啲，但我觉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食咗一啲苦头之后，可能就会有翻一个另外一个谂法。咁我第二个会谂嘅，其实都系同呢个人嘅关系咯。
2: 哦，你反而会考虑话嗰个老细同或者嗰个上司，
4: 同我同埋佢同。即係最都係話事權嘅問題，其實喺職場入邊有好多係同權力相關嘅嘢噶嘛，就會波及你個人嘅一啲做事嘅方式會唔會變形啊，同埋需唔需要去好大咁樣改變自己或者調整自己，同埋你可以發揮幾多，同埋可以點樣去發揮，需唔需要掩飾好多嘢、其實好多都係同呢個人都有關係。依家調翻轉諗，其實都幾多。我覺得就是想又是有一個站隊的價值在那裡的，即是他確實想要自己人，那你自己

0: 人过咗去之后，咁即系我依家睇翻起，确实有啲好有讲话嘅艺术，佢就会讲我有一个 team， 可能系一个公司，系一个solo 嘅一个 team 嚟嘅，咁大家可以自主能力强啲，但系佢就会讲，但系我想要一个我自己嘅 team。
1: 嗯，
0: 咁你后屘谂翻起，即系个公司都唔细，佢点解要咁强调要一个自己嘅 team 咧？
1: 嗯，
0: 尤其系佢都已经系一个 leader 嘅一个位置，咁我觉得都肯定有一啲佢需要权衡嘅需要咯。
1: 嗯，
0: 咁所以你入去可能。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
1: 嗯，
0: 你本身可能想做好啲嘢，攞埋份量，
1: 嗯，
0: 同埋开心啲咁样，你可能对嗰个平台冇太大嘅渴望嘅话，咁可能你真系要好好地评估一下。
1: 因为感觉就系、是相当于点讲咧？阿福老师收到嘅呢一个邀约，
2: 嗯，
1: 一定系私底下关系好好，因为咪先你好难讲得咁明噶嘛？我觉得系嘛，即系。我需要一个自己人呢类型嘅，
0: 可能因为我嘅表达都会好直接
1: 啊，
0: 即系我会问你依家系咩情况呢咁、样，佢可能都觉得
1: 冇咩隐瞒啦，
0: 即系同我再兜嘅话，佢可能我听唔明啦，我都唔想听明，即系如果你要将来一起做嘢嘅话，就直接啲咯，即系最起码我知道你呢边谂乜嘢，冇我入到去发觉好似
2: 唔系嗰样嘢
0: 一样咁样、
1: 明白啦。咁、但系你又要关系好好，你完全 get 得到呢个意思，
0: 都可以唔好嘅，但系就要最好知根知底，知道系咩情况。我会希望自己会，就算佢画个饼俾我，我都希望我自己稍微了解得多啲咯。
1: 嗯。明白，這個、
2: 我是同意的。
1: 嗯，
2: 我是非常同意。
1: 咁点啊？即系，但系当初邀约你的嗰个老细同你关系好唔好啊？
2: 都好嘅。其实就是关乎我而家切身处地今次跳槽的呢一间嘅公司同埋老细咯、
1: 嗯。
2: 首先就系呢间挖我过去嗰个老细，首先第一定要话到事、
1: 嗯。
2: 其实呢、這个。呢一點
1: 最基本，可能大家都
2: 已經是一個共識嚟噶啦。第二點就是同你的工作嘅作風係即係相唔相似，即係唔好話一樣先啦、
1: 嗯。
2: 首先是有冇相似啲點喺度嘅，即係大家可以明白得到自己嘅工作嘅方式。
1: 嗯
2: 跟住第三个就係溝通嘅方式。
1: 溝通嘅方式。我而家调返转，我觉得溝通嘅方式可能分分钟係我浅第二个睇上去最重要嘅一样嘢。因为我自己可能即係可能比较简单啦。即係你同我讲乜嘢，我可能好多时候就字面意思嘅啦。即係、主持工作就係咪做主持嘅。
2: 我都系嘅，我都系。
0: 你个好跌啊，你个好跌、啊。
1: 主要就係、是、喂。咁係啊嘛，你同我讲係咁样样係咪先，咁我就唔希望话喺交流嘅过程当中溝通成本好高，或者需要兜圈嘅。咁、可能入到嚟发现之后那个主持工作就唔系个工作系负责做主持，而系主持同埋其他工作。咁我就会觉得你做咩氹我入答啊咁样，同埋喺日后嘅嗰个溝通同埋交流嘅嗰个方式当中，我就又会一路喺度谂啊，佢系咪仲有其他意思咧？佢系咪仲会谂其他嘢？咁呢一样嘢就会令我喺劳动嘅过程当中好唔自在。
0: 系咯，因为啱先阿林 Sir 好似都有讲啦，即系你如果去到之后，咁其他人会默认你同佢一路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可能你唔系一个太想站队，或者系、OK， 你都可以站队，但系其实好多嘢系。暂时唔需要站队噶嘛，
1: 同埋有样嘢，可能喺原来单位当中，我同佢并唔系同一队噶。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个真系都 interesting
1: 就相当于即系我自己都会谂，喂，我咩话？原本全世界即系哪怕我自己唔站队啦、但系总会有一个叫做咩啊？意想嘅一个标签啊！是大家有共識黐在你身上，
2: 是啊、
1: 你是搣唔甩嘅。咁、好啦，咁又搣唔甩，咁我以前是搣唔甩，唔是佢的 team 咁樣啦。啊，你做咩要找我跳槽啊？是不是氹嚟噶？你做咩啊？你又咁有信任嚟益我咁樣係咪？即係會你又會諗呢啲。咁然之後去到啦，咁你如果你成為佢嘅一個所謂自己人咁樣，你又。当初所谓嘅系咪站队唔系站佢嗰队嘅，你又唔知佢对于队下边嘅人系一个点样样嘅即系境况系嘛？嗰、那个沟通嘅方式、交流方式，我觉得呢一种
0: 尺度好难去把握，
1: 系好难去把握，兼且适应嘅成本好高，
0: 系
1: 啦，即系万一有啲乜嘢嘢系嘛？佢话唔到事系仲衰，
0: 咪真系有一种你要同佢 commit， 你真系要建立一个关系，你真系要好似。要开始一个好长期的一个投入，
1: 嗯，
0: 咁你系咪真系要做呢样嘢咧？咁其实即系 而且佢係

0: 特登去揾你嘅，咁可能又会有啲复杂嘅一啲人情，或者系我觉得会有啲色彩喺入边咯，你系要去顾虑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又唔系话哦，我 quit 咗就 OK 噶嘛？即系冇咁简单吓，呢件事又唔系话我唔做就唔做啊嘛？即系你一旦拣咗之后，你仲要谂一个止蚀位喺边度？
2: 系噶。
1: 系嘛？即系，我觉得就啊，好攰啦，咁样就会。
2: 即系你只眼要睇远啲，条路先会睇一直嘅。
1: 哇！
2: 即系唔系你条路咧睇近嘅话咧，就弯弯曲曲噶啦。
1: 好难啊！咁对于林 Sir 咧，嗱，头先你提到一个好关键嘅一点，就系话，喂，佢话到事呢样嘢好紧要啦。
3: 系啊。
1: 咁除此之外咧，跟唔跟呢样嘢？嗱，关于呢啲人事复杂嘅关系，好似都好难问，只可以问你啦。
2: 咩站唔站队？
1: 咩站唔站队？系咪呢度？你要知道林 Sir 嘅工作经历咧，佢系了不起啲单位做过啦。
2: 系。
1: 咁啊，即系好似而家咁啊，高校咁啊 ，OK 啊，做过学术研究做过啦。
2: 学者
1: 系啦。境外嘅即系外企又做过啦，咁样咁其实佢工作嘅
2: 跨度好大，
1: 跨度好大，性质又好丰富，咁各种企业又有唔同嘅风格。喺啲咁嘅情况之下，系嘛，即系所谓嘅喂，有个老细跳槽要带你走，好啦，我真系跟啦。你去到个新单位，喂，你自然就黐咗嗰个标签，你系嗰个老细系人噶啦。咁好啦，咁我搣好唔搣好，定系点咧？那个标签反正我黐喺我自己身上，我去洗几洗唔清咁，我可以点咧？
3: 即系我跳槽咧，就基本上都系单兵作战嘅、哦，我就未试过跟老细咁幸福嘅事情。
1: 嗯、
3: 但系即系我
1: 你觉得跟老细系一种幸福嘅？
3: 即系都可以打双引号嘅。
1: 哦 okay、
3: 你可打可不打啦吓。
1: 幸福可能有烦恼咧。
3: 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啊，真系立定心水要跟佢嘅话咧，咁、
1: 嗯
3: 啊、你一定系要站佢嗰队噶啦。
1: 嗯，
3: 点解咧？因为你哋两个已经喺同一条船上面，
1: 天然绑定。
3: 系啊，即系佢衰你就必然衰嘅。
1: 嗯，
3: 但系你话你有冇能力可以强到话喂你衰咗？但系佢隔篱队嗰条友可以揾你嚟做嘢咧，咁你有咁嘅自信又得。
1: 可能隔篱队跳槽嘅时候又
3: 系，即系呢样嘢就个机会就好细咯。所以就如果你系跟老细走嘅话咧，你一般咧都系要站佢嗰队噶啦。
1: 嗯，
3: 因为佢叫得你过嚟，一定系要揾你帮手。
2: 嗯，
3: 但系其实咧，我又喺度谂，究竟会唔会有一个老细会叫一个同自己唔系同一队嘅人过去嘅咧？其实又好少。
1: 嗯，
3: 即又系嗰句说话就系、是，除非你当时做嘢嘅时候，又系真系好犀利。
1: 嗯，
3: 即虽然你唔站队，系嘛，即虽然你唔站隊，
1: 或者佢意识到其实你并唔系对方嗰队咧。
3: 但系咧，但系因为系咁谂啊，如果我系老细，即我系想叫人过嚟嘅话咧，
1: 一定系揾个会站队嘅人。
3: 如果我过到去唔系未完全企稳嘅时候咧，一定系揾个站队嘅人嘅。
1: 嗯，
3: 系咪先？因为佢站你挑。站你支队嘅话咧，佢会扶住你噶嘛，大家互相搀扶嘛。
1: 嗯，
3: 但系如果当系啊，但系如果系
1: 好有画面感啊，
3: 系啊，即系风大雨大嗰啲啊，
1: 边个帮你担遮啊？
3: 系啊，所以点解当时我会叫我原先单位嘅嗰个人过去，就是、因为当时我去到之后，我发现成个栏目组其实做嘢人都好多，
1: 嗯，
3: 即系都好落力嘅。而家我其实我同我境外嗰个单位嘅同事咧，
1: 关系几好嘅，
3: 关系最好嘅，
1: 系、嗯、啊，
3: 因为。冇咁複雜啊！大家做嘢、
1: 嗯，
3: 但系咧，你硬系覺得就話你好難行入去人哋嗰個好深處地方，因為點解？因為雖然境外嗰個單位大家都係同宗同源，都係講同樣嘅語言，
1: 嗯、
3: 但問題咧就係唔同文化，係啦，港澳台都有嘅咁樣、嗯，所以佢唔同文化，所以好多價值觀嘅嘢咧係完全唔一樣，
1: 嗯、
3: 包括好多你做嗰件事情同一件事情，喺、
1: 嗯、
3: 我哋呢邊可能係做成就得噶啦，但係佢嗰度仲會講規矩。你咁樣做係唔得嘅，咁但我都好欣賞嗰個話我唔講規矩嘅嗰個員工，但問題就係、是、當我要做一啲嘢嘅時候，其實我就需要一個好理解我點解要咁做嘅人、
1: 嗯，
3: 所以當時我就嗌咗我嗰個喺呢邊呢個單位呢個比較得力嘅助手一齊過去，咁、
1: 嗯、
3: 當然係過咗去啦。
1: Okay.
3: 所以即係當時喺未穩嘅情況底下咧，係。需要一个人互相搀扶嘅，
1: 嗯，
3: 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同佢原来唔系站队，我点解佢会叫我嘅咧？
1: 系
3: 咁其实讲明可能佢已经系站稳咗啦。
1: 哦，
3: 系啊，其实如果你同佢唔系一个条队，但系佢又叫你嘅话，你可以背调啊，
1: 冇嘢，
3: 你可以背调一下佢嘅情况。
1: 系
3: 咁，如果佢嘅情况唔系十分差嘅话咧，其实佢应该都几好嘅。
1: 嗯，
3: 因为佢呢个时候佢唔需要嚟站队，
1: 佢只需要一个有能力嘅人去。
3: 冇错，佢需要一个真系出到嘢嘅人，佢会佢、嗯、邀请你过去。
1: 嗯，
3: 所以你自己去衡量咯，就如果佢同我私底下关系非常之好嘅，咁、
1: 嗯、
3: 佢叫我，咁呢个风险你愿唔愿冒？ 因為一定有風險。但如果我同佢關係喂都唔係咁好啫，點解佢會叫我嘅咧？
1: 係咯。
3: 咁你又堅信自己係一個做到嘢嘅人嘅話咧、嗯，其實呢個時候講明
1: 自信啲就得啦，係咪？
3: 佢可能就應該係站穩咗啦。
1: 明白。
3: 佢係可以希望可以做一啲業務出嚟，或者係、做更多嘅業務出嚟。
1: 嗯，哇！呢、這個真係一個新嘅角度喎、即係嗰啲 interesting 嘅現象，到最尾可能嗰、那個即係、就是、本源喺你自己身上。
2: 嗱，維度就唔同啦。我哋三個 interesting 咧，林 Sir 咧就係、是、另外一個。
1: 冇
2: 錯，出嚟啦！
1: 我覺得
2: 站穩咗，
1: 嗯，更 interesting。
3: 佢係確實係要，因為你啱啱過去咧，確實係需要一個。其實我當時叫我嗰個助手過去嘅話咧、其實我都唔係話唔穩嘅，但係我會覺得就係話我講嘅嘢我要講好多次，大家先至明白我想做乜嘢、
1: 起碼有個人，譬如話你一講呢件事，咁有個人係 get 到你呢個要求，其他人可以睇住佢做嘢嘅方式，就唔使你解釋啦。
3: 同埋仲有一樣嘢係心理慰藉，係啊，因為你個老細又好，佢去一個新嘅環境，其實佢都要面對好多陌生嘅東西，
1: okay.
3: 陌生嘅人、陌生嘅環境。咁、佢有一個熟悉嘅人，其實佢會安樂好多。
1: 明白嚇，
2: 互相參扶啊嘛，
1: 互相參扶，
3: 真係互相參扶。
1: 所以唔單止係參扶咁簡單啊，最緊要可能嗰個情緒價值咧，係啊，可能分分鐘更加重要。但係頭先咧，即係林 Sir 提到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我聽到一個詞啊，叫背調。我哋之前咧睇即係好多期嘅節目當中都提過背調呢樣嘢啦。但係可能更加多嘅喺招聘過程當中 ，HR 對於求職者嘅背調啦。咁但係好少話咧係員工對於前老細嘅背調嘅。咁呢個背調應該點做咧，方姐？
3: 知己知彼啊嘛，
4: 我都係做可能係做啲員工嘅候選人嘅背調為主咯。咁你话会唔会做自己老细嘅背调？我又真系未做过。但其实我想提醒一点，就系点解我会话我自己嗰段经历咧？即系我跟咗我前老细去呢个公司，即系呢个唔系咁美好咧。系因为其实咧，大家要谂翻，我系做 HR 嘅，因为公司入边，你觉得一个 HR 其实佢系有站队嘅，其实是一个好恐怖嘅事嚟嘅。
1: 之后
4: 我后屘我去喺老细嘅呢个角度去分析一件事嘅时候。我都覺得係，即係我自己係冇去充分去考慮呢個問題。你作為一個 HR， 你站隊只能夠站老細，即係你最大嘅老細。你唔係喎，你站咗個副總喎，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你係副總嘅呢條隊伍嘅。
1: 我覺得你嘅處境更加恐怖。
4: 係啊，即係喺呢個環境下，其實你工作好難去開展啊。同埋其實我自己咧係副總有啲做法。雖然佢係我老細啊，
1: 你可能未必同意。
4: 我未必同意，因為即係我作為 HR 嘅角度，我喺公司嘅角度去考慮呢件事嘅時候，其實佢有啲做法，我係未必係真係覺得佢係做得啱嘅。但係老細唔係咁樣認為，老細會覺得哇，嗰、那個即係你其實你無論係點，你都係企你副總嘅立場。你可能你咁樣講呢一番説話，
1: 都係為佢服務。
4: 冇錯，你都係為咗為佢服務嘅。咁所以我的工作真係即係我的角色入邊係冇辦法去
1: 水勢都唔清啦，真係
4: 好愉快去開展即係我自己嘅工作咯。佢覺得你唔公允啊。
1: 所以都要睇翻你嘅工作性質。
4: 哦、
1: 即係如果你嘅工作性質好似方姐呢一類型嘅，可能係一個未必係一個業務部門吧，即係可能喺一個公司裏面係一個好功能性嘅一個存在，可能就未必係適合。
4: 其實我回想翻咧，即係當時我嗰間公司即係嗰段經歷咧，就係、是我副總揾我過嚟做即係做人力方面嘅相關嘅工作，然後我哋老總咧係。佢咧就揾咗個好信任嘅人，係管住財務，同埋後屘佢想方設法換咗我，換咗即係我哋嗰個人事嘅一個最大嘅人事總監。咁就因為原先我哋嘅老闆個老總都覺得嗰個人事總監都係我哋副總嘅人。係啊，因為佢安排個人過嚟，都係佢團隊嘅，都係安排喺呢個部門，咁成個部門都係佢人啦，咁亦都係慢慢去滲透，慢慢換咯。所以我呢段工作經歷就真係唔係咁愉快嘅。
1: 所以喺跳槽嘅過程當中，或者喺做出跳槽呢個決定之前，要先諗清楚呢樣嘢嚇，即係對比起一般嘅跳槽，你仲要諗下你同嗰、那個邀請你嘅發出呢個邀誠邀你過檔嘅嗰、那個。
4: 係啊，所以頭先阿福老師頭先講咗一點，就話你同佢嘅關係，你評估下同佢關係。你真係要評估一下係咪真係值得你去咁去做，因為嗰個原先係我老細冇錯，但係唔係話佢所有嘅做法、所有觀點，我都係100%係認同嘅，因為即係如果佢覺得你可能你覺得啊、哦，我同你關係好，關係熟，但係你做事嘅方式我未必認同，
1: 認
4: 你咁樣，如果你仲係要跟過去，你其實。 你認為你可以好公允咁做事，但係所有人眼中你都唔係一個公允嘅角色，都唔係一個，都係已經站咗隊嘅啦。
1: 嗯，所以要諗清楚呢樣嘢嚇。咁啊，跟住係時候休息一陣啦，俾大家消化。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职场生存秘笈。

0: 休息翻嚟啦，继续玩食大湾区星期二即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讨论好多吓，即系各个唔同嘅角度都有啦吓。即系连集队都讲埋啦，老细跳槽想带你走，你跟唔跟啊？
1: 呢个就非常之直接噶啦，就系你跟领导走就系站队嘅一个意思。
0: 冇错，系啊，
2: 而且一定要站队添。
0: 系啊，唔站唔得嗰种吓，你站唔系啊，唔系叫站咁简单，你站仲可以拣啊。你係釘死咗喺嗰隊啦，係嘛？即係已經係係嘛上咗釘咁樣，黐咗502咁樣噶啦。啊，呢位朋友啊 ，Winking 佢就話啦，聽講咧某間公司副總帶咗近60個人嘅團隊，集體調查另外一間公司，哇，買一送60啊！佢話但係當成員集體辭職之後咧，領導突然之間失聯，導致團隊成員被迫失業，令到某公司實現零成本裁員。
3: 呢個故事有啲熟口面
0: 哦，係
2: 熟口熟面啊！
0: 誒，哇，方姐，
1: 有故事喎、
0: 哦，有故事吓咁啊！跟住佢就话啦，但系后屘咧，嗰间涉事公司辟谣，话冇啲咁嘅事，但系的确为大家提供咗一种新嘅思路。
1: 所以就要跳槽都要谨慎，系咪？
0: 要谨慎，
3: 做背调，
0: 做背调好重要。
3: 不过唔好盲中中话老细走就一股脑就觉得走系最好嘅选择咯。
0: 但系佢可以团结到60个人，我觉得呢个人都有个人之处嘅。
3: 咁当然啦，佢肯定一个比较有号召力嘅大领导。咁但系呢、這个。他有没有跟原先的公司谈好什么数带着你60人走减少了这个
0: 没
3: 人知道、真的没人知道你 不要认为即很多事情是你想象的样
0: 哎呀我得人怕啊
2: 好复杂啊好复杂
0: 细思极恐啊真的为什么好像
2: 带走60个人收回20个都好啊收回20个银子都好、
3: 啊、你想想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我60个人的这个优化成本是零
0: 是啊真的啊、哇！真系细思极恐，呢个真系点解？点解好似
1: 呢个局嚟噶吧？
4: 学到啦，
0: 咁嘅意思咯。即系近呢几个星期，我觉得好似啲含金量都好高。
1: 系嘅，
0: 系啊，又学两套词语系嘛？哇！又学到呢种方式。阿狂奔的蜗牛讲咩？
1: 佢话啦，就系领导带住嘅部门一齐跳槽，遇到过两次嘅。第一次咧就系毛巾，结果咧呢个领导走咗之后咧，剩低嗰啲部门嘅人咧，全部俾人炒晒，咁啊被逼要搵工啦。咁第二次咧就系跟咗你老细走啦，去咗新公司之后啊，无奈就系无休止嘅加班，讲好嘅之前嘅待遇咧，都基本上系冇嘅。过一段时间之后，真系顶唔紧啦，辞职继续搵工
0: 啊。所以咯吓、感觉就系、方正唔系咁美好噶咋吓。阿、老叔佢就话啦，老细跳槽要带住你，咁起码佢对你认可唔低嘅，咁同你关系应该亦都唔至于好差。佢企喺佢嘅角度，佢资源嘅同埋机会会比你多好多，视野更加阔，系嘛？佢嘅考量应该更加成熟，比你自己去搵机会好好多、啊，应该咁，应该。但系你又要考虑钉死咗喺嗰个位嘅问题咯，系啊。
1: 唔知喺呢期节目咧有少少，点讲咧？
0: 点啊？
1: 更加俾到自己一个嘅定心丸
0: 哦，
1: 唔好随便跟领导走，
0: 系真系唔好随便，唔可以随便跟，真系
1: 系咪咁咩谂成？
2: 系领导即系老细，即系唔好随便跟老走。
0: 哎哟，
2: 老，唉，佢发音好正确嘅，老细嘅老
0: 系啦啊。咁啊，另外咧就仲有阿 Jacob， 佢就话啦，任何一个老细跳槽之后咧，都要快速建立自己团队啦，而且佢哋第一时间谂到嘅，咁当然系以前啲下属啦。用开用熟嘛，你要想明白几个问题，你老细需要你啲乜嘢，你老细俾到啲咩你，你又需要乜嘢，你又可以俾到啲咩老细你咧咁，咁都系噶啦，立下搵份工都系噶，咁我冇以前老细喺度，咁我都要谂下份工俾唔俾到需要嘅嘢我，咁啊通常可能去到未必下气吓。咁啊，但系好过以前嗰份咪算咯。
1: 拍拖都系咁样噶啦，系咪？都系同一个道理啫。
0: 下一个更好啊！
1: 下一个更乖
0: 啊！阿桑娜佢就话啦，啊，跟住老细去跳槽咧，多数情况下空多吉少啊。佢、我反正未见过啲正面嘅例子，最后一般都系黯然离场嘅。跟老细跳槽嘅人咧，一般同老细之间有极强嘅依附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咁。哦，
1: 电视剧咁喎呢个
0: 系咯，啲词咁
3: 真实啊，
0: 系好真实，系咯，真系好真实。
3: 我以前有个同事跟咗佢个老细，已经去咗三四间公司啦。
0: 嗯，即系仲跟嗰个啊，一路跟
3: 紧，仲跟紧，已经系换咗三四间啦。但系嗰个老细依然带住佢。
0: 哇，系。
1: 咁你有冇同佢交流一下？即系呢个评级嘅同事，佢系咩心态嘅咧？
3: 佢覺得原先嘅老細即係話係比較有魄力嘅，做事係比較有魄力嘅。咁同埋佢心態，我覺得有啲。

0: 幼稚，他就觉得他一直都想着我啊。
1: 哦，好似啲恋爱脑咁样，
2: 系咯，
0: 真系嘅，佢真系一直都系咁讲，佢一直都谂住我，佢一搵到工就同我讲啦，话要带埋我走啊，我肯定跟佢啦咁样。
3: 吓，佢咪暗恋个老细啊？
0: 系
3: 嘅，我都想咁讲。
0: 老细系一个
1: 明恋嘛，已经系
0: 系年纪比较大嘅啦，应该唔系啊。
1: 咁可能就真系啊纯欣赏咯。我唔相信，但系就系研究完佢就话啦，喺我睇嚟道理好简单吓，佢过去捞得有冇掂过呢边先？如果捞得掂过呢边，佢唔会走啦。如果佢俾你嘅职位唔好得过而家嘅，佢亦都唔会叫你，系咪先？咁如果佢同你私人关系唔够好，又唔会带你啦。咁應該係 OK 可以去跳嘅，咁如果從你老細角度咁，梗係啦，佢梗係想你去㗎，佢俾你條件梗係㗎，佢可唔可以兑現先？我覺得呢個先係關鍵嚇，即係所以到最後就係佢話俾你嘅餅係咪可以總有一日成為呢個你食得到嘅現實？啊、你过到去之后、啊、你老细嘅嗰个能量系咪真系大到可以你藐视企喺边一边呢一样嘢呢？咁如果系可以嘅，我觉得即不妨可以跳下。咁但系啊，唔好将呢件事谂得太美好，做好背景调查真系好重要吓。以上就系今日嘅职场 show 全部内容啦。听日同一时间啦，我哋搵食大湾区咧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嘅。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1: 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金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金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嘅遇见博物馆被1500年前嘅微笑治愈，系咩体验呢？走入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
1: 绘本只是载他去往彼岸的船，并非创作的终极目的。童年的力量怎样去滋养人的一生呢？文化名人访谈，我们一起来听下绘本画家蔡高讲述慢慢来的人生。
0: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昆草益母，益母草下集。
1: 最后一起去了解山西恩州攞咩嚟留住古建嘅千年目光呢？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系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

0: 阳方尊。
1: 我是秦岳府中，
2: 我是北上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3: 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里面最具辨识度亦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展出，汇聚青州市博物馆和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咁当中国家一级文物达到22件，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脉络同美学高度。
4: 呢次展览以微笑为情感主线，以一位北魏女性嘅真实奇缘为叙事起点。走入展厅啊，首先映入我哋眼帘嘅就系崔和妻贾淑之造佛菩萨三尊像。中台记者郑允专访了该展的策展人黄华晶，等我们一起走入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感受独具异韵的东方美学。
5: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之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啊，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啊，什么时候啊造这个啊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魏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啊，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正崔和啊，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之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啊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之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3: 无数可似崔和同埋贾淑之咁样嘅供养人，目睹动荡不安嘅岁月，将全部祈愿都托付俾造像。千年之后，呢门微笑仍然拥有抚慰人心嘅力量。当我哋凝视佛像，松弛感扑面而嚟。
5: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有两个专有名词，叫秀骨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秀骨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痕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6: 比较圆润一些。
5: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啊，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4: 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

0: 术与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都展现出了国际混搭风吧。
1: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2: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1: 对，
2: 有一些是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1: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森绮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2: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1: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2: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1: 对，
2: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1: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2: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1: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2: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1: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2: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1: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2: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1: 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3: 点解最早嘅国际混搭会喺青州出现呢？何为青州呢？呢片土地被誉为舜美东方第一州，系佛教东传完成本土化嘅重要节点。喺南北朝时期，佢又系南北分界嘅门户同军事战略要冲。南北文化嘅碰撞，胡汉审美嘅交融喺呢度汇聚，因此造就咗独一无二嘅青州风格。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2: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1: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0: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的核心文物都是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1年度

0: 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咁呢批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嘅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嘅标志性成果。
1: 龙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龙兴寺的这个

0: 是龙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1: 嗯，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
0: 嗯，
1: 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龙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龙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的
0: 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啊，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背屏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啊，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2: 嗱，成个展览咧最令人震撼嘅，啱好就系呢一批造像最具张力嘅反差。他们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却在最深的苦难当中绽放出最安宁的笑容。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火连天，古青州作为南北必争之地，承载了无数破碎和流离。而隆兴寺较长的佛像，大多数在遭受人为砸毁之后被郑重地掩埋，断裂的佛头、残损的手臂、破碎的身躯，佢喺眉眼、嘴角始终保留住嗰一抹松容嘅微笑。展览用反向治愈嘅策略，令观众意识到自己正活喺古人所祈愿嘅来世里边。
3: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将持续展出到12月19日，欢迎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呢种穿越时空嘅治愈力量。

0: 那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林千。
6: 大家好，我系倪星。北京时间8月8日嘅早上，第40届 IBBY 国际儿童读。

0: 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的第一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1: 没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走到国际儿童插画的顶级殿堂，蔡高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土壤，将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入一幅幅的绘本。咁喺荣誉之外，佢更愿意谈论创作嘅本心、童年嘅滋养，以及何为完整嘅人生。今日我哋邀请你一齐同总台记者董善走进蔡高嘅故事，听佢讲下画笔嘅背后，关于表达、坚守同慢慢生长嘅人生。
2: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3: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4: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5: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4: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5: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4: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5: 从作家的角度，
4: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5: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4: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3: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5: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4: 就是这些，
5: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4: 对，
5: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4: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5: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4: 对，我完
5: 什么时候的？
4: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5: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4: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口，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3: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粒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4: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 有种释放了的感觉。
5: 谁教您啊？
4: 我自己的。

0: 那您
1: 我
0: 跟
1: 知道
0: 谁
1: 舒
0: 学
1: 服，
0: 呀？
1: 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0: 那
1: 后来，
0: 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
1: 哎
0: 呢？
1: 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0: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1: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1: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儿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0: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2个字怎么写，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1: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1: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0: 他们怎么
1: 老获
0: 看上
1: 奖。
0: 的您啊？
1: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0: 往哪儿投？
1: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0: 您画什么呢？
1: 七二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0: 开心吗？
1: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时候72年我才29块5，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那
0: 那
1: 我
0: 更得
1: 挺
0: 花
1: 高
0: 了。
1: 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1: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在这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

0: 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1: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0: 很棒，很棒，
1: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0: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哎，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3: 从童年外婆屋企门口前的一幕，到乡间港台上的默默耕耘，再到绘本纸上浓烈鲜活带着泥土温度的色彩，蔡高用他的一生来印证艺术不一定始于课堂，它一定是源于生命体验。对于蔡高来讲，获奖不是创作的终点，绘本是船，载着他不断地追寻美，亦将这份追问之美交付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慢慢来，扎深根，属于生命的花期，终会盛大绽放。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林千。
1: 大家好，我系倪星。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今日中华。
0: 益母草呢个名最早记载于2000多年前嘅《神农本草经》，咁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坤为母，代指女性。人们就依据药效，亦称佢为坤草。
1: 系啦，以坤草、益母草为名，其功效咧就显而易见。明代名医李时珍喺《本草纲目》当中将佢誉为血家之圣药。咁咁啱得咁巧嘅就系喺大洋彼岸嘅西方咧，益母草有住同中医相似嘅应用噃。嗰度嘅人们叫佢做母亲之草。
0: 一代女王武则天曾以佢为原料制成备不外传嘅美容配方。古希腊嘅产妇用佢嚟冲水饮，以缓解分娩嘅痛楚。而呢啲并唔足以道出益母草嘅全部传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坤草益母》《益母草》下集，探索益母草系点样成古托今，另一味经典本草续写新嘅篇章。
2: 益母草不仅大量地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
3: 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

0: 金枝草，在一亩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一亩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1: 中国中医科学院环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2: 一亩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0: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一亩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一亩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他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他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一亩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一亩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1: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忠：
3: 一亩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0: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一亩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一亩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一亩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一亩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一亩草。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一亩草田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一亩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一亩草，这里的一亩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一亩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一亩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3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一亩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一亩草。
1: 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成药研究室主任陈丹飞。
4: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

0: 子，如果仓鼠喂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2: 益母草的鲜质，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
3: 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4: 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

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一亩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

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一亩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与你和应。

咁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将会继续嚟分享收录咗呢首《别问我是谁》嘅同名专辑，嚟自1993年嘅呢张普通话专辑啦，亦都系佢进军台湾乐坛嘅里程碑。以都市抒情为主线，旋律细腻，情感饱满，奠定咗其玉女歌手嘅地位。下面就首先嚟欣赏下专辑当中嘅第二首作品《伴你一生》。

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咧，系嚟自歌名《在我心里放一把椅子》啊，系一首画面感好强嘅一首抒情作品嚟噶。歌曲以心里放一把椅子为巧妙嘅意象啦，描绘出默默等待爱人嘅温柔与执着。旋律婉转忧伤，钢琴与弦乐嘅铺垫出一个安静思念嘅氛围。细腻击中人心嘅歌词咧，就同黄兴平细腻嘅声线系完美融合噶，亦都唱出咗都市人喺情感当中嘅守候与心情。

朋友来自这一张的专辑《别问我是谁》里面的作品《你太贪心》，由 CY 匡编曲，这首歌曲也是专辑里面少有的轻快都市快歌，同专辑里面大多数的抒情作品不一样。而这首歌曲轻快洒脱的都市氛围，是直面感情当中不对等的过度索取。歌词非常直白，但是很清醒，非常喜欢歌曲当中表达的不卑微不妥协的态度，也都讲给我们听，爱情里面要平等，不能够一味的迁就。听完人令人觉得非常释放。

听我作品歌名《情不自禁》，呢首作品由姚谦作词，黄兴平嘅经理人恩妮作曲，系一首刻画咗内心挣扎嘅抒情作品。嗱，呢首歌曲啦，将爱情里边嘅身不由己系唱到极致，明明想洒脱放手，但系却系情不自禁咁留恋牵挂。旋律婉转动人，而歌声咧亦都系充满咗嗰种纠结同无奈，非常之能够击中喺感情当中嘅真实感受。嗰种控制唔到自己嘅心动与不舍，大概就系爱情里边最令人捉摸不透嘅地方啦。嗱，下边拣选出嚟呢首歌，亦都系今日分享呢一张《别问我是谁》当中嘅最后一首作品啦。喜欢这样的自己系黄兴平亲自参与到去创作嘅歌曲。呢首歌系跳出咗小情小爱嘅纠结，传递出接纳自我、爱自己嘅态度，温柔又治愈。咁喺思念别人嘅同时啦，亦能够喜欢咁样嘅安静、真诚嘅自己。呢种从容嘅心态系非常之特别噶，亦都令呢一张专辑多咗一份唔一样嘅温暖力量啊！

片花过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吓。啱啱同大家分享完呢一张《别问我是谁》嘅专辑当中嘅几首经典作品啦。下边我哋转换下曲风吓，嚟听一啲振奋人心嘅乐队作品啊。而呢支乐队就系嚟自香港嘅 Super Moment。呢支乐队啦，成立于2006年，作品多以热血啦、激励人心嘅励志作品为主啦。而即将要听到嘅呢首《无尽》，亦都系乐队当中嘅代表作啦。Super Moment 啦，以摇滚嘅音乐风格为梦想高歌，乐队希望啦鼓励乐迷啦，即使喺面对困难同埋黑暗当中，依然能够保持对梦想嘅追求同对成功嘅渴望。就算面对嘅系未知同唔完美嘅结局，亦都要勇敢去追求同冒险。好，咁下边嘅时刻就一齐嚟听听呢一首嘅 Super Moment 嘅演唱《无尽》啊。

下面同样三首作品来自 Super Moment， 揀出来会有幸福之歌、最后晚餐以及是风筝。第一首幸福之歌灵感来源于乐队成员对幸福的思考和对生活的观察。他们发现很多年轻人将梦想作为口号，却是往往忽视了对个人生活渴望和追求的深入理解。创作过程当中 ，Super Moment 的成员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位前辈分享的照片和文字，描述了他在晚餐之后看着家人在海边玩的温馨场景，并称之为幸福。而这个场景也激发了乐队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灵感，使他们意识到幸福可能并不遥远，而是就在我们身边。乐队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希望听众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发现并珍惜那些真正重要的幸福时刻。

听过咗两首作品，包括有《最后晚餐》以及系《风筝》。《最后晚餐》讲述咗啦一对老夫妻共同度日嘅温馨故事，每日一日三餐，回想起嘅过往点滴，一起携手走过嘅岁月已经落进心头。尽管回忆往事可能不尽人意，但时间冲刷，我哋最终记得嘅更多系嗰啲留低嘅感动与微笑。而第三首同样嚟自 Super Moment 嘅作品《风筝》嘅比喻，暗示咗啦感情面对生活

0: 当中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可能会好像风筝一样咁脆弱，最终会断线。同时都表达了对这份情感和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如果可以，是否可以回到原点呢？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纪翠峰。听节目的同时，欢迎你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亦都可以搜索关键词来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将我们的麦克交给这位资世代的年轻人，是来自澳门的陈雅文。下面就将麦克交给这位的年轻人。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又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啦。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香港歌手 MC 张天赋的《时候不早》啦。在寒冷的2021年末呢， MC 就推出了一首代表遗憾的《最终章时候不早》。这首歌呢听人生简单的编曲，再加上配合 MC 非常温暖的声线啦，就令人感觉到这首歌好像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作品，但其实不是的。它的歌词同埋佢嘅音调系完全相反嘅，佢歌词系非常之苦嘅。咁呢首歌咧就系讲咗道别系苦嘅，但回忆佢系甜嘅，既苦又甜。咁呢个咪就系我哋每次离别提及我哋嘅感受咩？呢一首时候不早送俾大家。

听过作品有胡鸿钧的演唱下《没身份妒忌》，这首歌要表达的就是啦，珍惜的时候啦，没去珍惜啦，到了该放手的时候啦，却是不肯放手，因为已经没了身份，没了资格去关心了，紧张和妒忌对方的一切。是不是这个时间啦，听到的歌曲同样都是来自香港乐坛当中的年轻一代的歌手的演唱，将会听到有祝君豪以及是 Ega 演唱的《缘》。有一种爱可能藏在心里面比开口更好。祝君豪这首作品相当经典，来自十月初五的月光这部的 TVB 剧集当中的主题曲。最初由是张智霖去唱红的作品，而今天听到这个版本是胡鸿钧演唱的版本。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就系我最新嘅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嘅意思，其实佢表面上系一首情歌，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嘅人生，或者系你哋同频嘅人生。

听过作品有 Ega 吓，嚟自 Wonderful You 里面嘅一首粤语作品吓，缘啊。而呢只歌表达嘅咧就系彻骨嘅思念啦，让人动容啊，仿佛自己就好似系一个街角嘅黄昏嘅时分啦，抱住大提琴，不动声色咁同爱人分手，微笑咁任眼泪流落嚟嗰种嘅淡定嘅人。安静咁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啦，就会有不停嘅不同嗰种灵感涌出嚟。是一首真的很能够打动人的情歌。下面这个时间同样都是可以打动到你一批很好听的作品，来自新一代歌手演唱的曲目，分别是狂恋、和你和骄傲。首先打头阵的听到的作品有白鹿、范丞丞牵手合唱的狂恋。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之优美动听，诠释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

手里握着冰激凌融化跌落在蔷薇，从夏天开始但还没到过冬天的收尾，记得我们一起洗过热天忘了优美，说这句话但眼泪带一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一连听咗几首作品啦，啱啱听过仲有一首啦，嚟自欧阳娜娜演唱嘅《和你》。《和你》原本系徐佳韵作词作曲演唱嘅一首歌曲吓，收录咗喺佢2016年8月9日发行嘅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咁而啱啱听到嘅咧就系欧阳娜娜嘅翻唱版本，系因为欧阳娜娜唱嘅呢个版本亦都有另一种嘅感觉啦，与原唱有唔一样吓，更加之细腻。喂，亦都有年轻歌手吓王源演唱嘅《骄傲》，亦都系佢自己第七首嘅个人单曲，由王源独立去作词啦，喺王源一次嘅飞机旅途当中去创作噶。咁佢企喺人生嘅分叉路口，前方系理想，回首系母亲不舍同殷切嘅目光。离开屋企家门嘅时候嘅情景啦，佢话都历历在目吓，心里边非常不舍，但却又故作潇洒洒脱，每日为学习同工作匆匆忙碌，对于母亲嘅陪伴咧，亦都系少之又少吓，咁啊暗含住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日啦变得更加坚强同强大，成为母亲心目当中引以为傲嘅骄傲。咁而呢位亦都系嚟自佢17岁嘅时候嘅自己吓，亦都系对母亲嘅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咁相信呢一份嘅情怀咧，亦都代表住好多嘅听众朋友，好多嘅学子吓。当你喺17岁嘅时候，亦都满怀理想，但系亦都不得不同家人分别，远走他乡去读书去工作。希望用呢首歌曲啦，嚟送俾所有嘅游子们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到的作品有冯咏谦演唱的《远在眼前》，是《家族荣耀》的插曲来的，同埋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是作为片尾曲。咁好多人都认为啦，呢首歌曲好温暖啦，咁而且睇完 MV 啦，真係觉得啦，冯允谦啦係一个好温柔嘅人啦，表达咗啦某啲原因冇辦法相见嘅情侣同家人送上祝福同鼓励，简单但又非常之暖心。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公定似下心，今生再无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呢首歌曲啦，有一啲独行嘅感觉吓，喺呢个宽阔嘅马路上边啊，或者系开紧车嘅时候咧，都可以好适合攞嚟去播放嘅作品吓。尽管你揸住个方向盘唔能够百分之百咁去放松肩膊，却能够喺短暂嘅范围时间里边咧，消除心灵嘅紧张，获得无尽嘅自由。

听到的作品有《雨爱》吓，有呢个歌手汪苏泷同埋吉克隽逸演唱合唱嘅作品啦。呢首作品亦都系传递出一种啦爱情嘅无奈啦，坚持与放弃嘅不同情感啦。喺演唱当中啦，汪苏泷好深情嘅演绎啦，演绎住一个深陷爱情当中无法自拔嘅人，咁啊试图啦努力去自救。咁而吉克隽逸咧，则系化身一位坚强嘅女性，潇洒转身，不再留恋，走向新生。两个人嘅表现都令人唏嘘不已，更系引发咗无数人对于情感嘅思考同回忆。

来自洪家豪的演唱《逆时车站》，这首是关于青春和时空的情歌，既感叹一段一去不复返的爱情，曾经以为可以伴着对方一直走到终站，谁知道半途失散，剩下的只有自己独自在这条路途上继续前行。如果时间能够逆转，好希望可以回去从前，过住平淡的日子，都觉得非常之甜蜜的生活。虽然心底里面明白不可以再翻转头这个道理，回想起从前的时光，仍然是会想念和缅怀。好啦，听住呢啲咁温暖嘅作品，又有少少伤感嘅歌曲啦。睇睇时间方面，亦都嚟到咗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嚟到深夜啦，向每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南北组合合唱嘅《千千阙歌》加《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暗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滴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喂》。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咁喺呢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嘅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咗调整，接近中性嘅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咁而继续听到嘅系嚟自 J. Sheeran 演唱嘅歌曲《别问很可怕》。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的逗号是有特殊的含义的，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关于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和 No 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跟着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ughboy 同孟非璇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ughboy 同孟非璇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境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些酷有些东西，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啦，望下时间方面，我哋嘅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啦。最后为你送出嘅系嚟自张杰演唱嘅《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为更加广阔的听
4: 众。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

0: 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0: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1: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0: 我觉得大概一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0: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1: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0: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1: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0: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嘅，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0: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1: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0: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1: 嗯，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0: 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1: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0: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1: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0: 好，谢谢你的帮助。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1: 几多日，
0: 多少天。通过，
1: 透过，
0: 通过。儿童，
1: 小朋友，
0: 儿童。是什么，
1: 系乜嘢，
0: 是什么。哪些，
1: 边啲，
0: 哪些。就是说，
1: 咁即系话，
0: 就是说。好的，
1: 好嘅，
0: 好的。帮助，
1: 帮到，
0: 帮助。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英杰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

0: 我叫殷杰文，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是南宋刘过的《唐多令》。
1: 好，期待你的朗诵。
0: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几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古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 英杰文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标准，吐字清晰，整体语言面貌很好。他的音色甜美柔和，声音自然流畅，听起来很舒服，也很符合这首词的婉约含蓄的基调。英杰文同学能够做到由内而外的来表达情绪，用细腻婉转的方式把词中的离愁别绪慢慢地铺展开来，可以听出英杰文同学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作品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在演绎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整体朗诵情感自然，感染力强，令人印象深刻，很好。英杰文同学，你是如何来理解这首词的呢？你希望传递给听众什么样的信息呢？
0: 这首词写的是刘过二十年后重游宴饮故地的见闻，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诗歌的结尾令我深深的触动。我们似乎总是在等待，等经济再充裕一些，等时间再空余一些，有些冲动与想法难免就在日复一日的漫长等待中被岁月磨平。直到现在快走到学生时代的尾声，我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说了许久却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原来来日并不方长，希望在桂花香气的季节，我们仍然有说走就走的冲动，仍然有能够相邀的故人。
1: 好，英杰文同学对这首词啊有着一定的理解，也上升到了对时间和人生的思考和感叹，把作品和自己告别学生时代的心境联系起来，这样的分享很真诚，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尤其是英杰文同学提到的来日并不方长，还有说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去做的事情，说的就是我们要对当下和未来要去珍惜，而这样的感受何尝不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呢？读经典，从经典中找到情感共鸣，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体验、思考和感悟的过程。英杰文同学的分享整体自然流畅、真挚，而且有温度，很有感染力，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英杰文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唐多令·芦叶满汀洲》。芦叶满汀洲，寒沙带尖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寄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黄鹤断机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记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0: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 z c s，
3: 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些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回答得正确。
0: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4: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5: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6: 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那他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5: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蔡京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7: 好。
4: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5: 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7: 好
8: 好，
5: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

0: 风范。
1: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

0: 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记事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2: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1: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呲呲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呲呲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3: 赵明诚得到珍贵金石文物名人手迹时，常常会急奔回家跟妻子一同观赏。李清照点了两根蜡烛都烧尽了，还是睡不着，他们便会打双鹿、下象棋，做一些消遣。他们俩还有一个最爱玩的小游戏。
0: 当年李清照跟赵明诚在归来堂的时候啊，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就叫归来堂斗茶，也叫读书斗茶啊。有一句诗说读书消得泼茶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归来堂里有很多的书啊，那是如山如海的书啊。赵明诚呢随便去偷着抽出一本来，然后翻开念出一行字来，就让李清照回答这一句词出自哪一部书，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两个人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如果李清照答不上来，那么李清照就要给赵明诚敬茶，赵明诚就要先喝；如果赵明诚输了，赵明诚就要给李清照敬茶。这呢李清照就很高兴，哎，就拿起茶来喝的时候就笑着，结果让这个茶呀都倒到这个怀里去了，也喝不到嘴里去啊，也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哎，没有落着喝，就赶紧起来抖擞身上的茶水，啊，就是这段佳话。
3: 这个别出心裁的游戏被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在这里，他们节衣缩食，搜求金石古籍，闲来无事赌书斗茶，度过了一段平生少有的和美岁月。
0: 今天呢，咱们就来做一下这个游戏。啊，你们两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人一组，啊，你们两个就觉得我就是赵明诚了，你们想，哎，我就是李清照，然后呢，你们随便出一句词让他回答，你说那个词牌的名是什么？啊，就这样来回答哈，啊，来，你们两个先来。
4: 兴尽往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是哪句词牌名的？
5: 《如梦令》。
0: 你看回答的多好啊，快敬茶。
6: 那我来一个"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出自哪首？

0: 是浣溪沙吗？
1: 不是，
2: 这其实是武陵春的。
0: 哦，厉害！
2: 承让承让。
0: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2: 嗯，这个太简单了，肯定是声声慢。
0: 可以，厉害，来。
2: 承让。
3: 那我再来一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定当是如梦令吧。扳回一城。
5: 好好好，让你赢了啊。
6: 愉快的岁月转瞬即逝，宋徽宗宣和三年，赵明诚之莱州，李清照与丈夫小别，独自居留青州。
7: 这是非常幽静的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顺和楼。
0: 顺和楼。
7: 嗯，赵明诚到莱州做知州，这时候呢李清照没有跟着去，为什么不跟着去呢？因为赵明诚这时候没有孩子，赵明诚就想纳妾，所以他也出去做官的时候也有了社会地位了，他就要纳妾。作为李清照来说，他这种性格，他是不可能和这个妹妹啊一块共同生活的，所以李清照就不会跟到赵明诚的任所去，就不会到他的府上去。这样李清照呢就独守归来堂。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惦念丈夫，遥望云空，希望鸿雁可以带着锦书归来，而月光洒满西楼，照进李清照的心头，清冷冰凉。那么，李清照词中的西楼如今还在吗？
7: 很多游人啊，都把这个顺和楼以为是李清照那个“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西楼，
0: 这不是吗？
7: 实际上不是，这应该是清代初年的建筑。在明朝之前啊，这里是一片荒郊。现在看到底李清照的家是在哪一座城内的哪个地方，现在已经一点遗址都没有了啊，已经不可考了。所以这个楼一定不是月满西楼的那个西楼，但李清照的家里一定是有楼房的啊，他称之为西楼也很正常。为什么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呢？因为雁就是捎信的使者，鱼雁嘛，啊，雁字回时就是雁字飞过去又飞回来，是一年过去了，啊，还没有捎信来啊。赵明诚到了新的那个任上之后，没有给他写信，所以李清照感到非常的悲凉，他看到的只有冷冷的月光映照着西楼，而雁字没有给他捎信来，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很孤独、很凄凉的感觉。
8: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比如一行字的字、一句词的词、节衣缩食的缩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字，文字、字句、字迹。
9: 字，文字、字句、字迹。
8: 这本书的文字优美，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他的演讲言辞恳切，每一个字句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老师看着学生工整的字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词，词汇、词语、词典。
9: 词，词汇、词语、词典。
8: 学习一门新语言需要积累大量的词汇，他用简单的词语表达了复杂的思想。词典是一本记录和解释词语的书。缩，缩短、缩影、收缩。
9: 缩，缩短、缩影、收缩。
8: 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个励志故事的主人翁小张，是这个城市中奋斗者们的缩影。温度下降会让金属材料收缩。接下来我们再例举一些其他常见的字来组词造句，继续感受这些滋滋滋的字的读音。思，思考、思念。
9: 思，思考。

0: 思念。
1: 我们要多思考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他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常常思念亲人和故土。层，层次，层面。
0: 层，层次，层面。
1: 这篇文章的层次分明，结构清晰，论点有力。我们要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能片面地看待。
0: 点啊，是不是对这几个声母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望着悠悠流水，思念涌上心头，眼前的花瓣随水飘零，如同自己的命运被推着向前走。那些与丈夫曾经的浪漫瞬间，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淌一去不复返。无论两人的相思多么的迫切，终究是被分隔两地，平添离愁。但当时的李清照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她和丈夫离别的开端。
3: 我看到这里的菊花，让我想起了李清照的一首词《人比黄花瘦》。
4: 哦，对，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的一句很经典的词。李清照写这首词的时候就是重阳节，这首词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这个天气很阴沉，就像李清照的心情一样。为什么？他在等待着他心爱的人回来啊，因为9月9是个相逢的日子。薄雾浓云愁永昼，他的愁绪啊整整的持续了一天。为什么说李清照的词是空前绝后？就是他每一个字都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面。李清照说，我的感情很惨啊，比菊花还要惨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意境，他是很深沉的一种诗意。
2: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了宋都汴京，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在悲壮与屈辱中结束，南宋在不安与纷乱中开始，青州时局动荡不安。为了安全起见，赵明诚催促李清照离开青州。李清照虽然故土难离，但想与丈夫相聚，她收拾了15车的重要文物，开始了南下之行。谁知这一走变成了李清照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
4: 离开青州以后，归来堂就被抢了，然后就被火烧了啊！也可能他在外面远远地看到归来堂升起的火光与浓烟啊，他知道到自己的家全完了。他到哪去了呢？过了长江去找赵明诚啊。赵明诚这时候呢在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在那儿做知州啊，又和赵明诚又会合了啊。这时候呢，他手下又有人又要叛乱了。赵明诚他要逃跑，逃跑你带着李清照啊，他不，他和他两个朋友从城墙上放下绳子来，出了声下去，然后逃跑了，走掉了。
5: 所以李清照写了那首《夏日绝句》是吗？
4: 对，结果很快这个叛乱就被平息了啊。李清照呢就从南京城里出来，后来又找到了赵明诚。坐着船路过乌江的时候，李清照就写了这一首《夏日绝句》。实际上这是批判赵明诚的，生当夺人杰，死亦为归雄，活着你就要当英雄啊，当人杰呀，就是死了都应该当英雄啊，像项羽那样。
2: 这首词字字都扎在赵明诚的心口，他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寡欢。在他们来到安徽安了家不久，宋高宗却任命赵明诚为湖州知府，远赴湖州。赵明诚又不得不领受皇命，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次分离竟然是天人永隔。
4: 8月18日这一天，赵明诚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就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这个李清照就一个人带着那么多的金石文物，在那兵荒马乱之中啊，李清照说是飘零微雨。

0: 流人舞啊，我这么飘零着，就像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路。
1: 李清照的一生失去家庭，失去爱情，失去金石，但最终她并没有失去的是千古第一才女的骄傲与才情。
0: 后来以后，他就一直在怀念青州，一直想回到青州啊。他写词说是这半夜里听到雨打芭蕉的时候，他说是愁损北人不敢起来听，就是晚上雨打芭蕉的声音把我给惊醒了，睡不着觉，这时候我就想家了，把我这个北人愁，我是北方人啊，把我回不了家，把我给愁损了。他还说欲将血泪祭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就是要把自己的血泪整个的啊，在那里满山遍野的到处乱跑，为了躲避金人啊。那时候金人不断的南侵嘛，所以他的东西呢，就是走一路扔一路，走一路扔一路。啊，这是李清照一生最大的愿望，然而他没有实现，一直是在南方，没有回到青州。今天已经是800多年之后了，我们见了这个李清照祠，可以请他魂归故里了。哎，我们也能获得一点安慰来着。
1: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尽管经历悲欢，颠沛流离，李清照依然保持坚毅的态度，将她的这些失去的痛苦，转化作一首首诗词，流传至今。一词一句中包含着的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与古代文人的耿介精神，敲击着我们的内
2: 心。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丝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3: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啊嘛。
4: 唔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到判断啊嘛。
3: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5: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父母恩情。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边有句话说，你一走就永远背上了叛逆的罪名。哎，这句话当中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吗？我们先来听故事。
7: 鱼儿上钩了。你们守在这里，绝对不能放哪吒出去。
8: 我来了，鸡巴大哥，我们来救你了。
9: 快走快走。
10: 哎，果然是你。
8: 啊，爸爸。
10: 申公豹说你勾结叛党，姬发谋害大王。
8: 啊，
10: 居然被他说中了。
8: 姬发大哥不是叛逆。
10: 还敢出去，真是家门不幸啊。你连累父母事小，犹如李家世代忠义清明似的，还不跪下。
8: 快告诉我母亲在哪儿！就是把朝歌城搅得天翻地覆，我也要找到母亲。

0: 怕了，太可怕了！美人儿，美人在哪儿？
1: 哼，申公豹自作聪明，怕是要把好戏演砸。
0: 美人儿，美人在哪儿？
2: 啊，大王别急，我来了。
0: 我有不祥的预感，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2: 啊，大王不过是做。

0: 梦，一切都有国师呢。
1: 哪吒不能去，是非自有朝廷与大王公论。
2: 风起好糊涂啊！纣王将大地之脉出卖给大魔头石矶，他就不配做王。
3: 别争了，我以大国师的智慧给你们一个建议。哪吒亲手干掉叛贼姬发，就能洗脱同谋的嫌疑，父母即刻释放，加官进爵不成问题，大国师的位置情愿让给你，如何？
2: 你知道什么叫白日做梦吗？
3: 这是交
2: 休想。
1: 哪吒住手！
3: 还是李总兵顾全大局呀、啊。
2: 爸爸，
1: 哪吒，你要想一想你的妈妈。哎。
3: 只要你答应要求，马上就可以见到你妈妈，怎么样啊？
2: 不，我要先见到妈妈。妈妈，孩儿每时每刻都在想你。
0: 孩子，妈妈也想你啊。你变高了，也长大了，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4: 那我呢？我和以前比怎么样？
0: 小猪兄和以前一样顽皮可爱。
4: 难道就没有一点变化吗？
0: 他在吃醋。小猪熊变得爱哭鼻子了，没有以前坚强了。
4: 没有，我还和以前一样。
0: 看来你爸爸心事重重的。
1: 我们现在是被软禁，仍然没有自由。
2: 难道爸爸还不明白，只有推翻纣王的统治，我们大家才会有好日子过呀、啊？
0: 孩子大了，知道明辨是非，我相信他。
1: 你们说的也许对，可是李家声名惨淡，不能无端葬送在我的手里。别人做什么我不管，但哪吒不能去。
2: 爸爸已被虚名所累，我们走。

0: 否则你父母马上遭殃。
1: 卑鄙！好孩子，千万不要上当。妈妈能见你一面，已经心满意足了。快走，做你要做的事，做你想做的人。
0: 你不要执迷不悟，你跑得了，他们可跑不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吃啊！
2: 哪吒，
1: 叛贼！我是奉命来杀你的。
2: 杀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在你和父母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
2: 明白了，谁人没有父母呢？我情愿死在你的手下。来吧。
0: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3: 大国师解了大王的后顾之忧，可喜可贺呀！啊，
0: 同喜同喜，我申公豹可不是吃素的。
3: 出去激发哪吒恶名缠身，有口难辩。
0: 你我守株待兔，坐收渔利，
3: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申公豹肯定高兴坏了。
0: 啊，怎么没动静了？
2: 哪吒，接着答应我，一定不能让石矶夺走大地之脉，现在只有你能阻止。
1: 可是我找不到大地之脉的入口，我不行，我做不到。
2: 你行，来握住手。信念是力量的源泉，来感受力量的融合和流动吧。
1: 师父站在这儿做什么？
4: 我在看力量的流动。
1: 力量的流动？奇怪，我怎么看不见？
4: 哪吒，闭上眼，要用心去看，用心去感受。
1: 师父，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这个护身符会带你找到大地之脉。

0: 哪吒不能走，为什么？你一走就永远背上了叛逆的罪名，为父实在是迫不得已。不要阻拦我，姬发大哥，快走！
1: 哪吒回来。
2: 哪吒，是我连累了你。
3: 带走，听候大王和娘娘发落。
4: 哎，娘娘，那哪吒已经被压在玲珑塔里了。
5: 好啊，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何不将宝物一并拿来呢？
4: 哎，我做梦都在想啊，可惜他只在李靖手里有用，我们拿来就变成了废物了。
6: 夜深人静，小心烛火，禁止。

0: 姜子牙无能，不能将姬发公子安全带返西岐。愧对您的嘱托，也愧对相信我的西岐百姓。嗯，是谁不请自来呀？
1: 对不起，是我，哪吒疼。
2: 难道你真想把孩子关在塔里一辈子吗？
3: 哎，为了祖宗的名声，全家的安全，也只好委屈哪吒了。
2: 你知道孩子是对的，怎么狠心？
3: 哎，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哪吒从小顽皮不驯，虽然惹出不少麻烦，可我还是最爱他的。明日上朝，我会恳请大王宽恕。
2: 你的伤差不多全好了，快飞吧，去找你的父母，去找你的兄弟姐妹，飞吧，去寻找属于你的幸福。

0: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这句话你一走就永远背上了叛逆的罪名，这句话当中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吗？想想有，那就是一走的走，罪名的罪。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汗牛充栋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啊，有句话是说，博古通今，博学多才，很有名望。哎，这句话当中声母是滋滋滋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1: 汗牛充栋学识高，博古通今著文豪。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汉代陶牛。这汉代陶牛高20厘米，长25厘米，为汉陶中稀见之珍品，现收藏于成都香米园汉陶艺术博物馆。汉朝时极力倡导处猪狗卖以买牛的护牛政策，同时大力推行铁工具加牛耕的新型耕作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四川汉陶中陶牛的出土数量并不多见，表现形式往往拙中于巧，小中见大，栩栩如生，鲜活生动。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讲讲和牛相关的成语汗牛充栋。在想当初啊，唐朝有一位大学者叫陆文通，博古通今，博学多才，很有名望。他对儒学太有研究，尤其是孔子所写的春秋，这陆文通完全吃透。

0: 唐朝大诗人柳宗元曾为他写作墓志铭《陆文通先生墓表》，在里面呢，柳宗元就赞扬了陆文通对儒学研究所做的贡献。柳宗元怎么写的呢？他是这样写的：孔子所作的《春秋》流传千年，对《春秋》作论、作注、作说的人成百上千，各种解释都有。这些人所写的解读《春秋》的书，如果保存下来，整个屋子呀都会装满。把这些书搬出来，就会使拉车的牛都累得出汗。此外呢，这些人的解读有的意见相合，有的意见相悖，而且内容隐晦难懂。面对如此多的资料，后人学习的话，用尽力气学到老死，也不一定能明白哪个才是孔子的原意，甚至有时也会因为大家理解不同、解读不同，造成朋友间伤了和气，君臣间相互诋毁。只是因为啊，孔圣人写得太深奥了，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好在啊，陆文通出现了，他把各种学说、各种解释融会贯通，把那些难懂的内容都给简化了，变得通俗易懂，然后将自己的见解铸成《春秋集传》攒生力、《春秋微止》、《春秋集传变仪》等。哎，这一下子寻常百姓和孩子都能够学习孔子的思想了，同时这也让陆文通名声大噪。这就是成语汗牛充栋的由来，最早出自唐柳宗元《陆文通墓表》。该成语意思是指书运输时牛累得出汗，存放时可堆至屋顶，用来形容藏书非常多。
1: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这句话“博古通今，博学多才，很有名望”，这句话当中啊，有声母是滋滋滋的字，就是博学多才的才。怎么样，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着诗人立足点的高远。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仅仅是对风景的描写，更是通过登高望远的情境，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与个人志向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3: 成首诗极富哲思和思辨，不单单在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亦都传达了一种普通人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

0: 标，同时也都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啊。
1: 好，接下来为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 z c c。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话当中，声母是 z c c 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身在的在声母是 z， 最高的最声母是 z， 高层的层声母是 c。
0: 点啊？系咪对滋滋滋有咗更熟悉嘅了解呢？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0: 最后热情地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都请大家记录一下我们的邮箱，邮箱是 dwqz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心得和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
1: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26号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嗱，同你聚焦咧即将开幕嘅2026南国书香节。嗱，今届活动咧会喺8月27号至到31号啦，喺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嘅广州啦，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咧盛大举行啊。而我哋咧今日会同大家分享咧有6部嘅澳门主题书籍，入选咗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发布嘅书香中国万里行港澳站好书推介书单，会同大家逐一睇睇，并且预告一下，澳门馆亦都会喺同日8月27号开锣嘅。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成吉思汗》，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今日播出到第10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关注翻壮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将喺今个星期喺广州上演，同大家呈现岭南同粤域嘅双向奔赴。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通，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啦，年度嘅文化盛事。

0: 2026南国书香节将在8月27号至31号在位于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即是广交会展馆 B 区举办。今年的活动年度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睇翻今届书香节设立了多国别多区域的国际展馆汇聚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资源。邀请了近20位的海外作家驻瑞士节出席的，而今年2026年呢，亦都系 APEC 即系亚太经合组织的中国年啊。咁喺场馆布局方面呢，今届书香节将会构建分层分类、特色特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粤时代展厅咧系重磅设立主宾国泰国馆。以及是 APEC 主题文化馆这两大标志性的国际特色展区，聚焦区域文化交融和经贸文化联动。而粤世界展厅系统化搭建覆盖亚洲、欧洲、拉美、非洲等多元区域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仲有特邀泰国、新加坡、希腊、波兰、巴基斯坦和巴西等20个国家和驻广州总领事，以及是外交使节深度参与系列交流活动。另外，粤新知展厅是打造沉浸式国际书店的特色专区，聚焦全国优质读物展示和互动体验，丰富国际化的阅读场景。而今年的主宾国展区是泰国馆，有50多种侨文化研究专注将会同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展是配套展出，以影视加学术的形式深挖粤泰侨墨的底蕴。另外 APEC 主题文化馆是集展览、体验、市集于一体，亮点十足，设有5大主题书展，展出300多册的全球经典著作，搭配专业导览和书单推荐，助力观众沉浸式领略异域文学和文化魅力。此外，现场还将会开设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的特色手工互动工作坊，提升观展互动性和趣味性。所以从一本书到一场盛会，今年的南国书香节不单止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书籍，亦都搭建起在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APEC 中国年背景之下，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8月27号，我们相聚广州，一起在书中遇见更大的世界。昨天我们韵味岭南节目是聚焦了香港馆，今天会跟大家预告一下，澳门馆都会在8月27号的早上10点在南国书香节正式开馆的。我们关注到最近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是发布了6种的澳门主题书籍，入选了书香中国万里行港澳站好书推荐书单，备受关注的。看回该集团期望这个书单能够充分发挥港澳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以好书为桥梁来加强内地和港澳的交流合作。而今年的书单立足粤港澳文化融合发展，获甄选的优质出版物是涵盖了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技生活、少年儿童这4大类，入选其中的优秀书籍共计50种，其中有6种是极具澳门本土特色的精品书籍，成为亮点。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第一本书籍，是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由穆欣欣主编的《澳门情书》，致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看回这个是一部为纪念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主编穆欣欣是担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兼作家专委会主任，同时亦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而这本书汇集了20位作家的作品，内容是涉及澳门文化景观、历史遗迹、民间习俗、传统技艺、节庆活动、地方美食和居民生活等多个方面。这本书籍内容是围绕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来展开，从建筑、宗教、戏剧、饮食等的角度来呈现澳门历史上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这本书通过文学的形式来介绍了澳门的相关文化资源和生活风貌。这个是第一本入选的书籍。 而第二本入选的书籍是专门课小朋友的，由澳门文化公所和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雀仔园的雀仔》，是由澳门的儿童文学家杨永雄老师创作的。这本书《雀仔园的雀仔》围绕的是在澳门雀仔园这个地方在里头成长的一班少年他的寻宝旅程来展开。这个是一部将儿童成长放置于宏大时代背景的独特儿童作品。主持人肥光早前都曾经采访过作者杨永雄老师，邀请他同大家分享《雀仔园的雀仔》这本书，以及是关于儿童分级阅读的话题。下面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 今年是不是你带了一本新书和我们的受众推介一下呢？
2: 是啊是啊，今年呢我带了这个书呢就是《雀仔园的雀仔》啦。咁有少少不同的，就是以前呢我是在澳门的出版社呢就出了个繁体版，跟住呢就是来到去书展去推啦，咁就有机会在广东的出版社出版的。咁但是这一本呢其实就是由这个广东新世纪出版社呢他是主动去找我去做这个镜头呢个选题啦，咁然后咧就形成咗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嘅系列啊，咁佢最大期望咧就系希望可能系每一个大灣區的城市都有一位作家去寫那個兒童故事的，那我很榮幸啦就成為了澳門區的代表、
1: 哦
2: 啊、那我就在、新世紀出版社出了這本、簡體版先的。
1: 我知道呢就是雀仔園是澳門一個、地方來的，但是沒有雀仔的，這本書講些什麼其實雀仔園的雀仔真的講雀仔
2: 其實我要平反一下，雀仔園的本身是有雀仔 的，那雀仔園本身是一座山啦，那就有很多雀仔，有很多獵人去打獵這樣啦，打啲雀仔，所以佢就叫做雀仔園。但後來咧，因為即係個城市發展啦，咁個山就即係要發展一啲房屋。咁嗰啲雀仔園嘅街坊又唔願意移平嗰座山喎，啊，移工又唔想移山，但係又不願意搬家喎。咁於是乎咧，就發展咗一個好多樓梯嘅一個嘅街區啦。咁啊，聚集咗好多唔同來自唔同地方嘅人士。而呢個雀仔咧，其實就係講緊喺雀仔園呢個街區裏邊啊，成長嘅一群孩子啊，佢哋點樣去振翅高飛嘅一個故事。
1: 明白，我知道裏面應該會有很多啲相關的一啲唔同種族的人士，比如土生葡人啦，可能葡裔的人士啦，澳門本地的朋友很接地氣啦嚇。其實咧，你都講到了會有一個活動咧，就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少兒出版合作的一個成果的一個發布啦嚇，同埋一本新書《阿婆井》咁樣
2: 嘅。
1: 其實你覺得近年嚟粵港澳三地特別是粵澳啦嚇，因為你都是在澳門方面的作家，你哋在少兒出版合作方面有啲點樣的成果，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咧。
2: 以前我就叫做一個澳門的作家啦。但是自從有了大灣區的一個的區域的計劃之後，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是成為了大灣區的一個作家。那我們的合作裏面，我們其實很多的文化的根是同源的，即譬如可能我在澳門長大，但其實我是廣州出世的。那我們很多的文化特質其實都是一樣，而在我們的共同的一個聚事底下，怎樣形成我們大灣區的這個嶺南地區的文化認同，那可能跟你們本身的理念都是相似的，就是希望能夠彰顯了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一些特色咯。
1: 即是我哋講到嘅美美與共啦嚇，咁啊各美其美啦嚇。咁其實咧，嗱，國書好似出咗一個啦，係少兒分級體驗本嘅。咁你覺得即係作為一位少兒嘅一個作家啦，兒童作家啦，分級閱讀對於小朋友嚟講有啲點樣個好處咧？
2: 嗱，咁我哋從教育工作者嘅角度睇翻啦，咁兒童佢嘅成長係有心智發展嘅差異性嘅。咁如果我哋兒童文學係期待住即係能夠去以兒童為本，為佢哋去寫這個作品的時候呢，那我們相信除了是文學或者其他的書籍都好，除了是有一個叫做欣賞的功能之外呢，其實他希望對他成長裡面是有一些養分咯。而這個分級呢，我相信能夠更好地貼合他們的心智發展和成長需要呢，就給到他們一些閱讀指導，那對於我們老師啦家長呢就會很放心了。
1: 我見到楊老師最近都通過你自己的新媒體啦、平台啦，做一些直播，專門是講授這些相關的知識的。其實講到話一個閱讀啦，或者是出版啦，我關注到你有一個新的身份，是瑞港澳的一個交流季啦，在文學系列方面你是一個特聘專家嚟嘅，咁會做啲乜嘢同我哋聽眾朋友介紹一下？係咪好多機會都會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啦，或者係一起去探討啊，或者參與活動？
2: 我諗首先就係互相認識啦。咁跟住嘅話咧，就係、是、我哋都會嚟到廣州嗰度啦，同廣州嘅青少年啊，一齊去分享一啲讀書嘅心。

0: 得啊。咁另外咧就可能都希望有機會，唔知將來有冇機會就可以帶到廣州嘅小朋友啊，或者都去到澳門啊、珠海等地啊。咁其實係希望未來係嘅合作更加多啦，同埋我哋嗰個交流咧啊，個文化咧又能夠既融和咧，又彰顯到彼此嘅特色咯。
1: 好嘅，唔該曬澳門作者楊永紅老師啊，咁佢嘅筆名咧叫做楊珠老師嚇。有興趣朋友咧都可以關注翻咧楊珠老師佢嘅同名微信視頻號，因為頭先佢都講到咗啦，喺新媒體平台啦都喺度關注同埋傳播緊同少兒閱讀相關嘅話題。嗱，講到呢度，肥光咧特登揾嚟一首粵語兒歌，叫做《木頭公仔唔准笑》啊，送俾啱啱接受我哋採訪嘅楊永紅老師、楊珠老師，亦都送俾佢呢一本《雀仔園的雀仔》。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後繼續有今日嘅韻味零。

好了，提醒閣下，你現在收聽的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粵港澳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的韻味嶺南音頻靚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我們會和大家聚焦即將在大灣區中心城市廣州啟幕的2026南國書香節。這屆活動會在8月27日至31日在廣州的琶洲會展 B 區盛大舉辦的。看回同日8月27日的早上11點，在那邊的澳門館也都會是正式開館。今天我們會聚焦澳門的出版物，有六種的澳門主題書籍入選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發布的2026書香中國萬里行澳門站好書推薦書單。第三本是由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健編著的《香港影像志》和《澳門影像志》，是兩本書來的。首先，《香港影像志》是收錄了跨越百幾年的280幾張的珍貴影像和文獻檔案，兼顧大歷史和草根史，生動勾勒出了香港這個東方之珠的昔日景象和今日風華。而這本書收錄的圖像跨越三個世紀，从19世纪开埠初期的大盗和繁影，到20世纪政权交接的历史时刻，再到21世纪和大湾区深度融合的现代图景，可以说立体呈现了香港传统和现代交织、本土和国际碰撞、古典和活力共生的城市特质。这本书定格的一 个瞬间是香港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见证。香港影像志为读者提供了理解香港历史经纬和文化特质，以及是一国两制实

展的重要参考依据，有助于深化读者对香港历史文化和香港社会发展变迁的认知。另外第二本书是《澳门影像志》，这本书分为了《澳门时代影像》、《澳门图书故事》和《澳门文献辑录》这三大部分，反映了从古代澳门到回归之后的澳门的历史巨变，全面立体多

0: 插画、古地图、古籍等等，横跨古代澳门、淘尖时期澳门和回归之后的澳门，定格一幅幅澳门从小渔村蜕变为国际都市的历史瞬间，以图正史、以影像方式为澳门立传。好了，看回第四本我们今天要推介的澳门书籍，是由澳门文化公所和广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澳门诞起》，是一本立体书来的，是由林发音编著，刘思杰绘制。林发音先生是澳门历史文化学者，而刘思杰先生是香港立体书设计师，两个人强强联合。这本书是以澳门著名的人文景观为主线，梳理其中的历史、建筑、人文故事等的元素，有文物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澳门特有的文化风情，用文字插画和立体的纸艺结构讲述了澳门历史城区的前世今生，令到读者在趣味阅读当中发现澳门之美。下面我们来听听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澳门文教出版协会会长，亦都是《澳门诞起》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林发音先生，同我们介绍一下这本《澳门诞起》立体书。
1: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我们的一本书澳门诞起的创作的经验。我们知道澳门是一个有几百年东西文化交流交汇，有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扎根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澳门是有文化的，长期以来都是我们非常肯定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我们的这种文化的传承跟传播的过程当中，老是想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是如何集合现代的科技，还有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还有我们知识经济的时代对阅读的一种要求，来推广澳门的历史文化。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努力所探讨的一个问题。那么具体反映在我的专业上面，我老是想如何出版一本书，用一种最简单生动的形式来吸引澳门居民，包括澳门旅客，尤其是青少年来从中了解澳门的文化。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那么在过去两年多之前呢，我们碰巧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广东教育出版社向我们澳门的一家出版机构文化公所提出了一个合作出版的方案，能否呢共同策划一本澳门的立体书。那么我听到这个建议以后，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对澳门来讲是一项尝试，因为出版业在澳门呢不是一个非常蓬勃的一个事业跟产业，有很多类型的书都在处于一种比较少出版或者说空白的阶段，尤其是澳门的立体书。那么要出版一本有很有文化品味的澳门的立体书呢，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所以呢当出版社找到我邀请我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后来我知道呢广东教育出版社邀请了香港其中一个最有名气的立体书的作者刘思杰先生跟我一起来合作做这个书。那就使得我的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振奋在于哪呢？第一，集合我对澳门历史文化的一些研究还有一些心得，然后现在有一个最强的合作者通过他的笔来绘画出一个澳门的很生动的立体书向各地来传播，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合作的模式。然后在这个大家合作互相的实地采访的过程当中，最后我建议这个书的内容是一个什么呢？主要是聚焦在澳门的世界文化遗产，但又不限于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澳门的世界文化遗产主要是在澳门半岛的中南部，葡国人来到澳门最早的时候的一个落脚的地方，澳门最长久的一个历史文化交汇的地方，但它不能完全全面的表现澳门历史文化的全部。所以呢我们呢还是把那个场景呢

以澳门历史城区为核心，然后呢再延伸到澳门比较重要的我们居民还有旅客都很感兴趣的担仔跟鹿丸这两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整本书立体书呈现出来选的就是大概七八个点哦，这七八个点当中，那就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它包含了既有物质的遗产，比方说历史建筑，也有非物质的遗产，比方说我们很多风俗，很多节诞哦，然后呢既有美食也有历史人物，也有街道风情，还有不同的历史事件等等呢，就构成一个比较丰富的内涵，从而呢多元的比较缤纷的来反映澳门历史文化的一些不同的面向还有角度哦。所以呢整本书下来呢，我们是希望呢里头有一个小的形象，这个小的形象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带着我们的读者呢去游走澳门。那个人呢我们一看起来呢就瘦瘦的，然后呢头发也比较少，他就是我的形象，就是刘先生给我所描述的形象。然后呢在这本澳门谈起的立体书的这个里面，就是由我用我的脚步带着大家去游走澳门，用刘先生的这个笔触去感受澳门不一样的文化。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特别要推荐的就是刘先生他通过我们的一些研究跟资料呢，他还原了澳门的地标大三巴牌坊，就是圣保禄学院的整个立体的结构因为我们就尝试还原它还没有被大火烧毁之前，也就是大家所现在看到的墙壁以外的它整个建筑的立体结构，它有呈现。然后呢还有马革庙就呈现了澳门的马革庙周边的整个立体的环境。然后呢还有马祖信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余杭坠龙节这些舞蹈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传统然后还有鹿丸的旧码头等等这些不同的景观，都在我们的立体书里面有一一的这种呈现。然后在这本书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努力出版以后呢，我知道呢它是以两个版本同时在华人社会，世界华人社会里头发行，澳门出版了，澳门文化公所出版了它的繁体版，然后呢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它的简体版，这两个版本呢同时在包括中国内地，还有我们的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地区都在同时发行跟传播，还是引起了一个蛮大的影响。然后呢在澳门呢还通过一些企业呢他们比较多的购买了以后呢跟教青局来合作，然后呢送给全澳门不同学校还有社团机构的一些图书馆，还有特定的一些人群，年轻人等等，使得它的传播的这个广度呢比较大。然后现在我也知道呢，因为通过这种媒体的传播，尤其是这本书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这种可读性有一定的这种文化的品味，再加上刘先生比较成功的一个立体书的创作的这个手法，使得它在整个读者群当中，在海内外受到越来越大的欢迎，也引起越来越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期待呢在现在国家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这种政策前提底下，其实澳门谈起也算是一本很典型的粤港澳三地联合强强联手联合共同出版的一个这样子的图书的产品它是由澳门跟香港的作者合作，由广东跟澳门的出版机构来联合出版，它本身就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们在文化方面的一个联合的一个举措，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所以呢我们期待呢这本书能够继续受到大家的关注，继续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能够对澳门文化的传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好嘅，唔该晒林发音先生嘅介绍。我相信咧，2026南国书香节嘅澳门馆咧，继续会有呢一套澳门弹起立体书啦，喺现场发售同展示噶，欢迎大家去打卡吓。呢个钟数分享澳门青年歌手黄心宇嘅呢一首《澳门颂》嘅片段，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仲有最尾一部分嘅《越讲越过瘾》。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1: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继续系同大家啦喺2026南国书香节到来之际啦，推介六部澳门主题书籍，早前咧入选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发布嘅《书香中国万里行》港澳站好书推介书单嘅作品。嚟到第五本书籍咯，吓系由澳门文化公所同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嘅《百年澳门明信片里的城市记忆》，都系由林发音先生编著嘅。嗱，呢本书系一部用明信片嚟展示澳门城市发展同变迁嘅人文历史类画册，而其中收录嘅呢一批明信片咧，系澳门本土收藏者利冠棉收藏。展示了19世纪80年代至到20世纪末澳门的城市发展和变迁。而澳门历史城区在2005年的7月15日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片的城区拥有大量的历史建筑群，所以这套书里面是收录的街道和建筑部分图片，囊括了这一批历史建筑的绝大多数景点，时间是跨越了一个几世纪。例如南环大马路、议事亭前地、大三巴牌坊等等，是将澳门超过100年的城市景观、居民生活和风俗习惯通过图像保存下来，集中体现了澳门的人文记忆。今天同大家推介的最后这一本澳门的书籍，是由澳门文化公所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澳门传》。这本书是由历史学博士、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胡根尼撰写，是湾区城市传记系列的作品之一。整本书从历史地理角度追溯澳门地名起源，是详述葡萄牙获取居留权、欧洲列强争夺，以及澳门由衰落至到海上敦煌的复兴历程，系统梳理了城市建设、经济变迁、文化民族以及市民生活场景。下面我们来听听澳门科技大学横琴研究院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研究员赵殿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澳门传出版以后，实际上它已经成了在澳门也好，在甚至在大湾区也好，就是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现象级的这种出版的现象。澳门传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好的优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叙事的史实比较扎实，都是基于这个最原始的材料来写的。第二个就是它照顾到了这个故事性，尤其是它这些故事啊并不是很长，它把每个故事都浓缩成一篇一篇的这样来组合的，就是能够感觉到这种历史的起伏感，这里面能够感觉到这个胡主任的这种情感和他的文学修养。另外一个，胡主任他在澳门

0: 期生活，他应该是就是澳门本土的，所以他对澳门的社会结构啊，对这个澳门的历史啊，他非常了解。澳门是很难写的，就别看它地方小，想把澳门这个复杂的这个历史啊和它的文化内涵啊，能把它讲清楚，不太容易。现在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在澳门的历史学界啊，还有文化界啊，还有这个媒体界啊，大家对这个书的评价都还是非常的积极的。
1: 好嘅，唔该晒赵殿红老师嘅分享。一句话总结咧，佢觉得《澳门传》呢套书咧系现象级嘅图书出版物。下面我哋再嚟听听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会长吴志良会长，佢点样推荐《澳门传》呢套书？
2: 澳门之小，恰恰成就了其格局之大。珠江入海，南海潮生，这里是澳门，它是中华文明厚重底蕴与海洋文明奔放活力相遇碰撞最终融合的旗帜之地，它是一座跨越千年时空至今仍在闪耀的精神灯塔。澳门不是凯旋门，而是一座桥，这座桥让欧洲的科技与思想东来，也让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智慧西去，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奔涌。开放与包容是澳门文化的精髓，是它生生不息的源泉。澳门之小，恰恰成就了其格局之大。它是中华文明命运长河中的一朵独特浪花，海禁时代的特例，近代开放的进项，更是今天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璀璨明珠。以小见大，这里是观察中国与世界的绝佳窗口。我郑重推荐大家阅读这本《澳门传》，读懂了这座桥，可以照亮人类文明共生路。
1: 好嘅，唔该晒吴会长嘅分享啊。嗱，呢一套书《澳门传》呈现咗澳门文化当中中华主流多元共存嘅结构。呢个系列已经出版嘅作品包括咗《广州传》《中山传》《东莞传》《潮州传》等等。而家《澳门传》吓，我相信未来仲有好多城市传记系列嘅精彩发布嘅。嗱，今日分享嘅呢六部《澳门主题书籍》咧，系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兼具史料价值同埋文学价值，涵盖影像记录、城市传记、历史研究、主题文学、儿童读物、立体绘本等多种形式，亦都系为广大嘅读者深入认识澳门、行入澳门打开咗一扇全新嘅文化窗口。2026南国书香节将会喺8月27号至到31号喺位于广州嘅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区 B 区举办，年度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其中澳门馆亦都喺8月27号朝早嘅11点正式开馆，欢迎大家前往打卡啦。

0: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呢，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十集嘅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根据赞慕侠原来的作战计划，这一次出征原本是想出其不意的，但是他们这么大棚人在聚集，再加上黄汉和铁木真迟了几日，所以消息就很难免泄漏了。在联军发起进攻之前，灭夷黑人的领袖脱黑脱亚已经收到风，说在河对岸有大队人马集结。脱黑脱亚有少少拗头了，哪里来这么大队人马呢？于是再派人出去打探消息了。点不知未等我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扎木合黄汉铁木真他们率领的联军竟然杀到门口了。原来扎木合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虽然迟了出发，但是一路赶路争取回很多时间，所以打到来灭夷黑人部落的时候，对方依然都没有时间作准备的。联军来到灭夷黑人部落的前面，马上就发起进攻，哇，成万几人万几匹马兵拎不拎杀过来，灭夷黑人毫无防备，就哪里顶得住才得，一时之间被打到乱七八糟，鬼哭狼嚎。脱黑脱亚以前打人就打得多了，今次就终于轮到他尝下被人打的滋味了。不过他是毕竟经过大风大浪见过世面的，在这个时候呢也都没有太过慌乱，指挥部下呢向着敌人过来的方向就冲过去吧。部下的人就不明白啦，敌

人喺嗰边杀过嚟，我哋仲冲过去，咁咪岂不是自寻死路？脱黑脱亚就话：，嘿，你班蠢材真系唔明道理噶啦！呢啲啊叫出其不意，越危险嘅地方越安全，快啲走，快啲走！呢、這个脱黑脱亚呢，都不过系一族之长啊！呢、這个办法确实系有效嘅。如果佢选择向后走呢，咁啊真系好可能俾人捉住嘅。事关大家都觉得啲大佬啊，梗系走先噶嘛，老死就追住你去。咁但系佢掉翻转头，迎住敌人进攻嘅方向嚟呢，趁住兵荒马乱嘅时间，又真系好容易就走咗去噶噃。果然啊，扎木合率领嘅联军一方面就挂住烧杀抢掠，另一方面呢，亦都搏命向前追，结果真系俾脱黑脱亚就走甩咗。咁当然啦，佢哋呢次嚟打仗呢，最重要嘅目的就唔系要活捉脱黑脱亚，而系要帮铁木真啊揾翻个老婆。铁木真杀到入敌人嘅营地，就四围咁揾个老婆咯噃，但系揾嚟揾去硬系揾唔到，心里边都好着急，忍唔住啊大声嗌：波儿贴，你究竟喺边啊？啊，真系有咁啱就得咁巧噃！呢、這个时候佢身边正好有个女人啊走过，一听到佢咁嗌呢，停低落嚟就望住佢。铁木真定落神嚟一睇，哎呀，呢、這个原来就系个老婆波儿贴。唉，两个人久别重逢，揽埋一嚿，真系开心啊！嗱，咁呢一场仗啊，佢哋三个嘅联军都可谓大获全胜啦。接住落嚟呢，王汉同埋扎木合嘅部队又乘胜追击，连剩低两个灭夷黑人嘅营地都攻破晒。经此一役啊，扎木合喺草原上呢就威名大振。咁啊，铁木真当然亦都有着数啦，佢又唔单止揾翻个老婆，而且呢仲喺灭夷黑人嘅营地收获咗好多战利品。铁木真系深知毒食难肥嘅道理啊，所以佢系将收获嘅战利品分成三份，一份俾咗王汉，另一份送俾扎木合，而自己啊净系留翻三分之一。王汉同埋扎木合见到佢咁识做啊，都非常之高兴，拍晒膊头就话：，诶，下次有咩问题咧，我都会嚟帮你手嘅。跟住啊，扎木合又提出叫铁木真嘅部落咧同佢联合起身，两个部落一齐扎营，一齐狩猎，一齐揾食。铁木真啊，梗系求之不得啦。马上就应承咗啦。嗱，咁啊，铁木真系揾翻个老婆翻嚟，但系有个新问题噃，就系佢老婆呢个时候咧有咗新纪，按日子计算咧，这个细路就唔系个亲生仔嚟嘅。不过好在铁木真呢份人咧对呢方面好似又唔系太计较啊。等到钵儿贴呢个细路生咗落嚟之后咧，佢又帮个细路起名叫做术赤。咁术赤喺蒙古话里边咧系客人嘅意思。可能铁木真都觉得呢个唔系佢自己细路，所以起个咁嘅名。但系喺日后嘅时间啊，佢对呢个仔啊真系一视同仁，十分之痛锡嘅。而老婆钵儿贴啊，亦都并冇因为呢一件事呢降低咗铁木真心目中嘅地位。咁呢件事啊，好快就过咗去啦。喺落嚟嘅时间啊，铁木真有更加紧要嘅事要做，就系同扎木合联合扎营啦。大家都知啦，喺草原上边啊，游牧民族嘅营地呢系流动嘅。唔同嘅家族或者系部落，如果觉得某个大佬跟得过，或者系感情好嘅话呢，就可以将营寨扎埋一齐，大家一齐狩猎或者系战斗。要移动嘅时候啊，亦都系共同进退嘅。扎木合同埋铁木真两个自细就系好朋友，感情就好好嘅。当年仲曾经结过安达添。呢、这个时候联合扎营呢，扎木合嘅实力就强，铁木真实力就弱，咁所以呢，扎木合自不然就系带头大哥啦，佢对铁木真呢个兄弟系非常之好，关怀备至嘅。两个人经常一齐饮酒，一齐狩猎，一齐骑住马四围游荡，仲经常讲翻细个嘅事，两个人嘅情谊就越嚟越深啦。呢一日啊，扎木合啊提出话要同铁木真再结拜一次，咁铁木真啊梗系都有反应噶啦，为咗表示庄重啊，扎木合同埋铁木真呢就嚟到蒙古联盟第三任黑汗忽图勒曾经宣誓就职嘅地方，喺当年忽图勒发表演讲嘅一棵松树下边啊，两个人啊举行宴会，再一次呢结为安达，并且发誓两个部落要同生共死，同甘共苦。咁啊仪式结束之后呢，梗系饮酒噶啦，两个饮到啤啤呼，扎木合讲嘢嘅口气呢就越嚟越大啦噃，佢啊同铁木真话：我哋蒙古人呢就太需要一个黑汗啦。忽图勒克汗是我们蒙古最后的荣光，现在我和你呢就一定要将这份荣光就延续下去的，我们两个联手一定可以统一蒙古的。如果铁木真是一个没什么野心，甘心做二哥辅助心目中的明主的一个人呢，他听到这番说话一定

0: 高兴嘅。但系问题系铁木真自己呢，亦都系一个心比天高嘅英雄人物嚟嘅。佢又点会甘心一世人都做杂木侠嘅跟班先得噶？所以听到杂木侠咁讲呢，佢又都系骑骑笑就冇回应啊。杂木侠自己饮到大晒呢，亦都冇留意铁木真嘅神情。喺落嚟嘅日子里边啊，铁木真就一路跟住杂木侠。嗱，杂木侠所率领嘅呢一个部落联盟呢，里边嘅各个部落都系蒙古族嘅。不过因为人数仲唔够多，而且好多有实力嘅部落都冇嚟参加到，所以杂木侠就未够资格做黑汗。嗱，咁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啊，杂木侠未称汗，咁大家跟住佢呢，纯粹系因为现实嘅利益嘅啫。咁嘅情况之下，今日可以跟你，第二日可以跟第二个嘅啫。咁日子一长啊，好多人就发现，好似跟铁木真揾食呢，好过跟杂木侠啊。原来啊，铁木真呢份人呢就好舍得使钱嘅，佢就将抢返嚟嘅战利品呢通通攞嚟分俾其他各个部落，咁各个部落嘅人呢亦就好感激佢啦。大家都觉得铁木真呢份人仗义疏财，係个交得过嘅朋友，亦都係一个跟得过嘅大哥。反而杂木侠就相对比较孤寒啲，而且呢份人係比较暴躁嘅。跟住佢嘅人一旦有咩令佢唔满意呢，分分钟就俾杂木侠又打又闹嘅。所以时间一长啊，喺呢个部落联盟里面啊，就越来越多人心向铁木真啦。咁样发展落去呢，铁木真同埋杂木侠呢一对好兄弟啊，注定呢就要分道扬镳嘅。事实上呢个时候呢，已经有人提醒杂木侠话铁木真挖我哋长脚吧。咁但系杂木侠呢就冇将呢件事放喺心上，觉得铁木真实力咁弱，有乜料到啊？况且佢系我兄弟，冇理由乱咁挖我长脚噶。嗱，咁铁木真同埋杂木侠两个到底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反面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要进入今日韵味岭南嘅节目尾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啦，带大家嚟到粤韵茶督撑。当藏戏嘅鸿运古拔撞开雪域风云。粤剧嘅婉转丝竹，烧离岭南乡愁。呢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喺舞台上面完成深度对话，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呢由此诞生。嗱，呢一部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同埋广东粤剧院联合创排嘅大戏，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同作品创作专项资助嘅作品呢，将会喺8月27号同埋8月28号登陆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嗱，讲到驻藏张大人，系以清末广东籍嘅驻藏大使张荫堂嘅真实往事为底色，借石狮躲心甲、张大人花、身绘陈皮等多重意象，还原先辈临危赴藏、守土安边嘅赤诚人生。日前呢部剧嘅主创一级演员文宇清咧，同埋呢部剧嘅导演莫非接受咗记者嘅采访。佢哋表示，光鲜嘅舞台背后系主创团队啦，跨越粤藏两地，经过数百个日夜打磨嘅艰辛历程，希望令到呢一位一度被历史淡忘嘅岭南先贤咧，重新行到当代观众面前啊！嗱，睇翻导演莫非咧，佢就表示。创作驻藏张大人，佢先后六次进藏，佢咧就话推咗其他创作任务，用500多个日夜咧全身心投入呢部史诗剧嘅打磨，而为咗捉摸张荫堂当年入藏嘅真实。

深境，佢从走仙背入藏古道，奔赴海拔4800米嘅曲美新谷，系企喺流传至今嘅历史石碑之前，亲身体会风雪古道嘅苦寒艰险，而喺深冬时节再度进藏，喺旷野之中感受百年前江之军民浴血守土嘅悲壮过往，将实地收获嘅滚烫感受融入咗剧本嘅肌理当中。唔同于简单分场演出嘅模式，驻藏张大人追求真正意义上边嘅藏戏同粤剧精神内核嘅相融，坚守各守本稳，互不消解，实现藏戏同粤剧从唱腔到表演嘅浑然一体。而主演文宇清亦都系表示要克服语言嘅难关，佢咧话要学习藏语嘅台词，揣摩两种戏曲表演体系嘅转换。另外，仲有15位赴藏嘅粤剧演员咧，亦都喺粤藏两院团嘅磨合协调当中咧，见证咗南北文化嘅温柔碰撞，互补同源。嗱，究竟呢一部作品有几精彩呢？就欢迎大家啦买飞睇戏，撑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啦。嗱，呢一部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同埋广东粤剧院联合创排嘅大戏，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大型舞台剧同作品创作专项资助，将喺8月27号同埋28号登陆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之后仲将会喺9月2号至到4号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嘅，欢迎大家关注。有趣朋友都可以关注广东粤剧院看看仲买唔买到飞噶，或者系关注呢部作品嘅最新动态。今日节目嘅最尾，主持人肥光同大家送嚟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嘅精选片段，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啊，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田园，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所以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仲记唔记得我17岁嘅时候，你哋系几多岁啊？系咪同我一样都系17岁啊？

17岁是刘德华的代表作之一，记录住华仔从17岁到40岁的成长经历，是华仔人生历程的写照。咁喺年幼时唔系好明白歌曲中嘅心意，长大之后先深深体会歌曲中描绘嘅种种。

中艰辛。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敬长大》，等我哋一齐喺旋律中回首成长岁月，奔赴美好明天。咁跟住嚟即将要听到嘅一首温暖有力、广泛传唱嘅经典励志歌曲《隐形的翅膀》。相信张韶涵嘅呢一首歌会俾到成长路上嘅你更多暖心嘅陪伴同埋力量啊！

段玉娟的声音纯正治愈，陪我长大是一首温暖感人的歌曲，讲述着成长道路上亲情陪伴的美好，勾起很多人难忘的童年记忆。咁跟住要听到系呢首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海阔天空》啦，系 Beyond 嘅代表作之一啊，记录 Beyond 十年心路历程嘅歌曲，带俾大家积极向上嘅生活态度，同埋坚持自己嘅理想，永远不放弃嘅信念啊！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个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今日同你一起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敬长大》，带我哋一起在旋律当中回首成长岁月，奔赴美好明天。咁跟住嚟听到嘅系由花烛演唱的呢一首《忽然间长大的我们》。

凉薄的日落大道以极简编曲铺展公路落日的图景，风笛和吉他交织出追梦者的蜥蜴，每一处留白都藏住自由和归途的共鸣。咁跟住落嚟就在阿蓉深沉时事歌声入边，找寻成长路上的你的答案。

下个路口见是李宇春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春天气息的浪漫香种了。曲风轻快，意境清新，就好像地中海微风那样的轻盈曼妙。这首歌就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很多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无论是遇见你想遇见的人，还是遇见更好的自己。咁跟住我哋要听到嘅呢首歌《敬长大》，等我哋一齐喺陈立农柔情暖心嘅歌声中，敬过往、敬现在、敬未来长大嘅自己。

听到是曾俊熙的《青春势不可挡》，旋律昂扬热血，歌声充满少年朝气，歌曲礼赞蓬勃向上的青春力量，书写青年人勇敢闯荡、乘风破浪的姿态，传递心怀理想、奋勇向前的时代朝气和追梦信念。咁跟住要听到系好妹妹作曲演唱嘅《我在未来等你》，朴实声线唱出十七岁少年写俾未来自己一封信，亦都系成年后嘅自己想对未来嘅期盼。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个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和你一起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敬长大》，带我们一起在旋律当中回首成长岁月，奔赴美好明天。今节目的最后呢，要为你送出的是胡鸿钧的一首青春励志粤语歌曲《相信明天》。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祝你元气满满地开启全新一日。我们听朝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